0: 体统治的亲属家中，详细了解工作和生活情况，向他的家人表示诚挚慰问。陈小江指出，加斯莱提·马赫苏提同志一生忠于党和人民，无私忘我，克己奉公，为纪检监察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是新疆党员干部的优秀代表。我们要见贤思齐，牢记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持续涵养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和恪尽职守的职业精神，努力为党和国家再立新功。陈小江叮嘱有关负责同志要认真落实对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的关怀帮扶措施，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陈小江在看望慰问中强调，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思建悟中坚定理想信念，砥砺对党的赤诚忠心，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以坚强党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厚植为民情怀，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政绩，坚持不懈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振奋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哈丹卡宾参加活动。
1: 6月30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看望慰问老党员和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向全区老党员、老同志等致以诚挚问候和崇高敬意。
2: 老党员、老战士张宝昌今年95岁，随西北野战军进军新疆，多次荣获军功。艾尔肯·土尼亚兹关切询问老人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认真聆听老人讲述屯垦戍边、建设边疆的生动故事，对他为党和国家事业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对扎根新疆、建设新疆表示敬意。艾尔肯·土尼亚兹希望老党员们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新疆发展，多提宝贵意见。有关部门要及时了解老党员的需求，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关爱服务工作，让老人安享幸福晚年。李秀平是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其丈夫聂瑞林同志生前系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分局指挥室办公室副主任。2018年10月，因连续执行夜间勤务突发疾病因公殉职。在李秀平家中，艾尔肯·土尼亚兹关切询问家庭生活、身体健康及子女就学就业等情况。他说，聂瑞林同志用生命践行了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和人民不会忘记聂瑞林同志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做出的贡献。他叮嘱有关部门要尽心尽力帮助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让他们真切感受到党的关怀与温暖。艾尔肯·土尼亚兹在看望慰问中强调，今年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筑牢信仰之基，淬炼忠诚品格，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敢于攻坚克难，勇于担当作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力量。
3: 6月29号下午，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审议通过新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五五”民政事业发展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坎儿井保护条例修订草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旅游民宿促进和管理条例草案等。
1: 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要深刻认识提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准确掌握科学内涵，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切实抓好学习宣传贯彻，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多样化宣传，确保入脑入心，做到真学真信真用。会议指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是迈向现代化的关键一步。各地各部门要落实好常态化精准帮扶举措，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健全常态化动态监测机制，做到精准识别、科学管理、应纳尽纳、应帮尽帮。要完善帮扶产业连农带农机制，加强政策宣传和就业技能培训，带动农户稳定增收。要规范涉农领域项目资金信贷管理，做到高效使用、精准使用、廉洁使用。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五五”民政事业发展规划，强调要着力构建普惠多元的慰老服务体系，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推动儿童福利工作拓面提质增效，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提升社会治理水平，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作出民政贡献。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坎儿井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强调要遵循有效保护、科学管理、统筹协调、合理利用原则，加强对坎儿井周围水源保护、打井取水、工程建设、旅游经营等监督管理。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旅游民宿促进和管理条例草案，强调要持续优化旅游民宿准入审批、备案管理、日常服务等工作流程，推进旅游民宿集群化、特色化、品牌化、智慧化建设，创新民宿加融合发展模式。会议研究通过自治区2026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推荐人选，强调要完善服务保障，创造良好环境，加大宣传力度，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为新疆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人才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基层党建工作抓好了，我们的基层党组织牢不可破，我们的党员队伍坚不可摧，党的执政地位就坚如磐石，党和人民的事业就无往而不胜。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稳疆安疆的长远之计和固本之举，不断健全基层组织体系，提升服务群众水平，让党的旗帜在天山南北高高飘扬。
3: 这里是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二岛桥街道固原巷社区的党群服务中心，在我身旁的红色展板上呢，动态公示着需求、资源、项目三项清单。这是社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精细化举措，依托三项清单，细化网格服务，精准对接百姓需求，切实解决各族群众的急难愁盼。
1: 走进固原巷社区71号小区，新修的硬化路面干净平整，不仅方便了居民日常出行，也让私家车停放更加安全有序。
4: 以前的道路坑坑洼洼的吧，老年人走路也不方便，社区出面不搞了这个地面，比眼睛走的人睡不多。
5: 通过召开了这个党建联席会议，物业出一部分资金，然后我们的居民众筹出一部分资金，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两周之内就全部完成了。
1: 2022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固原巷社区考察时指出，要充分发挥社区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把工作重心下沉，紧贴各族居民所思所想所盼，帮助大家办好事、办实事、解难题。这几年，社区搭建起居民恳谈会、居民代表会、凯利说事点等多元议事平台，构建了需求收集、议事协商、闭环落实工作机制，凝聚基层治理合力。
6: 坚持精细如绣花、舒心是家人的 服务理念。

0: 持续建强党建堡垒，聚焦老旧小区升级改造、养老托幼、便民配套、矛盾调解等重点工作，精准对接群众新需求、新期盼。
1: 新疆广大基层党组织把组织活力转化为发展活力，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使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同向发力、同频共振，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新疆落地见效。正值旅游旺季，库车市秋瓷小巷游人如织，谁能想到3年前这里还是一条泥巴巷，当地以党建引领群众共治，通过微更新完成从破旧街巷到网红街区的蜕变。
2: 处处都可以打卡，文化底蕴也很浓，确实值得一逛。
1: 众人的事众人商量着办，街道党工委组织党员干部开展走访宣讲，带头参与清扫修缮、景观打造，发动商户居民自筹资金，群众共同命名巷道，设计打卡点位，修缮百年民居。如今 1.2 公里的小巷集聚了数十家文创、民宿、非遗业态，带动300多名群众稳定就业。
2: 我们在民谷在开了一个小巷店，生意好，出卖了2-3间。
3: 坚持问计于民，建立小巷议事会和老茶馆议事屋，邻里矛盾和民生难题当场协调处置，将秋瓷小巷打造成为宜居宜游、同心共建的示范街巷。
1: 今天的新疆，基层党组织遍布城乡社区、机关事业单位、工矿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两星组织等各行各业，
4: 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自区党委部署要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稳疆安疆的长远之计和固本之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不断夯实党在新疆的执政根基。
5: 连日来，新疆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进一步坚定广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厚植为民情怀。
1: 库车市举行百名党员重温入党誓词、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人们还走进零基路烈士纪念馆，重温革命历史，感悟红色精神。
6: 作为一名新时代党员，我会以革命先烈为标杆，立足本着岗位，践行初心使命。
1: 位于乌鲁木齐的八路军驻疆办事处纪念馆迎来参观热潮，党员干部群众走进这里，通过一件件实物、一张张照片、一段段史料，回望抗战烽火，汲取前行力量。
7: 在我身旁的这一组组老照片呢，是在抗战时期新疆各族群众捐钱捐物支援前线的动人场景。虽然照片已经成为了历史，但那份团结一心跟党走的信念却从未改变。
8: 从老照片中破旧的土房子，到我们现在住的新楼房，走的柏油路，全都是党给咱们老百姓的。感恩党，跟党走，这是我们世世代代不变的信念。
1: 塔城克拉玛依精心组织开展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活动，向老党员致以崇高敬意，激励广大党员牢记初心使命，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9: 各族群众的日子越过越甜，这全靠党的好政策，永远听党话，跟党走，是我这辈子最正确的选择。
10: 半个多世纪初心不改，一辈子扎根边境一线，七一勋章获得者魏德友以脚步丈量国土，用忠诚守护国门，在他的感召下，护边使命代代相传，共同守护祖国边境安宁。
1: 时光回到1964年，当时24岁的魏德友从部队光荣转业，他响应党和国家号召，主动报名奔赴新疆屯垦戍边，把家安在了边境线上的萨尔布拉克草原。魏德友在老伴儿的陪伴下守着边境线，一个旧水壶、一台收音机、一架望远镜、一根牧羊鞭，成了他寻边路上的四件宝。60多年来，魏德友和老伴儿巡边总里程20多万公里，堵截临界牲畜万余只，劝返和制止临界人员1000余人次，其管控区内未发生一起涉外事件。从年轻小伙到耄耋老人，魏德友把青春奉献给了边疆，被誉为边境线上的活界碑。常年在风沙里巡边，他无数次在边境线上升起国旗，再苦再难也没动过离开的念头。父辈的赤诚深深根植于儿女心底。2017年，魏德友的二女儿魏平

0: 辞去山东的工作，回到萨尔布拉克草原定居，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一名护边员。
1: 作为子女呢，就是要把父亲的这种精神、这种这个职责使命，然后这种

0: 互变的初心从未改变。
1: 现在条件好，设备也好，确实有的工作的这行业优秀的很多，都是很非常努力，一点比一点强，以后更把中国建设的万里不强。
2: 今天，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办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总体成效与亮点成果。
0: 从国内看，陕西省、湖北省担任主兵省，31个省区市及港澳地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自治区14个地州市参展，其中24个省区市和港澳设立投资合作展台，央企500强、专精特新企业超300家，国内专业客商达2.37万人。
3: 既有大块头的央国企，也有专精特新的小巨人，既有新质生产力的代表，又有传统产业转型的示范，许多展商呢都是本领域的领军企业。
4: 邀请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担任主宾国，49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参展参会，阿联酋、韩国、俄罗斯、泰国首次设馆，2000余名境外展商到会，3100多家境内外机构和企业参展，创历史新高。
0: 经贸对接方面，组织80多场贸促活动和同期活动，助力形成政策赋能、资源联动、贸易互通、产业匹配的闭环服务链条，
5: 对接到了中亚乃至东南亚、西非等国家的客户，持续跟进做技术政策的交流以及产品的适配。
0: 本届博览会社会氛围热度空前，5天累计进馆32.93万人次。展会还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全域惠民体系，累计开展各类主题促消费活动53场。乌鲁木齐市40家重点大中型百货超市品牌专卖店销售额1.9亿元。
6: 吉姆萨尔全钒液流电池储能电站日前全面转入商业运行。这座电站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的全钒液流电池储能电站，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长时储能技术规模化应用方面取得新进展。
7: 电站由储能单元、能量转换单元和动力系统等组成，额定功率20万千瓦，储能规模100万千瓦时。其中，单组全钒液流电池储能单元储电容量超过4000千瓦时，240组储能单元共同组成这座大型储能电站，相当于为光伏发电配套建设了一座巨型充电宝。电站可在白天光伏大发时段储存电网暂时无法消纳的电量，并在晚高峰时段释放，特别适合长时储能和大规模储能场景。
8: 容量更大，可扩容性更强，循环寿命也相对于传统的储能电站更长，可以达到20年甚至30年以上。
7: 项目配套建设了装机容量100万千瓦的光伏电站，投运后储能时长可达5小时，可使配套光伏电站气光率降低10%以上，每年增发电量超过2.3亿千瓦时。经测算，整个项目年均发电量可达17.2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51.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42.4万吨。截至目前，世界海拔最低的超深特稠油油田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极端难采的石油资源，粘度高达常规原油100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流动性。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位于吐鲁番火焰山下，稠油层普遍埋深超2300米，最深处可达5200米，埋藏深度是常规稠油油层的2倍以上。
9: 这里的原油具有高密度、高粘度、高凝固点、高非烃含量、中等含钠的四高一中特征，是公认的油气开发世界级难题。
7: 由于油层埋藏过深，国内稠油开采普遍采用的热采技术无法应用于鲁克沁采油管理区。油田创新研发稠油绿色冷采技术，并通过技术升级迭代，使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将综合递减率稳定控制到7%以下。
10: 在井筒中掺入稀油，利用相似相容的原理降低稠油粘度，让原本流不动、抽不出的稠油从3000米以深的地层平稳举升至地面。
7: 据介绍， 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年产油量已从开发初期的不足3万吨攀升至80万吨的峰值规模，并连续多

0: 年稳定在40万吨以上。
1: 江苏省对口支援克州以来，把教育帮扶放在突出位置，持续选派骨干教师扎根课堂，传经验、带队伍、强硬件，有力推动克州办学水平和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升。
2: 在克州第二中学高二年级的语文课堂上，援疆教师魏威正引导学生如何剖析作文材料，他还将多年的教学经验凝练成了一套实用的思辨训练框架表格。
3: 通过抓关键词找到核心话题，那这样学生就不会跑题。通过改变写作的一些理念，我们就可以把作文向深入深刻去进行挖掘，
4: 教会了我们写作文很多技巧，要有思辨能力，找到一个新的礼仪来写，这对我们的写作有很大的帮助。
2: 十四五期间，江苏省累计选派580多名优秀教师，设立了14个苏老师工作站和38个名师工作室，通过师徒结对、专题讲座、送教下乡等方式，累计帮带培育本地骨干教师3000多名。
5: 我的教育教学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我们班孩子的成绩有了显著的提升。
2: 江苏省还投入专项资金，支持兴建或改造40多所中小学及20多所幼儿园，全方位改善克州办学条件。在克州实验小学，这座集多元化阅读体验于一体的智慧森林数字图书馆，是课余时间同学们最喜欢来的地方。
6: 藏书特别丰富，不仅能看书，还能读书、听书，特别有意思。
7: 未来3年，我们将聚焦克州教育发展最迫切的需求，精准输送优质教育资源，共同推动苏克教育在理念、人才、资源、文化等方面深度融合。
8: 今天，自治区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在昌吉州开赛。本届大赛兵地组团同台，中亚国家跨境参赛，以技艺比拼赋能产业发展。
9: 为期3天的大赛以“匠心铸梦，技能新疆”为主题，共吸引了全区14个地州市兵团、中央驻疆企业等59个代表团、1415名选手参赛。20个援疆省市及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将与我区选手同台竞技，赛事覆盖面和影响力再创新高。
2: 本届大赛围绕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结构与建筑技术、运输与物流、社会与个人服务、创意艺术与时尚6大领域，遴选设置35个竞赛项目。作为主赛场之一，新疆农业博览园设置了19个赛项的比赛，通过高技能人才展、技能成果展、非遗技能展、联动技展天山专场招聘会、技工院校大赛观摩2大特色活动，展示成果，搭建平台。
10: 把这里的所见所学来去带到公司来，在这种机器人领域里头更多方面提升。
2: 本届大赛还设置多重奖励激励机制，符合条件的选手入围第4届全国技能大赛新疆集训队，中职含技工院校中级工班学生、高职生获奖选手，参照新疆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可享受升学政策。
11: 新增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鸿蒙开发等前沿进行赛项，对于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具有重大意义。
1: 下面请看简讯。
2: 今天，创迎未来2026创业大赛新疆兵团选拔赛暨博士后退役军人创新创业大赛在乌鲁木齐开赛。大赛聚焦培育新质生产力，拓宽就业新空间，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共有392个项目展开角逐。2026年纯健世界葡萄酒大赛获奖榜单近日揭晓，新疆产区以49枚奖牌的成绩位居全国第二。全疆参赛酒庄覆盖伊犁河谷、偃旗盆地、土哈盆地、天山北麓4大核心葡萄酒产区。纯健世界葡萄酒大赛是全球规模最大、行业认可度最高的国际葡萄酒赛事之一。6月29号，中国石化光明号健康快车在新疆完成诊疗任务，累计为阿克苏地区1031名白内障患者实施免费复明手术。中国石化光明号健康快车是我国唯一建在火车上的眼科医院。6月29号，克州万山童声先进典型示范宣讲活动举办，活动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通。

0: 过身边人讲身边事，重点宣讲扎根边疆、民族团结等基层先进事迹，营造崇尚先进、争当先进的良好氛围。
1: 今天第二届新疆桑皮纸扇面小品廉政主题书法作品展在乌鲁木齐开展，展览紧扣党的六大纪律，设立六大板块，展出100件作品。
0: 日前，哈萨克斯坦教师数字化能力提升研修班在新疆师范大学开班。研修班精准对接哈萨克斯坦未来3年培训10万名教师掌握 AI 教学平台操作及伦理规范的需求，系统传授人工智能、智慧教育云平台、生成式 AI 资源开发等前沿技术。
2: 节目最后，走进位于吉木萨尔县的三台沟峡谷，感受绿意盎然的夏日美景。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为期五天的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圆满落下帷幕。本届展会立足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定位，以专业化布局、多元化交流、深层次合作，汇聚49个国家和地区3000余家参展企业及机构，搭建起连通亚欧、链接世界的开放桥梁，圆满完成各项展览、洽谈、交流活动，交出一份高质量的对外开放答卷。

本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创新采用一管多区布局，聚焦产业链协同、新质生产力发展、绿色低碳转型、互联互通合作，累计举办80余场贸易投资促。

0: 旅游协会进行了战略性的合作协议的签署。签署这些协议的背景呢和目的，就是通过我们的协议分别和地方会去推动澳大利亚与新疆之间的互动。
1: 肖东说，澳亚工商总会1996年成立，是非盈利的民间组织，30多年一直做澳大利亚和亚洲的对接，核心就是精准搭桥，投资、贸易、教育、旅游、文化5个板块，哪边有需求就往哪边凑。这次来新疆，他发现很多澳洲企业之前只跑过北上广，对新疆的了解还远远不够，但他觉得这恰恰是机会。
0: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一带一路要走出去，大家必须要互动，所以今年下半年我们商会和我们合作的3个协会啊，我们会组织团从新疆去澳大利亚考察，考察葡萄酒，考察旅游，考察投资和贸易等方面，同时我们会邀请更多的澳大利亚企业走进新疆，所以互动是很重要的。
1: 展位里还有位第一次来新疆的外国朋友，澳亚工商总会的顾问麦克，这是他第16次来中国，也是第一次到新疆。
2: 新疆 is very special. It's very different to other areas that of China as I've been to. Area of the city is very interesting for the food and for the culture. This expo is a real opportunity for South Australia to take products into this area of China.
1: 在这次中国亚欧博览会上，和澳亚工商总会签署合作协议的新疆葡萄酒协会会长苏斌，在新疆做葡萄酒几十年，他说南澳大利亚的葡萄酒在品种创新、品牌打造方面都值得新疆学习。
3: 优秀的产业都在这里聚集，实际上这个平台呢，对推动新疆的发展是有非常大的作用，而且呢，也让我们在新疆的企业呢，让我们感觉到能够和全球的发展同步，通过这个平台我们结识朋友，找到差距，也能够找到一个可借鉴可学习的目标。
1: 另一份和新疆旅游协会的协议签得更快，去年11月第一次来，今年3月就带了澳洲企业参加新疆春季旅博会，这次直接在中国亚欧博览会上签了战略合作协议。
4: 一个是游客互送啊，双方都向对方输送游客啊，第二呢是宣传互推，宣传推广我们互相联动。再一个呢就是产业要进行对接。那么今年呢，我们计划在11月份组织我们新疆的旅游企业到澳大利亚考察，同时呢也会组织澳大利亚的旅游企业来新疆采线，那么真正实现双方的良性的联动。
1: 从葡萄酒互访到双向的旅游采线团。一桩桩落地见效的合作，清晰展现出中国亚欧博览会合作朋友圈持续扩容的鲜活图景。不管是近邻还是远朋，只要动起来、聊起来、牵起来，就有机会。
5: 在本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上，各国客商实打实签约、面对面交流，用一个个落地项目、一份份合作协议，展现新疆对外开放的吸引力、丝路合作的生命力。接下来，新疆会持续用好中国亚欧博览会这个核心平台，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跨境物流通道，持续敞开大门迎接世界各地客商，让跨越山海的丝路合作持续升温，让互利共赢的故事在亚欧大地上不断续写。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再见。
6: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7: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6: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
2: 如约而至。
0: 欢迎收看本期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3: 大家好，我是佳瑶。
0: 今天我们要聊这个话题呢，可以说跟每个人都息息相关，但是呢很容易被人忽略，就是肠道健康。
3: 哎，俗话说这个病从口入哈，肠道又被称作是我们身体的第二大脑，那它的健康可以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消化、免疫甚至是情绪。
0: 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今天的节目嘉宾，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消化科主任医师傅海燕，有请傅主任。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的消化科的傅海燕医生，
0: 欢迎傅主任。
3: 欢迎您。
0: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肠道健康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傅主任，说到肠道，我们一般的理解就是它是运送消化食物的一个通道哈，但是呢肠道又被称为是第二大脑，这个会不会有点言过其词了？
4: 那么我们肠道呢，整体的长度有7到8米，那它上面布满了很多的什么神经元，这些神经元呢它能够独立的处理信号来直接作用于肠道，所以就说它是我们的一个第二大脑。那么其实我们在整体的脑部和肠道它还有一个连接的叫什么呀，脑肠轴。很多时候我们一紧张就很容易出现什么拉肚子，那就是肠道在闹脾气。那么翻过来呢，当我们肠道菌群紊乱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出现情绪的焦虑、抑郁啊、睡不着觉这些情绪的问题。那么这些其实都是通过我们脑肠轴啊，经过我们的迷走神经传递神经递质。那么简单的就是说，大脑可以影响我们的肠道，肠道翻过来也可以影响我们的大脑，它们是双向调节的一个机制。
3: 在大多数的人的印象当中，它好像是一个装食物的容器，让食物走过的通道，但没想到它也会闹这种小情绪，也有这种小脾气。那肠道在我们的身体当中除了消化作用，它还有哪些作用呢？它还会干什么活？
4: 就是说我们肠道啊，它不仅是一个消化功能，同时还是我们一个免疫器官。那么我们人体大概70%的免疫细胞在我们的肠道，那么它就会能够维持肠道的一个微生态，保持菌群的一个平衡，可以阻挡我们病毒的一个入侵。当我们菌群失衡的时候，肠道的整个微生态失衡的时候呢，就会容易反反复复引起免疫力下降的表现，感冒啦，过敏性皮炎啦，还有我们一个慢性病啊、炎症啊等等。那么这是我们一个免疫系统。那么第二个呢，肠道还是一个什么排毒加屏障。那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食物残渣都是通过肠道代谢出去的，那么当我们的肠道如果菌群失衡，肠道屏障破坏的话，就会有病毒入侵入血，那么就会出现我们慢性的炎症啦，肠炎呀等等这些表现。所以它的功能不仅仅只是一个消化，还有很多其他的。
0: 我看旁边写着应激、精神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肥胖，这些都是造成肠道的出现问题的一些原因，是吗？
4: 对，这些就是我们肠道出现问题了，就会反映给大脑出现应激状态，那么就会出现什么肠应激综合征。当我们肠道微生态平衡失衡的时候，我们也会出现焦虑、抑郁、失眠这些精神类的疾病，神经的一些退行性改变。当我们肠道的排毒和屏障功能受损，毒素排不出去，就会出现什么肥胖。对，当我们的压力大的时候呢，身体就会分泌什么呀，压力激素，就是我们的皮质醇。那么这个皮质醇就会导致我们的肠道蠕动的减慢，屏障功能的脆弱等等这些。我们怎么样去判断到底我们的肠道是不是不好了？第一个首发症状就是什么便秘。不仅是年轻人，老年人更多见啊。那么还有些人会出现什么腹泻、拉肚子，那么有些人会出现腹泻与便秘交替进行，还有有些人可能大便的形状的一个改变，原先可能我是成条的，现在又不成形了，或者是原先我是不成形了，突然我又成形了，

0: 啊，还有就是大便也许会有带血啊，带有脓呀、啊、这些情况。那么第二个就是说，我们最常见的消化道症状是什么呀？腹痛、腹胀，对吧？啊，有些人还会觉得反酸、烧心啊。哎，有些人给大夫说，哎，大夫，我最近屁特别多，排气增加了，哎呀，都特别不好意思。那么这些都是一个预警，需要你及时的进行就诊。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脑肠轴发挥的作用，情绪不好，总是焦虑、抑郁、失眠，也是一个预警的症状。肠道还有什么功能啊？排毒加屏障的功能。所以当我们的毒素排不出去的时候，哎，就会出现什么呀？痤疮啦，皮肤的暗沉啦，粉刺呀等等这些。那这时候你也要想到肠道需要去就诊了。
1: 那副主任刚刚提到一个便秘，我特别想问，我们普通人来说的话，大概多久有一次排泄是正常情况呢？
0: 我们大多数人可能排便的规律是什么？每天有一次、那么很多人也许是两天一次、三天一次，但只要我们的大便的形状是正常的，那它就不能成为便秘。大便怎么样形状是正常的？成条的、蛇形的、软便，这就是正常的大便。当然如果说你的大便比较干燥，那这时候可能就是一个便秘的表现。所以主要是还是跟我们那个大便的形状有关系。
1: 每次吃完火锅都感觉肚子胀胀的。
2: 嗯，
1: 我特别想问一下副主任，我们这是属于吃多了还是说肠道不好呢？
0: 这个应该是视情况而定。如果说你只是每次吃完火锅以后出现腹胀，但这个并不代表你肠道真的有问题。
2: 我每次吃完火锅是腹泻。
0: 对，有些人就是腹胀、腹泻。
2: 嗯，
0: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在吃完火锅以后，火锅主要是什么？辛辣刺激的多，并且油多、重油啊。那么吃完这种东西，它肯定是对肠黏膜是有刺激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说，你可能在吃火锅的时候，肉会摄入增多，对吧？菜吃的少，那么无形中就给肠道增加了负担，所以就说吃完火锅可能会出现腹胀、腹泻。那这个并不代表你肠道真有问题，只能说明你的肠道比较敏感，
2: 受到了刺激。
0: 对，受到了刺激，肠黏膜屏障比较脆弱，可能更需要去关注你的肠道的一个健康问题，但是并不代表你肠道真的有什么问题。
2: 火锅会刺激到我们的肠胃，那同时还有比如说太烫的、太凉的，包括太酸的，但凡加个太字可能都会刺激到我们的肠道，是不是？
0: 对对，太凉的话、我们胃肠道怕凉，那么太烫的话不利于食管，更容易出现一些问题。
2: 那哪些食物对我们的肠道有好处有益处？哪些食物可能会刺激我们的肠道呢？
0: 我首先看到的就是甜食，因为女生都喜欢吃甜食。
1: 对，
0: 但甜食确实是对肠道不好，因为这些甜食和这些油炸食品啊，它会对我们增加我们肠道有害的细菌，让有害的细菌不断生长，然后就导致我们的肠道的菌群的一个紊乱。比如说芹菜，比如说我们的西兰花啊，比如说我们的菠菜，这些它属于高纤维的蔬菜啊，这些是有益的啊。还有我们的谷物啊，这些膳食纤维，燕麦呀啊，还有我们的这些糙米啊，这些能够促进我们肠道的一个蠕动。那么对于水果类的话啊，火龙果还有我们的苹果和我们的猕猴桃都是有益的啊，它有润肠通便的一个作用。那么对于我们的洋葱这些呢，这是补充益生元的，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有益的啊。我看到还有我们的虾和蛋啊，还有我们的豆腐，那么这些呢都属于我们那个高蛋白优质蛋白，这些都是我们有益的一些产品。
2: 那我们这儿还有饮料益生菌。现在呢我们市面上有很多益生菌的饮品，那益生菌真的能够调理我们的肠道吗？
0: 益生菌是对肠道有一定的调理作用，但是并没有一个治疗作用。我们的酸奶饮品呢，是因为它里面有一些乳酸菌，那么乳酸菌呢，它其实也是一个我们的益生菌的种类，但是酸奶里的乳酸菌这些，它主要就是我们的发酵菌，它并不能达到我们真正的治疗的一些细菌。那么我们治疗所要用的益生菌是什么？比如说我们的鼠李杆菌啦、双歧杆菌呀，所以菌株不一样，这是第一个区别。那么第二个区别是什么？细菌的量，我们的菌的量也很重要。可能我们酸奶这些它含有的益生菌的量很少，所以等我们喝下去以后，真正作用于肠道的就非常的少，我们至少要到10亿到100亿。

0: 左右的这个益生菌的量，才能达到一个治疗的效果。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一个添加剂。我们的益生菌呢，它其实是没有添加剂的，所以就是说我们尽量选择低糖或者是无糖、添加剂少的来作为我们的日常保健，并不能作为一个治疗用药。
1: 但是原味的酸奶呢，有一个问题，有的时候真的是太酸了，喝不下去。这时候会情不自禁的，哎，来撒点糖，这一下就能喝很多哈。那撒点糖之后，会不会完全破坏了益生菌，还是能留一点？
0: 酸奶的保存应该是在2到60摄氏度低温的状态下来保存的，但是我们在买酸奶的时候，很多酸奶就摆在常温底下了，对吧？因为益生菌在低温的环境才能有一定的活性，你在常温环境下，它其实益生菌已经失去了活性，这时候其实它已经起不到一个补充益生菌的一个作用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您刚才说的撒一把糖，这种糖分的话会导致我们肠道有害细菌的生长，那么反而会不利于我们的一个益生菌的添加，所以就是说我们这个也是不推荐的。
1: 这饮料会不会伤害到我们的肠道呢？
0: 那么饮料里面含有很多的糖分，那么刚才说了，糖分的话会导致我们有害细菌的增长啊，让我们菌群就会失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其实我们的饮料，尤其是这种碳酸饮料，就会导致我们的肠道产气就会增多，就会引起腹胀。我们所有的饮料，你不论是茶饮料还是提取出来的这种比如说果汁类的饮料，它都是经过加工提取啊，它的本身的活性已经没有了，所以说这些东西一样还是不够健康。我认为呢，其实真正健康的饮品应该就是白开水。
1: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喜欢冰镇的嘛，我也喜欢天然的，就是这种刨冰。喝完刨冰以后呢，经常就是喝完刨冰以后会肚子疼。那这个肚子疼是因为冰冷刺激了肠胃，还是因为不卫生？
0: 那么两点都有可能。大家知道我们的胃肠还怕凉，你一旦吃了凉的东西，就会刺激我们的胃肠功能紊乱，就容易出现什么胃肠痉挛。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那种一阵一阵的绞着疼，而且是那种钻心的疼，就感觉自己好像是不是得了什么特别严重的一个疾病，然后一阵过去了又好了，但疼起来的时候又要人命。这就是我们典型的一个胃肠道的一个痉挛。卫生如果说不干净的话，那么它在进行刨冰的时候，你不能完全的达到一个良好的一个卫生条件，所以也会有一些病毒呀、细菌呀，可能送到我们的刨冰饮品里面，那么同样也会引起急性胃肠炎呀，也会出现一些相应的症状。
1: 夏天的时候我们尽量忍着，别喝太冰的，也别喝路边的，也别喝在常温之下的这个酸奶，因为它们对我们的身体起不到太多的好处。
2: 我们可以多吃点水果吗？
1: 水果、蔬菜包括我们的这个粗粮，包括荞麦还有鸡蛋。那还有一样，您看到了吗？有调味品。这个调味品我们该怎么去选择呢？
0: 对，我看到这个调味品是个蒜啊，蒜蓉。对，很多人可能觉得，哎，是不是吃大蒜有消毒和杀细菌的作用？
1: 大家都这么说。
0: 对，就是很多，尤其咱们吃拌面的时候，
1: 一定要来一个蒜。
0: 对。就觉得这样才是更有味儿。大蒜其实是有一定的抑菌的作用，它只能说是抑菌、抑制细菌，但是它并没有一个消毒的作用。消毒是什么意思？那就是整个要杀灭细菌。当然，我们这个抑菌作用发挥的话，它需要有一定的量，对吧？那么我们要吃很多大蒜，你才能达到这个抑菌的作用。生蒜你可能也吃不了那么多，因为它是有刺激的，它是很辣的，它对肠道也有刺激，所以你也吃不了太多。那么第三点，胃酸可能会杀灭一部分蒜的活性。所以最终真正能达到肠道的其实是微乎其微的，所以我们的生蒜并不能够消毒，甚至就是抑菌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因为你的量达不到。蒜蓉它相当于是一个加工的蒜，那加工的蒜就更不用说了，它已经失去了什么，它原来的那个活性，它也只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调味品了。
1: 那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还有哪些行为会伤害到我们的肠道呢？
0: 情绪、工作的压力久坐、熬夜包括你的焦虑、抑郁失眠，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肠道，让我们的肠道不健康。
1: 严重的会影响到什么程度呢？
0: 我们在医学上有一个疾病叫什么肠易激综合征，那么这个是一个典型的跟我们的情绪相关的一个疾病的表现。那么它的表现就是说，可能你做了很多检查，没有任何什么器质性的病变，我一紧张，我情绪问题一不好了，立马就要上厕所拉肚子腹泻，有些人甚至

0: 是便秘，有些人是腹泻和便秘交替进行，啊，他就是有这种表现，肠道的一个症状出来。那么可能吃了很多药，我们胃肠道相关的药，那效果都不是很好。这时候就要考虑到是否是你的情绪影响了你的肠道。
1: 那除了这个外呢，作息不规律是不是也会影响到肠道的健康？
0: 啊，本来该睡觉呢，你在工作；本来该起来运动的时候，你又在睡觉。啊，经常熬夜的话，那么我们身体的内分泌就会紊乱。啊，第二个，经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的话，你的运动就会减少，那么我们的胃肠蠕动的功能也会下降。啊，肠道的微生态也会紊乱，肠黏膜屏障也会变得脆弱。啊，所以这些都会对肠道不好。很多人压力也比较大，啊，喜欢吸烟呀、饮酒呀，觉得这个可以解压，那么其实这些都不是良好的一个解压方式。啊，包括我们还有就是经常的吃一些辛辣刺激的油腻高脂的饮食呀，这些都是一些不好的一些生活习惯，
1: 慢慢的让我们的身体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
2: 就是我发现我姥姥呢，她有一个问题，就是一旦有一些肠胃不舒服的时候，立马就会吃一些消炎药。那这个方法是对的吗？
0: 哦，这个方法肯定是不对的，滥用药物也会引起肠功能的一个受损。那么有一句话叫抗生素相关性的一个腹泻，那么长期用消炎药也会出现肠功能的一个紊乱。大家可能经常会做胃肠镜，胃肠镜的报告上会写，哎，慢性胃炎，
2: 对
0: 啊，然后十二张球炎，什么溃疡啦，包括什么结肠炎啦。其实我们这里的炎并不是你们我们日常生活中想的什么感冒这种的炎症，上呼吸道感染这些炎症，它其实有些情况下是不需要用我们的消炎药的，反而越用功能恢复的越差。啊，尤其是我们很多拉肚子的时候，其实并不是你肠道一定发生了炎症。
1: 那这个炎代表什么呢？
0: 这个炎代表的是什么？我们胃肠黏膜的一个什么糜烂、水肿、充血。那么这时候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促进黏膜修复的药。当它激发了一些感染啊，其他细菌的感染的时候，我们才需要加一些消炎药。
2: 还有哪些方式可以帮助我们这个胃黏膜呀、肠道黏膜呀更好、更进一步的修复呢？
0: 第一个就是要吃点清淡的、容易消化的食物，不要增加它的负担。那么第二个可能就是我们可以适当的选用一些药物啊，比如说我们的益生菌啊，益生菌改善我们肠道的一个微生态啊，那么整体来尽快的促进我们肠道的一个恢复。那么吃完饭以后呢，不能尽快的躺下或坐下，要起来稍微适量的运动一下。
1: 您看现在很多小朋友家长都会一直给他们每天早晨下晚上喝这个益生菌，
0: 对，
1: 但是我有不同的意见，我觉得不管什么东西还是自己的最好，最好能培养自己的益生菌。如果老是借外力，其实孩子的身体一直还是处于一个不是太健康的状态。我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0: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肠道的微生态，每个人的微生态其实都不一样，这就为什么他说是一个第二大脑，我们不能按照同一个方式来进行一个调节。对于小朋友来说，他会有自己的一个微生态、一个微生群，我们只需要告诉他平时要多吃对肠道有益的、能够增加有益细菌的一些食物啊，比如说多吃蔬菜水果、高纤维的蔬果啊，然后少吃红肉，适量的补充优质蛋白啊，经常带他进行一个户外运动，促进我们的肠道蠕动。那么我们什么情况下需要来补充我们的益生菌？当我们肠功能紊乱的时候，当我们肠道菌群失衡的时候，我们才需要补充一个益生菌。而且这个益生菌并不是说越多越好啊，多了吃多了反而会引起腹胀啊这些消化不良的一个表现啊，所以这个是因人而异，因情况而定。我们养护好肠道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首先第一个就是补充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肠蠕动。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多吃我们的一个高纤维的蔬果啊，那么这些呢有润肠通便的作用。那么第三个就是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益生元啊，就比如说洋葱了、香蕉了，这些都含有一些益生元啊。当然洋葱肯定要熟吃，因为它生了它是辣的，它对肠黏膜也有刺激啊，这是我们的一个饮食。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要适量的补充我们的优质蛋白啊。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什么，改变我们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啊，那比如说我们要戒烟戒酒，避免久坐啊，那么避免压力增大啊，那么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要适量的一些运动啊，那么我们运动可以做一些有氧运动，比如说啊慢跑呀、快走呀等等，游泳啊这些有氧运动。那么最后呢可能就是要做好什么早期预防，要定期去体检啊。如果说便肠功、便全血有问题了，对于一些高危人群啊，40岁以上的有

0: 其实家族有一些胃肠道消化系统的恶性肿瘤的或者是这些高危人群，我们都应该推荐做一个什么结肠镜来进行一个筛查，做到早发现早诊疗早诊断。那最后呢，可能就是要调整我们的一个情绪，尽量不要焦虑抑郁要学会放松自己改善自己的睡眠调整情绪，来更好的来养肠。
1: 像我们每次好像去做体检的时候，都不会刻意的去做这个肠胃道的检查。那所以说，副主任，我们哪些人群是需要定期去做这个肠胃道的检查的呢？
0: 就是有些病人会出现便血，大便有的时候会有血，有些人有消化性溃疡，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包括家族有胃肠道恶性肿瘤的，又是在40岁以上。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的一个高危人群，那么这些呢肯定是要完善我们那个胃镜肠镜的检查。
1: 那既然我们对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检查方法，那这个不同群体是不是也有自己不同的养护方法呢？就比如说孕妇呀、小孩呀、老人呀，他们对这个肠胃道的养护方法是不是也不一样呢？
0: 对的。那比如说老年人他胃肠的功能慢慢下降的，平时饮食要吃的清淡点，容易消化的，而且推荐少食多餐，可以适当的补充一点什么益生菌。其实孕妇特别容易出现什么
1: 便秘，
0: 对，因为她腹腔压力增大，压迫肠道就会出现一个便秘。那么孕妇来说呢，可能这时候要做好润肠通便也可以适当补充益生菌多吃一些高纤维的蔬果类然后能够时刻的保持大便的一个通畅，而且还要多喝水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小朋友，其实小朋友这个人群也很容易出现便秘，可能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尽量保证他每天空腹起来喝一杯水第二个呢就是要带他适当的一些运动多去户外运动。第三个就是说他可能比较挑食，不爱吃蔬菜，那你就要想办法把蔬菜做成一些比如说一些可爱的造型或者是包成饺子和包子呀做成他容易接受的一个方式，让他无形中能多增加一些蔬菜的一些摄入然后包括我刚才说的，也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益生菌。
2: 当我们的肠胃不舒服的时候，本能反应就是这样，
1: 摇一摇。
2: 但这个确实有用吗？有多大作用呢？
0: 这个确实是有用的这就是我们一个简单的一个小技巧，揉腹。我们顺时针揉腹的是顺着我们肠道蠕动的方向，促进肠蠕动，来改善便秘，能够通便沿着我们的肚脐顺时针来我们进行揉。那么逆时针刚好就是什么相反的它是我们肠蠕动相反的一个方向，所以它主要改善什么呀？腹泻的对，如果你要腹泻的话，经常拉肚子的人他能够固肠尤其是那种经常大便不成形便溏的人适合用逆时针来揉肚子的方法。
1: 那我们这个揉肚子是这样揉呢，还是把手固定在这儿这样揉呢？哪种更有效呢？
0: 对，我们揉肚子的话应该是以脐周为中心，那么顺时针的时候你应该是从右下腹到上到左下腹
1: 上
0: 对，
1: 这样
0: 以脐周为中心来这样揉
1: 画圈，
0: 对，画圈的形式对。那么我们逆时针的时候就从左下腹往上到右下腹以画圈的形式来进行揉腹而且这个揉的力度不要太大并且呢这个揉腹我们一般是在空腹或者是饭后一个小时以后再进行。那么还有一套我们的健腹操也对肠道是有一定的帮助的。那么这个健腹操我们最常用的三种方式第一个就是什么呀腹式呼吸就是用配合呼吸的运动来进行我们吸气的时候鼓肚子，对，吸气的时候让肚子鼓起来，我们呼气的时候收腹。那么我们每次持续个10分钟，然后可以做个2-3组，能收紧我们的核心肌。那么第二个呢，可以做卷腹，我们可以平躺然后腿弯起来，对，然后用手抱住我们的头部然后稍微抬起来一点，这时候你会感觉到什么腹直肌在发力，对吧，对肠道也好那么第三种容易操作的就是平板支撑我最近其实也在练我们的四肢支撑我们的身体这时候收紧我们的核心肌，主要是促进一个肠道的蠕动，来进行一个健腹。
1: 听起来还是蛮容易的，今晚我们回家就做起来好吗那刚刚副主任提到的一个词儿是便秘很多朋友只要一便秘第一反应就是吃这个泻药，

0: 我今天想替大家问问，吃戒药这个方法真的是正确的吗？
1: 这个方法肯定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们如果一便秘就吃泻药的话，那么长时间用泻药的话，第一个会容易引起什么？结肠的黑便病，时间长了也会出现一个结肠癌的一个风险，肠道会变黑。那么第二个，你经常的吃泻药的话，那么对肠黏膜是有刺激的，它会引起肠黏膜水肿、壁变薄，那么肠道的微生态菌群也会紊乱，肠道的功能就会不行了，它的屏障功能就会下降减弱。第三点呢，就是如果你长期吃泻药的话，那么可能你就会依赖于这个泻药，反而大便越吃越干，根本起不到一个效果。
0: 那我们如果已经说是形成了这种依赖，该怎么办呢？还能摆脱吗？
1: 已经形成了这个依赖的话呢，那么第一个就是什么？多饮水。如果是便秘的患者，我们要求每天要达到1.5到2升的水。第二个就是说改变我们的饮食习惯。第三个就是情绪的调节。那么第四个，我们可以适当的用一些益生菌和一些温和的一些通便的药啊，比如说聚乙二醇电解质散，比如说乳果糖这些。
0: 比如说工作原因需要经常出差呀，饮食不规律呀，这个肠道确实是不太好。那有什么方法能帮助我们养护好肠道呢？
1: 对，你这个问题其实我自己经常也会遇到。第一个就是水土的问题。我们到一个地方，它的饮食习惯作息都不一样，那你的肠经活跃的时间也就不一样了。整个就是节律就会紊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可能你在出差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外面吃饭，甚至是点外卖。那么你可能你的糖呀、盐呀、油呀摄入就会比平时多，甚至有些菜里面可能肉也会多一些，那么蔬菜就会少一些，那么所以这些都是影响我们这个整个肠道菌群紊乱，包括功能紊乱的原因。那么对于我们经常出差的人，第一个就是要多喝水，第二个就是你在饮食的时候尽量选择一些绿色的蔬菜，高纤维的蔬果，那么第三个就是说我们可以准备一个什么，比如说含有一些谷物的那种能量棒，可以带在包里面，包括还有什么益生菌，带上一些益生菌也是有用的。第四个就是说平时不要久坐，不要一直在加班一直在工作，可以饭后适量的散散步，这些都是可以改善我们这个肠道的一个功能的。
2: 感谢副主任的专业讲解，真的是让我们收获了很多的知识，受益匪浅。没想到肠道健康这么重要，咱以后再也不能忽视了。
0: 没错，养好肠道从均衡饮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开始，让我们的第二大脑活力满满。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肠道健康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
3: 健康如约而至。
2: 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4: 现在我宣布，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了。
5: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
4: 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
6: 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
7: 中国4万万人口，有3万万9千万的农民，
8: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6: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0: 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 一个顶俩，能行吗？
0: 同步开关就一下。
1: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1: 戏曲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1: 播放空城计。
2: 请上阵的嘣嘣
1: 嘣嘣，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0: 同志们，
1: 坐。
0: 同志们，义县这一战，我们一营那是敢打敢拼，纵队领导表扬我们了。
2: 好，
3: 好。
0: 这个韩司令说了啊，接下来攻打锦州，咱们一营还是打头阵，还要立头功。
4: 好，好。
5: 营长，俺要把这话写到家信里，让俺娘啊也高兴高兴。
0: 是，行。同志们，看到没有？这是我老娘给我寄的地瓜干，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军功章了啊！大家都分一分啊！好，我们奖章了，来，别抢！哎，这就是你们往家信里写的词儿？
6: 是啊，营长，文书教的差不多就这些了。其他的俺们也不会呀，所以啊，只能先画个图，等后面学了再补上呗。
0: 你还画个图啊？同志们，我们已经是解放军了，这个文化怎么一点长进都没有呢？我给你们写一首。
1: 好。

0: 吴老板，看看认不认识？
1: 我认识，那不光吗？光，
2: 我认识。
3: 那是明，明天的明，我认识那个名字。
0: 那个是月，那个是头，
4: 什么玩意儿？
0: 跟着我一起念。
5: 好。
0: 床前明月光，
6: 床前明月光，
0: 疑是地上霜，
6: 疑是地上霜，
0: 举头望明月，
6: 举头。
0: 我写到嘉兴里去。
1: 不是营长啊，这啥呀？又是霜又是光的，这不好听啊！再说写到嘉兴里，这灵芝也听不懂啊。
3: 是啊，营长，俺们也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对吧？
7: 是啊，这个你听懂了，你也抄不对啊，是不是？
8: 不是，营长，
0: 你们这群土包子，我算是对牛弹琴了。行了行了，你们呀，抓紧写啊，写完了好好休整，准备新的战斗。
9: 是。
10: 你们，你，隋大风，你们到底还能不能干了？不能干，都给我回炮校去，从擦炮馆给我学，什么时候学明白，什么时候再回来。
11: 司令员，我们连的阵地是最靠前，损失的战士和损失的炮都是最多，那些暗堡都是他们新修的，我们没有侦测到呀。
12: 是啊，是啊。
10: 你们还有理了？啊，还把安保新修的，那安保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地上长出来的，那铁砖盖瓦不要时间，你们怎么就侦察不到？

0: 们没侦察到，你知道你们没侦察到，咱们损失了多少吗？啊！咱们损失了多少战士啊！我看这个都别干了，都给我滚回家去！
1: 思远，你骂我可以，但是你不要让我们回家，我们不能离开炮洞，我们死都不离开。
2: 主任同志。

0: 那么大火？行了，炮兵部队的任务完成的够可以的了，主席都表扬你们了。
1: 消消气儿，
2: 老韩，你给我过来一趟。
3: 营长，营长，营长，地瓜干可没有了啊！想吃自己抢去。
4: 地瓜干我可不稀罕。营长，我是觉得你写的那首诗真好，我想让你多给我写几首，我都抄下来寄给家里。
3: 你们看，这文化还是有力量的吧？
5: 小玲，我给你写，你回去慢慢抄。
4: 谢谢老张。
3: 这位刘永秀排长啊，命可硬得很呐、啊，子弹见了他都躲着走。
4: 所以营长，只打锦州的尖刀牌，就交给我们吧。
3: 你小子是来走后门的？
6: 哎，营长，这所有同志里啊，我就觉得你最有才华，就凭这个还不能走个后门啊？
3: 是呢，要多少有多少啊。这突前的尖刀部队到底让谁上，我一个人说了不算。
7: 叶等同志，
6: 哎，营长，下一仗咱们什么时候打呀？
8: 不是说暂时休整吗？
6: 怎么还都停下了？
3: 这首长们有首长们的安排啊，回去好好准备啊，等候命令。
6: 是，
3: 去吧。
6: 哎，
8: 谢老张。

0: 把我的黄豆拿来。
1: 是。
2: 就是这儿，老韩，知道这是哪支队伍的主攻方向吗？
3: 就是。
2: 是我们的侦测工作没有做到位，虽然城墙打开了缺口，但是我们没有侦测到城墙后面敌人隐藏的暗堡和工事，以至于主攻部队在冲锋的时候造成了重大伤亡。

0: 看着战士们成片的倒下，就是战士们多流一滴血，都是炮兵的责任。
1: 出了这么大的失误，
0: 我能不着急？我能不追究责任吗？

0: 要反思，从此必须改正。炮兵部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指挥同志，我们全军的炮兵要都能像你们这样，就算没有飞机、没有军舰，也一样能碾压国民党军，战无不胜。
1: 老朱啊，啊，我其实特别佩服你。为啥？当年就几门捞起来的杂炮，就敢说自己是炮兵司令，就敢想今天能拥有这么大的炮群啊，还能打炮兵发威的现代战争。
2: 老韩啊，我想请你给我帮个忙。
3: 他俩什么帮忙不帮忙，浅薄浅的，有事说。哎，我们的队伍啊，现在是没军舰、没飞机，就连这炮兵都是刚刚发展起来的。以后啊，要面对敌人全面反击，那我们炮兵要面对巨大的挑战。所以我想，即便是现在最紧张的战斗时刻，也要开展后备人才教育，战斗学习结合起来。
4: 你说的对，这个人才教育很重要，
3: 得有人跟上来，是这意思吧？战斗你得会什么，但是真正的点亮人心。所以我想请你这韩纳司令到我的炮兵学校给我当个教授，把你那最宝贵、最生动的实战战例告诉我的学员们，让他们知道什么样的炮兵在战场上才是战场之王。
1: 你觉得我韩纳胆行啊？
3: 咦，你看，又卖上了。什么叫行呢？你韩大胆是这个，<笑>
2: 就这么定了，随叫随到。
3: 那咱说好了，
2: 说好了。
3: 哎，行，那我就踏实。再忙你的吧，我看看弹着点，弄点数据我就回去。
2: 好，
3: 那咱锦州见。
2: 锦州见。
5: 司令员，嗯。

0: 怎么了？
1: 朱瑞同志牺牲了。
0: 谁？
1: 朱瑞。
0: 怎么牺牲的？
2: 朱瑞同志在一线城里踩中了一颗反步兵地雷，壮烈牺牲了。

0: 校长，开会人都到齐了，进。
1: 好。
2: 行啊。
0: 校长，
3: 这么大的官都战死了，我看共军的好日子也到头了。
4: 那来来来，锦州老范给咱们兄弟出了口恶气呀、
5: 啊！是
4: 是啊，
6: 就是啊，
7: 没错没错，
8: 干
9: 干！你们也配做军人吗？
1: 总了，
9: 朱瑞，共产党的炮兵司令。那是一个值得你们尊重的对手。东北共军的炮兵是他组建出来的，从无到有，而且现在实力不容小觑。你们应该晓得，他阵亡的地方是一线的阵地，你们有几个做得到？这样的对手值得你们去学习，而不是嘲笑。
0: 能够尊重对手的统帅才是真正的领袖。诸位，酒不是不能喝，但是要喝得名正言顺。我提议大家共同举杯，为朱瑞司令致哀，更是向总统致敬。
10: 向
9: 总
10: 致敬。
9: 好了，酒少喝一点，多做点事情。会议取消。

0: 这么快的打下来，没有炮纵，没有朱锐，是做不到的。如果不尽快解决战斗，敌我双方的对峙和拉锯，会使整个战局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东北的局势会更加的危险。我记得。 朱锐同志写给中央的信里，他一直认为打锦州没有问题。他有一整套用炮兵作为主攻的方案，并且认为东北全境解放只是时间问题，炮兵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他对未来踌躇满志。
1: 45年的时候，中央本来任命朱锐来做副总参谋长的，是他说自己在苏联学的就是炮兵，一生以炮为师，主动要求。

0: 我去东北前线把炮兵队伍给组建起来。
1: 他说要把自己的炮兵知识在战场上充分发挥出来。
0: 他没有想过要什么官位，没想过自己会有什么得职，不当高官当教官。朱瑞同志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中国真正的炮兵元帅。
2: 对，炮兵元帅朱瑞同志当之无愧。朱瑞同志的牺牲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巨大损失。
3: 主席，各位首长，刚收到的四 A 电报，林总说前电作废，东野全体指战员下定决心全力攻坚。您看。
0: 这就对了吧，回电林彪，很好，祝胜利。
3: 是。

将士们，锦州已经被共军围困了，没有退路。范汉杰将军在电话里面亲口告诉我，即使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也要等到东西两路大军完成对共军的合围。还有西路兵团廖耀湘司令，他也是有信心的，他不顾某些胆小之人的劝阻，坚决执行中央的号令，克服困难，奋勇西进。还有我面前的将士们，侯静茹将军、阙汉骞将军、桂永清将军，你们都是有信心的，所以你们在短时间内完成了集结，可以迅速的登船出发。将士们，我相信在几天之后，你们就可以看到我们三路大军30万将士在锦州胜利会师。

0: 林总，牦牛屯到了，这就是咱们的新总部。
1: 林总，
2: 总统，建峰同志刚送到。
3: 改革归改革，他为什么非要动摇国之根本呢？
2: 总统，建峰同志在上海之打虎行动，听说还是很有一些成绩的。
3: 有个狗屁成绩，前方在打仗，后方要安稳，这一点他不懂，永远不懂。

0: 我明明放在桌子上了，怎么没有啊？不可能啊！
1: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任何事情你不重视就会出问题。马上要开会了，你现在让我怎么办？一直这么等吗？刚后面，这面这面，
2: 林总，你这个，啊，
1: 这哪儿？
2: 落车上。哦，林总，你没事吧？
1: 我能有什么事儿？我没事。
2: 越是大战在即，我们就越应该平静。
1: 我知道，我很平静，我非常平静。
3: 东北方面，敌东西两个兵团进攻态势已成，焦点在锦州。此时长春方面敌人活动明显，另外一个重要情况是，华东方面一直在徐州经营的都玉明在这段时间里积极备战，华东各部调动频繁，我们推断蒋军有可能在华东酝酿一场大战。
4: 这个都玉明到哪里都要搞出点事情出来。
5: 东北大战刚刚开打，老蒋就让杜聿明趁机在华东挑事，这是明摆着让我们一心二用了。
6: 综合各方面的情报来看，我们的作战部门估算，东北一仗双方投入的兵力将超过100万。自我党我军建立以来，还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7: 如此大规模的战役，对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每一位指挥员，都是一次最严峻的考验啊！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我们真的有必胜的信心吗？恐怕每一位指挥员都应该好好问问自己。
8: 恩来说的不错，战役的规模已经脱离了我们原来的设想了，变成了空前的决定性战役，带来一些问题，我们要予以重视。首先，林彪当时的顾虑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攻打锦州的部队，兵力能不能足够，能不能抵挡东西两向进攻的敌人？另外，会不会在我们要搞关门打狗的时候，敌人却实施了反包围呢？此外，还有华东方面啊，如果杜聿明趁东北混乱之际，突然对济南发起反攻，那将会使华东战场的格局受到影响，我们将怎么面对呀？
5: 另外，还有华北，
9: 傅作义也可能有新的动向。
5: 他在密切关注东北和华东的局势，真是有点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4: 形势是很严峻的，千头万绪啊。我的意见，先干起来再说，仗打起来，我们总会是越战越勇。兵力也会越来越多，敌人只能是越来越少，这已经成了历史铁律，不可更改呀！啊，
6: 原来蒋介石是我们的武器供应商、运输大队长，现在我看还应该加一个头衔，兵员供应大队长。嗯，越来越多的国民党官兵认清了形势，弃暗投明，成为了我们的解放战士，成为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的钢铁战士啊。
4: 华北和华东无兵可调，东野的仗也只能东野自己打。至于长春方面，我党在长春内部还要继续活动，和平解放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电告林彪，在保证围困长春的同时，还是要大胆地调一部分兵力南下，尽量减轻北宁县我军的。

0: 压力。至于锦州前线，
1: 锦州前线将是一场血战，
0: 锦州之战将是一场历史性的会战，关乎到东北存亡，关乎到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林彪和东野的将士们要经历一场血与火的考验，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2: 六十军和新七军都在各自向外袭扰，一天都没消停，我方部队一直疲于应付。
3: 郑洞国一定是在坚决地执行老蒋的牵制战略，想让我们无法全力攻坚。
4: 都困到这个程度了还被老蒋卖命啊，糊涂。
5: 哎，林总，你觉得要不要先暂缓把十二纵从长春南调支援锦州一战的计划呀？
6: 让中委的十二纵按原计划南下，长春方面增加五个独立师，还有那名武器兵第二师和14个独立团，这样就够了，
7: 不用担心郑洞国的困兽犹斗。
6: 目前我们的核心是在锦州，既然统一了战略意识，那我们就必须背水一战。
5: 行，那我抓紧去布置。
8: 林总，我们现在确实是背水一战，背水的核心就是塔山。
9: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0: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茅台镇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11: 一收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
12: 一整箱的茅台镇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13: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14: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用秒杀，不用抢，只要您拨打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13: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喝酒不要钱，还有这样的好事吗？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茅台镇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喝得不好了没关系，白送的，您呢也不吃亏。
14: 没错，说到茅台镇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不上头，不辣喉，不烧心，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儿啊，关键是

0: 纯粮酿造。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五斤粮食才能酿造出一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酒后不头疼。
1: 是的，所以说观众朋友，您今天呢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有着绵柔醇和的醇香之气，细腻优雅，满口喷香，咽入腹中后回味悠长，打个嗝呀都是酒香味呢。
0: 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今天我们不要钱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零元领取一整箱，不用您花一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1: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茅台镇的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老酒免费喝的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0: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8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
1: 啊！哇塞，
0: 太厉害了，领取10箱啊！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1: 没错，
0: 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我们的酒桌上一放，绝对让您有面子、有档次。
1: 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川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取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最后呢才由经验丰富的酿酒师傅勾入贮藏数十年以上的老基酒调味儿。所以说观众朋友，今天呢您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是纯粮酿造酒。
0: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1: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4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 千家万户，只要你

0: 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五百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这喝酒啊，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喝完了不口干不上头才是好酒。茅台镇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关键是酒不要钱，是免费送的。
2: 能赶上茅台镇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他十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3: 这可是茅台镇春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信息还能抢到一箱。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五百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五百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一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七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五百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五百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茅台镇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2: 一收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
3: 一整箱的茅台镇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4: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5: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用秒杀，不用抢，只要您拨打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4: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喝酒不要钱，还有这样的好事吗？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茅台镇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喝得不好了没关系，白送的，您呢也不吃亏。
5: 没错，说到茅台镇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不上头，不辣喉，不烧心，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儿啊，关键是

0: 纯粮酿造。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五斤粮食才能酿造出一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酒后不头疼。
1: 是的，所以说观众朋友，您今天呢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有着绵柔醇和的醇香之气，细腻优雅，满口喷香，咽入腹中后回味悠长，打个嗝呀都是酒香味呢。
0: 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今天我们不要钱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零元领取一整箱，不用您花一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1: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茅台镇的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老酒免费喝的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0: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8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
1: 啊！哇塞，
0: 太厉害了，领取10箱啊！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1: 没错，
0: 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我们的酒桌上一放，绝对让您有面子、有档次。
1: 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川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取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最后呢才由经验丰富的酿酒师傅勾入贮藏数十年以上的老基酒调味儿。所以说观众朋友，今天呢您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是纯粮酿造酒。
0: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1: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4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 千家万户，只要你

0: 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五百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这喝酒啊，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喝完了不口干不上头才是好酒。茅台镇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关键是酒不要钱，是免费送的。
2: 能赶上茅台镇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他十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3: 这可是茅台镇春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信息还能抢到一箱。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五百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五百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一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七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五百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

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前方就是塔山。塔山是我东进兵团驰援锦州的必经之路，只有越过塔山，我们才能到达锦州前线。小张，请看，在这里。
1: 就是因为位置重要，共军才会用重兵来防守。
0: 是，校长您放心，塔山固然重要，但塔山非常好打，因为塔山无险可守，再加上我们国军有军舰和飞机的火力支援，我想共产党守住塔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2: 共军和我们交手这么多年了，多少的不可能都变成了可能，我们还这么笃定吗？正是因为难以防守，他们才会拼死顽抗的。
3: 校长，从军事专业角度来看，共军这次再怎么努力也不可能守住塔山，我军占据绝对的兵力优势跟装备优势，弹丸之地的塔山炮弹砸也能把它砸平，共军投入再多的人力也无济于事，谨慎会战将从我军踏过塔山开始，迎来辉煌的胜利。
4: 总统，我们海军方面派出的几艘军舰弹药很充足，而且我们的大炮打到塔山绝无问题，进攻开始以后，重庆号等军舰就成为海上火力支援的平台，让共军的阵地无处容身。
5: 我们空军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将动用满负荷的飞机对敌人进行轰炸投弹，如果需要燃烧弹也可以用上，确保
6: 几轮轰炸之后
5: 塔山将

0: 这次这等规模的火力，只打一个小小的塔山，会不会有点太欺负共军了？<笑>
1: 校长请放心，塔山一线由我们54军作为主攻，我想有如此强大的火力支持，半天时间足够了。我们保证顺利拿下塔山，不成问题。
0: 好，
2: 诸位，我是相信诸位的，但是你们的承诺也是要兑现。
3: 是。
2: 塔山确实难守，这是一个狭长的走廊地带，南面是渤海湾，北面是红罗山，这片区域的地形有利于从海面正面与之对战，却对守军非常不利。如果塔山被突破，敌东进兵团半天就可以扑到锦州，到时候廖耀湘的西进步伐也会加快。
0: 两面夹击，内外对攻，整个局势就不一样了。
4: 林总啊，我明白了，你一直对攻打锦州犹豫不决，就是因为塔山是吧？
2: 是啊，塔山，
4: 这是一个不可能守住的阵地啊。嗯，中外军事史就没有过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能够抵挡敌军如此规模进攻的先例。 所以，我们要做好塔山阵地失守、敌东进兵团长驱直入到达锦州战场的准备，要做好更完备的预案，否则东野全军都危险。如果说锦州，
5: 是关东的门户，那么塔山就是锦州的门户。塔山确实难守啊，对于装备条件远不如国民党的东野部队啊，能否守住塔山攻克锦州，将面临着一场极其艰苦的战斗啊。是啊，也曾经预料到
6: 锦州这一仗不好打，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塔山阻击战一开始就要如此刺刀见红了。
7: 主席，各位首长，你们看，林彪的计划出来了，他决定将吴克华、胡奇才的四纵放到塔山。
8: 这两个人啊，
9: 都是善于进攻、能打硬仗的猛将，林彪这是要用攻坚的老虎去做护院的门神，也算是奇招啊！我说你们这活干的能不能快一点啊？朱拱地都比你们痛快，嘿嘿嘿嘿，好意思笑！行行，你们赶紧去那边干活去。
10: 我跟你们说啊，你们长点脸啊！你们去看看人三班那活干的，给咱们都落到后边了。再说了，咱班有榜样啊，看看人大壮是怎么挖的，这深度，这速度，这就是标准，都照着他这样挖，快点！
9: 啊，
10: 哎，这不是孔小胆吗？出息了，现在当班长了，怎么样？还尿不尿裤子？
9: 谁尿裤子啊？ 尿什么裤子啊？叫班长，
10: 孔小点都变孔大班长了，厉害厉害！
9: 哎哎哎，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像这样的到达火力点，我们还设置了几个出口，全部对着山顶，敌人很难侦察到。一旦他们冲上高地，他们的后背就暴露在我们的枪口之下。
1: 到达火力点
0: 啊，
1: 有点意思啊。
0: 啊，这样的高地啊，位置好，落差高，射击视野也很好，非常适合做阻击任务的主阵地啊。
1: 你别动，在这等我一会儿
0: 啊。
1: 警员，
2: 朱司令员，您慢点，您这刚出院才几天啊，您就不能消停点吗？
0: 他朱司令员怎么下去了？

0: 我跟你们说，主阵地啊，不能放在这儿，绝对不行。这那放哪儿啊，副司令员同志？
1: 放弃这块高地，主力全部挪到山下，在塔山村设防。
0: 由高地不守，却去守平地，这是防守大忌啊，副司令员同志。
1: 是大忌吗？
2: 我看不一定吧。来来来，到我这儿。来来来，让一下，让一下，大家让一下啊！来来来来，来，往这儿走，往这儿走，快来来，衣服都拿走了，都进去啊！
3: 好嘞，拿那边去吧。来，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好，您慢点，感谢啊，我这个都感谢你们。没有，没有东西，没有东西。您这个名字，对，您给您拿着吧。杨大爷，好嘞，好嘞，
2: 谢谢您。
3: 往那边啊，啊啊，
2: 张姐，这边拿走。
3: 好好好好，往这边啊，辛苦了，辛苦了，好，慢点啊。
2: 来，往这边站一点。
3: 啊。 杨大爷，
4: 小伙子，搭把手。
3: 面谢谢。
4: 好，慢点。哎呀，
3: 年纪轻轻的，有手有脚搭把手啊。啊，土豆一筐，哎啊，土豆五十。好好好好。这个是。
4: 翠云啊，翠云啊，
5: 来，
3: 刘啊，好的好的，刘大爷见。
4: 孙子，
3: 好嘞，
5: 慢点啊。
3: 您
4: 怎么又来了？
3: 我说你这翠云同志啊。 太不讲理，这别人拆了门板送过来，凭啥我家的你们就不要呢？
5: 不是郭大爷，
6: 谢感谢。
5: 我昨儿听说您家儿媳妇儿还在坐月子，可不能没有门板啊。
3: 坐月子咋的了？那坐月子挂个帘也能挡住风，你们这帮后生仔啊，都是拿命在拼，是为咱老百姓拼命啊！这门板啊，能挡几颗子弹？
5: 比赛加挡风墙。于大龙，是郭大爷，但是您为我们付出的太多了，特别感谢，真不用了，您拿回去吧。
3: 不要也得要。
5: 那我这就谢谢您了，郭大爷。
3: 来，李峰，来，啊，往那边啊，
5: 登记一下，稍等一下，来，等等，给郭大爷记录一下。
3: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您拿这么多东西。哎呦呦，好，
5: 老乡，
3: 在城里，
5: 你是咱们这个村的吗？
7: 不是，我是不是要饭？
5: 啊，可是现在忙着呢，没时间管你，要不这样。
3: 哎，你去我们那个炊事园那领点吃的，然后一会儿你往那个后山走，走到解放区，那能分粮食，还能分土地。
5: 饿不死的，能好好活下去。
3: 啊，还有这个被子。
5: 怎么了？
3: 谢谢。
5: 没事就好。行，往里走吧。
3: 嗯，好嘞，好嘞，好嘞。哎，同志，
5: 谢谢了，郭大爷。

0: 郭大爷，谢谢。
1: 啊，行，太
0: 好
1: 了，
0: 啊，等会儿啊，哦，好，太好了，哎
2: 呀，慢点，
3: 出点力，出点力啊，
4: 开始了啊，队长，来，往上抬，
3: 出点力气，没有地理优势，没有火力优势，甚至连人数优势都没有，这样的阻击战能坚持多久啊？两天，我们能扛过两天吗？副司令员同志，
5: 战场放这里，迟早成为焦土，到时候我们人都打光了，还能守得住吗？副司令员同志，你再考虑一下。
6: 嗯，这人数方面确实有问题。告诉34团，守塔山村的兵力啊，从一个连增加到一个营。
7: 是。
8: 这边，要这个，这边能够直接交火。
5: 对，啊，对，
8: 这块也要再增加兵力。
5: 对对对，
8: 哎哎，
7: 好，哎哎，副司令员同志，
9: 又来了，
7: 同志，这也不是人数的问题。
5: 哎，副司令员同志，
10: 胡奇才真的把防御主力从高地上撤下来，放到塔山村吗？
11: 对，目前四纵内部也在争论，很多同志都不理解，这明显是舍高求低，仗哪有这么打的？
10: 奇才同志会打仗，会布阵。地图，
11: 哎，地图，
10: 把防御主力置于高处的方案，在平常的攻防战中没有问题，但是塔山这个地方地形很特殊。那个塔山高地，它并不是进入内地的唯一入口。我们主要任务也不是要守住高地，而是要阻拦敌军前进。如果我们只守住高点，那敌人完全可以绕过高点，长驱直入，进入防御纵深。那在高处设防就完全失去防御意义了。
11: 塔山村啊，确实是横亘在通往锦州的通道上，无论怎么选择必须通过这里。
12: 林总，胡副司令的思路确实有道理，可如果单独守着这个村子，却没有高处强大的火力支援，那战士们就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了。
10: 是，但是为了伟大的胜利，必须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没有哪个指挥员愿意这么做，可这就是战争。
13: 副司令员，林总电报指名点将，让你去12师1线坐镇指挥，咱们还是先去指挥所吧，
6: 看看攻势加固怎么样了。
14: 抓紧时间啊，快！
6: 啊！
15: 这是干啥呢？
6: 我，
0: 哎，
6: 咱们60炮过来，把它轰一下。
0: 是。
16: 哎，同志，咱们好不容易建好的工事，你为什么要把它炸了呀？
17: 就是啊，这位同志，你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啊？凭什么轰我们的工事啊？
6: 注意避让，别伤了自个儿啊！
17: 班长，
18: 小弟儿，

0: 一个小小的六零炮都顶不住，
1: 那能顶得住国民党的飞机大炮吗？飞机大炮顶不住，敌人的进攻顶得住吗？敌人把

0: 阵地占领了，远警部队从你们这过去了。远警部队过去了，东北解放不了了。
1: 这么严重呀？
2: 嗯。
0: 现在跟你们明确一下，我们这次阻击的是蒋介石的中央嫡系部队，他们建军早，装备好，战斗力强，天上有他们的飞机，海里边有军舰，地上全是炮兵协同配合，是我们从来没打过的立体战，不是游击战，不是运动战，是阵地战。
1: 什么是阵地战？
0: 所以你们唯一能做好的就是给我修筑最坚固的工事、地堡、掩体，大炮轰炸的时候你们统统给我躲进去，保存你们的有生力量，敌人冲上来你们给我冲出去，打他们个屁滚尿流。你们坚守住7天到10天，胜利就是你们的。
3: 只要我们攻势垒得好，
4: 那东北一准就能解放了。
3: 东北解放了，
4: 对，
3: 俺娘就能过上好日子。嗯，咱们一定好好干了。
4: 是，
0: 臭白有啥呀？赶紧干活！
5: 走吧，走吧，快点！
6: 这样想，咱这回啊就按2群3线去配置。
7: 老哥，
6: 哎，
7: 让师部的山炮迫击炮啊尽量靠近前沿，选择隐蔽的前线直接炮击敌人。除此之外呢，纵队炮兵啊尽量挨着师指挥所。哎，那个90野炮
6: 我打算放置7门，
7: 专打炮兵。
6: 我们会事先预测敌炮阵地的距离，
7: 不光要事先测量好，还要编好射击号码，只要步兵提出要求我们随时予以援助，包括晚上也一样。
6: 是，没问题。
0: 闪开。
8: 同志，同志，我看你兜里有钢笔，肚子里一定有墨水，对不对？
7: 墨水倒是有，不过不往肚子里倒。
8: 那就行。我问你俩字儿，黎明的黎字儿咋写？厉害的害咋写？哎，这个。
7: 你问这个做什么？
8: 我在写小说，总有字儿不认识，碰见谁就问谁。
7: 你认识几个字儿？你敢写小说？
8: 算上记得不太准确的，200个字儿都是有的。
7: 认识200个字儿你就敢写小说啊？
8: 刚参军的时候我还一个字儿都不认识呢。可同志，你不觉得咱们解放军就没有干不成的事儿吗？他们都在讲故事，我也想讲我自己的，还想写下来，所以我就认字儿，碰见谁我就问谁，问着问着连写带画的也就有个样子了。
7: 小同志说得好，咱们解放军就没有干不成的事儿，你识字少可是敢写小说，那我们四纵在这绝境之地也能打赢这场阻击之战，你说对不对？
8: 对，同志们心都热着呢，咱们什么仗都打得赢。
9: 副司令员同志，哎，副司令员同志，你
2: 你怎么总自己乱跑啊？

0: 司命员同志。
1: 对啊，他是我们四纵副司令员胡锡才同志。
0: 首长好，十二师三十五团通讯员高一宝，听你报告。
2: 高一宝同志，请好好的把你的小说写下去，也请用你的笔多描绘身边的战友，描绘这伟大的战场，描绘这伟大的胜利。
0: 是，师长，保证完成任务。
2: 谢谢你。
3: 老陆，这是在做什么？
4: 啊，这些门板呢，就是我们的塔山工事了。塔山地区山石多，我们土工作业非常困难，现挖肯定来不及了。所以呀，后勤的同志就动员了周围的百姓，乡亲们把门板都贡献出来，给我们做防御工事用。
3: 门板做工事，家中房门。对那些小家小户来说，何等重要啊！
4: 是啊，何等重要。我想啊，如果老百姓们遇到的是国民党的军队，铁定把门关得死死的。可是他们遇到了我们共产党的军队，只要我们需要，他们卸下来给我们用，想要多少，有多少。
5: 队伍中，门板、床板、箱子。柜子，好像连棺材板都抬出来了。
4: 再大的困难，只要我们身后有这样的百姓，这样的支持，我们能不胜利？
3: 老罗，我倒是想起来三年前闯关东的时候了。
4: 那时候啊，我们什么都没有，更别说群众基础了。可这几年下来，我们成长的不光是军事力量，更是民心。
3: 共产党就像一颗饱满结实的种子，只要给它时间，不管多么贫瘠的土壤，假以时日，都能结出最好的果实来。

0: 慢点啊。
1: 哎，别自找扯！
0: 慢点啊，
2: 咱们这几个箱子，
0: 姑娘小心手啊！往哪边走啊？

0: 谢谢啦，哎，老乡，你怎么还没走啊？
1: 同志，嗯，我不走了。你想参军？我想帮你，帮帮你吧。
2: 我们解放军后勤运输队有饭吃，而且更香呢。根据情报显示，敌主力堵九十五师，最快也得过两日才能到达。已经到位的五十四军。

0: 62军，都不是满编，所以我们估计啊，他们正式的进攻时间应该是一天或者两天之后。
1: 只有一两天，我们已经在努力准备，时间太少了，林总。
2: 各位首长，按照塔山现在的情况，我们说不好可以坚持多长时间。
3: 可能要看锦州攻势的发展来具体判断塔山要守多久。
4: 那总得有个底线呢，3天要么4天。
2: 如果敌人坚持不放弃攻击，持续给塔山施压的话，我们究竟坚持几天？
5: 塔山难守，我知道你们四纵面临的压力很大，但是在锦州攻陷之前，塔山不能丢。
6: 听到了吗？
0: 为了给你们减轻压力，东野已经决定提前攻打锦州。
6: 提前到什么时候？
0: 这个要根据情况而定。
6: 明白了。
5: 塔山绝不能丢。我知道你们四纵素来擅长打运动战，每一次都是攻坚之利刃，但这次我让你们一动不动地做防守之尖盾，坚守到底。什么意思明白吗？到底的意思就是，哪怕只剩最后一个人，也要给我死撑在塔山之上，明白吗？
2: 林总，我们可以立下决定状，坚守塔山，死战到底。
7: 请首长放心，从纵队司令到各级指挥员到每一个战士，我们每个人都会钉死在那里，
8: 誓死坚守到底。

0: 冷啊！
1: 哎呀，
0: 这点冷算啥呀？跟当年我们比起来差远了。我跟你们说啊，二宝临江那会儿，那是真冷啊！窝头、咸菜，冻得梆梆硬，那就着冰吃啊，嘎吱嘎吱那么吃。枪栓拉不响，枪也打不了，别说手脚容易冻坏了，就这脸、鼻子、耳朵、嘴，说冻烂就冻烂。那真是冷到根儿上啊！知道冷根儿上啥样吗？就这地。都能给冻裂了。
2: 哎，班长，我听说还有冻死的，真的假的呀？
0: 那能是假的吗？多了去了。这人在雪壳子里待十分钟不动会儿，人就冻上了。有一回我们跟老蒋打伏击，一直趴在地上等着，左等不上来，右等也不上来，等着等着我就等睡着了。我们班长一枪托子就把我打醒了，要不是班长打醒我，我这小命早就交代到那儿了。
3: 都冻成那样了，还怎么打呀？
0: 照打呀！枪摔卸下来，揣在怀里，给捂热乎了。要是还打不了，拿尿滋，趁着肉劲儿跟他们打。那会儿我们是真盼着他们冲上来呀，只要听着枪响，马上就冲过去，一打起来就热。
3: 跟班长那个时候比，咱们现在这点困难还算什么呢？
0: 是，过来，
2: 咋的？过来，
0: 收了。
2: 走走，
0: 里面要是真冷的话，也都搓了。
4: 谢谢班长。

0: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留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都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

0: 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 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留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7: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8: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9: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 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能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 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该来的不来，不该来的全都哭丧着脸，是在参加国庆盛典，不是葬礼。大林，难
1: 道他们都希望我下台吗？他们难道不晓得东北的局势已经发生了扭转吗？
0: 也许不只是因为战局的忧虑，建锋在上海的行动让党国的元老人人自危。
1: 孔令康已经放回去了，建锋我已经让他收手了。
0: 大林，你是要跟我也吼起来吗？你儿子抓的可不是我家的人，他动的也不是我们的根基。但是他的这个打虎行动，会彻底切断我们向美国输送资金的管道，会让我们的换马计划前功尽弃。大林，我们现在内忧外困，后方不能妄动，而前方。
1: 则应该有一场大胜才可以的，大林。我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前方的战场，这是国共在东北的最终对决，关系到党国生死存亡的命运。对不起，我已经心力交瘁，无暇顾及。

0: 你放心，我们已经到达指定作战位置，现在只等62军上来。
1: 全面进攻的时间是？
0: 再这么等时机延误，塔山就丢了。我们这个国家就是被你们这些人给耽误的。
1: 知道了，校长。我明白，我知道形势之严峻，作战时间可以调整。

0: 哎，你的猫都不行了，接着往里挖，深度不够。
1: 是，
2: 村长，村长，
0: 这边用木板子加厚，你梯子太矮了，给我撑出去。
2: 是，
0: 都抓紧时间啊！ 哎，小天，你在上面怕被人打着，你是咋的？赶紧给我下来！
3: 没事。
0: 其他人抓紧时间加固，干活的时候都猫着点样啊！来，把你班长给我架上去，快！歇会儿。
3: 不是说敌人后天才开始进攻吗？怎么班长现在就开始猫着腰了？
4: 都说他是孔小胆，看来啊，真没错。

0: 是他，这他娘的是总攻！
1: 朱总司令。
2: 哦，

0: 主席啊。
1: 啊哈，罗总啊。
0: 主席，敌人的东进兵团呢，还没有准备好啊，他们这是提前发起的攻击啊。
1: 罗总啊，您的塔山防线准备好了没有？
0: 塔山防线准备的肯定不充分呐。
1: 锦州方面，林罗他们已经发起攻击了吗？
0: 锦州方面攻击还没有开始啊。
2: 将军这是要孤注一掷啊，他们想利用时间差打出一个口子来。
1: 这个口子绝不能开，塔山是战役的关键，不管多难，付出多大的代价，也要坚决守住。嗯，
0: 给林彪发电。
3: 是。
1: 好，塔山。
4: 阙汉谦，你在干什么？谁命令你发起进攻的？什么？你能不能大一点声？大一点声！喂，
5: 万三。
6: 官员。

0: 是我，讲一下情况。报告校长，我们的进攻是提前了，不过请校长、顾总长放心，
1: 我们已经做了万全的准备，立刻拿下塔山。
0: 这提前响起的炮声，就是我们为党国的国庆献上的贺礼。嗯，好，我相信你的忠勇，我也相信东晋兵团势在必得的勇气。
2: 打下去，
0: 保证完成任务。
3: 彤彤，
0: 东晋兵团还没有准备好，去汉奸这样冒进是非常危险的。
3: 莫三，
0: 前两天我让人从北平用飞机给范海杰投了一封信，我问他是不是想把锦州的部队撤到锦西。彤彤。
3: 我现在是谈去汉奸，
0: 我晓得。范汉杰回答我说，他会固守锦州。莫三，这是大忠大勇啊！我们只有打下塔山，才可以解范将军之位，你明白吗？
3: 那去汉奸发起进攻是总统您的意思？
0: 我晓得，这个去汉奸是急着要剿共。
4: 让他去抢嘛，像他这样的人，总比坐在后面怯战的人要好很多。随他去，可能我会多消耗一些战力，但是我要的是拿下大山。
5: 军长，我们现在还不是满编，62军还甩在了后面，进攻的形势不容乐观啊！
6: 怕什么？我们有陆上海上配合。
5: 几轮炮火准备，他们的前沿阵地就完全被摧毁。区区一个塔山，靠我们54军自己，一天就可以拿下来。
6: 可是共军向来强悍，一天恐怕拿不下来。
5: 是。共军再强悍，他们守的也是根本守不住的塔山。这一仗，谁打都会赢。我们不能让别人抢了功劳，我们要去自己。 摘这个胜利的果子，告诉兄弟们，奋勇杀敌，直捣黄龙。冲！

0: 这边是我们的阵地，那边是共军的，两个阵地相差2000米。
1: 时间，等海水涨潮以后，情况还会发生变化。打鱼山岛必须要夺回来，如果这个位置在敌军手中，他们会作为支点绕过塔山，从葫芦岛直扑锦州。林总，是我们处长的电报。
2: 你等一下，简单说。
1: 除打鱼山岛敌情外，敌第八师、第151师正全力向塔山、白台山进逼，我前沿防线受到猛烈冲击，敌人采取的是整连、整营，甚至整团的冲锋阵型。
0: 几乎在每一处局部阵地上，敌军兵力都是我们的几倍甚至十几倍之多。
3: 东起打鱼山岛，西至北山阵地，
0: 这缺憾前一上来就出了重拳，这是要跟我们拼命啊！吴克华，你听好了，打鱼山岛必须守住，塔山必须守住，我们会尽快攻打锦州，来减轻你们的压力。但是你要知道，如果拿不下锦州，军委会要我的脑袋。 守不住塔山，我要你的脑袋。

0: 前进攻了。
1: 对，攻击提前了，共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前沿阵地岌岌可危，塔山守不了多久就会全面崩溃喽。
2: 还是不能过分轻敌啊，毕竟共军意志比较顽强啊。
1: 总司令，锦州前线将士既是轻敌也各自奋勇，总比后方某些将领无端恐敌裹步不前好得多吧。
2: 先打下塔山再说吧。
1: 缩头乌龟。
3: 总司令，塔山无险可据，共军呢肯定是受不了的。西进兵团廖将军也进展顺利，已经抵达了张武外围。
2: 你是说锦沈会战我们占优了？
3: 是的，就目前来看，共军正在走向绝境。总司令，咱们是否也该动一下了？否则锦沈一战功成，您……
4: 司令，塔山一破，卫立煌很有可能出兵，会战规模已经如此之大，胜利在即，他不可能不来抢功。
1: 哼，他肯定会来，不过他抢又如何？会战的核心在我们这儿，胜利的首功是我们的。
4: 司令，
5: 司令，塔山的前沿进攻已经开始6个小时，却暗箭将军的54军一直在全力进攻，可目前为止尚未前进一步。
6: 大屿山岛不是被拿下来了吗？
5: 又被共军四战夺回，其他阵地也是急于弃守，目前都在共军手里。
4: 阙将军的部队没有想到的是，敌军将防御主阵地从塔山高地转到了山下的塔山村，54军没有别的路可走，只能躲在塔山村阵地进行攻击。这种无法迂回，只能正面攻击的方式最消耗攻击力量。
1: 阙汉谦，这个黄埔四期的生牛犊子，现在开始吃到苦头了。你好。不过54军力量确实不够，等62军顶上来，塔山肯定会被拿下来。
7: 司令员真是神了，舍高求低，反倒让敌人无路可走了。
8: 是啊，他们只能正面硬闯，这种打法他们永远跨不过塔山。
9: 谁说他们永远过不来的？现在只有54军孤军作战，等到他们想明白，大部队打过来，塔山队怎么办？我们不能盲目乐观，我们的阵地无险可守。
10: 老胡，
11: 哎，
10: 我们的前沿的42班的阵地很危险，他们的预备队已经打光了，这个位置非常重要，一定要加快力量坚守。你这是要去哪儿？
9: 啊，老吴，我带几个同志到前面去一趟，离前沿再近一点，随时准备调整防御力量。
10: 不过你试试。
9: 哎呀，一炮把咱俩都掀了，谁指挥战斗啊？
10: 你，
9: 我跑得快。我去啊，
10: 走，跟我走。
9: 走吧，
10: 你小心点。
9: 哎，
10: 越军太近了。
9: 好，

回事啊？老王，

0: 敌人上来了，班长，
1: 等待冲锋！
0: 是。

0: 来，过来，搭把手。哎，好。来，上面接一下来。哎，走。一二一，走，
1: 走得快点啊！抬高，
0: 拿着。

0: 有故事啊，想不想听孔小胆的故事？
1: 不想，班长，我现在只想回去。
2: 班长，他们为什么把你叫孔小胆啊？
0: 以前我比你害怕，我上战场不光是哭，我都吓尿了。那会儿我还是个新兵蛋子，第一次上战场，我就碰见那个老蒋的什么什么千里军师，那是个王牌部队，老难打了。我们团的任务是必须拿下404阵地，打了9次，到最后没剩下多少人。那是我这辈子看见过最多的死人，好多战友就牺牲在我身边。说实话，怕，我是真的有点怕，
3: 他是被怕了，
0: 我就跟那哭，哭得像个娘们似的，脸上就喊冲，我根本就听不见，我就跟那哭，我一站起来。
1: 班长，后来呢？怎么就不怕了？
0: 老打仗，老打就不怕了呗。
2: 班长，是不是新兵都怕死啊？
0: 对呀，咱解放军也是父母生的，子弹打你小子身上你也得死。但有一点，咱们知道为啥死。这帮人呢，他们不知道。那你说谁更怕死？就剩咱们仨了，也得跟他们拼。
1: 不是班长，就咱仨不是给敌人送肉吃吗？
0: 我问你俩小子，你俩现在都不怕死了吧？啊，
1: 不怕了。
0: 这次肉还指不定呢。

0: 右手正对着他方向，就是敌人炮兵观测点，藏在那儿我就给他剁了，是不是他们检查好了吗？让他们的火炮变成下，我看他们还怎么撑的。等会儿班长，我把我们还没过去，就都壮烈了吧？你傻呀？咱们现在穿的就是蒋军的衣裳，八字戟，就当成蒋军。一会儿跟着我屁股后边，别乱看，听见没有？副班长，那被发现怎么办？
1: 忍着点。
2: 嗯，副长，副长，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你们是哪个班的？
1: 三班。
2: 三班？我怎么没见过你们？
1: 给我报靶位，往你们这儿炸！
3: 我是军人，你在侮辱我！我，
2: 坐标309，向左050，一百七八。
1: 报的好。
4: 杨老师，把人炸了，快点！
1: 是。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里就为什么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2: 儒雅
0: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

0: 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啊，哎，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哎，
2: 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2: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的。你看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你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防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你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

0: 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5: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7: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8: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9: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8: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9: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10: 这得为什么700块钱了？
8: 对，
9: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8: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0: 儒雅
8: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 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

0: 嫩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啊，哎，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哎，
2: 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嗯，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的，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中剩下998块钱一套、嗯，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是够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5: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

0: 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5: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7: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好。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6: 做？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9: 个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就别干了。
11: 是吧？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4: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你们这些废物，饭桶，一个区区的塔山都打不下来。
1: 军长，外面天黑了，各师长问能不能撤下来休整。
2: 住嘴！
3: 今天晚上不计任何牺牲，给我们暗杀塔山。
1: 白天都打不下来，夜里还能干什么？不停下来，还等着全军覆没吗？
3: 我部是四军预设一天，无受兄弟伤亡，我要在这听你的冷嘲热讽吗？
1: 薛军长也知道贵军损失惨重啊，要不是军长大人贪功冒进，轻视敌人，战况怎会如此啊？
4: 谁贪功冒进？
3: 谁惊知敌人？
1: 进攻前，你是做了半个小时的炮火准备，就让弟兄们冲锋拼杀。
3: 你以为人数占优、火力占优就能一举荡平塔山吗？真是痴人说梦！
1: 陆军这些年是怎么壮大的？就是因为碰到了太多像你这样的愚蠢将军。
3: 别开抽！你是来找事情的吗？攻不下塔山只是我五师四军的问题吗？你下午就到了，却不服从指挥，配合进攻。
1: 你是看不上我这个待指挥吗？你是想等我五师四军全都打没了，趁机来捞取胜利成果吗？
3: 你是军长，我也是军长，我凭什么听你那些自杀般的命令？难道我嫌自己的兵太多了吗？真是笑话！
1: 你这个混账，你是来找死的吗？
5: 从明天开始，我们也参加进攻，我们各打各的，谁是真英雄，咱们战场上见。王八蛋！七纵和九纵已经攻占了城南的炮台山、双子山、汉王殿山、朝阳堡，将女儿和南岸的敌军清理完毕。八纵攻占了城中的大小紫金山、百官屯一线。
6: 由二三纵、炮纵和六纵十七师组成的北集团已经集结完毕，同志们，看啊，这儿将是我军打锦州的主攻方向。眼下呀，就是塔山。

0: 塔山是个麻烦呀，无险可守，防御难度太大了。四纵和十一纵的战士守了一天一夜，硬是没让蒋军前进半步。但是他们的伤亡也是巨大的。李总，如果再这样打下去，塔山情况不妙啊。
1: 各位领导，塔山防守难度那么高，是不是对锦州的进攻也要提前开始了？先处同志说的很对，各纵队同志一直都盯在前线。我觉得塔山方面坚持之困难，指战员伤亡的情况，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所以也思决定提前对锦州发动总攻。
2: 请各位司令员在两天之内。
3: 完成各自的攻击任务，尤其是主攻方向，锦州城北的攻击必须拿下。这样呢，我们就可以集中力量对锦州发起最快、最猛烈的攻击。罗政委，锦州城的北面是敌防守最强的地方，为什么要以硬碰硬进攻北面，而不选择进展迅速的南面作为主攻方向呢？
1: 其实啊，主攻方向在野司一直有争论，啊，北边的蒋军攻势最强，排兵最重。正因为如此，范汉杰在这儿下了血本。首先，北边的帽儿山，这个制高点，对部队的调动和炮火引导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锦州北侧集结部队，也可以利用铁路线获得补给。
4: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考虑敌军的增援部队。北面的廖遥香来的没那么快，但是南面的塔山无险可守，变数很大。如果主攻方向选在南面，一旦塔山失守，南面的攻城部队根本来不及撤出战斗，腹背受敌，那时候就全完了。

0: 寒到哪儿啊？有寒仙杵，我相信北边再硬啊，你这股旋风也能给它刮下来，对吧？
1: 各位领导，我明白了，今天是要定调子，那就一定要实话实说。其实大家都不敢相信塔山真能守住，对吗？所以说南面一直是最危险的战略地带，北面我已经侦察过了。如果说南面无法立足的话，那么北面就是攻坚困难。各位，要想速胜，这场战斗的惨烈程度会超过所有人的想象。
2: 先主说的没错，我们谁都不知道塔山会守到什么程度，所以锦州进攻一方面要快，选在北面作为主攻方向，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要给我们东野大军打出一块可以让我们站稳脚跟的战略后方。先主，
3: 走。
4: 三纵和二纵的任务很艰巨。
1: 我明白了，林总，请放心，为了东野的战略后方，为了塔山，哪怕少牺牲一个战士，我们三纵坚决啃下北面这块硬骨头，保证完成任务。
2: 好，北极端马上结束休整，最短时间开始攻击。
1: 是。
2: 至于塔山方面，将士们一定会死战到底。

0: 四连五班就咱们几个了，等他们上来，咱们肉搏，
1: 阵地一寸都不能失守，都把家伙给我抄下来！

0: 你说他们就这么几个人，怎么还死扛着不退啊？
1: 这么规矩，劝他俩的是疯子。
2: 仔细搜索，公布

军委和东北野战军总部从一开始就准备不惜代价守住塔山。这是一场惨烈的战斗，部队里打了多少年仗的将士们都没见过那么苦那么惨的场面。许多战士被打得腰断骨折，双目失明，耳聋口哑，浑身是伤，依然还坚持在阵地之上。

0: 知道了，现在的情况已经清楚了。缺汉千林远筹扩大了战地，目前这两个军只拿下了共军的前沿阵地，无法再向前推进。
1: 他们跟我讲的是已经拿下了共军大部分阵地，并且已经消灭了共军的主力，明天可以全线突破。2天的时间，共军的主力部队还在。
0: 主要阵地也在。我军海陆空全方位配合作战，却只拿下了共军的几块前沿阵地。
2: 罗琦呢？赵子龙师在他手里，到了什么地方了？
0: 他说今天晚上到塔山，刚才在船上给我打电话，说想和总统商量商量，明天能不能停战一天。
2: 战况如此危急，他还要停战一天？
3: 这是塔山，他们会沿着这条路，一路南下。
4: 对，塔山的位置在这儿。有消息了。哦，
3: 怎么样？
4: 主席，塔山还在。到目前为止，敌人投入了几倍于我的兵力，但丝毫没有占到便宜。我们的四纵和十一纵。 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全体指战员是与阵地共存亡，我们的阵地没有丢，现在依然保持着防守上的优势。
5: 好啊，塔山的同志打得好啊！
6: 到目前为止，还只是54军。

0: 在作战吗？
1: 哦，62军已经到了，但是和54军的配合并不默契。
2: 哼，这个阙汉骞，为了抢头功。

0: 和阙汉骞是平级的，
1: 所以他根本不听阙汉骞的指挥。而他们号称强大的空军和海军的支援，
0: 在阙汉骞的指挥下也很难达到效果。
1: 这就是国民党的军队，外表看着貌似强大，而内部却是一盘散沙，打起仗来很难形成合力啊。
2: 一支突进的队伍，几股势力相互制衡，相互抵消。蒋介石永远搞不清楚他这几年究竟是败在哪里。

0: 配水池、大疙瘩这两个位置，敌人又紧急做了加固工作，兵力呢也做了增援。我们是不是要？
1: 小罗，你听，
0: 同志们啊，干什么唱歌啊？
1: 塔山方向。
0: 塔山？哪有什么声音啊？
1: 说的就是没声。塔山的炮火今天怎么突然停了？
2: 可是校长，我们攻击未果，但共军也伤亡惨重。如果我们今天继续进攻，一定可以拿下塔山，一定的。
3: 你要服从命令，今天全军休战，等待督95师到场。
2: 是，今天全天休战，等待督95师到场。
4: 老徐啊，校长什么意思啊？
5: 雷军长，这回你知道塔山不好打了吧？
4: 曲军长，昨天是我莽撞，我向你道歉。我知道不是我军无能啊，而是共军意志太坚决，这种仗真的很难打呀。可校长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就算我们进展再慢，那也是有战果的呀。只要我们继续猛攻，绝对有希望一举拿下塔山。可这种时候为什么要停下来？为什么非要等罗琦和他的督95师呢？
5: 督95师明早才能登陆。校长说罗琦建议我们停下来休整总结，全军休战一天，等待督95师派先遣团先去塔山前线侦察。我们的校长同意了他的意见。
4: 先侦察地形？哼，罗缺啊，罗琦这么做很明显，他就是打算让他的嫡系部队去抢占塔山这一战的首功。我们绝不能让他这么轻易的得逞。

0: 你们相信啊，老蒋亲自下的命令。
1: 老蒋。

0: 次指挥塔山方面的战况还真是变幻莫测呀。
1: 他这么做无非是想把战场的主动权握在他自己的嫡系手里。
2: 哎，林总，说实话，我有时候觉得老蒋是不是被咱们的某位同志给策反了呀？啊，他出的主意经常是帮咱们的忙，你发现了吗？
1: 通知塔山前线，要充分利用好这宝贵的一天，休整工事，补充弹药武器，补充前线兵力，要让战士们吃饱饭，恢复他们旺盛的战斗力。
3: 明白了。
0: 最重要的是，要展开战地总结活动，
4: 要进一步提升部队的凝聚力，
0: 要守住塔山，意志是决定性的武器。
1: 对，思想建设更重要，这才是坚守塔山的真正基石。
5: 副司令员，您赶紧回去吧，这儿离他们太近了。
6: 张参谋
5: 到。
6: 今天晚上再派出一个班，在敌人来进攻的路上铺设地雷，及早发现敌人进攻，及早做出反应。
5: 明白。副司令员，
6: 废什么话，趴下。
7: 冲锋的时候拼刺刀没啥花哨的，直接进去捅就完事了，没啥别的。打仗的时候打的不是谁力气大谁武器好，打的是有气势，谁有气势一上来就赢了。
8: 我觉得也是，反正啥也别想就是了，想多了到最后就是个怕。
9: 好，好，
10: 俺参加过纵队组织士兵代表大会，首长说了，只要我们守住塔山，就能帮助兄弟部队拿下锦州，国民党反动派就再也回不到咱东北来了。其实俺心也怕得很，俺也不想让国民党回来，所以俺就是拼了命也不让他们再回来了。
11: 对，对，
12: 就是拼了命也想回来的国民党。嗯，
13: 啊，陈经士，俺现在是一名光荣的解放战士了。俺叫李德江，是一个月之前纵队打星辰的时候被俘虏的。这一个月的时间，俺是脱胎换骨。
14: 原来俺当国民党兵的时候，
13: 俺不知道为啥要打仗，反正长官给军饷，俺就为钱卖命呗。那时候因为怕死，啥恶心事都干了。现在当了解放军，俺才知道，共产党这么不要命的战斗，是为了咱老百姓都有活路走啊！俺心里亮堂，俺就啥也不怕了。俺相信，塔山一定守得住。别看国民党兵又多，火力又猛，可是他们那帮当兵的心里咋想，俺懂。他们没盼头，没盼头的战士，啥仗都打不赢。俺说完了。
15: 今天啊，我是替莫政委来的，就是要听听大家说说心里话。
16: 大伙儿都说得好，都说到点儿上了。现在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位同志，他呀是打新开岭的时候参的军，这第一仗就吓哭了，躲在阵地里啊当缩头乌龟，
17: 还尿了裤子。
16: 哎呀，别提多丢人了。
17: 那同志们嘲笑他，说他恐小胆儿。
16: 哎，可就过了两年啊，这恐小胆儿他可变了，他变成恐大胆了，他变成了敌人闻风丧胆的狠角色呀。
17: 怎么个狠角色呀？
16: 他就带了两名新兵，两个新兵啊，深入敌后临危不惧，一举端掉了敌人一个炮兵观测点，用一箱子手榴弹炸死炸伤敌军几十名啊，最后冒着敌人的炮火回到了我方阵地。大伙说，这样的战士是不是英雄好汉？
18: 是。
16: 值不值得我们学习？
18: 值得。
16: 那我们就请孔守法同志给大家讲讲他的经验，我们看看他是怎么从一个尿裤子的小老鼠变成了七进七出的赵子龙。

0: 司令员，
1: 同志们，我没啥经验可讲的，
0: 我就知道党让咱们守住塔山，那塔山就是咱的命，塔山要是没了，那命也就没了。当初新兵蛋子的时候上战场吓尿裤子了，我这条命都是排长拿命保下来的，我现在也是老兵了，咱啥也不怕，我一个人能把命豁出去这不算啥，同志们都能把命豁出去这就厉害了，吓都能把这帮兔崽子吓死，大家一条心就没有守不住的阵地，
2: 没有守不住阵地，
3: 誓死守住塔山，
4: 没有守不住阵地。
5: 赵群元
6: 到，
5: 你知道这是什么任务吗？你就来抢。
6: 知道，九死一生。
5: 那你还抢？
6: 要抢，我不抢别的营也会来抢，总要有战士冲在最前面。
5: 好，好样的，任务是你的了，但是沛水池这仗不好打，你不能只用蛮力，要学会动脑子，明白了吗？
6: 明白，请团长放心，一定拿下沛水池。

0: 配水池是锦州的门户，不打下它，就没有攻城的制高点，就拿不下锦州。
1: 对面写着铁打的，那我们就是打铁的汉，是不是？
2: 是，我们就是打铁的汉。

0: 赵营长，你们预备队上来这么早干嘛呢？快回去歇着吧！
1: 薛元同志，凭什么你们一营攻坚，我们三营当预备队啊？领导们看不出来我们是老虎，你们是病猫吗？
2: 赵营长，你们要是觉得打的吃力，干脆咱换一下，我们打手工得了。
3: 你们呀，哪凉快的待着去吧，不要妨碍我们打铁立功。
4: 营长，有情况，
1: 快回去歇着吧。
4: 走吧，不行啊，顾总长，塔山不能停啊，要继续进攻啊！稍安勿躁，此刻还能稍安勿躁吗？顾总长，锦州城外，共军的攻势马上就要开始了，到现在为止，说好的东西两路援军，连影子都没看到。 现在的锦州已经成孤军死守了。要不这样，顾总长，您亲自来锦州坐镇试试，看看此刻还能不能稍安勿躁。顾总长，这，顾司令，总长说什么？
5: 还能说什么？
6: 一切都得按计划执行。他奶奶的！从开始到现在，哪件事是按计划执行的？哪件事？
7: 配水池5间房大小，高出地面6米左右，是伪满时期的钢筋混凝土结构，最近又不断得到工事的加强。以配水池为中心。 在不到半平方公里的阵地上，有20多处永久或半永久的明堡或者暗堡，堡与堡之间呢有壕相连，坡下呢是宽深各3米的环形外壕，配有到达火力点、壕外式雷区，埋有电发火引爆的航空炸弹，守军为1个加强营，都是8年以上军龄的老兵组成，配备1个重机枪连、1个战防炮排，战斗意志极为坚决。
8: 这位地堡群距离大哥的有多远？
9: 不远，和大哥的一样，都是大型地堡群。这两个地堡群可以互相补充、互相照应，火力都照顾得到。
10: 这范汉奸。

0: 在这里经营日久，看来他是要铁了心将我们进攻的脚步困在这里啊。进攻部队将要面对的是一场决死之战。同志们，林总跟咱们团长可说了，锦州一战只要开打，就不能停，更不能输，必须要战斗到底。 这个咱们团是攻坚第一团，咱们赢就是攻坚第一营，你们心里痛不痛快？
1: 痛快！
0: 我这心里也痛快。同志们，为党献身的时刻到了，我再强调一遍，战术原则有千万条，勇敢永远是第一条。同志们，今天咱们一营。
2: 个个都是打铁的英雄，好吗？是不是？
3: 是！
2: 同志们，好好打，打完我们就好吃了。
4: 老班长，你今天做啥呀？
2: 今天猪肉炖粉条子，大饼卷葱。
5: 老班长，那你可给我留点肥的。
2: 没问题。
3: 哎，我也要。
2: 都有，每人两碗肉啊！一会儿你们打下配水池。
4: 我马上饭菜给你们送上去。谢谢。好，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得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 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 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易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 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6: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在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
7: 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 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

0: 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儿，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都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 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

0: 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得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7: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8: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

0: 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儿，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都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 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

0: 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田间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2: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们这攻势也太硬了，炮筒都打了一个小时了，打上去全是白点儿，就没几处攻势打坏的。
1: 怎么办，营长？时间不多了，
0: 不等了，我们自己攻。营队长，
2: 动，
0: 带领你们一连身上。
3: 是。
4: 为了胜利，给我冲！
5: 冲！

0: 妈的！二连长，带人跟我冲！
1: 营长，你不能上啊！
0: 别废话，跟着我一起冲！
2: 营长，我命令，我跟着你。
0: 同志们，跟着我一起冲，谁都别落下，给战友们报仇，给我冲！

0: 赵新元同志的带领下，终于拿下沛水池前沿阵地红房子，不过损失几乎过半，目前正在加固红房子工事，准备迎接随时反扑的敌人。
1: 他们团长打电话过来问要不要把预备队派上去，
2: 回复他不行，还没到最艰苦的时候，预备队不能动。
3: 大哥的怎么样了？
0: 82师4团主攻大哥的，目前已经损失近一个营的兵力，还没有什么进展。
3: 这2个4个的真就这么难打？
2: 从攻势的坚硬程度和守军的防守意识来说，范汉杰是做了充分的准备，他应该是指望城北的阵地能多拖住我们几天。
4: 如果真的如他所言的话，我们所有的战略目标都有危险，塔山的战友们也会承受更大的牺牲。
5: 大哥，
6: 快点！
5: 怎么好不容易弄来了？来，
7: 其他东西回来！天黑之前一定要上岸！
5: 把那个拿过来。
8: 谢谢，慢一点。
9: 这边
10: 走
9: 啊！
10: 你放
9: 这边，还有啊！
11: 来，
12: 后勤部门啊，把4乡80都调动起来了。就这些物资，咱们在这山守到过年都没问题。
13: 他们说咱们守不住塔山，说咱阵地太脆弱，说咱兵力太单薄，他们真应该现在来看看，这守塔山的可只是咱2个纵队的兵。
12: 这是人民的战争啊。
14: 锦州又打起来了，咱们这儿还挺安静。
12: 明天东进兵团就全部到齐了，我们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

0: 回去了。
1: 老张，我投不了了。可能这次我真的要转脸了。
0: 别他妈胡说！你小子命最硬了，知道吗？你给我老老实实在这待着，听见没有？不行，听见没有？不行，不行，转脸。

0: 撤吧！
1: 你们看是不是那个位置啊？
2: 很像，但是不清晰啊！
3: 司令员同志，太危险了，我们撤吧！

0: 就是这个位置。命令炮团对我画的位置进行全面的炮火覆盖，跟他们说不要立即炮弹，我要掘地三尺，更迅猛更密集的摧毁这样的一切。快！
1: 是。
2: 老韩，为什么要到这里啊？
0: 我就奇了怪了，咱们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他们的防守非但没减弱，反倒增强了，这里头有问题啊。
2: 对，确实很邪乎。除非他们有兵源不充。
0: 你说的对，可从表面上看，沛水池和大疙瘩和锦州城是隔绝的，不可能有兵力输送的渠道，所以我就往前稍微走了走，终于让我给逮上了。
1: 等，你还稍微往前，就差端着将军沛水池冲锋了，有你这样当司令的吗？
0: 行了行了，老罗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这不将功赎罪了吗？你来看。

0: 在裴垂池和大哥的之间，有一条极为隐秘的暗道，直通锦州城内。他们的士兵就是通过这条暗道增援这两个防守要地。快回答，一直死而不降，原来他们自己能造血，而且源源不断。造血？
1: 老子炸断他的血管，我看这两个王八盖子还能坚持多久。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
1: 62个，
2: 多少个？
3: 62个，
2: 只剩62个了吗？
4: 报告营长，只有62个，没点错。
2: 一天的功夫就只剩62个了吗？
5: 营长，营长，村长电话，村长电话，
2: 排长，排长，我们马上就打到背水池了。什么？你让我们撤下去，我们不能撤。战场上躺满了我们不少和牺牲的战友，我们不能把他们丢下。团长，只要你供应我们充足的弹药，我们就能打下去。你撤我的职也没有用，说了打下去就要打下去，等我壮烈了随便你撤。
6: 同志们，我们一营从来就没有打过败仗，哪怕只剩下一兵一卒，也要让敌人有来无回。

0: 这座山咱还守得住啊？守得住，一定守得住。崔同志，你看看咱们部队人越打越少，可蒋军人越来越多，那装备、那阵仗，咱不是个儿啊！
1: 你听过白老虎连的故事吗？他们能守住，塔山就能守住，只要咱们心往一块想，再多的敌人。
0: 也不怕，王队长，我们已经2天2夜没合眼了，先歇一歇吧。
2: 不能，您看看，敌人的援军都已经到了，再不送上去，这物资可就送不上去了。咱们合不合眼不打紧，没有物资，前方的战事可要永远合眼了。王队长说的对，咱们拼了最后把的力气，继续送吧。
3: 是。

0: 大清，解放战士。哦，我是高一宝，南通训员。
1: 俺知道你，不认识几个字儿就敢写小说那个。
0: 李大江同志，我想采访采访你。我的小说里啊，一定要有一个很厉害的解放战士。
1: 那你可找对人了，想问啥你说。
0: 李大江同志，请说说你们解放战士跟一般的解放军战士有啥不一样。
1: 其实啊，没啥不一样，都是苦水里泡大的老百姓。你非要说有啥不一样啊，俺想你们解放战士更勇敢。
0: 更勇敢？
1: 俺是这么觉得啊。俺们是弃暗投明啊，投了明就想永远这么亮亮堂堂的活着，拼了命不要，这亮光俺们也想守住了。
0: 说的真好啊，大江同志，
2: 你还更勇敢？你真是不要脸啊！呸！
1: 王庆，你有完没完了？
2: 我就没完了，怎么着？你当个解放战士，你还厉害了？我们班都牺牲了，就是你们害的，啊？你都忘了吗？
1: 那是被老蒋给逼的，俺有啥办法？
2: 有个死了八个，只剩我一个了。当初就不应该俘虏你，一枪毙了你多好，
3: 毙了你给狗剩耳愣他们报仇多好。
1: 你要干嘛？哎哎
0: 哎，大将，
1: 有种的现在就毙了。
3: 你现在毙老子来得及啊？
2: 以为我不敢？
3: 你来啊，我一枪毙了你。
1: 这样
4: 住手，把枪放下，放下。
5: 这事我都看见了，不怪李大将。马枪，你从阵地上给我撤下去，到炊事班烧火去。
6: 连长，凭啥？
5: 凭啥？就凭你破坏团结，就凭你不把解放战士当战友。
4: 当同志，
5: 赶紧走。
6: 连长，我
5: 走。行了，都别凑热闹了，敌人马上上来了，巩固工事，准备战斗。走走走。

0: 哎呀，战舰下了，高层新员。
1: 我没想到冲突这么大，这仗打得太快，伤亡太大了。现在连里一大半的人都是解放战士，他们倒是还好，都受了教育，一门心思为党战斗。就是好多老兵啊，心里过不去。他们的战友啊，都是被那些国民党兵打死的，一时间还转不过弯来。哎呀，再给他们点时间就好了。
2: 我明白了，可狗日的蒋匪军不可能再给咱们时间了。

0: 薛军长，林军长，为何二位强攻两日，共军的阵地好像没有受多大损失，而且这斗志也如初战般昂扬啊？
1: 罗将军，我五十四军六十二军，两日连日猛攻，共军前沿阵地损伤大半，你们却让我们休整一天，共军得以喘息。
0: 他们自然会拼尽全力地来修筑工事，重新激昂斗志。是啊，如果不耽误这一天，我们恐怕早就越过塔山了。
2: 照这么说，这反倒是我的责任了，啊？我是不敢相信，就像你们说的，共军阵地已经折损大半，可一日之间就能恢复如此，这不是见鬼了吗？
1: 恐怕只能用见鬼来解释了。好了，阵地之事我们就不多讨论了。我只想知道，共军凭借毫无地利的环境，为什么能够坚守到现在？共军的坚守，首先是官兵意志之坚决，这一点一直是我们的软肋。另一方面，其战术也可圈可点。
0: 我们的步兵不冲到阵地前沿，他们连枪都不打，看上去好像无人防守。可等我们冲进障碍物的时候，他们却突然开火，打得我第一线步兵抬不起头来。
2: 哼，就算他们那时候开火，可我军将士离他们已经极近，继续冲杀过去，肉搏砍杀不就行了？
3: 罗将军是没跟共军打过仗吧？ 刚才林军长所说，共军之强悍无与匹敌，我军最怕与之近距离肉搏。尤其是不用火力的近距离搏斗，我们人数再多，也根本打不过这些死硬倒地的共军战士。
1: 所以，我们的步兵一直无法突破障碍物，炮火又无法将障碍物彻底摧毁，导致我第一线步兵在前沿阵地陷入进退两难之境。因此。
2: 部队伤亡很大，我们也一直没有进展。好，两位军长，今天这仗你们打算怎么打呀？
3: 罗将军，我认为经过一日休整，应该派我五十四军、六十二军两军合力进攻，督95师作为预备军。
0: 等待前线进攻疲软，再冲上去，我们一举能够夺下塔山。我看还是让生力军打头阵吧，把塔山进攻正面二分之一交给我督95师，54军、62军则左右策动攻击。
3: 老将军。
0: 督95师再精锐，也不可以单独正面突击。共军太强悍了。这也是我出发之前校长亲自发布的命令，二位就这么执行吧。今天海军和空军方面也会加大投入力度，塔山之战，今天绝对是最后一天。
3: 老林，你知道他为什么要打头阵吗？
4: 我只知道，这应该不是总统的命令。
3: 这个罗将军呢，他一贯的强项就是假传圣旨。他认为共军前线尽管。

0: 虽有一日的休整，但也脆弱不堪一击，所以他一定能够在一日之内打下他山。如果我们打头阵，这功劳就没有他什么事儿了。
1: 所以嘛，这个天大的功劳怎么可能让我们俩得了去啊？
0: 他还是太不了解共军了，太不懂。

是塔山阻击战中最惨烈的一天。在罗琦的督促下，国民党军所有海空军力量配合起来，塔山阵地遭到碾压式火力的摧残。国民党独九十五师凭着更强大的火力猛打硬冲，塔山阵地遭受更大的考验。

0: 目前锦州城北攻势已经到了尾声，十四日开始对锦州城的总攻已经没有问题了。电报中说，塔山方向守军压力巨大，敌独立九十五师到达之后，敌兵力、火力和士气都得到了加强。我军利用十二日休战一天的机会，加固工事，增修防坦克壕，在前沿埋设地雷与各种铁丝网。
1: 塔山伤亡的情况怎么样？我部队在前两日的阻击中伤亡很大，随战局及时调整了打法，将四纵主力10师28团调到了塔山以东阵地，在塔山阵地约1000米宽的正面上进行了空前的火力配置。国民党军采取密集冲锋的人海战术，双方伤亡都很巨大。
2: 塔山的同志们守得好啊！一定要将东晋兵团死死地挡在塔山之外，让攻打锦州的部队没有后顾之忧。
3: 嗯，
4: 这让老蒋和范汉杰的锦省会战变成空谈。
5: 塔山过不去，锦省会战的计划就是一张废纸，蒋介石不会善罢甘休的，所以。
6: 塔山即使再能坚持，也不会太久啊！电告林彪同志，锦州攻势必须抓紧，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 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7: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6: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7: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
6: 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7: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6: 那它是什么呢？
7: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6: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7: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6: 走。
7: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6: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和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7: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6: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7: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
6: 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7: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
6: 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7: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6: 我现在呀，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
7: 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
6: 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7: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们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6: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 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7: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药，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精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精牛肉酱啊，口感鲜嫩，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精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精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精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巴特纳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精，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1: 我牧民，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0: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要吃就吃省事儿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精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每一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0: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0: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

0: 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那它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0: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
1: 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2: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2: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2: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的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 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2: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2: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物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4: 现在我宣布，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
5: 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

0: 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中国4万万人口，有3万万9千万的农民，
1: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0: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是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基层党建工作抓好了，我们的基层党组织牢不可破，我们的党员队伍坚不可摧，党的执政地位就坚如磐石，党和人民的事业就无往而不胜。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稳疆安疆的长远之计和固本之举，不断健全基层组织体系，提升服务群众水平，让党的旗帜在天山南北高高飘扬。
2: 这里是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二岛桥街道固原巷社区的党群服务中心，在我身旁的红色展板上呢，动态公示着需求资源项目三项清单，这是社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精细化举措，依托三项清单细化网格服务，精准对接百姓需求，切实解决各族群众的急难愁盼。
3: 走进固原巷社区71号小区，新修的硬化

0: 路面干净平整，不仅方便了居民日常出行，也让私家车停放更加安全有序。
1: 以前的道路坑坑洼洼的吧，老年人走路也不方便，社区出面搞了这个地面，比眼睛足的人睡不多。
2: 通过召开了这个党建联席会议，物业出一部分资金，然后我们的居民众筹出一部分资金，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两周之内就全部完成了。
0: 2022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固原巷社区考察时指出，要充分发挥社区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把工作重心下沉，紧贴各族居民所思所想所盼，帮助大家办好事、办实事、解难题。这几年，社区搭建起居民恳谈会、居民代表会、凯利说事点等多元议事平台，构建了需求收集、议事协商、闭环落实工作机制，凝聚基层治理合力。
3: 坚持精细如绣花、舒心是家人的服务理念，持续建强党建堡垒，聚焦老旧小区升级改造、养老托幼、便民配套、矛盾调解等重点工作，精准对接群众新需求、新期盼。
0: 新疆广大基层党组织把组织活力转化为发展活力，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使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同向发力、同频共振，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新疆落地见效。正值旅游旺季，库车市秋瓷小巷游人如织，谁能想到3年前这里还是一条泥巴巷，当地以党建引领群众共治，通过微更新完成从破旧街巷到网红街区的蜕变。
4: 处处都可以打卡，文化底蕴很浓，确实值得一逛。
0: 众人的事众人商量着办，街道党工委组织党员干部开展走访宣讲，带头参与清扫修缮、景观打造，发动商户居民自筹资金，群众共同命名巷道，设计打卡点位，修缮百年民居。如今 1.2 公里的小巷集聚了数十家文创、民宿、非遗业态，带动300多名群众稳定就业。
5: 我们在民固寨开了一个小巷店，生意好，出卖了2-3件。
6: 坚持问计于民，建立小巷议事会和老茶馆议事屋，邻里矛盾和民生难题当场协调处置，将秋瓷小巷打造成为宜居宜游、同心共建的示范街巷。
0: 今天的新疆，基层党组织遍布城乡社区、机关事业单位、工矿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两星组织等各行各业，
7: 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自区党委部署要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稳疆安疆的长远之计和固本之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不断夯实党在新疆的执政根基。
8: 今天是7月1日，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连日来，新疆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进一步坚定广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厚植为民情怀。
0: 库车市举行百名党员重温入党誓词、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人们还走进零基路烈士纪念馆，重温革命历史，感悟红色精神。
9: 作为一名新时代党员，我会以革命先烈为标杆，立足本着岗位，践行初心使命。
0: 位于乌鲁木齐的八路军驻疆办事处纪念馆迎来参观热潮，党员干部群众走进这里，通过一件件实物、一张张照片、一段段史料，回望抗战烽火，汲取前行力量。
10: 在我身旁的这一组组老照片呢，是在抗战时期新疆各族群众捐钱捐物支援前线的动人场景。虽然照片已经成为了历史，但那份团结一心跟党走的信念却从未改变。
11: 从老照片中破旧的土房子，到我们现在住的新楼房，走的柏油路，全都是党给咱们老百姓的。感恩党，跟党走，这是我们世世代代不变的信念。
0: 塔城克拉玛依精心组织开展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活动，向老党员致以崇高敬意，激励广大党员牢记初心使命，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2: 各族群众的日子越过越甜，这全靠党的好政策，永远听党话，跟党走，是我这辈子最正确的选择。
8: 半个多世纪初心不改，一辈子扎根边境一线，七一勋章获得者魏德友以脚步丈量国土，用忠诚守护国门。 在他的感召下，护边使命代代相传，共同守护祖国边境安宁。
0: 时光回到1964年，当时24岁的魏德友从部队光荣转业，他响应党和国家号召，主动报名奔赴新疆屯垦戍边，把家安在了边境线上的萨尔布拉克草原。魏德友在老伴的陪伴下守着边境线，一个旧水壶、一台收音机、一架望远镜、一根牧羊鞭，成了他巡边路上的四件宝。60多年来，魏德友和老伴巡边总里程20多万公里，堵截临界牲畜万余只，劝返和制止临界人员千余人次，其管控区内未发生一起涉外事件。从年轻小伙到耄耋老人，魏德友把青春奉献给了边疆，被誉为边境线上的活界碑。常年在风沙里巡边，他无数次在边境线上升起国旗，再苦再难也没动过离开的念头。父辈的赤诚深深根植于儿女心底。2017年，魏德友的二女儿魏平辞去山东的工作，回到萨尔布拉克草原定居，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一名护边员。
13: 作为子女呢，就是要把父亲的这种精神、这种职责使命，然后这种担当，把它传承下去，然后还要像父亲一样走下去、守下去。
0: 从徒步到骑摩托车，再到用上无人机，巡边方式在变，可魏德友的坚守始终如一。家里盖起了新房，家用电器一应俱全，生活越来越好，可他守边护边的初心从未改变。
14: 现在条件好，设备也好，其实有工作的这行人优秀的很多，都是很非常努力，一代比一代强，以后中国祖国建设的万万不强。
8: 昨天，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办新闻发布会，介绍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总体成效与亮点成果。
0: 从国内看，陕西省、湖北省担任主宾省，31个省区市及港澳地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自治区14个地州市参展，其中24个省区市和港澳设立投资合作展台，央企500强、专精特新企业超300家，国内专业客商达2.37万人。
15: 既有大块头的央国企，也有专精特新的小巨人，既有新质生产力的代表，又有传统产业转型的示范，许多展商呢都是本领域的领军企业。
16: 邀请哈萨克斯坦、巴基斯�an担任主宾国，49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参展参会，阿联酋、韩国、俄罗斯、泰国首次设馆，2000余名境外展商到会，3100多家境内外机构和企业参展，创历史新高。
0: 经贸对接方面，组织80多场贸促活动和同期活动，助力形成政策赋能、资源联动、贸易互通、产业匹配的闭环服务链条。
17: 对接到了中亚乃至东南亚、西非等国家的客户，持续跟进做技术政策的交流以及产品的适配。
0: 本届博览会社会氛围热度空前，5天累计进馆32.93万人次。展会还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全域惠民体系，累计开展各类主题促消费活动53场。乌鲁木齐市40家重点大中型百货超市品牌专卖店销售额1.9亿元。
8: 吉木萨尔全钒液流电池储能电站日前全面转入商业运行。这座电站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的全钒液流电池储能电站，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长时储能技术规模化应用方面取得新进展。
18: 电站由储能单元、能量转换单元和动力系统等组成，额定功率20万千瓦，储能规模100万千瓦时。其中，单组全钒液流电池储能单元储电容量超过4000千瓦时，240组储能单元共同组成这座大型储能电站，相当于为光伏发电配套建设了一座巨型充电宝。电站可在白天光伏大发时段储存电网暂时无法消纳的电量，并在晚高峰时段释放，特别适合长时储能和大规模储能场景。
19: 容量更大，可扩容性更强，循环寿命也相对于传统的储能电站更长，可以达到20年甚至30年以上。
18: 项目配套建设了装机容量100万千瓦的光伏电站，投运后储能时长可达5小时，可使配套光伏电站气光率降低10%以上，每年增发电量超过2.3亿千瓦时。经测算，整个项目年均发电量可达17.2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五

0: 是1.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42.4万吨。截至目前，世界海拔最低的超深特稠油油田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极端难采的石油资源，粘度高达常规原油百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流动性。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位于吐鲁番火焰山下，稠油层普遍埋深超2300米，最深处可达5200米，埋藏深度是常规稠油油层的两倍以上。
1: 这里的原油具有高密度、高粘度、高凝固点、高非烃含量、中等含钠的四高一中特征，是公认的油气开发世界级难题。
0: 由于油层埋藏过深，国内稠油开采普遍采用的热采技术无法应用于鲁克沁采油管理区。油田创新研发稠油绿色冷采技术，并通过技术升级迭代，使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将综合递减率稳定控制到7%以下。
2: 在井筒中掺入稀油，利用相似相容的原理降低稠油粘度，让原本流不动抽不出的稠油从3000米以深的地层平稳举升至地面。
0: 据介绍，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年产油量已从开发初期的不足3万吨攀升至80万吨的峰值规模，并连续多年稳定在40万吨以上。
3: 江苏省对口支援克州以来，把教育帮扶放在突出位置，持续选派骨干教师扎根课堂，传经验、带队伍、强硬件，有力推动克州办学水平和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升。
4: 在克州第二中学高二年级的语文课堂上，援疆教师魏威正引导学生如何剖析作文材料，他还将多年的教学经验凝练成了一套实用的思辨训练框架表格。
5: 通过抓关键词找到核心话题，那这样学生就不会跑题。
6: 教会了我们写作文很多技巧，要用思辨能力找到一个新的礼仪来写，这对我们的写作有很大的帮助。
4: 十四五期间，江苏省累计选派580多名优秀教师，设立了14个苏老师工作站和38个名师工作室，通过师徒结对、专题讲座、送教下乡等方式，累计帮带培育本地骨干教师3000多名。江苏省还投入专项资金支持兴建或改造40多所中小学及20多所幼儿园，全方位改善克州办学条件。在克州实验小学，这座集多元化阅读体验于一体的智慧森林数字图书馆是课余时间同学们最喜欢来的地方。
7: 藏书特别丰富，不仅能看书，还能读书听书，特别有意思。
8: 未来3年，我们将聚焦克州教育发展最迫切的需求，精准输送优质教育资源，共同推动苏克教育在理念、人才、资源、文化等方面深度融合。
3: 昨天，自治区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在昌吉州开赛，本届大赛兵地组团同台中亚国家跨境参赛，以技艺比拼赋能产业发展。
9: 为期3天的大赛以匠心铸梦、技能新疆为主题，共吸引了全区14个地州市兵团、中央驻疆企业等59个代表团、1415名选手参赛。20个援疆省市及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将与我区选手同台竞技，赛事覆盖面和影响力再创新高。
4: 本届大赛围绕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结构与建筑技术、运输与物流、社会与个人服务、创意艺术与时尚6大领域，遴选设置35个竞赛项目。作为主赛场之一，新疆农业博览园设置了19个赛项的比赛，通过高技能人才展、技能成果展、非遗技能展、联动技展天山专场招聘会、技工院校大赛观摩2大特色活动，展示成果，搭建平台。
10: 把这里的所见所学来去带到公司来，在这种机器人领域里头更多方面提升。
4: 本届大赛还设置多重奖励激励机制，符合条件的选手入围第4届全国技能大赛新疆集训队，中职含技工院校中级工班学生、高职生获奖选手，参照新疆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可享受升学政策。
3: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接近尾声，第7轮比赛将于7月4号至5号打响，预约人数激增，球迷争相锁定现场席位。
0: 作为本赛季常规赛的最后一轮， 第七轮六场比赛预约总人数已达16071人，其中主

0: 队预约13888人，客队预约2183人，球迷观赛热情持续高涨，南北区强强对话看点十足。其中伊犁队主场对阵乌鲁木齐队，和田队主场对阵喀什队，是本轮最受关注的两场焦点战。第七轮预约已于6月29号20:40截止，中签结果将于7月2号12时统一通过短信通知，球迷可通过秀动平台查询中签结果。
1: 昨天，姜超联赛组委会正式公布了本届姜超联赛的冠军奖杯与奖牌，一起来先睹为快。
2: 冠军奖杯高56厘米，对应全国56个民族。奖杯顶端足球与石榴创新融合，一颗颗饱满的石榴籽紧紧相拥，寓意各民族手足相亲。环绕杯身的波浪形金色绸带，代表横贯新疆的丝绸之路，寓意足球就像这千年丝路，成为连接各族群众的崭新纽带。同步亮相的金银铜奖牌融入祥云、足球、石榴花纹等经典纹样，视觉中心是姜超联赛吉祥物铜铜和星星。奖牌采用翻盖设计，既有纪念意义，也增添了互动趣味。
1: 这两天，新疆多地迎来超强高温，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水域蒸发加剧，水生植被、鱼虾及候鸟觅食繁殖都受到影响。园区启动生态补水，守护湿地生态平衡。
2: 在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补水渠闸口，水流顺着防渗渠汇入湿地缓冲区、核心保育区，管护人员分段清淤疏通渠道，保障输水畅通。根据植被、鸟类分布情况，分区分时精准补水，优先保障珍稀水鸟栖息区、芦苇湿地、鱼苗繁育浅滩用水需求，避免漫灌浪费。
3: 近期持续的40度高温，湿地公园水域的蒸发量明显的增加。截止到目前，我们已经补进来了近900万方，水域的面积和候鸟生存的环境得到了提升和改善。
2: 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位于世界候鸟迁徙3号线，是候鸟重要栖息繁殖地。常态化持续生态补水，让湿地水域面积稳步恢复，水体循环能力持续增强。
3: 今年在湿地公园繁殖的白鹭、苍鹭、灰雁、鱼鸥、鸬鹚较往年明显的增多，达到了近3万只。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2: 昨天，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新疆兵团选拔赛暨博士后退役军人创新创业大赛在乌鲁木齐开赛。大赛聚焦培育新质生产力，拓宽就业新空间，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共有392个项目展开角逐。
4: 6月29号，中国石化光明号健康快车在新疆完成诊疗任务，累计为阿克苏地区1031名白内障患者实施免费复明手术。中国石化光明号健康快车是我国唯一建在火车上的眼科医院。
1: 好的，这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入戏，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脉搏式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

0: 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1: 以前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卖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2: 想想想

0: 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

0: 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6: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0: 抢抢抢，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2: 有我在，人民不倒。
0: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3: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的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唤醒大地的色彩。在伊犁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他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

思路上回想，那相会的瞬间，如五星之锦般绚烂。他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

0: 喂，
1: 表哥疾病住院了。
0: 什么？
2: 你先别着急，
1: 我这边先帮你安排好医生的事情。
0: 你给上海的林医生发个电报，让他想尽一切办法救治。
1: 好，你放心吧。
3: 哎，顾会计，您怎么来了？
4: 哎呦，你这也太好了！哎，求你帮个忙，你刚才不是给我们彭经理送了加急电报吗？
3: 对呀。
4: 哎呦，真是个急事，他的哥哥犯疾病了，可是他明天才能回来，我这会儿想进去给他上海的那个亲戚。
5: 好了好了，我懂了。
3: 您再晚来一步啊，这邮局就关门了。你这样，我陪您发，我们加个急啊。
4: 哎，
6: 林峰同志，电报。
7: 大表哥出事了。

0: 喂，
1: 我和温大表哥一路上身体很好。
0: 请转告五号先生，大表哥病情恶化，正在抢救。同志们，马上启动身份证医院。
2: 是。

0: 赖长官。
1: 哎呦，
2: 潘老大，哎，什么事儿？
3: 有个麻烦事儿，我想请您帮个忙。
4: 你一撑船的，我能帮你什么呀？
3: 今天侦缉队不是抓了一大堆人吗？
4: 我觉得全是好人，我老婆的亲戚给抓起来。你老婆的亲戚叫什么呀？
3: 坏了坏了坏了，我这光顾着急，我把我老婆家亲戚叫什么我给忘了。我老婆光让我把这个亲戚送到清溪，
2: 结果我老婆也没来查阳。这事怎么办呢？
4: 你都不知道名字，我怎么帮你啊？
3: 您看这样行不行啊？您帮着打听打听，看看这帮人里头有没有人被定成共产党的。要是没有呢，我们家这亲戚肯定没事儿。要是有呢，我回去问问我老婆，问问她我这亲戚叫什么名儿，回头我再告诉你。您觉得这事儿麻烦吗？
1: 算你小子走运，找对人了。他们侦缉队啊，缺人手。曹站长让我去帮着核查嫌疑人身份。
0: 行，有消息我通知你。
3: 赖长官大恩大德，永世难忘啊！
0: 少来这虚的。

0: 帮哥一个忙，马上回一趟清溪，平时6个小时之内，我现在只能给你5个小时，你要打一个来回。啊！
1: 天亮之前必须把你嫂子给我接到柴阳来，行不行？
2: 不是，接嫂子过来干嘛呀？
0: 你别耽误人家赶快去吧！啊，跟我去，
1: 走了。
0: 阿亮、阿超，你们也帮哥一个忙，你们要在中间帮着策应一下，行不行？
3: 行。
1: 喂，广东佛山总机吗？
3: 帮我接通一下635电话。对对对，谢谢。林峰同志，电报已经发出去了。
4: 知道了。
3: 喂，你好，我是上海总机，表哥有急事联系你，请你在电话上等他的电话好吗？
4: 同志们，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想一想，我们还有没有留下什么漏洞？
5: 是
1: 是。

0: 姓什么？
1: 叫什么？
2: 报告，
3: 队长，老板找你。
4: 赖副官，这人你帮我审一下，老板找我有事。
5: 行，没问题。
4: 多谢你。

0: 是干什么的呀？
1: 石油本生意，周地土特产的买卖了。
0: 哪人啊？
1: 佛山人。
0: 详细地址？
1: 佛山燕陵街状元巷32号。
0: 在哪儿营生啊？
1: 中山。
2: 你佛山人跑到中山去干什么营生去啊？
1: 啊，是我叔父，他做生意在中山有。
0: 你的叔父姓什么叫什么呀？
1: 哎，

0: 哥，你找我？废话这么多，看到头都疼。跟弟兄们说，不行就直接上手段。底下审的怎么样了？
1: 我上来的时候，赖副还在帮忙审着呢。
0: 走，去看看。
2: 把眼镜摘了。

0: 等会儿，看来你这个做土特产的还真是个小本生意啊，眼镜都换不起。你们两个把他压下去。
1: 怎么样了，姚官？
2: 哎呦，曹站长啊！这个人有问题吗？
3: 从口供上看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我觉得曹站长，
1: 你们得调用侦缉队所有的资源去查一查这份口供。但凡有一点不属实，他就有问题。
4: 马上查。
1: 老板，那两个人怎么办？
5: 上点手段。

0: 不行，不能这么坐等天亮。
1: 你清溪中战不是个武装班吗？我们可以武装劫狱。
2: 那不可以。
1: 为什么不可以？
3: 因为武装班不是行动队，武装班有几个人？十几个人，十几个人去劫狱，跟宋慈有区别吗？
1: 只要能营救出大表哥，付出点牺牲也是在所不惜的。
2: 我打头阵，那营救失败了怎么办呢？交通线暴露了怎么办呢？党中央花了那么多人力物力，好不容易建成了一条交通线，就被你一拍脑门毁了。

0: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他怎么才行啊？这下好了，恐怕连党中央都知道我卢清泉是个不中用的笨蛋。
1: 别说这种话了，行吗？
0: 我也不想说这种泄气的丧气话呀，我真的很后悔，我当时就不应该自己先下船，我应该跟大表哥在一起才对。你说我。

0: 陈哥，你听我说啊，如果你留在船上呢，你会和大表哥一起暴露的，而且还会把大表哥置于无可挽救的绝地。你先下船是对的，
1: 可人是在我手上出的事儿，这可我能脱得了干系吗？

0: 这件事后，我会主动向组织请求处分的。但我们也不能这么坐等着老天出手啊！
1: 只能等，而且我相信，老天会出手。现在我就打电话。
2: 站长，现在给尚峰打电话会不会太晚了？
3: 大哥。

0: 我是共产党的，可27年4月，我就自动脱离党组织关系了。27年4月12日，这的确是一个让共产党人难忘的日子。
1: 当时到处都在捕杀共产党，我觉得我是活到头了，就躲了起来，再也没和他们联系过。老曹，我说的都是实话。
0: 你有没有公开发表过脱党声明？没有。我记得当时党国对于发表过脱党声明的人都奖励。我当时躲在老家，跟谁也没联系，我根本不知道有这个什么公开声明啊。
1: 那你不就还是共产党吗？
0: 不是共产党，我跟他们早就没有关系了。那就没有人知道你是共产党。
1: 我家人都不知道，他们怎么知道的？
0: 我实在受不住刑了，我想让他别打我，我才承认的。你是中共交通员？我不是交通员，我不是。
1: 我忍耐有限。你是中共派往苏区的交通员，上线是谁？下线是谁？
0: 什么上线下线？我真的不知道。
2: 裴三，我有办法。

0: 三天。玉祥，
1: 嗯，
0: 你托的人可靠吗？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没有100%的把握。
2: 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网到这条鱼了。我看这家伙招供是迟早的事。
3: 那就是个曾经跟共产党混过，但27年4月12日就自动脱党的一只臭虫，怎么可能是中共交通员？
2: 那您刚才
3: 没挑破，是因为我想让黑子和他的手下保持一股猎犬般的兴奋，他们没日没夜一无所获，早都松懈了。好不容易逮到一个共产党，对于猎犬来说是一块骨头，我怎么可能因为一只臭虫泼属下的凉水呢？再说他曾经是共产党，就应该得到应有的惩罚。
2: 曹站长，那我就等着您明天去核实那份口供了。
3: 今日事今日毕，
2: 现在太晚了吧，上峰都睡了。
3: 我不睡谁也别想睡。喂，那位老板，抱歉这么晚打扰你。
4: 没事，
3: 说吧。
4: 有几个犯罪嫌疑人的身份
3: 需要你帮我核实一下。嗯，麻烦你记录一下。广东佛山市
4: 恩宁街
3: 状元巷32号。
4: 几号？你再说一遍。
3: 32号。
5: 看来你的收获不错啊，我先恭喜你。现在我马上发包南京。
3: 好的，打扰了老板。
5: 徐秘书。
6: 哎。
5: 发包南京，核实这个信息。
6: 是。
7: 喂，佛山站。
5: 喂。
8: 5号10分挂念大表哥的病情，让我问问，找到名医了吗？
9: 请转告5号先生，找了名医，正在给大表哥诊断，争取在天亮之前拿出良方。
8: 好，静候佳音。
9: 再见。

0: 大哥，交代了，总算全交代了。这个是他的口供笔录，
1: 跟我说说吧。
0: 他的确承认他是中共交通员，上海中共地下组织的一员，一个叫顾顺章的是他的上线。
1: 黑子，
2: 哎呦，哎，不好意思，我睡着了，怎么了？
1: 他说那个臭虫的上线是顾顺章。
0: 大哥，这不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吗？
1: 他怎么不说他上线是周恩来，下线是毛泽东？黑子，顾顺章。
0: 哎呦，大哥，我这一高兴全给忘了，这个顾顺章早就投诚党国了。
1: 上海经汕头到大埔到永定，再入龙岩到瑞金，这是一条线路。周恩来当年在这一带领导过东征，地方上的风土人情他非常熟悉，他不可能不知道潮汕和闽粤边境的这条走廊。虽然没有证据，但是我相信这就是中共的交通线。既然是交通线，一定由一个一个的交通站联系在一起。同天饭店，还有之前我在汕头破获的中法西药房，都是共党的交通站。戴副官，你说共党会因为两个交通站的暴露而放弃闽西赣南的这条天然走廊吗？

0: 我觉得不会吧，您觉得呢？
1: 当然不会，而且我坚信我们眼皮子底下就一定有一条中共交通线。
2: 可我们破了他们的阵，却断不了他们的线，
1: 所以他们才能一次次的把人和物资从上海运到瑞金。
3: 大哥，您是不是累了？要不要休息一下？
1: 黑子，你累吗？
3: 不累。
1: 不累就去把那只臭虫给我毙了。
3: 是。
4: 曹团长，您这忧国之心诚心可见呐。刚才听了您这番分析，我真是天资愚钝，不足你的万分之一啊。
1: 你这么一说，我又想起那个周成了。
4: 周成，您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说起这个周成，我恨不得找一地缝我就钻进去了。您就别老提了。
1: 我想起一件事。

0: 你看这画像画的像不像一位中共军事领导人？
1: 这人我不认识啊，您认识吗？
0: 我认识。
1: 您见过他？
0: 见过。
2: 在哪里见过？
0: 我在哪儿见的不重要，但画像的人肯定是没有见过画里的人。就有那么一种人，能够仅凭语言的描述就把人给画出来。
1: 那是个高人呐，
0: 所以我要找到他，把他请到大部。
1: 汤荣文，您找一画家来干什么呀？
0: 等着看。

0: 接大股站。喂，老板，怎么样？先说一句你爱听的，南京总部只是佛山、中山的同仁进行核实，我刚刚收到他们的来电回复。
1: 那老板不想听的是，
0: 核实结果和你提供的嫌疑人口供完全一致。
1: 明白了，老板辛苦。

0: 杨参事长，这是上峰的核查结果吗？怎么样啊？赖副官，辛苦了一夜，回去休息吧。嗨，又白忙活了。行，你也早点休息，我走了。
1: 是，我不拜托您问我们家亲戚那事儿吗？我就在这一直等着您，等信儿呢。
2: 刚才枪毙一人，听见了吗？
3: 听见了。
2: 不是你们家亲戚？
3: 我都没跟您说我们家亲戚叫什么名儿，您怎么知道不是我们家亲戚？
2: 别的吧，没办法跟你多说。 一会儿身份核查无误的人就放了，回去等着吧。
0: 赖长官，感恩戴德。
1: 你又没告诉我你们家亲戚叫什么，我也没帮忙。
2: 行了，走了。您慢走啊。

0: 怎么回事啊？大半夜把我叫出来。
1: 因为世界上最可靠的人，就是睡在一个被窝的人。
2: 你不在，这件事我办不成。
0: 什么事情啊？
2: 帮我圆个谎吧。
3: 您好像早想到了合适这个结果。
4: 想过，但是真没想到事儿还真往这方面发展。
3: 那刘建，我提醒你啊，
5: 你把未经组织批准的老婆掺和进来，
3: 这可是违法规定的。
4: 啊？
3: 违法规定？
4: 知道知道，但是我这不是没办法吗？随机应变呀。再说了，我不把我老婆拽进来，我随便满大街找一个别人老婆，那不更危险吗？
2: 也是。世界上最靠得住的人，是睡在一个被窝的人。这句话你真信？
4: 别人的老婆我不知道，但是我老婆说的话，我100%信。嗯
6: 嗯嗯嗯嗯嗯嗯，没见过你们俩吃相这么难看的。
4: 您这真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您问问您儿子，我上回吃饭什么时候？
3: 我都不记得。
2: 好吧，你别在那看热闹，你还得到门口盯着点去啊！
7: 我打死你个不孝子！啊，自己吃饱了把老婆往哪赶？
4: 呀，这阿爸没吃饭呢？
2: 他做的全让我们俩给吃光了，这。
4: 哟，
3: 对呀，
8: 怎么办？
3: 吐出来。
7: 假惺惺的，
3: 没事，多吃点，
7: 赶紧商量你们的事吧。阿爸吃这点就够了，我去开门呢。
4: 哎，老爷子，好吃的。
2: 没事没事，没我阿爸。我们俩商量点正事儿，快。
4: 眼下最重要的是什么？
2: 大表哥。
4: 没错。所以当务之急，就是大表哥出来之后，我负责接头。但是以免夜长梦多，必须马上把大表哥送到清洗。
2: 我抓紧向上级报告，
4: 分头行动。
3: 等一下，雨晴同志，我们不能被一个小小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要记住那句古话：
9: 行百里路，半九十。
3: 在大表哥没有到达目的地之前，谁也不能掉以轻心。要记住。
4: 全儿哥，啊，要不然您还干回领导吧，这样我还舒服点。我给他们带着。
10: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留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
8: 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
1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3: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14: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5: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都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

0: 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
1: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留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

0: 校，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

0: 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都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 栏目组紧急协调。

0: 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现在我宣布，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了。
4: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
3: 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
4: 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
5: 中国400000人口，有39000000的农民，
6: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4: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0: 一定要记住，大表哥戴了一副一条腿的眼镜，可千万别接错了，不然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1: 老张，

大表哥，你终于出来了。我妈在家等好久了，回家吧，走，回家。

0: 哎，好，好，好，好。
1: 小罗，
0: 小罗，
1: 怎么了，老郭？你看，
0: 表哥已出院了，啊，赶紧打电话，哎，告诉老彭，哎。喂，哪位？
2: 喂，小罗啊，我是吕文超。
0: 哎呦，吕站长啊，
2: 让更年接个电话。
0: 哎呀，吕站长，我们彭经理陪着香港的那个霍总不是去厦门了吗？最早也得今天下午才能回来呀。
2: 啊，对对对对对，你瞧我这脑子，前天的事情就给忘了。行，那没事了，挂了啊。
0: 哎，好，再见，吕站长。
3: 这姓吕的想干嘛？
4: 许秘书，
5: 老板，
2: 前天你送那几个去码头，有亲眼看见他们登上去厦门的客轮吗？
5: 当然，老板交代的事，我哪敢不照办？
2: 那行了，没事你去忙吧。

0: 同志们，大表哥出院了！
1: 出院了！

0: 妹子，瞧你刚才这么机灵，是往交通员了吧？
1: 我不是，您是不知道，刚才我认您的时候啊，紧张的心都快跳出来了。
0: 你紧张啊？我可一点都没看出来。怎么称呼你啊？
1: 我叫谢秋莲。

0: 今天要不是因为你，这个任务根本就完成不了。我原先以为啊，我们家秋莲也就是一个能操持家的好女人。哎呀，我看错了，你那么厉害，你那么机智，你是个女教皇，
1: 你是不是忘了？我以前啊，可是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自从遇见了你，我才慢慢懂些事儿的。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近红的跟近黑的。
0: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1: 对，青哥，你就是猪，
0: 你就是牛，我们俩人再生个牛崽子。
1: 不是这个意思。
0: 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是其实要谈到这个近朱者赤啊，我才是最大的受益人。我要不是认识了我那个领路人李淑妍同志，我都不知道我应该怎么活，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活才能像个人。
1: 男人就应该像青哥你这样活着才最好，最好看。
0: 秋莲，你知道吗？今天你执行任务的时候特好看。
2: 我们这个乡下小客栈条件差，这还是最好的一间客房了。大表哥多担待，
3: 给您添麻烦了。
2: 哎，说不起说不起，我也不知道您什么时候上路，那就抓紧休息一会儿啊。
3: 谢谢啊，
2: 早点睡啊。
4: 你这么做就太过分了，昨天大表哥已经被关了一夜够辛苦的了，今天晚上就让他好好睡一晚上吗？
5: 不是的，嫂子，我们交通站有明确的规定，非紧急情况你不能在交通站过夜呀。
4: 规定是有规定了，可人是活人呢，你没看大表哥那一脸憔悴样，你忍心我还不忍心呢。
5: 嫂子，他不是忍不忍心的问题，是这个规定他怎么来的啊？那是无数活人流血牺牲当中总结出来的，我们要是不遵守这个规定，那就是不吸取教训，不吸取教训，那我们是要吃大亏的。
4: 可我看人家是个大人物，你这么怠慢人家。
5: 嫂子，在我们交通员眼里头没有大小人物，只有安不安全，安全才是最最最最最重要的，其他全是鸡毛蒜皮。行了，我不跟你说了，这事儿必须听我的。
6: 哎，他干嘛去了？
4: 你太拧了。
3: 进来。
0: 实在对不起，大表哥，您今天晚上不能住在这儿了，请您跟我走吧。
3: 为什么？
0: 那是您的行李吧？
3: 对，
0: 我帮你。
3: 谢谢啊。
0: 请您跟我走吧。

0: 大表哥，
1: 今晚我们要跨过越缅边界，您只有三炷香的休息时间，请您早点休息吧。
2: 那为啥要我住这儿啊？
1: 一切都是为了您的安全，便等在那儿。
3: 哎。

0: 老三，哎，这天也不早了，我一个人在这等着就行了，我回去吧。
1: 那不行，二哥，大哥说我们三个必须每天有一个轮流陪你，
2: 我觉得回去还不让大哥给骂死。
0: 你这真是把大哥看成老虎了啊！
1: 哎，二哥，嗯，你说我们在这儿等了好几天了，
2: 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3: 上级一天不通知取消计划，我们就得等一天；一年不通知，就得等一年。
2: 其实问这个话之前，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0: 那你还问？
4: 哎，我要不问问的话，感觉真困得不行了。
3: 要不，二哥给你讲讲入党誓言吧。哎，
2: 这你别讲，我记得可清楚了。
5: 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怎么样，一个字不差吧？
0: 可以呀，老三。
3: 但是二哥告诉你啊，记得一字不差，这并不难。难的是我们要一字不差的去履行，去做到。就24个字啊，我们千万不能把它当作是老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啊。嗯，
2: 我知道了。
6: 大表哥，大表哥。

0: 前面就是交界点，
1: 我已经探好路了，安全，我们可以出发了。
2: 好，你的鞋呢？
1: 难道鞋给跑掉了？
0: 没事。
2: 真的没事啊？
0: 没事。大表哥，您知道吗？
1: 其实出发的时候我挺担心，我还怕您掉队呢，结果跑起来比我的快。
2: 那是你蒙缝里把人瞧扁了，我可是军人。
0: 是是是，
2: 出发。
0: 好。
1: 怎么样？
0: 出发。
3: 出发。
0: 走。
2: 没事。
4: 大哥，
5: 哎，
4: 老四，你怎么来了？
2: 大哥让我来给你们带点吃的和水。
4: 哎，
2: 来吧，老四，吃。

0: 叔伯，
1: 哥，
0: 老伟哥，我跟您介绍一下，他是我们的交通员，下一阶段的路程由他来负责。
2: 大表哥你好，
1: 你好，
0: 叔伯，吸取上次的教训，今天晚上不能在博光澳过夜，你必须把大表哥连夜送到永
2: 宁。好，你放心吧。老三，你回去通知大哥一声，就说我跟老三连夜要执行任务，不回去了。
3: 哦，二哥，你这次也带着我呗。
2: 不行，
3: 我肯定不会像上次拖后腿的。
4: 听你哥的话，你还小，还是个孩子呢。
3: 我不是孩子了，我都执行过任务了，也是个交通员了。二哥，我先去探探路了啊。
2: 大表哥，时间比较紧迫，我们赶路吧。
4: 好，来，慢点，这边。放心，
2: 大表哥，
4: 后面小心。

0: 两个，你先坐在这里休息一下，我去前面探个路，你们两个机灵点啊。好。
1: 哎，我瞎猜的。你为什么不跟我说真话？哇，你现在太厉害了吧！我肚子里面想什么小弯弯，你都清清楚楚的。
0: 你见我走山路赶不上你们兄弟三个，就知道我是陈立，可又怕直接说吧，会打击我，所以就绕了个弯，对不对？
1: 我说你想问题很有逻辑性吧？逻什么？
0: 逻辑，
1: 这个不重要，重要的呀是你的脑袋很灵光，将来必成大器。
0: 成大器我不敢想，我就想把国民党政府。

0: 给推翻了，然后造出好纸，让这十里八乡都认我这个造纸大王就行了。
1: 三哥，你这都想当造纸大王了，心还不大呀？<笑>
2: 我这不说未来吗？你要是没点奔头，那不成废人了吗？
1: 说得对。你说得很对。别看我们现在连国境都躲躲藏藏，可将来我们一定会成为国家的主人。哎，到那个时候啊。
2: 你就是国家的造纸大王了，哥，这跟你聊天可真开心。哥，我这有个秘密想跟你说一下。
1: 说呗，
2: 害羞什么的？我已经向组织提交入党申请了。
1: 真的？
2: 啊，这对敌人来说是个秘密，可对自己来说是个喜讯。
1: 小同志，我祝你早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党员。啊！
2: 谢谢，我二哥说了，下个月就给我提交组织手续。
1: 那太好了，那太好了。
3: 地方怎么会疯了呀？你们几个干什么呢？
4: 军爷，我们是路过这里，想给大嫂跟老婆求块布回去。
3: 老家哪里的？
4: 我们是清溪的。
3: 西的跑这里来买布，告诉你，这家部队有通共嫌疑，看你们都是共党分子，都给我带走！哎，走，报告上，快走！
5: 去哪儿啊？二哥，箭头，哎，你们箭头，走，快走，快走。

三哥没事吧？别说了，赶紧走，大表哥，快走！请立刻转告五号先生，大表哥安全到家了。

0: 我的代号是1199。
1: 首长，您到家了，一路辛苦。
0: 我不辛苦，辛苦的是那些一路上把我护送到这儿的交通员同志们。哦，对了，刚才那两位交通员同志呢？
1: 他们完成任务后回城了，
0: 能不能把他们？

0: 我想当面谢谢他们，
1: 首长。我们的交通员心里只有任务，完成任务后，他们是连一句感谢也不需要的。

0: 这条交通线是维系着党中央和中央苏区的生命线，我们永远都不能忘记这些用鲜血和生命来维护这条红色血脉的英雄交通，他们都是最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1: 你慢点儿，
2: 我要去找三哥，我们三哥一起来就一定要一起回去。
1: 老四，
2: 我相信三哥真出事，我要去找他，找他，三哥死也不回来。
3: 大家都看好了，有个共党分子被我们击毙，挂在这里示众三天，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政府命令12岁以上的男丁女眷都要来这里观战，最后一天了。

0: 我去把老三背回家。你不能去。
1: 今天非要去的话，就先把我打死吧。

你说的我都懂，我心里也像道哥一样的痛。你说要去，我得把老三背回来，难道我就不想吗？难道我就愿意让老三在外乡成孤魂野鬼吗？ 要去，要去也是我去。老三是因为我死的。大哥，我告诉你，我看到老三的时候，我恨不得上去夺几把枪，能打死几个白狗就打死几个，大不了跟他一起去见阿爸阿妈。可是我忍下了。

我们家已经没了一个老三了，再送几条没有的怎么样的？我们现在有本事。

0: 有勇气就是应该好好的活下去。我真的交给我们这个交通站的任务，这样我们家老三死的才值得，不是吗，哥？
1: 二婶的罪，老大也是我们这个家的主心骨。我们这个家还要等着你拿大主意的。
2: 你完全不能那么冲动，你知不知道？
3: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4: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3: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4: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5: 这几套为什么700块钱了？
3: 对，
4: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5: 儒雅
3: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面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4: 这个也好看啊。
5: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4: 公园，
5: 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3: 还有气场。
5: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4: 是的，
5: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4: 对，
5: 包括到

0: 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而且这个
0: 做
1: 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0: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0: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2: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
1: 凉
2: 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几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0: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0: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2: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你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4件上衣裤子，一共是2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2: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0: 2套4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2: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3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2: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2套4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

0: 第十二个按摩头就像十二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1: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2: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6: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5: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6: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剩下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7: 这里就会省了700块钱了。
5: 对，
6: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7: 儒雅
5: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6: 这个也好看啊。
7: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6: 逛个公园，
7: 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5: 还有气场。
7: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6: 是的，
7: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6: 对，
7: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 整个的面料，咱们的做工，
6: 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7: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6: 对呀、
7: 啊。

0: 对呀，
1: 丰富鱼肚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2: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极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0: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0: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中剩下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2: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你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2: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0: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2: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长穿长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0: 是
2: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5: 实用性很强，
2: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

0: 鞋底十二个按摩头，就像十二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1: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2: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大哥，我知道你跟三弟连着心，可是我跟大嫂也把三弟当成自己的手足兄弟。你想去接他回来，我们也想。我们去做一桌好饭，点上香烛，再准备一壶好酒，我们把三弟接回家。

0: 准备三荤三素。以前阿哥不让你喝酒，是怕你喝了酒啊，说那我们醉坏了我们交通站的大事。今天阿哥给你倒酒，这你喝个够。
1: 我学会写24个字了。
2: 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
3: 你就别往里面掺和了。
2: 为什么呀？
4: 我们邹家得留一个是吧？
2: 那你这意思真要去牺牲了？
3: 当然不一定会牺牲了，
1: 但是我们既然参与了，就得有这个思想准备。
3: 理想就像点在我心中的博公灯一样，永远都不会熄。
5: 二哥，我这突然都感觉自己不累了，
6: 浑身都是力气。
0: 儿子们从小受你们的教育，长大之后也按照祖训父母的意愿选择走了这条道路，想的就是不光为自己，也可以为天下的人们做点事儿。可是这条路没有人走过，高高看看，摔摔打打，甚至于流血牺牲都在所难免。可儿子们选择了这条道，就从来没有。

我相信，这也是阿爸阿妈真希望看到儿女们走的正道。敬请阿爸阿妈在天之灵，领春宝回家，磕头。

0: 老三这一走，我们全家人都很痛心。但是从明天开始，我们要把这份痛深深的埋在心里，千万不能挂在脸上，啊！甚至不能让任何一个外人知道，老三已经不在了。 更不能让任何一个人知道老三是怎么走的。如果有人问起来的话，就说老三跟家里的兄弟闹别扭，离家出走了。
1: 可是老三，
0: 大三，你别急。我知道我这么说很绝情。 但我必须这么说，国民党当局千方百计地想摧毁我们的交通站，我们千万不能给敌人留下丝毫的把柄，否则，不光是我们一家人会遭受灭顶之灾，就连整个交通线都会中断。
2: 都知道，现在我们运送的不光是物资，还有人员，而这些人员恰恰是我党最重要的领导人，他们都要从这条交通线经过，而我们的这条交通线就像人的生命线一样重要，不能出半点差池。
3: 如果交通站崩了，那交通线就断了，所带来的危害是我们全家人都加在一块都不能承受的太深之重了。大哥，你说是不是这个理？老二说的。 都听明白了吧？出去就说，老三是和我们兄弟吵架，离家出走的。

0: 老四，别说漏嘴了啊！你呀，把你三哥的衣服、裤子、什么东西都给他收拾好，放正气了。行了，从明天开始，该干什么干什么。
1: 事情都听大哥的。对了，今天我还有一件事情想跟家里人商量一下。
2: 商量什么？你说啊。

0: 我们这个交通站啊，任务越来越繁重，也越来越危险。我想让大嫂和希诺离开博古堡，先回家。
1: 师伯，你是要再休我一次吗？
0: 我是不想，我们苏家没人了。
1: 更不能让我的孩子生下来就没有父亲。

0: 真的，听老二的，听他的，你好好的回老家，让好身体把孩子平平安安生下来。这个是我们邹家的大喜事儿啊！
1: 大嫂，我不会走的。
0: 不行不行不行，喜诺，我跟你说，你现在不能跟着我们担惊受怕，是吧？听话听话，回老家啊！这孩子是在伯公傲怀上的，就要在伯公傲生下来，将来还要在这里长大。
2: 有什么不可以的？希诺，希诺，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大哥，这事你给做个主吧。
0: 这事情我做主了，招弟，你带着希诺回家，然后呢不许回来，直到孩子平安生下来。阿桑，希诺，听你大哥的，大哥，我，
2: 希诺呀，你别犟。
0: 这次老二让你回去啊，和几年前的不是一回事儿。之前他是参加了暴动，眼看暴动就要失败了，他怕连累我，所以才悔婚休妻。这一次他又故伎重施，我知道，我知道他就是怕我担惊受怕，所以才让我离开他，离开这个家。可是我赖希诺，要是连这点风浪都经受不起。
2: 我又怎么会踏踏实实的跟着他走叔宝，又怎么会来到这伯公傲呢？希诺，大哥知道你想的是什么，但是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这不，老三这一死呀，这儿我真觉得越来越危险了。你就听大哥这一次。
0: 就是走，也得等老三办完丧期再走。
3: 好，就这么说定了啊。

0: 喂，给我接何基队长。喂，何队长啊，我李文超啊，好久不见，想你了。怎么着？
1: 我们找个地方喝一杯。
0: 啊？马上要去美洲啊？那行，等你回来，回来联系。
2: 是染上晦气的。
3: 这是我们老板华富公司的霍董。
4: 不是，
5: 对，
6: 我马上让我大佬打电话给锤烟针锤大老板，证明我的身份。
7: 我们要是长期不招收当地的雇员，时间长了他们肯定会有疑惑的。让那小伙子来吧，啊，让他先看看门，烧烧水，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8: 行，明天我就让他来上班。
7: 嗯，我们这个交通线啊，运送的同志可不是一个两个，所以交通站的安全一定要非常缜密，不能给敌人留下一点破绽。还有就是生意做得越大越好，生意大了掩护性才好啊。还有不能跟他们正面冲突，我们要跟他们斗智斗勇啊，安全放在第一位。
9: 老彭
7: 啊，
9: 我想起个事儿来，你还记得那天我跟你说李文超突然打电话找你的事儿吗？
7: 哪天？
9: 就大表哥出院那天。
7: 他是不是看到国民党当局的通缉令了？打电话试探我，是不是真的把霍董送去了厦门？
9: 这个事儿啊，我心里就一直不踏实了。

0: 他打电话试探我，说明他心里已经有疑惑了。这是个重大事件，马上跟林凤彤去发电报，把这个情况告诉他，做好应对措施。好，我马上去邮局给沈海华电报，
1: 那我去趟码头落实一下船票的事儿。
0: 去吧。
2: 赤寨这个偏僻小山村，在很早的时候就是一个红色基点村。这里的群众基础很好啊。这些年，他们经常遭受国民党当局扶植的土匪民团们的烧杀抢掠，他们对国民党反动派有着深仇大恨。我们过去在赤寨间的交通站被破坏了，我们现在。 要想办法把它重新建立起来。万一永定这条线被完全封死后，我们又多了一个经赤寨的路线选择。
3: 好，我马上去落实您的指示。
4: 报告，站长，上海发来一封密电。
2: 你立即给上海发一份类似新闻通稿的电报，巧妙地披露一下代号1199的首长经武汉长沙，绕道赣南。
3: 是，我马上发报。

0: 等等，要采用明码发报。明码发报容易被敌人破译。
1: 我就是要让敌人去破译的。是。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老板。别的码头不敢说，凡是进出大部的每一个人，我们都进行了严密的盘查。
2: 怎么可能会漏掉这么重要的一个中共军方人员？哎呀，
1: 老弟呀，你别着急，也没有人说1199就一定是从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溜过去的，但是毕竟人不是已经到瑞金了吗？
3: 那要真的是这样，他肯定会亲共汕头，汕头那么强的力量，怎么会拦不住一个资料相似的中共要员？
1: 曹站长，你这话什么意思？
2: 老板，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在想，他怎么过去的呢？
1: 那你就慢慢想。

0: 曹站长，你不必再解释了。哎呀，
1: 李兄，我是庚年啊，你这两天怎么没有动静啊？哎，
0: 我这边啊，生意好，心情好，我们得找几个朋友一起聚聚啊。原来是你啊，对不起，有功劳，不方便。 怎么样？
2: 要小心了，把所有跟生意无关的票据、文件全部销毁。
0: 好。

0: 今天请两位来呢，是我遇上难事了，想请二位仁兄帮我渡过难关。
1: 曹站长，你可真会开玩笑啊！这侦缉队是要风有风，要雨有雨呀、啊，谁敢惹曹站长您呢？啊，
2: 是啊，在大部一提曹站长的名头，那大气儿都不敢出啊。
0: 你们是不敢，但有人敢。
3: 看来这人把曹站长惹得不轻啊！您告诉我他是谁，我带着79团的兄弟去收拾他。
4: 说得好，好。我马大炮呢，平时呢是最不喜欢穿便衣带枪的人。
1: 说白了，我不太看好侦缉队。不过在共产党这件事上，我是毫不含糊的。陶站长，听说有人惹了你，你告诉我他是谁。
5: 我马上灭了他9族。
0: 共产党？
1: 你这不是废话吗？
0: 没抓着共产党生气了是吧？
1: 哎呀，也不是我老马倚老卖老啊，我给他开导你几句。跟共产党斗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27年4月国共决裂，都说一个月就能消灭共产党，可你看今天啊，
5: 在闽西赣南
1: 他们却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我刚才来的时候看到了军报，第三次对共党控制区的大兵围剿又告失败了。
3: 曹站长，当着团座的面摔摔打打，你过了吧？
6: 闭嘴！

0: 不好意思，我不是针对两位，我是恨自己愧对党国。有一位中共的军事要员从大部过境到了瑞金，这件事对我和党国都是奇耻大辱。
1: 老站长，有句古话，亡羊补牢，你只要有什么想法尽管说，我驻军还有当地政府啊都会积极配合的
2: 啊。对对对，曹站长，我也是这个意思。
0: 很好，马团长，我建议你立刻组织一支特别行动队，集中归部所有的有势力量，什么都别干，专门侦缉中共交通员。
1: 哦，我会去办的。
2: 曹站长，我也表个态，县政府能力不够，但是我会集中所有人员听您的调遣。
0: 你那些人就先留着地方治安吧，但办这些事肯定需要经费，我希望县政府勒紧自己的裤腰带，也要满足当务之急。
2: 是，要满足。曹站长，这当务之急是什么意思啊？
0: 我需要购置两艘快艇，把韩厅两江全面的控制起来。
2: 不是，曹站长，小县财力有限，现在就捉襟见肘的，这弄两艘快艇，这得多少钱？
0: 除了快艇，我还需要你向民团提供经费，这样才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2: 哎呀，曹站长啊，先置办快艇，再经办民团，这小县的财政，它周转不过来呀。
0: 再小的县不也是党国的县吗？剿共现在是党国最大的事，这是上峰直接给侦缉队下的命令。如果在这件事上犯糊涂，最好考虑一下后果。

0: 哎，老潘，这可是刚买的，专门在汀江上抓捕共产党的巡逻艇。哦，你看这速度啊，这要是发现了在江上有嫌疑的船只，他还能跑得掉吗？
1: 那一定是跑不掉的。哎呀，这船买的好啊，我们这些跑船的那以后就全踏实了。
0: 你是踏实了，可共产党可就睡不好觉了。
2: 对，
3: 前面的船立即靠岸接受检查。
0: 嘿嘿嘿，黑队长，你亲自带队巡逻啊，辛苦辛苦。
4: 检查。
0: 哎，这是我们包的船，
4: 无论是谁的船都要检查。
0: 我可是奉曹站长之命带弟兄们进山的。
4: 我也是奉曹站长之命，我搜的是你的船，不是你的民团。
1: 黑队长，您又不是不知道，我一跑汀江就十几年，我也没干过犯法的事儿啊。
4: 我发现你这个人特别爱说话，是不是？
1: 是是是，
4: 站着别动，
1: 不可能动，一动我不就掉江里了吗？
4: 走走，
0: 搜吧。

0: 你还留神。
1: 这船我常包。
2: 曹瑞英这出戏啊，
3: 摆明了就是冲我们交通现场，
2: 以后走水路就更困难了。谁爱取点水？啊，大伙有什么想法都说说。
4: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只要他有来权，我就有回掌。
5: 可现在的问题是，敌人有了巡逻艇，汀江上的风险大大增加了，我们必须要有对策才行啊。
3: 其实我倒是有一个想法，
6: 说来听。
3: 一拖三。
5: 什么叫一拖三？
3: 什么叫一拖三啊？
2: 就是以后我们有过境人员或者是物资，
3: 在汀江上行驶的时候，必须要有三条船来保护。一旦头船发生了危险，三条船要交叉掩护，掩护头船撤离，这也就是一拖三。
4: 实施这个办法的话，随后的船只恐怕得有一条携带火力才行。
3: 没问题，注意纪律就行。
4: 明白，武装班严格遵守纪律。
3: 叔宝，
1: 哎，
3: 有什么话要说？
1: 水路上有了新的对策，陆路上恐怕也得想新的办法。
3: 嗯，
1: 我的意思是启用几个交通站，
6: 除了永强的多宝坑之外，在永定和上杭境内还有几个小站，
1: 比如说赤寨村、上杭西口、碧霞村等等，那里都有我们非常可靠的交通员和长期的职业掩护，我相信在接下来的任务当中可以起到作用，多一条线多一份安全嘛。
3: 我想法，我跟上级汇报一下。
1: 哎，
3: 凌霄。
7: 哎，
3: 之所以没有启用多宝坑这条线路，就是想在以后这种危急时刻能够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今后多宝坑的线路有可能是重中之重，你们要做好充足的思想准备了。
8: 放心吧，站长，我跟我阿妈呀早就做好思想准备了。
3: 好，同志们还要赶山路，今天散会吧。
4: 对，走了。
2: 你留下。你还好吗？
1: 哥，你不会以为我是怕了吧？
2: 我那倒没有。
1: 你放心，我得替我们家三弟完成他的愿望的。
2: 组织是不会忘了这些无名英雄的。另外，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要求，你都跟我说。
1: 谢谢。我们家对组织没有任何要求，交通站也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就像那张包工灯一样，永远都不会熄灭。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0: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1: 拜拜。
0: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

0: 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0: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

0: 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

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叔宝，
1: 哎，
0: 来人了。
1: 谁来了？
0: 是闽西的一个交通员。
1: 好，我去见他。
0: 哎，叔宝，等等，他说让你今天去一个永定的小山村，大哥正跟他商量呢，想让你晚一天再走。
1: 为什么晚一天啊？
2: 我们家今天老三啊过头七，你能不能给组织上说一下，让老二过完头七明天就去，行不行？
1: 阿哥，你先等一下吧。
2: 不是，让我说完，如果着急的话，今天晚上连夜去都行。
1: 大哥，你听人家把话说完嘛。这位同志，组织上是不是有任务要交代？

0: 周吴郑王的周啊。
1: 周什么？
0: 周成。
2: 李萧同仁啊，是你啊？你没死呀、啊？哎呀，你是我们家大恩人啊，要不是你，老二那天就被抓走了，又见着你了。
3: 大哥啊，你认错人了。你说的那个李萧同仁是我哥，我俩是双胞胎，很多人都分不出来。
4: 你是寿客同志的弟弟。
3: 是，我叫李寿柱。
5: 寿柱同志，
4: 你好。
5: 你好。
4: 我永远记得你哥哥在牺牲之前给我弟的情报，他是我们交通协英雄楷模。
1: 你哥哥牺牲以后，你又干这个啊？
3: 本来就是我哥俩一起去参加革命的。临走前，我哥说，父母年纪大了，需要人照顾，硬把我留下了。他是想保护我。我哥牺牲之后，我就跟父母商量，我要接他的班，去参加革命。组织上也同意我接手他的工作，以后这条线就是我跑。你要是愿意，可以像以前叫他一样，叫我李交通。
4: 好，李交通。
1: 你等一下，李交通，刚才是我不对，真的不对。我不能因为我们家这些事儿耽误大事儿。李交通叫你去了，你赶快去吧。
3: 大哥，你说的一点都没错，这是人之常情。一母同胞的兄弟走了，一定要送他最后一程。邹站长，你过完头七再走吧。
5: 寿柱同志，谢谢你的理解，但是上级的命令一分钟都不能耽搁。大哥，家里的事就拜托你了，我天黑前就赶回来。
1: 放心，
5: 去吧。哎，寿柱同志，您稍等我一会儿。

0: 掌柜的好。
1: 哎，
2: 掌柜的好。
1: 你好。
2: 你好。
1: 今天的山货挺新鲜吧？
2: 对，
0: 刚到的，今天。
1: 嗯，好好做生意。
2: 哎，好的
0: 啊。
2: 好
0: 的

0: 小心脚下。来这边。
1: 少主同志，古木多其实我来过，只是没进过村。
2: 来过呀。哎，
0: 上面马上就到了。
1: 好。
3: 今天突然把你找来，是有一项重要任务让你去完成。
1: 李掌柜，什么任务？
3: 你上次借款160块大洋去香港，不但考验了你对党的绝对忠诚，也使你走熟了这条线路，所以这次任务非你莫属啊。
1: 那这次还是去香港借送大洋吗？
3: 不是白银大洋，比白银大洋重要100倍。

0: 希诺。
1: 哦，大哥。
0: 老二有事儿，不等他了。
2: 我们先去给老三把头七办了。
1: 好，听大哥的。
3: 这是根据形势发展，我们新开辟了几条交通线的联络站，这里边有新的站点路线和联络方法、接头暗号的约定，这对我们下来即将完成任务的成败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党中央和中央交通局下了死命令，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沿途只要有一个站点接不上头，立刻全线停止输送。可见这份联络图事关着这条红色血脉的通畅啊，一个人的血脉不畅会危及生命，这条红色血脉的断流也会对中国革命造成严重的影响。叔伯，你不能带着这份联络图去汕头，万一被敌人搜出，后果不堪设想。你准备把情报藏在什么地方最安全呢？
2: 我把它藏在这。
3: 对呀，斗争越残酷，我们越要找到对的斗争策略。出发前，你要尽快地把这上边的内容
4: 准确无误地写进你的脑子里，
3: 然后一字不差地复述给汕头站的同志。叔伯，你能做到吗？
5: 掌柜的，我保证完成任务。
3: 叔伯，此刻我们这条红色血脉的重担都将落在你的肩头了，党相信你一定能够圆满地完成任务。
1: 嫂子，这天都快黑了，叔宝还没回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6: 呸呸呸，你这话说得我心里不舒服。叔宝肯定能回来。

0: 可是大哥说，等不到他就不等了。
1: 他说不等就不等了。
2: 你要不说这话，我们可以不等。
1: 说了就必须等，就是等到半夜，
2: 我们也要把他等回来。

0: 眼睛再大一点，嘴唇再厚一点，鼻子再高一点，
1: 好的，
0: 哎，嘴唇这里再厚一点，鼻子再高一点，眼睛再大一点，太像了，
1: 确定吗？
0: 确定。
1: 齐局先生，我老了。
2: 赖副官，
3: 曹站长，
1: 来得正好。你看看，认识

0: 舒毛，你可回来了！哎，
1: 大哥，回来就好，都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都摆齐了，
2: 摆好了。
1: 那开始吧。
2: 怎么样了？
0: 老板，照片已经洗好了。
1: 快艇已经到了码头，山东印刷厂那边已经安排好了。去到之后，立刻拍板印刷。
0: 是。

0: 姑妈，我来是找希诺的。这两天您见过他吗？
1: 没见着，你找他有什么事吗？
0: 嗨，我跟他之间不是有点误会吗？我想跟他当面解释清楚。
1: 你俩是兄妹，能有多大的误会啊？
0: 要不等希诺回来了，我告诉他你找过他。
1: 好，那我先走了。
0: 去吧。

0: 西诺，你到底在哪儿啊？
1: 站住！别跑！站住！站住！

0: 战场啊，是叫……
1: 叔宝，
0: 哎，你怎么醒了呀？是不是我吵着你了？没有。来来，先把衣服披上。
1: 我刚才梦见你。
0: 梦见什么了？
1: 没事，我就是有点心慌。
0: 没事没事，我在呢啊，别怕。
1: 你在干什么呀？
0: 希诺，我可能天一亮就得走，有一个重要的任务要去完成。你去哪儿啊？
1: 去哪儿我不能告诉你，但我能答应你，在春宝三期之前，我一定赶回博公王，好吗？你去这么久啊？那我跟你一起去行吗？你不能跟我一起去。
0: 你肚子里还怀着我们的骨肉呢，再说了，你身子骨这么弱，经不起折腾的。还有啊，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面，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千万别干什么体力活，有什么要做的，指引老四，实在不行找大哥，想吃什么想喝什么了找大嫂，啊，答应我，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好吗？
1: 那你先忙着，我去给你准备点吃的。

0: 老二说天一亮就走啊。
1: 嗯。
0: 有没有说去哪儿？
1: 我问了，他没跟我说。
0: 那就是说他要去执行任务。
1: 大哥大嫂，我想。
2: 你想什么跟我们说？
1: 我想跟他一起走这趟。
0: 许诺呀，我刚跟你说完，他是去执行任务，肯定不行。
1: 我知道，可是我今天心跳得特别厉害，就是放不下心来。我要是跟他一起去，互相还能有个照应。
2: 那怎么行啊？你都这样了，你怎么跟他去啊？
1: 阿嫂，我自己心里有数的。
0: 嗯，老二。喜诺，你准备点吃的，怎么把大哥大嫂都给吵醒了呢？哎，行行行，没事。哎，你俩去给老二做点好吃的。老二，我和你有句话要说。嗯、
3: 好。
2: 喜诺、哎，
1: 大嫂，你辛苦一下，我去收拾东西啊。
2: 别胡闹。哟。
0: 老二啊，你什么都不告诉喜诺呀？我理解。可是呢？希诺现在毕竟怀着你的孩子，你到哪儿去啊？也得让家里人心里有个底儿嘛。你要是告诉不了他们，那你告诉阿哥，阿哥现在也是党员啊。
4: 那当然，大哥，您不问，我在走的时候也会告诉你的。我这次啊，是奉命去汕头送一份秘密文件。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面呢，还请大哥代理我这个站长职务。我们这个交通站啊，是一天都不能断了线啊。
0: 放心，交通站的事儿你就放心交给我。
4: 哎，
0: 哎，喜诺一会儿啊，可能要跟着你走。
4: 那怎么可能嘛？他之前已经答应我。
1: 叔宝，我收拾好了，我们走吧。
4: 哎呦，喜诺，你这不是胡闹呢吗？
1: 我从来不胡闹。

0: 大哥，你替我说两句吧。
1: 哎，这家里面不能什么事儿都让咱这做主，我们女人也得做一回主。
2: 不是，
1: 这事儿我替希诺做主了，让他跟你一块儿去，路上有个照应。
3: 哎，你这是什么馊主意嘛？他这是去执行任务，又不是去游山玩水去了。
1: 你别啰嗦。
0: 就是大嫂，希诺，你听话啊，在家等我回来好不好？
4: 那我在大部等你，不也一样吗？
0: 大部。
4: 对呀、啊，我在大部的县城茶阳等你，正好去我姑妈家，你就去忙你的，回来的时候把我接上就行了。
5: 哎，我听明白了。
6: 哎，这不是顺道的事吗？那就让希诺跟你去呀、啊。
0: 哎，这倒是不是不可以？这
7: 行吧，那就这么定了啊。
4: 好，那我去收拾吃的。来来来。
7: 注意安全，早去早回。
0: 你放心吧，这次我去啊，不带一纸一字，不会出什么危险的。
8: 老板都印好了。
9: 好，辛苦了，快回去休息吧。
8: 谢老板。

0: 叔宝，这个伯公灯真的没有熄灭过吗？
1: 我们客家人把伯公灯啊，永远点在心里，怎么又会熄灭呢？
0: 我明白了，这盏伯公灯就是客家人的信仰。
2: 没错。
0: 哎，这些密密麻麻的字你都背熟了？
1: 都记在心里了。本来呢，我是想昨天晚上就销毁的，想了想，还是把它存放在伯公这儿吧。
0: 对，这样伯公就知道你去干什么了，这一路上会保佑你平安的。

清晰的走了，清晰的走了，是吧？去清晰吧，上船就走。清晰的走了，清晰的啊，清晰的走了，清晰的，清晰的，哎，清晰的，大爷，去清晰吧，上船就走。

0: 我看到了一个朋友，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啊。
1: 哎，这趟过来有任务吧？你怎么知道的？
0: 把任务交给我，然后带着你媳妇马上掉头回去。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你已经进不了岔崖了。
1: 别回头，就算我被抓，那是我这次。

0: 任务每带一只鱼刺，都在我脑子里面，不可能转交给你的。
1: 你还没听明白吗？现在到处贴满了你的通缉令，一进查阳你就会被抓。
0: 哥，就算我被抓，但任务也不可能暴露出去。如果说我失败了，你赶紧到永定公墓重新接受任务。
1: 说啊，我不是在跟你商量，我是在命令你，要么把任务交给我，要么带着你媳妇儿马上调动回去。
0: 可我走过这条路，我可以闯关成功的。
2: 哎，大爷跟我走吧。啊，
0: 哎呀，
3: 哎，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2: 这生意我不做了啊。
4: 哎，二位大哥，二位大哥，
5: 是不是坐船啊？我船就在那儿，跟我走。
2: 什么船？随行公务呢。
5: 你看一眼呗，我那船可好了。
2: 哎，那个转过来。
1: 哎，这人我认识，
2: 孙律师，见过吗？
1: 就在那边那个吗？
2: 见过吗？
3: 这不就那谁就在那儿呢吗？
2: 在哪儿呢？带我去看，走着。
5: 那我不能带你。
2: 走。
5: 哎，
2: 走。
5: 不是，他就在那儿，你自己找不就完？
2: 走，
5: 就是那儿。不是，我给你指方向，就在那块儿。
6: 怎么了？
0: 别管了，赶紧走。
7: 娘。对不起，
4: 长官，我逮着他了，
7: 不是
4: 跑不了了，走，
7: 不是你
4: 办事儿，
7: 这个你办什么了？
2: 是他吗？
4: 是的，您看看，这不是他是谁呀？
7: 别，是不是你？这哪是我？这哪是我呀，青哥？我刚才看这么眼熟呢，这不是住我隔壁林家大爷他家小儿子吗？我林家大爷他家小儿子。
0: 西诺，你也看到了，现在整个长阳城贴满了我的画像，我们分头走比较安全一点。
6: 不行，你跟我走吧。
0: 去哪儿啊？
6: 别问了，快走。
1: 对不住二位大哥，我真看错了，这不是他，这是那二小子。
2: 看准了？
4: 看准了。
2: 带我找他去。
4: 找不了。
2: 为什么？
4: 死八年了。
2: 你俩耍我呢吧？
4: 没狂犬病四八年，我给抬的棺吗？
7: 我埋土，
4: 我刨的坑，
7: 我查的坟，
4: 我立的碑。
7: 后来我认他爹当干爹，
4: 他爹我二大爷。
0: 好了，有病！
8: 什么情况啊，兄哥？
1: 兄弟，无论如何帮我一个忙，必须把他给我接住。
8: 谁啊？
9: 清晰的，上船就走了。清晰的，清晰的，清晰的，上船走了。清晰，清晰啊！清晰，清晰啊！有去清晰的吗？清晰，清晰啊！清晰上船就走了。 清晰的上船走了。清晰的，清晰的。
8: 怎么样，
10: 青哥？你说他会不会走别的路了？
1: 不可能，这是去汕头的唯一通道。再等等。
9: 清晰，清晰啊！清晰上船就走了。
7: 清晰走不走啊？往清晰去了啊！
11: 你好久没来了，姑妈都想你了。
12: 我也想姑妈了，我们这不是来看你了吗？
11: 那你们这次多住几天？
12: 嗯，那就打扰姑妈了。
11: 那好，你们喝水，姑妈买菜去。
12: 嗯，好，
11: 好，
13: 麻烦您了，姑妈。
11: 不客气。
12: 叔宝，你不能去。
0: 我必须去冒这个险。
12: 你听我说行吗？
0: 好，你先说。
12: 你看现在大街上到处都是你的画像，更不用说电船码头了。 你现在出去这。

0: 有一个结果。
1: 无论什么结果，我也不能躲在姑妈家像个老鼠一样永远不露头吧。再说了，你也知道这个任务对我来说多重要，我不能让他半途终止啊。
0: 你这人死心眼起来怎么像吃了傻药一样呢？你现在出去被抓了，你还怎么完成任务？
1: 你说他们从哪弄到我的画像的？
0: 这就说明曹瑞英想抓你就会用尽一切手段，这趟真的很危险。
1: 说一千道一万的，这次啊，幸亏你跟我一起来了。
2: 夫人，
3: 快把这个拿到厨房去。
2: 是。
0: 啊，姑妈。
2: 姑妈。
3: 希诺，姑妈大致知道怎么回事了，你们现在就别想着蒙混过关了。我刚才在外面看到到处都是军警。
0: 啊，叔宝，你看这还怎么出去？
1: 但是我也不能不走啊。
0: 可现在这种情况，
3: 你们俩听我一句，这个时候。你们只能找你堂哥寿章帮你们离开茶阳。
0: 这个时候找赖寿章不等于自投罗网吗？
3: 我可不这么看。虽然寿章在国民党军队当个小副官，那也是谋个小生计，他不会对自己人下手的，这一点我相信。
0: 姑妈，你还被蒙在鼓里呢。上次他找过我，他就是想找叔宝，然后找到共产党。叔宝如果找他的话，那必死无疑。
3: 我实话告诉你吧，他昨天晚上来过。
0: 啊，他来干什么？
3: 他找你还不止一次。
0: 这不就对了吗？他就是想通过叔宝然后挖出他背后的共产党组织，到时候就立功了，升官发财。
3: 希诺，你这么说可不太公平。
0: 姑妈，你怎么还能替他说话呢？他根本就没安好心。
3: 希诺，我知道你心里着急，这一着急呀，说话就冲，你不能意气用事啊。
1: 姑妈说的对，希诺，我们冷静冷静，好好想想啊。
0: 再怎么想也不能找赖寿章。
4: 二哥，姑妈在吗？
5: 在了，在了，
4: 您里边请。姑妈，
0: 叔宝，你赶紧躲起来，
3: 快拿行李。
1: 好，
3: 跟我来。
4: 姑妈。
3: 寿章来了。
4: 姑妈，我正好路过，过来看看你。
3: 寿章，你还没吃饭吧？走，姑妈给你做好吃的。
4: 姑妈，姑妈，您先等等，我跟您说件事情。您帮我告诉希诺，这几天千万不要出门。
3: 我上哪找希诺去啊？
4: 姑妈，您就别瞒我了，这几天大步查得非常的严，尤其是车站码头，邹叔宝就是插上翅膀他也飞不出去。
3: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4: 姑妈，这个曹瑞英办事特别的鬼，他不知道从哪儿请来一个画像的高手，根据当年狱警的回忆，他居然把邹叔宝的画像给画出来了，还拍了照片复制了很多份，现在各个巡逻点都布下了天罗地网，邹叔宝只要出现必死无疑。
3: 等我见到希诺了，我一定会把你的善意转告给他的。
4: 好，我先走了。
6: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善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善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0: 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做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雨田，那两三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订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7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

0: 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适应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2: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3: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他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4: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的，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5: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

0: 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

0: 玄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7: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6: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7: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钱，搞全民作业，搞全民作业，把那个包谷草、大包草那些拿到田间地头，就黑色的，还有杏子的，就苹果的，全部的堆里面啊，把它行动起来。今天晚上有霜冻，
1: 搞全民作业啊，搞全民作业啊，微信群里面你们看一下。
2: 受冷空气影响，阿克苏局部地区最低气温或将降至零度以下。
3: 要降到零下一度两度，就要开始烧。你要不烧的话，就是怕你那个突然袭击，那降温它比我们人的动作要快。
4: 这两天的突然降温，让63岁的蓝衣泉心急如焚。作为乌什县前进镇尤喀克喀嘎图尔村的科技副职，他眼里心里全是那些挂果的核桃树。
3: 那个地里面没拿包裹信过来是吧？那已经都通知过了，我说你为啥子不来呀？我微信高头也通知了，广播上也叫了，你看还是有人他不拿过来，走到我每个地方的地转一转看一下。
4: 乌什县地处群山环抱的谷地，冬暖夏凉，日头长，适宜核桃等果树的生长。但这样的地势环境也会引发春季寒潮，对幼果造成严重威胁。
3: 我们是前几年不是出了那个问题吗？5月份下霜，核桃都有那个指头那么大一个的，哇，那一早上一看到那个核桃叶子都像那个开水烫了，老百姓所以心都凉了。
4: 有了这次教训，蓝衣泉想起了四川老家的土办法，一旦遭遇降温，便在田边点起秸秆，用熏烟的热量为核桃防冻。
3: 拿过来，哎，你们也不拿过来，到底要干啥嘛？啊，那个事情你要商量，那是为你们好，不是为我们好。
5: 知道，
3: 对吧？嗯。
4: 蓝衣泉话虽说的重些，可村里人都懂，他是真侥幸。
3: 看嘛，那个雨已经下了，今天晚上的变故是很大的。
4: 凌晨1点，气温跌到零下，蓝衣泉和村民们陆续开车赶往地里。
3: 早上才有，早到一点，张二哥。
4: 每个点位挖个浅坑，秸秆点着后用土压下明火，要纸要浓烟。每个火点有人值守，火不灭，人不走。今夜的核桃保卫战，事关。

0: 全村一年的收入，形势紧张，不容有失。但因为有蓝衣泉在，这紧张中又透着一股踏实。
1: 基本上没问题的，
2: 好多了嘛，
1: 比较要安全嘛。
3: 爸，你昨天晚上怎么几点钟回来的？
4: 昨天晚上肯定是三点多了。
3: 有落水。
4: 我都是落水，他那个是那是水霜，你拿到的是全年的收入啊。
3: 你给生个棉衣去吧，昨晚上。
0: 村里人都说蓝衣泉是个操心的人，可只有家人知道，自从接了这项工作，家里的事儿他再没管过。
5: 家里面干不了无所谓，关键是他身体看他多瘦，对吧？有时候吃饭不规律啊，有时候我把饭做好等到一两点钟等他回来吃饭，他忙得不得了。走，我们看干女儿去。
0: 吃完早饭，蓝衣泉和爱人又赶着去照顾因车祸卧床的干女儿。
3: 烫，
6: 小心一点，别烫了。
3: 鸡汤。
0: 一周前，阿曼古丽遭遇车祸，命悬一线。蓝衣泉一家人在 ICU 门外守了三天三夜。而这份超越血缘的牵挂，还得从几年前说起。阿曼古丽的丈夫与蓝衣泉是四川同乡，偶然相识后，阿曼古丽的一口四川话迅速拉近了两家人的距离。
7: 因为我没有爸爸妈妈，我也希望有一个家，就是回娘屋有一个家回，到时候要不你做我干女儿，以后回家什么的有啥事儿就往家里来。所以我认识他们，相当来说这边多了一个家。然后干爹不管是对我也好，对其他那些民族同志，他只要能帮忙他都会出手。
0: 其实这份守望相助的温暖，蓝衣泉并不陌生。2005年，他把家安在前进镇时，邻居们也曾这样倾心相待。
8: 我整个结果开了个100多亩的房地，拿走经济方面也有点权钱嘛。我那个给做那个土耳房，他也没要一分钱，他们都种的有菜，就跟你说啊，那个菜地里面有菜啊，你们还可以买菜去嘛，你自己给扒着吃就行了啊。所以说为啥子我跟我们那个民族团的同志感情还是很深的，说实话我来的时候那么困难，人家都帮助你。
0: 身处异乡最难的时候，邻居的微笑善举温暖着这个四川汉子的心。他没什么可报答的，就拿擅长的种地本事回馈大家。
8: 叫他们什么时候播种啊，地什么时候犁啊，你要播啥子种子啊，哪样种子产量高啊，啊你像那个黑头修剪啊，什么时间打什么时间的药啊。
9: 啊你把那个地要抓紧时间拖拉机快一点了，快点翻了，你那个地已经都干掉了。
0: 几场春雨后，最忙碌的春播开始了。对于地里的事儿，蓝衣泉细心到了极致。
9: 我们看一下你那个地卷儿是
10: 30都不
9: 足，你看多少？30公分都不到，你看。
10: 你家都是40公分到50公分给你嘛，啊，对不对？我就是这边比较矮得很，所以翻这边了。
9: 那边高，那个地方我那么多年我在那个地方，我不知道嘛。
0: 这边犁地的深度不够，另一边播种也出了问题。
9: 那边那个雪簸箕好像有点问题。
11: 就是雪簸箕。
9: 嗯，你看那个掏了好多个种。那个土巴有点厚，
11: 这个又没有了，
9: 太厚了。你看那个好掏了好几个都没有，那个前面都没有。
0: 播种机走一遍，蓝衣泉还要一粒一粒种子确认一遍。
9: 主要是即使下种不好，好你就影响今年的收成啊。你要是种子，如果说每一窝都有，它长一个苗出来，它就有一个玉米。你如果是要是太多了的话，就影响那个产量。你像我们12大的，你随便说哪个田哪个地的角是个啥样子，我们都搞得一清二楚。所以说作为一个村干部，你也得要跟老百姓服务到家呀。那个种子装好了吗？啊，那个
0: 就冲这份操心与细心，村民们怎能不信任他？

蓝衣犬的付出逐渐获得了全村的认可。2017年，村里选举科技副职干部，大家伙一致推举他来担任。

0: 科技园。
1: 他是我们大队里直副带头人啊，又是科技大队长嘛，这个东西他宁愿自己损失嘛，这个东西让农民少走点弯路。
0: 这十年，蓝一泉操心着村里的田，照顾着大家庭里的人。他没说过啥大道理，就是靠着这份实诚，让大伙觉得前进镇的春天一年会比一年好。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look great, be happy.
1: 他给我说过最印象深刻的一句话就是，冠军就是为我而生的，然后只要做好我自己，这一切都会来。
2: 胜利不是终点，迪娜的征程才刚刚开始，全运会的舞台在十一月等待着她。
3: 我们也要像他们一样拿世界冠军。
2: 一代代拳击运动员在这片热土上成长起来。
4: Llegar aquí, en un principio no pensé que pudiera estar tanto tiempo. Y sí, me gustaría seguir. Estar trabajando un poco más de tiempo para seguir ayudando, como bien dije antes, al boxeo. La región, yo pienso que en un futuro va a ser mucho mejor.
2: 对路易斯贝来说，在这段与新疆年轻拳击手并肩作战的日子里，家的坐标已经被悄悄重新定义。距离并不遥远的新源县，另一个人正努力适应中国人的身份。
5: 马飞，
6: 嗯，
5: 陈露，
6: 嗯，
5: 哦，
7: 这个妹妹，
6: 嗯。
2: 两年来，卢卡一直在做一件事情，认人。
6: 这个呢，
5: 大陆人。
6: 啊，这小姑姑。
5: 啊，小姑姑。
6: 啊。
5: 哦。这个，你的嫂子。
6: 我的嫂子，你的嫂子。
5: 我的嫂子。
2: 这是一个新疆大家庭，卢卡是最新的成员，但他被人熟知的是另外一个身份。旅行博主。在网上大家都叫他小老万。
8: 当小老万全程参加完中国风雨。
2: 小老外与新疆的渊源来自爱情。2022年，在他的家乡苏格兰，他结识了中国留学生维维。一年后，他跟随着他来到了新疆。他瞬间爱上了这里。
9: In first time in Europe, he would just like show me pictures of like, oh, this is my hometown, this is where I live. Because I came here in summer.I was like, oh, damn, it's so beautiful here.
2: 他将在新疆的生活记录下来，发到网上，这让他收获了近百万粉丝。
10: 怎么没来？
5: 维维去乌鲁木齐。哦 ，fake customer。哦，好了。Oh. 谢谢你。明天 ，see you tomorrow。
10: 啊。
5: 哦，拜拜。
10: 拜拜。
5: 拜拜。
2: 今年，卢卡和维维创办了一家旅行社。几天前，他们迎来了今年春季的首个订单。
5: Hey, hello.
11: Hi. Now I'm going to pick up Dr. Lee and her father.
2: 维维口中的李医生是卢卡的粉丝。他拜托卢卡给他爸爸策划一场难忘的新疆之旅。
5: Oh, I went to get milk.
2: 但现在身在乌鲁木齐的维维好像遇到了点问题。对于这对来自福建的妇女，卢卡有些好奇，怎么跟中国的长辈们相处也是卢卡正在面对的问题。每周的家庭聚餐，几十个人一起吃饭，光菜就得准备一上。对于这位22岁的英格兰姑娘来说，在来中国前很少经历这样的场面。
0: 吃饭啊，卢卡，卢卡，你先过来坐啊，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可以了吗？
7: 那个是爷爷，爷爷，那个是奶奶，奶奶是奶奶，
9: 啊，姑姑 ，there's 阿姨，叔叔，奶奶，and grandpa. First time when I called her by her name, and she was like, you know, and then I was confused, you know, why she look at me like that? And I was like, did I say something wrong?
0: 你准备啥时候结婚？
12: 我听不懂，
0: 听不懂。
13: 爸爸妈妈来吗？爸爸妈妈。
12: 我妈妈不来，
13: 不来，不来，不来。爸爸呢？
12: 不来。
0: 结婚彩礼要不要？
12: 不要。
0: 准备打电话。
12: 不要。
7: 房子也不要。
12: 不要。
7: 啥不要？
14: 只要两个人相爱就可以结婚了吗？
12: 什么都不要。
0: 孩子就最少生五个。不生五个孩子的话也不可以。
15: 三个男孩子，两个女孩。
7: 五个。
2: 长辈们连番的灵魂发问，让卢卡有些发懵。
9: So yesterday, 叔叔 said that I should have 五个孩子，三个儿子 and 2 girls. Today I was really, really shy because there's so many people, you know. And when 叔叔 asked me that, all people look at me. Oh my god.
12: But I want something special, you know, to connect the daughter and father together.
2: 明天。卢卡就要与维维会合，与李医生父女见面。为此，她决定和闺蜜们聊聊。
12: You can feel in that his mom love you and very like you, right?
9: Yeah.
12: You think you closer here or not? Them or not?
9: Closer, a little close, but not too much, you know.
16: 我会跟我妈妈说，但是很少，
17: 我基本
16: 没有跟我爸爸说。
17: 我也不会说。
16: 我们会把自己想的事儿想，就是藏在心里。
2: 与朋友的讨论让卢卡越发好奇中国子女与父母的关系。
16: 所以我每次给我爸打电话的时候，我爸第一句话就是什么事儿，怎么了。
2: 他不理解为什么结婚生子这样私人的事情可以放在饭桌上调侃，而在平常他们又羞于沟通。
9: Europe, we always like at dinner time we would have dinner together. Though even if we eat separate, we still, you know, stay in the living room together, we talk. But here is a little different. That's what I really noticed.
18: 李医生姐姐，很高兴见到你。
19: 李医生姐姐，好高兴。
18: 一路辛苦了。
2: 直白的表达情感。

0: 对于卢卡来讲很重要。他决定改变一下计划，他要在父女俩的旅程中增加一点东西。
1: Make up a very special plan for Dr. Lee and his daughter to go to Nanati. Is it possible?
2: 你很漂亮，快来一里，快来一里，你开心吗？你很漂亮，你很漂亮，你很漂亮。你好，李姐姐。
3: 你好，
2: 李伯伯，你好。
3: 我在抖音上面看过你，抖音上面看。
2: 哦。我给你礼物，这个你，这个你。
4: 这是一个哈萨克的帽子。
0: 初次见面，场面比想象中热络。
2: 漂亮。
0: 漫步在当地的风情小巷，微微的讲解快速拉近了几人的距离。
5: 特别的好看。你好，你好，能看一下房子？他们每个院子都会有一个凉亭一样，一个炕。只不过现在呢，可能没到六七月的时候，所有的这些花花草草没长出来。等花花草草长出来之后呢，他们整个院子就像一个植物园一样。
6: 他们还是很热情的，你说让他们进来看一下，他们愿意进来。
5: 谢谢啊。
0: 眼前的妇女似乎很享受旅行的时光，但卢卡很快发现了问题。
1: First, when I met them, they kind of, you know, they even stand a little not close to each other, you know, and I felt that they had this kind of little distance, but they're actually very warm with each other. It's just that it's inside, not, they don't express it out of them.
4: 叔叔，他问你有没有来新疆有没有心愿想完成的？
3: 这一辈子就这一次了。
0: 在随后的接触中，他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判断。李医生与父亲之间需要一次情感的释放，而新疆就是最合适的地方。

0: 纳拉提，意思是最先见到太阳的地方。这片被雪山环绕的草原是卢卡第一次被新疆美景震撼到的地方。卢卡决定把他的计划放在这里，但他首先要做通李医生的工作。
1: 我喜欢这个，我这个可爱。
2: 他说他在路上发现你和父亲不是那么经常沟通，然后也不情感表达。
3: He's always silent and not talk.
2: Yeah.
3: He looks like he's not happy, you know.
2: 对对对，
4: 也不是不高兴，反正中国的妇女的父子的关系很多都是这样子的。
3: Here, give some flower to your father so he can be 高兴。
4: 这很尴尬。
2: 我觉得李医生可能会拒绝，因为毕竟放到我身上和我父亲去做，我都会觉得很尴尬。然后我都会有点抵触，这是我当时的第一想法。
3: At first, I had a little bit of doubts that she might refuse, but I had confidence that I will persuade her to do it.
2: 你就试一试，你是不是父亲其实会非常开心的，他绝对不会尴尬。
4: 好吧，我试看看。
2: 好。恭喜。
4: 就是正常来讲，也不是说关系不好，就是很少很直接这么去表达。真正过得怎么样，或者说他怎么样，很多时候可能没有很深刻的去聊。哇，哇，我过来，来，哦，那意思就是说，感谢几几年的栽培，哦。最近反正阿公阿妈也无去啦，你到时阵反正你问你身体讲还好，哦，反正我来带你出去佚佗，哦，所以你只要保护好身体就好了。讲出来之后又好像没那么尴尬。我觉得他听了应该还是会很感动，就是的，毕竟。我们作为妇女三十几年，能够这样子摊开心来讲，真的，我还是非常爱我的爸爸。我还是希望他开心。
3: Because I saw Li Bobo smile and happy, so that's why I kind of little started to tear up.
0: 虽然听不懂李医生对他爸爸讲的话，但卢卡能深切感受到那份含蓄却富含力量的爱。那是他来到新疆之后一直在感受的。
3: I want to not come here often and make other people, I mean like other daughter and other father, you know, become close and happy. Often in Xinjiang here, show love of Xinjiang.

这是卢卡新学的中国手艺。明年他和伟伟就要结婚了，他们将组建一个新的小家庭。他把对于家庭和爱的领悟刻进这份礼物里，这份来自新疆的心意会穿越山海抵达5000公里外的福建，上面是最朴素也最中国的祝福。爱能跨越山海，心可抵达彼岸，家是人类共通的精神锚地，心安之处即是吾乡。

0: 现在我宣布，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中国4万万人口。 有3万万9千万的农民，
1: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0: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
1: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华诞，我们向党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2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2: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

时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麦琪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0: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
1: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0: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

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说，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我们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7月1号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0: 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
1: 文章强调，在

0: 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1: 本台消息，6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2: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
3: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71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4: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也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5: 总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呢，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顺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0: 今天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
6: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7: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

0: 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1: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2: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3: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4: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住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6: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7: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8: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8: 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
2: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

0: 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早上，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1: 向我臣敬礼。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今天上午，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中央档案馆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4.4万余件。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展现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至8月31号结束。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约1629万人次。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今天，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段开通运营，作为连接北京中心城区、城市副中心与房山区的重要轨道交通走廊，该线路打通了北京西南地区的通勤瓶颈，为构建首都一小时通勤圈提供了有

0: 力支撑。中国企业参与建设的阿联酋首条客运铁路阿提哈德客运铁路6月30号启动试运营，首期开通阿布扎比至富察伊拉线路。阿提哈德客运铁路连接阿联酋七个酋长国的11个城市和地区，是中阿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成果。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近日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6400多人获救。当天，一名3岁儿童在强震发生6天后被救出。目前，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基本恢复。6月30号，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未来几十年，欧洲、中亚和北美将面临更多极端天气。洪水、高温、永久冻土减少、海平面上升等风险将使这些地区的交通系统受到严重冲击。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举例说，欧洲目前的高温已导致一些国家列车因铁轨变形、信号系统和车载设备过热而延误或取消，各方应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等自治区领导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1: 我区广大党员干部认真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一致表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奋力谱写强党强国新篇章。
0: 七一勋章获得者，玉明县牧业医院内科原副主任医师吴哈斯·苏莱曼，40余载走遍牧场毡房，用默默坚守诠释党的初心使命，守护边疆人民健康。
1: 新疆坚持以高质量党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和重点领域改革，形成抓党建、聚合力、优机制、破难题的口岸工作新路径。
0: 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按照自治区党委统一安排，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祖木热提·吾布力、努尔兰·阿卜杜满金、何中友等自治区领导在乌鲁木齐集中收看大会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2: 上午10时，庆祝大会正式开始，参加集中收看的自治区领导同志神情专注，倍感振奋。习近平总书记为吴哈斯·苏莱曼等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时，大家表示由衷敬意。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时，大家仔细聆听，认真记录，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105年坚守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感到无比自豪。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大家一致表示，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弘扬伟

0: 大建党精神，认真践行三个务必，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在新征程上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兵团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集中收看。当天，全疆各地各部门、各级党员干部、各族群众以不同形式收听收看大会直播。
1: 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我区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0: 在建党105周年之际，我区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的代表，今天在北京接受表彰，现场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抒发扎根基层、实干新疆的奋进心声。
2: 总书记的心始终与我们边疆群众紧紧贴在一起，这份深厚的为民情怀是激励我们奋进的最大动力。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团结奋斗，幸福的生活一定像吐鲁番的葡萄一样，一串比一串甜，一年比一年好。
3: 非常的激动和自豪，作为一名基层的志愿者，一个普通的党员能荣获到这么高的荣誉，这个荣誉是我们千千万万的党员，我们3000名志愿者的心情，感恩党。
4: 这份荣誉对我们来说呢，是鼓励，更是青年的责任，不断壮大连队特色产业规模，拓宽职工增收致富的渠道，切实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0: 在七一勋章获得者吴哈斯·苏莱曼的家乡裕民县，各族干部群众齐聚一堂，集中收看大会盛况，见证这一庄严光荣的时刻。
5: 这份至高的荣誉是对他毕生奉献的肯定，更激励着我们扎根基层，坚守初心，用心做好为民服务的每一件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我区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用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观察新形势，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6: 聚焦民族团结进步、基层治理等群众急难丑盼，扎实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把党的惠民政策转化为贴合新疆实际的地方性法规，守护人民幸福美好生活。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对标先进榜样，用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
8: 把学习贯彻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强大动力，在凝心铸魂上走在前，在服务大局上干在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履职。
0: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站在党成立105周年的重大历史节点上，我区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庄严重任，以实干实际开拓奋进，努力创造无负时代、无负历史、无负人民的业绩。
9: 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拓展便民服务，把雇员项建设成为民族团结和睦、民生保障有力、邻里温馨和谐的示范社区。
10: 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夯实理论根基，同时结合新疆实际，深化党建现实问题研究，把理论成果转化为治理实效。
11: 持续以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标准来要求自己，将伟大建党精神、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融入办学志愿全过程，有形有感有效做好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育人工作。
12: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讲台，稳边育人，把青春奉献给边疆教育，以实干回应党的期许，践行强国有我的青春誓言。
1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来自新疆的吴哈斯·苏莱曼获颁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40余载马背为家，药箱为伴，吴哈斯·苏莱曼不畏严寒酷暑，走遍牧场毡房，彰显医者仁心， 用默默坚守

0: 全是党的初心使命，守护边疆人民健康。
1: 在裕民县牧区，吴哈斯·苏莱曼医生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这位七十一岁自称不退休的医生，如今仍坚守义诊一线。1975年，20岁的吴哈斯·苏莱曼从塔城卫校毕业，毅然奔赴巴尔鲁克山脚下的牧区一线。高山牧区的牧民常年逐水草而居。吴哈斯·苏莱曼骑着马，背着药箱，冬日冒着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夏日忍受蚊虫侵扰，踏山路、涉河流，上门为牧民巡诊看病，有时还会遇上深夜急症。寒来暑往，他累计救治患者超10万人次，成功抢救危重病人数千名，接生3200多名新生儿。2015年4月，他从裕民县牧业医院退休，创办了吴哈斯健康服务室，持续为社区居民和山区牧民服务。2023年，吴哈斯·苏莱曼牵头发起吴哈斯健康惠民行志愿服务项目，组建的志愿队伍发展到350人，累计开展健康讲座1500余场。如今，裕民县牧业医院20多名医护人员接过行医接力棒，常年奔走牧区送医送药。
2: 我们干的所有的工作，就是继续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这个理念，让老百姓能得到医疗上的保障。
1: 2021年，吴哈斯·苏莱曼把自家小院改造成行医技艺展馆，至今已累计接待观众5万多人次。
0: 本台播发新事快评，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8位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被授予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一个党员就是群众中的一面旗。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在新征程上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3: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新疆时强调，要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打造向西开放的桥头堡，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新疆坚持以高质量党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和重点领域改革，探索形成抓党建、聚合力、优机制、破难题的口岸工作新路径。
1: 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开放潮涌风正劲，在这里日军开行2列以上中欧中亚班列，在这里国际运输线路频频刷新，越来越多的中国好物从这里走向世界市场。在这里，一项项制度集成创新成果，帮助企业打开了发展新天地。
4: 依托党建联动协作机制，我们持续优化班列运行体系，创新落地商品汽车、保税图定班列等特色业务，实现班列开行质量、数量、效率同步提升。4300多家企业扎根

0: 陆港。
1: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考察时强调，创新开放型经济体制，加快建设对外开放大通道。落地蓝图，国际陆港区把党支部建在口岸一线，把增强产业链韧性、提升产业链水平作为党建工作的重要课题，通过专题调研精准破瓶颈、提质效。
0: 团队跟班作业，逐环节梳理通关流程，逐项对接海关、铁路、企业三方诉求，反复打磨适配陆港班列运输特点的通关操作细则，实现了货物抵港即申报、查验即放行。
1: 通过党支部书记领题、党员破题，国际陆港区建起了党建加项目攻坚、服务提质、开放创新的立体化发展体系。如今，国际陆港区已累计开行中欧中亚班列超10000列，占全疆开行总数的90%以上。新疆天山号多式联运品牌班列常态化运行，进一步发挥了一港引领示范作用，串联起新疆与中亚欧洲贸易思路。今年前5月，国际陆港区就新增企业205家，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了110%。各地口岸还在探索实践中不断提升党建工作质量，推动党务业务一体贯通、协同发力，更好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提高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这一要求，红旗拉甫海关以党建破局业务堵点，深度推进通关模式改革、智慧海关建设，通过公路口岸加属地直通模式改革创新，把监管业务环节由原来的16个减至7个，通关时间压缩至6到8小时。
2: 以前通关要么3到5天，现在嘛6个来小时，通关速度提高的太多了，我们跑一趟能节约1000多块钱。
1: 今年前5月，红旗拉甫口岸货运量同比增长了101%，监管进出境人员同比增长了72.3%。
3: 深耕党建与业务融合路径，推动口岸进进冰鲜水产品及食用水生动物监管场地建设，推进农副产品即到即查即放优先通关机制落地，
1: 夯实全面深化改革引领性党建。如今，全疆27个部门协同搭建起1+N党建责任链，不断强化改革开放创新主责，统筹推进了50个口岸智慧化建设项目，编制印发《自治区口岸工作指南》，出台全国首个一口岸一策口岸建设3年实施方案，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口岸发展支撑体系，
4: 把党建的红色势能转化为推动口岸建设、通关便利、国际合作的强劲动能，为建设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提供了坚强的政治和组织保障。
5: 我区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6: 今天，各地各单位庄严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塔城地区沙勒克江一民爱国主义教育小院，北京、辽宁、新疆塔城、和田4地联动升起国旗，各族党员干部群众深情表达对党的忠诚和无限热爱，
7: 内心满是激动与崇敬，让我们真切感受到各族儿女心向党、向16字紧紧相拥的凝聚力。
6: 自治区直属机关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想给党唱首歌歌咏展演在新疆大学举办，来自89个区直单位的3100多名党员干部，以真挚的情感、嘹亮的歌声演绎每一首曲目，致敬建党105周年光辉征程。吐鲁番市高昌区、和硕县、民丰县、阿图什市等地也通过合唱大赛的形式，以红色旋律回望革命征程，用嘹亮歌声抒发爱党情怀，
8: 真真切切感受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崛起的好日子。作为一个52年党龄的老党员，我跟党走了一辈子，也还会一直走下去。
6: 一场场庄严的新党员集体宣誓和主题党日活动在各地开展。阿勒泰海关吉木乃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党员干部来到红山嘴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通过主题宣讲、红色研学等形式，上了一堂行走在口岸边境一线的红色党课。重庆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组织全体援疆干部走进兵团第13师红星2厂3连，重温入党誓词，并在劳动实践中接受精神洗礼。
9: 今天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各地党员干部群众怀着感恩之情，表达不忘初心跟党走的坚定决心。
10: 今年是建党105周年，心里也特别激动。我们的生活的变化都离不开党的领导，退休金呢已经是22年的连涨，吃喝穿戴已经不在话下了，想买啥就有啥，所以我们感到无比的幸福。
11: 在党中央的关怀中，我们陆港区开始建设。11年来，这里已成为新疆开放的高地。就在今天，现代冷链物流项目也完成了全部设备调试，未来从这里运往中亚的水果将占全疆的20%以上。我由衷为祖国繁荣昌盛自豪，更为生逢这个时代扎根新疆开放一线倍感荣幸。我们将以实干见初心，以担当负使命，不负党的信任，时代的重托。
12: 我由衷的感恩党，感恩祖国，感恩党的好政策，给我们带来了这么优越的学习环境。我们学校的教学设备先进，老师们温暖又有爱心。我还有一年就要参加高考了，我会刻苦探索，认真求学，努力考上自己的理想大学，将来建设家乡，报效祖国。
5: 今天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五场在乌鲁木齐举行，围绕深入实施科技新疆战略，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主题介绍情况。
1: 2025年自治区财政科技支出87.6亿元，较2020年增长 112.4%， 全区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从2020年的792家增长到2025年的3229家，年均增长 32.5%。
13: 2021年到2025年，自治区财政累计落实高新技术企业发展专项资金10.56亿元，14个地州配套6.97亿元。我们建立了科小高企领军企业的培育体系，累计入库后备企业6177家。
1: 截至2025年底，全区已建成5G 基站超10万座，每万人拥有5G 基站数38.6座，超全国平均水平5.5个。已建成投用算力超2.5万匹，培育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7家，5G 工厂9家，
14: 培育数字化服务商63家，工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力和数字化研发工具普及率达到61.7%、56.0%。
1: 今年新疆将重点做好系统谋划科技创新工作，加快推进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基础研究体系化部署等8个方面工作。
15: 2026年，我们将建立财政科技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加快争取纳入国家区域科技创新体系总体布局，高水平建设国家级创新平台。
1: 今天11时 ，G3036阿克苏至阿拉尔高速公路全线正式通车运营，大幅缩短阿克苏市与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通勤时间，有力推动兵地融合与区域经济协同高质量发展。阿阿高速全长近130公里，是兵团首条自主建设的高速公路，阿拉尔阿克苏两地车程缩短至1小时左右，同时串联阿克苏红旗坡机场、阿拉尔塔里木机场。今天至7月14号24时开展通行体验活动，车辆免费通行。7月15号0时起，项目正式运营，同步开始收取车辆通行费。
16: 我们到阿克苏只需要1个小时多一点，给我们生活呢也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1: 公路建设中，项目团队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主动避让塔河沿岸湿地，落实全域水土生态防护，打造陆河共生的绿色交通样板。6月30号，伊宁至阿克苏铁路全线开工建设，铁路起自伊宁站，途经伊犁州、巴州以及兵团第四师，接入阿克苏站，全长约798公里，共设22座车站。
17: 采用一桥带路，设置隔音屏障降噪，施工污水处理后再利用方式，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沿线生态环境的影响。
1: 项目计划2032年12月建成通车，与其他线路形成新疆铁路大环线，

0: 彻底结束南北疆往来绕行吐鲁番的历史。届时，伊宁到阿克苏铁路通行时间压缩至八小时左右。6月30号，开都河流域千万千瓦级纯绿电清洁能源基地基础项目建设全面启动，核心支撑项目河静抽水蓄能电站是国家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重点实施项目，总装机210万千瓦。电站与滚哈布齐勒水电站是全国首个抽水蓄能与常规水电一体化开发项目。
1: 河静抽蓄下水库与滚哈布齐勒水库共用，两项目筹建工程共用。河静抽蓄冻挖料用于滚哈布齐勒大坝填筑及两项目混凝土骨料生产。
0: 项目投运后，每年可吸纳低谷电量 31.5 亿千瓦时，提供高峰电能 23.6 亿千瓦时，全方位承担南疆电网调峰、填谷、储能、调频及应急备用等五大核心功能。
2: 策勒县策勒镇金南新村是天津对口沅江重点打造的异地搬迁示范村，一批批沅江干部接力奋斗，打造村民增收主导产业，让村民真正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0: 走进金南新村的401座标准化温室大棚，杨枝蜜瓜、贝贝南瓜和水果黄瓜长势正好。这些作物是上一批沅江农技专家张文霞扎根策勒两年多培育推广的新品种。第12批沅江干部郭伟弟到岗后，第一时间承接帮扶工作，走访田间大棚，跟踪这些特色作物的长势和销售情况。
3: 持续做优特色种植产业，畅通农产品销售渠道，带动群众持续稳定增收。
0: 今年33岁的海日古丽是金南新村首批异地搬迁村民。从以往零散种植收入微薄，到如今安居新家稳定增收，它的变化见证了跨越山海的沅江情谊。新村整合策勒县多个偏远乡村，集中安置371户1261名群众。天津累计投入沅江资金1.42亿元，在做强特色种植产业的同时，加快推进商业区和文旅融合项目建设，为乡村全面振兴持续注入动力。
4: 干部教我们种植，还主动帮我们对接桥路。我家中3个大饼，出入越来越稳定。
5: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紧盯产业提质增效，持续深化金江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协作，扎实推动新时代对口沅江工作进一步走深走实。
0: 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至8月31号结束。暑运期间，新疆铁路部门预计发送旅客1270万人次，日均发送20.5万人次，同比增长1.9%。新疆铁路部门在执行3季度运行图86对列车的基础上，计划增开跨省方向临时旅客列车11对，增开江内临时旅客列车17对。随着新疆旅游旺季的到来，铁路部门还加大了旅游专列开行力度，暑运期间计划开行28趟旅游专列。
6: 下面请看简讯。
0: 日前，和田地区玄武岩高性能纤维项目在于田县开工，规划年产10000吨。于田县玄武岩储量大，品质高。据了解，高性能的玄武岩纤维具有耐腐蚀、耐高温、耐极端温差的特性，适用于消防、航海、航天等多个领域。
7: 6月30号，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绿色智慧自愈智能微电网实现稳定运行。这是新疆首个高海拔县域微电网示范工程，可常态与大电网并网运行，故障状态下能瞬时切换孤岛运行模式，保障县域一类重要负荷72小时不间断供电。
0: 今天，东南亚至广西龙州、至新疆伊宁、至欧洲跨洲际卡车航线4辆跨境货运车辆从伊宁市出发，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货车从广西龙州水口口岸驶来，大约12天后抵达欧洲。这是一条南接东盟、西连欧亚的双向陆路联运通道，实现东盟至中国至欧洲陆路物流闭环。6月30号，广东文旅资源专场推介暨研学旅游合作对接会在乌鲁木齐举行，活动聚焦暑期研学市场，发布广东23条精品线路。悦心文旅企业还围绕客源双向互送、研学线路共建等展开合作。 6月30号，麦盖提县首届乡村足球超级联赛开赛，来自全县10个乡镇的69支足球队参加，600多名球员全部来自基层一线，比赛将持续到8月。今天11时03分，新疆气象台将高温橙色升级为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到7月3号白天，南疆、东疆到7月6号，南疆盆地、吐鲁番、哈密和克拉玛依、石河子、乌鲁木齐、昌吉等地的部分区域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哈密、巴州南部等地的局部区域45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局地50摄氏度以上。要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用电安全，并加强防范山区局地融雪型洪水。
2: 节目最后，一起到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感受湿地生态美景。

0: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今天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日子。我每一个节假日，每一个星期一，各种群众在一起升国旗。但是今天升国旗不一样，意义很大。在北京，此刻甚至在我们校园里参加升旗仪式的孩子们，正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
1: 今天我们44位来自新疆的小伙伴在天安门广场参加升旗仪式，我的内心真的太激动了。
2: 现在是凌晨2:57，我们来到了天安门，这里的长安街特别漂亮，我的心蹦蹦的。我以前在课本上、电视上看过无数次天安门，今天我终于看到了真的天安门。我现在后背挺得特别直，我要用眼睛好好记住这一刻。
3: 这会儿啊，太阳最先照亮的就是咱们东边的海疆，这里是黄海最深处的前哨，离公海就12海里，浪大风急。我们这支队伍呢叫海洋岛38女炮班，66年来传了14代人。我们是渔家的女儿，孩子的妈妈，可是只要我们扛起枪，站上了炮位，我们就是守护海疆的战士。
4: 守好这片海，守好身后的家，这就是我们给党生日最朴实的告白。
3: 这些年海岛上的补给更好了，装备呢也更新了，但是没变的就是原来的那股子劲儿。党的18大以来，海防的力量也更强了，所以呢咱老百姓的日子现在也是过得更踏实了。
5: 这里是和田第一所本科院校，从专科到大学，这里的每一栋楼、每一堂课都是党和国家

0: 自治区以及援疆力量共同托举出来的。北京、辽宁、塔城、和田虽然相隔很远，但此刻我们同是一名国旗，同唱一首国歌，让我感受到各族儿女不管身在何方，永远心连心。
1: 站住！

0: 新秀，繁荣昌盛。
1: 我生了17年的国籍，好多人问我，你一个老百姓，风里雨里雪里到底是干什么呢？我说，我就是襄阳来这里的人，不能看见这面国旗永远在我们头顶上飘着。

0: 刚才国歌响起的时候，我的眼泪掉了下来。在学校里，每个周一都要升国旗，可是今天在天安门，在党105岁生日这一天，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我觉得特别骄傲。
1: 四地同步升旗，隔着东西万里同时唱响国歌，我心里特别激动。一边是我们东北沿海，一边是祖国西北边疆，一面红旗把四方紧紧连在一起，真切感受到我们国家山河一体，
2: 体会到不分地域同心报国的力量，更加坚定我立足岗位、坚守奉献、把爱国热忱化作守土尽责的实际行动。
3: 看着这是在海岛守卫的姑娘们，让我想起了我们新疆的湖边年。几十公里没有人的地方，只有一面国旗陪着她，也让我想起了小白杨小说《红吉拉布》，这是地方的展示，有国旗在，有党的领导，人心就稳了。我们国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变化太大了，村子里就铺了柏油路，老百姓住上了安居房，免费的全民体检，这在过去不敢想的是，我们老百姓想要实现的事情，中国共产党都做到了。
4: 援疆优秀教师来到我校授课，更让我们不用远赴千里就能够掌握扎实的专业技能，给边疆青年创造了更多成长、就业、建设家乡的机会。
5: 路也建宽了，楼也盖多了，还为我们建立了日间照料中心，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
3: 我在我们家的院子里升了1368张国旗，来了458000多人次，很多人叫我这个老技术，这个名字我非常喜欢的，也很光荣。我们对党的这份恩情往嘴上说不清，我要让国旗在我的校园里升起。

0: 永远飘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的生活。我也知道我们国家有很多人像我一样做同一件事情，什么时候我的身体不允许生过去，由我的儿子接我的班，这一面国旗一代一代传下去。
1: 敬爱的党，祝您105岁生日快乐，感谢您带给我们的幸福生活，我一定会好好学习，将来做一名对国家有贡献的人，
2: 守护家国。我的担当就是扎根村屯，踏实办好群众琐事，守好村里小家，用心解决百姓难题。

0: 祝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生日快乐。
1: 我有三个母亲，一个母亲是我的亲生母亲，给了我生命，还有一个母亲给了我幸福，那就是祖国母亲。我光荣地带上了这党员徽章，我又多了一个母亲，那就是中国共产党。永远不能忘掉中国共产党，永远升国旗不能停，永远爱国的心不能丢。

0: 从馆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1: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从田野到餐桌，从车间到厨房，食品安全关系我们的三餐四季。食品安全，守护你我的每一天。
2: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3: 还有公勺呢。
4: 用公勺公筷
3: 让健康常在。

0: 毛先生说的对，我们的家人不能让他们濒死，放人！
1: 只是罗老跟我自当断个清楚。
2: 罗老，您讲的对，
3: 咱们是要讲祖宗规矩，但是也不能不讲情义。
2: 罗老，这里太吵了，要不这样，咱们进一步讲话，我要向您请教请教。
1: 我家记
2: 去我家吧。

0: 罗老，您这说的就是气话，定是我这堂弟啊开罪罗老您了。十三丫子，你出城那年，罗老可是亲率宗亲前来道贺，还抱过你来，就冲他老人家跟咱毛家的交情。人质，赶快跟罗老赔罪啊！
1: 哎。

哎，无功不受禄，你十三丫的如今出息了，这大抵老夫受不起。

0: 我老说笑了，这三姨啊，十三伢子可不是乱做的。一代为赔礼，今日事发突然，我救人心切，唐突了老太公，还请老太公大人大量，我为今日之鲁莽，给您赔个不是。 哼！这第二义，是敬您身为乡贤，恪守圣人之德，福泽乡里。我虽常年不在家，但是您乐善好施，为民请命的义举，早已传为佳话了。历年的大灾大旱，哪一年不是您从家里面拿出钱粮，赈济乡邻？
1: 我要替韶山城的乡亲们，谢您，讲仁义。此乃本分。
0: 这第三义，是敬您虽不在庙堂，却心系家国；虽身在乡野，却着力求心。
1: 哎，这话我可说不清。老夫不过名闻也老一枚，以四书五经为标榜，以三纲五常。
0: 为准则，以祖宗家法，为规矩，和信之有。还记得大清败落，民国初兴，连湘潭城里都有大量的长辫遗老，可您却在韶山冲力排众议，带领大家绞掉了那猪尾巴。所以，这三义。
1: 是敬您长鞭长心，是乃我等后辈楷模。我祖我宗自洪武年间开祠，何曾拖过这金钱鼠尾啊？不过是满清入关留发不留头的权宜之计，谁料想这一权宜就权宜了200多年，耕读人家拖着这条尾巴，终究是累赘。
0: 简直有何不可？这能和祠堂家法相提并论吗？留辫子是累赘陋习，可进女子入祠堂又何尝不是呢？
1: 你怎么能说出此等大逆不道的话来啊？会遭天谴的。祖宗家法威不可动，祠堂重地，凛然不可侵。
0: 女子阴气甚重，擅入祠堂，会毁我门风，败我祖印的。老太公，我中华一封3000年未有之边决，那大清恪守祖宗之法，结果怎么样？亡了。如今就连已经退位的小皇帝溥仪，都在留短发，行西礼了。 一国祖宗之法，尚可随时变而动。何况一族一家，我敬您为列祖列宗汉家守节之坚韧，实为我后辈楷模。然而，若祖先有灵，若见闻子孙因罔顾时事而固守成规，您说？ 他们会。

0: 在您心中，我定然是数典忘祖之人。可若要论其根由，
1: 您是始作俑者。这话从何说起？我8岁进私塾，从小念《三字经》，又学琼林，这些旧式启蒙的册子，怎么背得饱我这等顽劣娃娃？
0: 哼！是啊，还真被我气跑了一个先生，差点连书都念不成了。后来接连转了4个私塾， 我进入了东山小学堂，那可是您力排众议、与湘乡士绅捐助的小学堂，而且指明旧经典以外、西洋文化也要学，并且雇佣了刘阳生任教。我就是在东山小学堂听先生讲东洋见闻，还读了那本《世界英杰传》， 认识了卢梭、华盛顿，从那个时候起，我就感受到我们这个国家不变不行。带着东山小学堂播下的种子，我走上了离家远行的道路，让我从小立下志向，要改变我的国，改变我的家。
1: 孩儿立志出乡关， 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王任之，你从小就是个有志向的孩子，你的这首诗，我至今还都记着呢。
0: 若罗老不弃，晚辈愿引您为盟师。 关于女子是否能进祠堂，学生可否向先生请教一二？
2: 乡亲们，乡亲们，王老回来了！

今日起，韶山中之祠堂，男女一视同仁。

0: 我替韶山中的姊妹乡亲们谢罗老开门义举，这世道还要变，十三丫头，你说说看，到底会变成么子样啊？
1: 世道无常，但无常便是有常。

0: 三太太。
1: 你喊魂呢？啊，大声叫嚷，沉什么体统啊？
0: 程老爷，不好了！那些被押到戏台的女人被放跑了。
2: 跑了？哪个放跑的？
0: 罗老。
2: 罗老，
1: 你梦见鬼话了？那怎么可能啊？
0: 听说毛润之跟他扯了一大通，罗老就把人给放了。
2: 毛润之，我不碰那个鬼嘞！
3: 农人的事儿，从早干到晚，从年头干到年尾，磨得又粗又大，可还是糊涂。而地主的手常年不劳动，长得又嫩又白，有的是东西吃。地主有脚不走路，还要穷人抬着走，这世道公平吗？我们农人的
4: 没事的，新妹子，一想进来就进了，大大方方的。
3: 不能老是这样等人家剥削，要起来。
5: 我是裹小脚的，可以听吗？
6: 谁说不行的？
4: 西妹子，你看我的脚，我跟你一样，我都在这儿上了好多天课了。
5: 真的？
6: 真的。嗯？
4: 怎么走了？
6: 我是不是说错话了？

0: 哎，来了，都来了哈！哎，哎，
1: 人齐了，你们谈着，我去望风。
2: 小敏，要是有人问起来，就说我们在打牌。好。打牌开会，脑子不累。在成功桥啊，我是以家庭为单位，把大家组织起来的。一听说之事前，闹祠堂搞减租的，大伙儿都很积极。
3: 唐家老爷是，减租这张板凳他们没赶上，别提多后悔了。
2: 三哥，我看现在大伙热情也有了，抱团也抱了，是时候带着我们跟程旭生干一场了吧？嗯，志深，我记得你是生在钟家湾吧？怎么现在搬去汤家湾了呢？还不是因为程八虎子，民国七年他搞烟造捐，要我们御酒二十年，我带着几十个兄弟跟他斗没斗过，出去当了几年兵避避风头。
4: 回来，只能全家搬走了。嗯，那你觉得，现在让你去发动农会的乡亲们跟着你干，他们就一定都会听你的？这个，
5: 志胜哥，三哥是讲到点上了。这会儿大家有热情，但是这个热情啊，来得快，去得也快。程旭生要是真把枪给掏出来，哪一个敢拼命上呢？
0: 嗯，哎，福轩说的对啊，大家进农会，有些人是为了斗抓、辅佐徭役，有些人是为了减租，有些人呢是为了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可是还有些人啊，是看见别人都加入了，自己跟着去凑个热闹。哎，那脑壳子的未必清白了呀。嗯，
6: 现在人是拉来了，但是心气不强，真要跟地主豪绅们干起来，是不是耐得烦、拔得满？ 还不晓得。

0: 我们要抱的这个团子，不能是血团子，砸在地上就散喽。这是铁团子，钢团子，不论摔到哪儿，都能砸出一个梗。
1: 至尊宝，
2: 三哥，原来你早有打算，
0: 藏得太深了。你们回去，给你们各自的龙背骨干。
3: 着重两物，这杨希敏和林振环都安定了，只有他们右路这越军，把孤军深入打成了直捣黄龙。
4: 这次大胜啊，汝为绝空之围啊！
5: 可别落了蒋龙正啊！
6: 淡水、绵湖、两场硬仗，可都是他的黄埔娃娃兵打下来的。
7: 我看他的前途不可小觑啊！
8: 他这小子是命好，赶上了。
6: 他才带了几天兵啊，也能跟汝为一字并肩。我看他的尾巴都翘上天了。你看这祝捷大会，我在门口看见许司令都已经到了，他这个参谋长还没人影呢。

0: 这个会就是为东征将士开的，这蒋中正怎么迟迟不到场啊？
1: 这东征部队一路行军疲惫，耽误了时间，情有可原。
2: 时不我待啊，作为军人就当有时间观念。
0: 如果总理还在，难道要让总理也跟着一起等他吗？

0: 唱的是哪出啊？
1: 总理西去，中将重任在身，只能阵前略计哀思。今日我党同志嫌弃中正妄议，以此东征大捷，告慰总理在天之灵。

0: 大伙儿静一静啊！关于农会，我们请我们韶山冲走出来的大人物毛润之先生给大家讲两句。
1: 好。
2: 福先讲的不对啊，哪里是某子大人物，我就是上武场的十三牙子嘛。
3: 小的，你还没满周岁呢，你牙让我抱你，你饿了我一身尿。
2: 四伯伯，我丢我的丑吗？亲不亲乡里人，我光屁股的样子你都见过，那我们是不是亲得像一家人一样？
3: 那是，十三牙子呀，打小就仁义，像他娘。那年我家稻子没收，陈粮都吃光了，禾莲子上了币，家里没得吃了。十三阿子背着他爹，左手一把米，右手一把米，自己都没有这灶台高，垫着脚往我家锅里塞米。要是没有你那两把米呀、啊、我早就没得了。
2: 两把米熬成粥也管不了饱。我这次回来带大家搞的农会可是要管你们吃饱一辈子的。
4: 啊，怎么
5: 吃饱一辈子？
6: 那就搞得了。
7: 三哥，新梅六哥也讲，你也讲，我虽然加入了，可那农会到底是个么子嘛？
8: 是不是你在长沙找到的宝贝啊？跟那个玉皇大帝的米缸一样，那缸里面的谷子咬都咬不完。你们笑我是吗？
2: 农会不是米缸，跟玉皇大帝啊也没有么子关系。农会是咱们自己的窝，讲到底啊，吃饱还得靠自己。
9: 就是吧，你说有道理
8: 的。你这话是么子意思啊？
2: 我想问问大家，韶山冲，冲年冲，十户人家九户穷，我们韶山地也肥沃，人也勤劳，可为什么大家连饭都吃不饱呢？
7: 老天心黑嘛，这几年不是闹蝗虫就是大旱，一年种的地都白种，别说吃饱了，能熬过开春就不错了。你们说是不是老天心黑嘛？
3: 哎，不讲，举头三尺有神明，不要乱说。
2: 好，神仙的事情咱们管不着。我想问问大家，我们挨饿扒树皮的时候，东家们挨饿了吗？
7: 那怎么可能呢？
8: 这怎么能和东家比呢？不怕你们笑话，我还偷过东家喂狗的剩饭呢。哎，那狗还知道欺负人，还咬了我两口呢。
2: 听到没有？穷苦人还比不上地主家的狗。虎牙子刚刚提到了欺负，那你讲讲，东家欺负过你吗？
8: 那没有。要说东家吧，人还算和气，那珠子晚一两天交也好说着嘞，就是啊，那一分都不能少。抠门嘞，
2: 交多少？
8: 去年是六成，不知道今年会不会涨。
10: 我们东家今年只要五成五，但是嘞还要帮他们盖房子。
11: 程老爷，今年总算是只要五成了，我听说还是十三儿子你帮我们要的。
3: 种地交租啊，天经地义，勤快点，多挣一点就不会挨饿了。老天爷要是该你死啊，那你也不能怨东家不死。
12: 四伯伯说的对嘞，
13: 确实是这样的。
14: 老天爷的事跟东家没关系，对吧？
2: 你的这种说法我不大同意。地是我们大伙种的，我们在田间，面朝黄土背朝天，可东家们呢，在院子里边啃瓜乘凉，哪个更勤劳？凭什么荒年就是我们种地的饿死呢？
12: 对啊，
15: 凭什么？
7: 凭什么？这东家吃香的喝辣的，对，我们就
2: 再说荒年，交租的谷子不用多说，拿出一半给我们，是不是都吃饱了？再说了，除去猪子，还有什么草席卷、
1: 鸡鸭卷，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苛捐杂税，石头都要刮出油来。
2: 那大家伙的日子能不苦吗？
5: 对呀，要是不用交这交那的，吃饭可太够了，就是吃到来年都没得问题啊。
2: 对呀，大家都要饿得吃土了，
1: 可他们呢，吃香喝辣，这是抹子道理吧？

0: 民苦，农民苦，打完了粮食给地主，年年忙，月月忙，田里厂里仓里光。
1: 舒侃讲得对，累吗？累得要死。饿吗？饿得要命啊！辛苦了一场，为地主做了嫁衣，这才是我们种地的人贫穷吃不饱的根本原因。而我们搞的农会就是要变，就是要改变这种不公平不合理，要让我们真正干活的人都能吃饱饭。
2: 说得好，
3: 说得好。
1: 对，所以我们大家伙要聚在一起，先抱抱团，从小的做起，比如说上上课，十四。
4: 十四好。
2: 农校我上过，活这么大，终于晓得我自己的名字抹子写法了。
5: 厉害！你不是讲能吃饱肚子吗？我想着口水都要流出来了。这个认字跟吃饱肚子有抹子关系吗？
1: 抹吉噻，他听的都听饿了。十四只是第一步啊。如果我们大伙儿大字都不识一个，东家拿着一份租约过来诓你，明明是一三五，偏要给你讲二四六，把你卖脱了价，你还觉得人家大仁大义，还要谢谢他。所以啊，识字是帮大家擦亮眼睛，大伙不受骗。
2: 有道理啊，
6: 好处呢，
7: 就
6: 我做讲好
1: 处。大伙儿去上上识字班。过去是乡里乡亲，今天是同学，更是同志。
2: 啊？什么？
8: 同志
9: 是个么子？
1: 就是跟你一条心的人，大家伙成了同志啊，就可以齐心协力，干点大事。哎，道德清闲，扬鞭女，农会就是大伙的娘家，有了同志。我们就可以跟东家们好好的讨个说法。
2: 木子，讨说法？
10: 这十三娃子，你说的话我都听懂了。你是不是要领大家造反的？
11: 造反的是搞不得嘞，那是上岛的。
1: 四伯伯，你莫要吓大家喽。我们就是要给大家找条活路的。各位弟兄，我们哪个生下来就是穷鬼的？活了大半辈子了，连顿饱饭都没有吃过，憋屈啊！我们不是要惹是生非，只是想跟东家们论论道理。我们这些种地的也要换种活法了。
2: 母子，
12: 换种活法？
13: 怎么换呢？
10: 十三儿子，你要带大家跟东家讲道理，那能讲得清白吗？尤其是那个陈八胡子，他手里有枪哎，你跟他讲道理，他能听你的吗？
14: 他不可能听你的不？
15: 是的噻。
16: 哎呀，就是跟东家讲什么道理讲不通呐。
1: 大家是不是怕陈胡子的枪啊？
16: 他有钱吗？
1: 我告诉你们，程旭生更怕你们。
2: 木子，怕我们啊？怕我们不可能的。
16: 他哪个都不会怕我们。
1: 山里没几只老虎，这两年也没闹过土匪，那他手里的枪是用来对付谁的？还不是在座的乡亲们啊。
9: 怕我们？我们有么子可怕的呀？
1: 错，你一个光棍屁都不是，就像一根面条，软巴巴粘塌塌的，但如果100根、1000根的面片绑在一起，哪个能掰得动？莫说他一个程旭生，就是朱旭生、狗旭生，也要冲着咱们摇尾巴。
2: 三哥，抹子同志我不懂，我只知道您见过大世面，跟着你干一定没得错。加入农会啊，我一定好好干。
17: 算我一个。
2: 哎，还有我嘞！
18: 我一

0: 饭吃，压了也是饿死。老子忍了大半辈子了，十三麻子，这回我听你的，老子也要换个活法了。
1: 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2: 80多年过去了，80年了，
3: 这群帝国主义的王八蛋还在中华大地上横行霸道。蔡老三呢？他跑哪儿去了？都说话呀！
2: 要不？咱们先开始。钟国先生，这次的惨案固然令人悲愤异常，但这同样是一次可以唤醒民智的奇迹。我和少奇同志经过研究决定，立刻成立上海总工会，我们将针对这起帝国主义的暴行举行全上海工人的总罢工。
3: 好，但不够，
4: 我正在筹办一份报纸，将惨案的真相还有我们的反击让更多的人看到。世界强者占有冷的天，我们弱者就只有热的血，然而热的血一旦占有了冷的天，强者的末日就要到了。这份报纸就叫热血日报。
3: 很好，还不够。
5: 钟先生，广东区委发来电报，延年正在联络广东和香港的工人响应支持呢。
3: 你怎么了？
6: 刚从医院回来，十三位同胞遇难了，伤者不计其数。钟先生，上海各界代表都来了，就在门口等您呢。
7: 陈先生，
8: 钟副先生，死的都是我的同学，他们都是新青年，他们只是爱国而已，他们只是想讨一个公道，他们有什么罪啊？
9: 陈先生，我们真的不能再忍了，上海是我们中国人的领土啊，日本人杀人，英国人又开枪，我们商会也要表态，不能让那些洋鬼子再胡作非为。陈先生，你尽管吩咐，我们商会会全力支持。
10: 全力支持，
11: 全力支持，
12: 全力支持。
13: 陈先生，这不只是上海人的事儿，是所有中国人的事儿，今天我们不拿出态度，明天屠刀就会落在我们自己头上。陈先生怎么干？你发话。
14: 对，真的不要太
15: 说话。
7: 陈先生，我是记者，那篇报道是我哭着写完的。
16: 陈先生，我是车夫，今天拖着十几个人去医院，车子上面全都是血呀。陈先生，你看。
6: 陈先生。

看到了，我听到了。何森、秋白、同志们，你们都听到了吗？民智已开，时不我待，我们要发动。

我们要让那些帝国主义王八蛋、封建军阀、哈巴狗听到我们中国人愤怒的吼声。好好好好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1 2 3 4 5 6 7，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1 2 3 4 5 6 7，好，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 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玄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

0: 洗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明天就要去长沙了，组织让你搞五卅惨案、湖南后援会和对日经济绝交委员会，心里没底啊。
1: 舒兰离婚了，
0: 为什么离婚？
1: 三哥。

0: 顺之，泽明和舒曼离婚，你知道吗？嗯。你不反对？我不反对。原来是现在才离，孙，他非得这个时候离婚吗？
1: 泽明现在的工作很危险，他把害了舒兰，怕自己有一天牺牲了，会连累舒兰和远志。润之，夫妻本就是同心的，是一家人，就不存在谁连累谁。心里既然认定了，那就是一辈子的事儿，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0: 就像我们一样，夏梅，我们不一样。你是革命者，我们是同行人，是真同志。泽明跟我讲了，他不想眼看着舒兰跟他受罪。舒兰是个小脚，不能出远门。 也不便跟着泽民各地跑。
1: 远志和舒兰以后怎么办？
0: 远志跟案情同龄。

他把我们当成自己的孩子。至于舒兰，他永远都是我们毛家的人，是我们毛家永远的四嫂。

哎，这早稻整是不好啊！哎，夏至到晴天，无雨到秋边，夏至不见流，大旱在后头，这年景儿，老天爷又要收人了。

0: 福建，上次我们谈到办农会得抱成团，又讲了该怎么办。你作为在安源路矿干过的老党员，有么子想法？么子想法？三哥，最近夜校农会发展的都不错，学史会也成立了，大伙都抱成团了。你是不是说？
1: 咱们可以像安源那样大干一场了，还差一步，差哪一步？在韶山成立农村党支部，现在我们已经在韶山开办了20多所农校，再加上20几个乡学士会，
2: 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有了我们党的支部，我还要以 支部成员为骨干，在韶山成立国民党区党部，我们党直接领导农会和学者会这两个外围组织，必要的时候还可以以国民党区党部的名义出面组织活动。你看，既有了魂，又有坚强的骨骼作为支撑，有了群众基础，咱们再和城区生斗，
1: 我就有底气了。是三哥，明白。既然要成立支部，那发展新党员、寻找真同志，这事儿现在就得放在首位了。傅轩，这几天你的观察，觉得哪个更合适？
3: 新梅哥，要说这一阶段的工作和思想觉悟的话， 我觉得新梅哥算一个，新梅哥接受革命思想较早，又在安源工作过，也参加过罢工斗争，各方面表现的都很不错。如今他父母病故，忍着悲痛继续从事农民运动。三哥，就他这样的决心，不是什么人都能有的，所以我认为他现在完全具备入党的条件。
4: 我走了，好好休息啊。
5: 你爹没事，放心吧啊。
3: 这个呀，得好好看看啊！哎，好嘞，刘哥，行，我走了啊！哎哎，亮哥，亮哥，好好看看。哎，一定一定。我听说他现在充分利用自己郎中的身份，进行革命的宣传工作。还有谁合适？再说说吧。这些日子，钟志深、李耿侯他们两个人干得也非常勤奋。志深哥几年前就反对过程序生，他这个人办事雷厉风行。
1: 汤家湾那一带的农民协会也是带的特别好，
3: 他在群众中的威信也越来越高。耿侯哥处事从容持重，现在的工作也很有成效。这两个人，我觉得他们的入党条件也较为成熟。
6: 庞叔侃呢？
3: 庞叔侃，他主要在农校教书，嫂子比我更有发言权。叔侃
6: 年纪虽然小，但是革命思想却很成熟。 既有朝气，又有上进心，正在自学马列主义思想。只是他们家条件还算不错，就是不知道日后会不会变卦。
7: 主席他自己是怎么想的？

0: 孙权，开会。你们把这几个人的情况了解的都很全面，每个人的特点也都讲到了。我也认为，这四个人他们的条件是最好的，也完全具备入党的资格。我看，第一批就先发展这几位同志，如何？
1: 三哥，我同意。
2: 敖福玄，
3: 经组织研究决定，韶山支部由你来担任支部书记。
2: 三哥，我觉得我胜任不了。
0: 有顾虑啊？
2: 不，我没有什么顾虑。我只是觉得要学的东西太多了，我怕我自己没有准备好。
0: 福玄，论资历，你可不虚啊。3年前入党，还在安源历练了1年多，农运谁都没有搞过。但是搞革命，不是要等什么都学会了才要搞。俗话讲得好，草鞋没样，边打边下嘛。边学边干，边干边学嘛。
2: 我听你的，三哥，我干。

0: 1925年6月，毛泽东在自家阁楼上主持了钟志深、庞书凯、李耿侯、毛新梅的入党仪式，成立中共韶山支部，毛福轩任支部书记。这是毛泽东在农村中创建的第一个党的基层组织。
1: 慈大悲的苦力爷呀，韶山通整整两个月滴雨未见，滴湖未收啊，我们都快饿死了，求求苦力爷快快降雨吧。
2: 苦力爷
3: 下点雨吧，
4: 兄弟们，爷怎么了？爷

0: 小蚕豆，跟你走，我带你去吃饱肚子啊！
1: 蚕豆。

0: 哥，这袋粮上给我吧，唐家湾的乡亲们都快饿死了。唐家湾哎呀，成功桥就有饭吃了，你去看看吧。400多个人家，300多个没粮，都饿得躺地上哼哼。这袋粮啊，我不能给你，这是回去救命的粮。你让给我吧，我来也救命。志深，这是我家的口粮，先拿去救急。
1: 三哥，使不得呀。
0: 人命关天，听我的。
2: 粮来了！
3: 粮来了！
4: 粮来了！
3: 粮来了！粮来了！粮来了！粮来了！粮来了！粮来了！粮来了！粮来了！粮来了！粮来了！粮来了！粮来了！粮来了！粮来了！粮来了！粮来了！粮来了！粮来了！粮来了！粮来了！粮来了！粮来了！粮来了！粮来了！粮来了！粮来了！粮来了！粮来了！粮来了！粮来了！粮来了！粮来了！粮来了！粮来了！粮来了！粮来了！粮来了！粮来了！粮来了！粮来了！粮来了！粮来了！粮来了！粮来了！粮来了！粮来了！粮来了！粮来了！粮来了！粮来了！粮来了！粮来了！粮来了！粮来了！粮来了！粮来了！粮来了！粮来了！粮来了！粮来了！粮来了！粮来了！粮来了！粮来了！粮来了！粮来了！粮来了！粮来了！粮来了！粮来了！粮来了！粮 天价粮。
1: 学社会啊，也都是穷苦人，凑不了几个钱，不能啊便宜了那些米老板。不过要是这样下去的话，估计也撑不了两天了。

0: 这个先拿着，我再回家搞点儿。
1: 行了，舒凯，你上次从家里搬粮过来，你爹差点把你腿打断，再这么下去，你别想进家门了。 这是我从上海带回来的，就剩这么些了，请你们接。

0: 我们再想想办法，胡军，米家涨了多少？这是天助我也！哎呀，这太阳越大呀，收成就越差，收成一差呀，米就卖的金贵啊！我听说外头的米啊，已经从60文卖到了160文了。
1: 您是说每升米足足涨了100文？这可是大喜事儿啊！老爷，照您的吩咐，我可一直把粮食都囤着。啊，我算算啊，照这个价，除了捡的那2成租，咱们还能大赚一笔。<笑>
0: 你急什么？啊，湘潭的米卖得更贵，只要我们把米运过去，到时候。
2: 我给你也添头宅子，<笑>
3: 老爷，啊，
2: 那毛人之又来了，在门口候着呢。
3: 毛人之啊，
4: 哟，人之来了，何三总，
3: 啊，叨扰了。
2: 哎，龙老，哎，请坐，请坐，上茶啊，不必推礼啊，请坐。
3: 哎呀，人之啊。 今日到我府上，有何贵干呢？
2: 哎，上次我们商讨的这个减租之事，

0: 我可是早就已经兑现了啊！今年大旱，青黄不接，老百姓都快吃不上饭了。哎呀，灾年呐，灾年呐，哪个不苦啊？
1: 啊，秦科长。
2: 可不管是丰年灾年，您程团总家里的仓廪可从来都没有空过。润之啊，你是不是又打我家粮仓的主意啊？外面的米价已经被那些缺德的米商人哄抬到原来的3倍了。程团总在韶山一方最有声望，能不能带头？
0: 开仓平跳，
2: 解大家燃眉之急。平跳，你是让我平价卖米？<笑>我们帮您算了一下，需要您平跳的粮食并不多，够乡亲们勉强糊口就行。您过目。
3: 200担，程团总，地方遭灾闹粮荒，士绅大户平跳是历来的规矩。程团总在韶山中是头等的大户，你带个头，匀出些救命粮，其他大户就会跟进响应。我和几位族长都盼着程团总能站出来，帮帮乡亲。
0: 罗老，爱我名声之多艰呐，乐善好施，更是我程家祖训，平跳救荒，也是应该之事。只要我程旭生能够做到的，我本当义不容辞。可是年头不好啊，我这仓中啊。 也没有这么多余粮，我都已经捉襟见肘了。不瞒你们说，我自家吃饭的，都不敢浪费一粒米呀。
2: 人命关天，有多少算多少。

0: 既然罗老和润之，都出面了，那容我理一理仓中的余粮啊。
1: 有劳程参总了，两日之后为乡亲们开仓平调，如何？
2: 2日啊，
0: 2日的时间已经不短了，晚一天，怕是要多饿死几个乡亲的。
2: 我明白了。 二位放心，我当竭尽全力，2日之后开仓平调。

0: 这个程锡生，别说200担，2000担他都拿得出来。
1: 我替韶山冲的乡亲们谢谢罗喇了，为生民立命，吾辈之责。
2: 两位船老大，快请！我们家老爷正等着你们嘞。

0: 真是个心血的水蛭，减租不说，居然还打我们粮食的主意。他们让你两天后平跳，你又答应了？
1: 罗老的面子我不能不给呀。
0: 上次是给了县议员面子，今天又要给罗老面子，面子能换几文钱
1: 啊？你想的个屁呀！面子归面子，里子归里子，想要老子平跳，做梦！

0: 三哥，刘三叔刚才看见大路上有马车队经过，说像是往陈旭生他们家去了。
1: 看来这个陈旭生是想和我们玩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把戏。
0: 莽子一扫，
1: 他先是假装答应稳住罗老，然后趁我们平跳前两天的时间把粮食转走，转移出潮汕。这样一来，两天之后我们平跳之时，他就开仓自证已经没有粮了。
0: 我这就带人冲到他家粮仓去。
1: 等等，粮仓有团丁把守，先不要打草惊蛇。舒凯，现在出潮汕有几条路啊？
0: 马车能走的只有一条大路，其他都是山间小路。他们的马车队既然能从大路来，肯定也得从大路离开。
1: 好，你马上带薛世辉的同志去守大路，一旦发现马车队经过，立刻拦截。
0: 明白。

0: 交局的，怀疑你们在偷运赃物，搜。
1: 是。
2: 老总，我家妹子明日要到湘潭成婚，我得连夜把她送过去。你看她车上装的都是嫁妆和家饰，

0: 你开了枪，这么多人可以作证，证明这粮食是你的。
1: 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
0: 老子刚好路过，正好看见了。既然程团总说不出粮食的来处，那这些粮食就由我们雪耻会暂时保管，等查清楚这粮食是谁的，我们再归还。程团总，如果您坚持说这粮食不是您的，那我们就把这些粮食全部免费送给农民。您要是承认这粮食是您的， 就请您按照和润之先生的约定，两日之后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
1: 当即识破了他的调虎离山之计。
2: 这程序生啊，他不走陆路，必走水路。
3: 三哥真是神机妙算呐！
4: 出来了！
5: 今年韶山大旱，程团总毅力开仓平跳，让我们欢迎程团总讲两句。
6: 鄙人身为韶山团防局团总，守一方水土，即日为韶山百姓开仓平调，甚感欣慰。
7: 谢谢，谢谢大爷。
6: 我与大家是血脉相连的韶山崇人，你们的苦我看在眼里，痛在心里。
7: 程老爷，您是好人啊。
6: 为官一方，即是为民做主，一方百姓有难，程某自当为大家排忧解难，所谓扶
5: 摇。让我们感谢程总。排队买粮，左边缴钱，右边领粮，都不要急，大家都有份。
8: 姓姜，
9: 回去吧，回去吧啊！
7: 那你慢点，慢点。
10: 但是，就算是平跳，也不是每家每户都能买得起的。
8: 还没有我吗？谢谢谢谢，有粮食了。哎呀，
11: 都有啊，冰淇淋。
12: 不去。我们筹集的满粮款还有剩下的吗？
13: 有，
12: 等大伙买完了你再去买。为了这些连平价米都买不起的乡亲们，一家都不能饿着。
13: 行，三哥，
14: 先别走，
15: 有事
14: 赶紧买，
15: 咱们今天凑合凑合，来，
13: 这
15: 去坐一坐，看看有事。来，
16: 要活了，要活了！真香，兄弟们这么做，大家都有。

0: 你他妈只有小子哭，老子一点驾驭都让你哭没了，滚滚，你他妈给我滚滚，都给老子滚滚滚，
1: 哎呦
0: 滚，
1: 谁惹我们老爷生气了，
2: 他没查，
0: 你也给老子滚，滚啊滚啊滚啊滚，毛泽东这口气老子一定要出。
3: 老爷您先消消气，只要您一声令下，平团防局几十杆枪对付一个书生太简单了。
0: 但是你不要忘了，在毛泽东手底下也有180个穷鬼跟着他转，再说我们不能自己动手，以免落人口实，但是就凭他毛泽东聚众抢粮唆使暴动，条条都是死罪，
3: 老爷英明啊。
0: 你马上给赵省长写信，把这些都给我写上，就是他毛泽东罪行昭著，国法难容，不除不足以平民愤。
4: 1925年6月，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14次会议决议将原大元帅大本营改组为国民政府。7月，第一届国民政府在广州宣告成立，汪精卫为主席。广州国民政府宣布，他的职责是履行孙中山的遗嘱，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消灭帝国主义势力，对内展开国民革命运动，消灭军阀势力，为此积极整顿内部，实现军政、民政和财政的统一。

0: 王主席，届时，快坐。坐。恭喜您众望所归，全票当选国民政府主席。忠诚闻讯，欢欣鼓舞。
1: 王主席自前清革命追随总理多年，没有人比您更了解总理。如今总理先去，忠诚坚信，王主席必能秉总理遗教，以领袖之姿开创我国民革命新局面。领袖，包括这个主席之前。 我都不大习惯，届时啊，你我何妨同志相称吧。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 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玄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驴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等自治区领导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1: 我区广大党员干部认真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一致表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奋力谱写强党强国新篇章。
0: 七一勋章获得者，玉民县牧业医院内科原副主任医师吴哈斯苏莱曼，40余载走遍牧场毡房，用默默坚守诠释党的初心使命，守护边疆人民健康。
1: 新疆坚持以高质量党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和重点领域改革，形成抓党建、聚合力、优机制、破难题的口岸工作新路径。
0: 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周年。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按照自治区党委统一安排，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祖木热提·吾布利、努尔兰·阿卜杜满钦、何中友等自治区领导在乌鲁木齐集中收看大会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2: 上午10时，庆祝大会正式开始。参加集中收看的自治区领导同志神情专注，倍感振奋。习近平总书记为吴哈斯、苏莱曼等7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时，大家表示由衷敬意。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时，大家仔细聆听，认真记录，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105年坚守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感到无比自豪。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大家一致表示，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认真践行3个务必，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在新征程上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兵团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集中收看。当天，全疆各地各部门、各级党员干部、各族群众以不同形式收听收看大会直播。
1: 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我区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2: 在建党105周年之际，我区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的代表，今天在北京接受表彰，现场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抒发扎根基层、实干兴疆的奋进心声。
3: 总书记的心始终与我们边疆群众紧紧贴在一起，这份深厚的为民情怀是激励我们奋进的最大动力。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团结奋斗，幸福的生活一定像吐鲁番的葡萄一样，一串比一串甜，一年比一年好。
4: 非常的激动和自豪，作为一名基层的志愿者，一个普通的党员能荣获到这么高的荣誉，这个荣誉是我们千千万万的党员，我们3000名志愿者的心情，感恩党。
5: 这份荣誉对我们来说呢，是鼓励，更是青年的责任，不断壮大连队特色产业规模，拓宽职工增收致富的渠道，切实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2: 在7一勋章获得者吴哈斯·苏莱曼的家乡裕民县，各族干部群众齐聚一堂，集中收看大会盛况，见证这一庄严光荣的时刻。
6: 这份至高的荣誉是对他毕生奉献的肯定，更激励着我们扎根基层、坚守初心、用心做好为民服务的每一件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我区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用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观察新形势，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7: 聚焦民族团结进步、基层治理的群众极难丑盼，扎实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把党的惠民政策转化

0: 为贴合新疆实际的地方性法规，守护人民幸福美好生活。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对标先进榜样，用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
2: 把学习贯彻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强大动力，在凝心铸魂上走在前，在服务大局上干在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履职。
3: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站在党成立105周年的重大历史节点上，我区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庄严重任，以实干实绩开拓奋进，努力创造无负时代、无负历史、无负人民的业绩。
4: 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拓展便民服务，把雇员巷建设成为民族团结和睦、民生保障有力、邻里温馨和谐的示范社区。
5: 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夯实理论根基，同时结合新疆实际，深化党建现实问题研究，把理论成果转化为治理实效。
6: 持续以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标准来要求自己，将伟大建党精神、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融入办学志愿全过程，有形有感有效做好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育人工作。
7: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讲台，稳边育人，把青春奉献给边疆教育，以实干回应党的期许，践行强国有我的青春誓言。
8: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来自新疆的吴哈斯·苏莱曼获颁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40余载马背为家，药箱为伴，吴哈斯·苏莱曼不畏严寒酷暑，走遍牧场毡房，彰显医者仁心，用默默坚守诠释党的初心使命，守护边疆人民健康。
3: 在裕民县牧区，吴哈斯·苏莱曼医生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这位71岁自称不退休的医生，如今仍坚守义诊一线。1975年，20岁的吴哈斯·苏莱曼从塔城卫校毕业，毅然奔赴巴尔鲁克山脚下的牧区一线。高山牧区的牧民常年逐水草而居。吴哈斯·苏莱曼骑着马，背着药箱，冬日冒着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夏日忍受蚊虫侵扰，踏山路、涉河流，上门为牧民巡诊看病，有时还会遇上深夜急症。寒来暑往，他累计救治患者超10万人次，成功抢救危重病人数千名，接生3200多名新生儿。从业至今，吴哈斯·苏莱曼荣获全国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等多项荣誉。2015年4月，他从裕民县牧业医院退休，创办了吴哈斯健康服务室，持续为社区居民和山区牧民服务。2023年，吴哈斯·苏莱曼牵头发起吴哈斯健康惠民行志愿服务项目，组建的志愿队伍发展到350人，累计开展健康讲座1500余场。如今，裕民县牧业医院20多名医护人员接过行医接力棒，常年奔走牧区送医送药。
9: 我们干的所有的工作，就是继续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这个理念，让老百姓能得到医疗上的保障。
3: 2021年，吴哈斯·苏莱曼把自家小院改造成行医技艺展馆，至今已累计接待观众5万多人次。
10: 连嫂子我们家里边

0: кісі жалғасы қызмет істей беремін.
1: 本台播发新式快评，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八位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被授予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一个党员就是群众中的一面旗。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在新征程上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2: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新疆时强调，要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打造向西开放的桥头堡，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新区建设。新疆坚持以高质量党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和重点领域改革，探索形成抓党建、聚合力、优机制、破难题的口岸工作新路径。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开放潮涌丰正境，在这里日均开行两列以上中欧中亚班列。 在这里，国际运输线路频频刷新，越来越多的中国好物从这里走向世界市场。在这里，一项项制度集成创新成果，帮助企业打开了发展新天地。
3: 依托党建联动协作机制，我们持续优化班列运行体系，创新落地商品汽车、保税途径班列等特色业务，实现班列开行质量、数量、效率同步提升。4300多家企业扎根陆港。
4: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考察时强调，创新开放型经济体制，加快建设对外开放大通道。落地蓝图，国际陆港区把党支部建在口岸一线，把增强产业链韧性、提升产业链水平作为党建工作的重要课题。通过专题调研、精准破瓶颈、提质效，
5: 团队跟班作业、着环节梳理通关流程、逐项对接海关、铁路。
2: 企业三方诉求，反复打磨适配陆港班列运输特点的通关操作细则，实现了货物抵港即申报、查验即放行。通过党支部书记领题、党员破题，国际陆港区建起了党建加项目攻坚、服务提质、开放创新的立体化发展体系。如今，国际陆港区已累计开行中欧中亚班列超10000列，占全疆开行总数的90%以上。 新疆天山号多式联运品牌班列常态化运行，进一步发挥了一港引领示范作用，串联起新疆与中亚、欧洲贸易思路。今年前五月，国际陆港区就新增企业205家，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了110%。各地口岸还在探索实践中不断提升党建工作质量，推动党务业务一体贯通、协同发力，更好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 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提高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这一要求，红旗拉夫海关以党建破局业务堵点，深度推进通关模式改革、智慧海关建设，通过公路口岸加属地直通模式改革创新，把监管业务环节由原来的16个减至7个，通关时间压缩至6到8小时。
6: 以前通关要么3到5天，现在嘛6个来小时，通关速度提高的太多了。我们跑一趟能节约1000多块钱。今年前五月，红旗拉夫口岸货运量同比增长了112%，监管进出境人员同比增长了72.3%。深耕党建与业务融合路径，推动口岸进境冰鲜水产品及食用水生动物监管场地建设，推进农副产品。
2: 即到即查即放，优先通关机制落地。夯实全面深化改革引领性党建，如今全疆27个部门协同搭建起“一加 N” 党建责任链，不断强化改革开放创新主责，统筹推进了50个口岸智慧化建设项目，编制印发《自治区口岸工作指南》，出台全国首个一口岸一策口岸建设3年实施方案，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口岸发展支撑体系。
7: 把党建的红色势能转化为推动口岸建设、通关便利、国际合作的强劲动能，为建设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提供了坚强的政治和组织保障。
1: 我区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

0: 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1: 今天各地各单位庄严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塔城地区沙勒克江一民爱国主义教育小院，北京、辽宁、新疆塔城、和田四地联动升起国旗，各族党员干部群众深情表达对党的忠诚和无限热爱。
2: 内心满是激动与崇敬，让我们真切感受到各族儿女心向党、向16字紧紧相拥的凝聚力。
1: 自治区直属机关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想给党唱首歌歌咏展演在新疆大学举办。来自89个区直单位的3100多名党员干部，以真挚的情感、嘹亮的歌声演绎每一首曲目，致敬建党105周年光辉征程。吐鲁番市高昌区、和硕县、民丰县、阿图什市等地也通过合唱大赛的形式，以红色旋律回望革命征程，用嘹亮歌声抒发爱党情怀，
3: 真真切切感受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崛起的好日子。作为一个52年党龄的老党员，我跟党走了一辈子，也还会一直走下去。
1: 一场场庄严的新党员集体宣誓和主题党日活动在各地开展。阿勒泰海关吉木乃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党员干部来到红山嘴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通过主题宣讲、红色研学等形式，上了一堂行走在口岸边境一线的红色党课。重庆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组织全体援疆干部走进兵团第13师红星2厂3连，重温入党誓词，并在劳动实践中接受精神洗礼。
4: 今天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各地党员干部群众怀着感恩之情，表达不忘初心跟党走的坚定决心。
5: 今年是建党105周年，心里也特别激动。我们的生活的变化都离不开党的领导。退休金呢，已经是22年的连涨，吃喝穿戴已经不在话下了，想买啥就有啥，所以我们感到无比的幸福。
6: 在党中央的关怀中，我们鹿港区开始建设。11年来，这里已成为新疆开放的高地。就在今天，现代冷链物流项目也完成了全部设备调试，未来从这里运往中亚的水果将占全疆的20%以上。我由衷为祖国繁荣昌盛自豪，更为生逢这个时代扎根新疆开放一线倍感荣幸。我们将以实干见初心，以担当负使命，不负党的信任，时代的重托。
7: 我由衷的感恩党、感恩祖国、感恩党的好政策，给我们带来了这么优越的学习环境。我们学校的教学设备先进，老师们温暖又有爱心。我还有一年就要参加高考了，我会刻苦探索，认真求学，努力考上自己的理想大学，将来建设家乡，报效祖国。
0: 今天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5场在乌鲁木齐举行，围绕深入实施科技新疆战略、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主题介绍情况。
8: 2025年自治区财政科技支出87.6亿元，较2020年增长112.4%，全区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从2020年的792家增长到2025年的3229家，年均增长32.5%。
9: 2021年到2025年，自治区财政累计落实高新技术企业发展专项资金10.56亿元，14个地州配套6.97亿元。我们建立了科小高企领军企业的培育体系，累计入库后备企业6177家。
8: 截至2025年底，全区已建成 5G 基站超10万座，每万人拥有 5G 基站数38.6座，超全国平均水平5.5个，已建成投用算力超2.5万匹，培育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7家，5G 工厂9家，
10: 培育数字化服务商63家，工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力和数字化研发工具普及率达到 61.7%、56.0%。
8: 今年，新疆将重点做好系统谋划科技创新工作，加快推进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基础研究体系化部署等八个方面工作。
9: 2026年，我们将建立财政科技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加快争取纳入国家区域科技创新体系总体布局，高水平建设国家级创新平台。
8: 今天11时 ,G3036 阿克苏至阿拉尔高速公路全线正式通车运营，大幅缩短阿克苏市与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通勤时间，有力推动兵地融合与区域经济协同高质量发展。阿阿高速全长近130公里，是兵团首条自主建设的高速公路，阿拉尔阿克苏两地车程缩短至1小时左右，同时串联阿克苏红旗坡机场、阿拉尔塔里木机场。今天至7月14号24时开展通行体验活动，车辆免费通行。7月15号0时起，项目正式运营，同步开始收取车辆通行费。
11: 我们到阿克苏只需要1个小时多一点，给我们生活呢也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8: 公路建设中，项目团队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主动避让塔河沿岸湿地，落实全域水土生态防护，打造陆河共生的绿色交通样板。6月30号，伊宁至阿克苏铁路全线开工建设，铁路起自伊宁站，途经伊犁州、巴州以及兵团第四师，接入阿克苏站，全长约798公里，共设22座车站。
12: 采用一桥带路，设置隔音屏障降噪，施工污水处理后再利用方式，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沿线生态环境的影响。
8: 项目计划2032年12月建成通车，与其他线路形成新疆铁路大环线，彻底结束南北疆往来绕行吐鲁番的历史。届时，伊宁到阿克苏铁路通行时间压缩至8小时左右。6月30号，开都河流域1000万千瓦级纯绿电清洁能源基地基础项目建设全面启动，核心支撑项目河静抽水蓄能电站是国家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重点实施项目，总装机210万千瓦。电站与滚哈布齐勒水电站是全国首个抽水蓄能与常规水电一体化开发项目。
13: 河静抽蓄下水库与滚哈布齐勒水库共用，两项目筹建工程共用。河静抽蓄冻挖料用于滚哈布齐勒大坝填筑及两项目混凝土骨料生产。
8: 项目投运后，每年可吸纳低谷电量31.5亿千瓦时，提供高峰电能23.6亿千瓦时，全方位承担南疆电网调峰、填谷、储能、调频及应急备用等五大核心功能。
4: 策勒县策勒镇金南新村是天津对口沿江重点打造的异地搬迁示范村，一批批沿江干部接力奋斗，打造村民增收主导产业，让村民真正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8: 走进金南新村的401座标准化温室大棚，杨枝蜜瓜、贝贝南瓜和水果黄瓜长势正好。这些作物是上一批沿江农技专家张文霞扎根策勒2年多培育推广的新品种。第12批沿江干部郭伟弟到岗后，第一时间承接帮扶工作，走访田间大棚，跟踪这些特色作物的长势和销售情况，
14: 持续做优特色种植产业，畅通农产品销售渠道，带动群众持续稳定增收。
8: 今年33岁的海日古丽是金南新村首批异地搬迁村民，从以往零散种植收入微薄，到如今安居新家稳定增收，它的变化见证了跨越山海的沿江情谊。新村整合策勒县多个偏远乡村，集中安置371户1261名群众。天津累计投入沿江资金1.42亿元，在做强特色种植产业的同时，加快推进商业区和文旅融合项目建设，为乡村全面振兴持续注入动力。
15: 干部教我们种植，还主动帮我们对接桥路。我家中3个大棚，收入越来越稳定。
16: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紧盯产业提质增效，持续深化金江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协作，扎实推动新时代对口沿江工作进一步走深走实。
8: 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至8月31号结束。暑运期间，新疆铁路部门预计发送旅客1270万人次，日均发送20.5万人次，同比增长1.9%。 新疆铁路部门在执行三季度运行图86对列车的基础上，计划增开跨省方向临时旅客列车11对，增开江内临时旅客列车17对。随着新疆旅游旺季的到来，铁路部门还加大了旅游专列开行力度，暑运期间计划开行28趟旅游专列。

0: 啊，品质高。据了解，高性能的玄武岩纤维具有耐腐蚀、耐高温、耐极端温差的特性，适用于消防、航海、航天等多个领域。
1: 6月30号，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绿色智慧自愈智能微电网实现稳定运行，这是新疆首个高海拔县域微电网示范工程，可常态与大电网并网运行，故障状态下能瞬时切换孤岛运行模式，保障县域一类重要负荷72小时不间断供电。
0: 今天，东南亚至广西龙州至新疆伊宁至欧洲跨洲际卡车航线四辆跨境货运车辆从伊宁市出发，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货车从广西龙州水口口岸驶来，大约12天后抵达欧洲。这是一条南接东盟、西连欧亚的双向陆路联运通道，实现东盟至中国至欧洲陆路物流闭环。6月30号，广东文旅资源专场推介暨研学旅游合作对接会在乌鲁木齐举行，活动聚焦暑期研学市场，发布广东23条精品线路，悦新文旅企业还围绕客源双向互送、研学线路共建等展开合作。6月30号，麦盖提县首届乡村足球超级联赛开赛，来自全县10个乡镇的69支足球队参加，600多名球员全部来自基层一线，比赛将持续到8月。今天11时03分，新疆气象台将高温橙色升级为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到7月3号白天，南疆、东疆到7月6号，南疆盆地、吐鲁番、哈密和克拉玛依、石河子、乌鲁木齐、昌吉等地的部分区域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哈密、巴州南部等地的局部区域45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局地50摄氏度以上，要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用电安全，并加强防范山区局地融雪型洪水。
2: 节目最后，一起到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感受湿地生态美景。

0: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晚上好，来看天气。首先来关注预警信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今天上午11点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升级为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两天，全疆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部分区域最高气温37度以上。天山北坡、喀什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在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在45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可达50度以上。再来关注降水方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北疆的西部、北部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以及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都将会下起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在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的西部、北部、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和田地区等地的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二号夜间到三号白天，北疆西部、北部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巴州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都将会下起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在伊犁河谷山区、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克州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节目的最后，再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8级，你会感觉炎热不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1级，非常有利。紫外线指数5级，强度很强。

乌鲁木齐晴，25到38摄氏度。阿勒泰多云转小雨，22到35度。石河子晴，26到39度。昌吉多云转晴，27到40度。吐鲁番晴，32到49度。哈密晴，25到42度。塔城多云，22到36度。克拉玛依小雨转多云，26到38度。伯乐小雨转多云，19到35度。伊宁多云，20到35度。库尔勒晴，26到40度。阿克苏晴转多云，24到39度。阿图什小雨转多云，27到38度。喀什晴转多云，22到37度。阿拉尔晴，19到40度。和田晴转多云，27到37度。下面请看其他部分城镇预报。

0: 这里就是贺蛟龙最后一次为新疆农牧产品宣传的拍摄地，也是无人机记录下来他最后的一段工作影像。1月11日，在新疆伯乐市为田兰香牛拍摄推荐视频时，他不慎坠马，紧急送往医院救治。历经2天的抢救后，等来的结果却让所有人都难以接受。
1: 14号的晚间，
2: 贺蛟龙同志，
3: 贺蛟龙永远停下了策马飞奔的步伐，
2: 抢救无效，
1: 不幸离世。
4: 不幸离世，年仅46岁。
0: 他从最基层的乡镇干部，到自治区农产品品牌建设与产销服务中心主任，为了派好家乡，数次坠马，又无数次上马，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超过500亿元，自己却分文未拿。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又在坚持什么？他给这片土地带来了什么？自己又留下了什么？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朝着他的家乡昭苏一路驶去。
5: 昭苏常住人口是12万，

0: 但是我们有10万匹骏马，是咱们中国马匹拥有量最大的一个县。
1: 回望他光环之下长久的坚守，重新认识那个真实又鲜活的贺蛟龙。
2: 2007年，我来到了新疆伊犁昭苏县天山乡做乡党委副书记。天山乡是有57公里的边境线，在乡里的时候，每个季度去巡边的这项工作变成了我最快乐的一件事儿。我只有一个朋友，是乡里给我们做饭的大姐。这个大姐，不管我工作多晚回到乡里，灶台上总会有一碗饭是扣着的，是她给我留的那碗饭。
3: 早上来吃早饭的时间，她说：“哎呦，我饿死了，我昨天没吃饭。”你也走了，门也锁了。我说：“你没吃吗？”她说：“没有呀，我回来那么晚，没饭吃了。”说。然后我说：“只要在乡里面啊，就会给你把饭留上的。”
2: 这6年，这个大姐给我留的那碗饭是最香的。
3: 她每次说我，说每次你做饭这么好吃，她说下一次能不能做难吃一点，让我别这么吃，使劲吃我就使劲胖。唉，我说我想让你长得身体好一点，好好干嘛，你身体不好怎么办？也说她。嗯，我想起这件事情，唉，我们感情确实很深了。一般的书记你说发言就算了嘛，他发言的时间还要让给我就读过，我语速慢还是快行不行，然后他就说你是我第一个听的人说的，然后读我有时间我说快了你慢一点吧，于是我说这又太慢了，我说你带点感情，他说好。所以他就是你说对其他的书记来说哪有和我们做饭的人来，他来给我读稿，但是他就不行，他觉得每个人只要你能给我提出建议就行，好的建议我都接受。哎，那时间不容易啊，他带病干，他从来给别人也不说，他都是坚持的，因为我亲眼见证他干的每件事情，有时间委屈的哭你知道吗。他到乌鲁木齐就跑一个项目，他为了节省资金没有让乡里面的小车跟他去，他自己去的。去了以后他坐的公交车，因为要找那个人，当他从公交车下来的时间下雨了，乌鲁木齐那个出租车不好搭，他那一刻委屈的哭，他大哭，然后夹着那个雨水下的，他说他一边哭，那个是我的泪水还是雨水我都不知道。他哭完说的，他继续走，就终于找到了家了。你说，这些，谁听了谁不心疼？他认这个理儿，觉得他在这个岗位上，我一定要尽力让这个地方老百姓富起来。
2: 我还特别喜欢干一件事儿，就是喜欢在乡里有一条街道，我每天喜欢从东边走到西边，是因为乡里有一个十字路口。当地的群众都会在那里，东家长西家短，都会把乡里的各种八卦在那个十字路口聊出来，我会了解这个乡里的情况。
4: 这我们就先了解，就是贺书记跑过去就是给我们，你们在那干什么呢是吧，然后就是给我们闲聊一起，就是你岁数还不大是吧，你找个小工干一干，你多少可以挣一点吧，挣个20块钱放到口袋里面了是吧。然后在聊个呢，就是孩子教育啊，把孩子好好上学，让孩子走出我们天山是吧，你走出到哪走到哪就是为国家做贡献，你好了呢你可以回到我们家乡来搞建设。
5: 嗯，
4: 这是他当时鼓励我们老百姓有闯劲儿有干劲儿，一有垃圾他就逮到捡。
5: 嗯，
4: 所以过去人叫他捡垃圾的书记，然后他带头所有的乡干部每天带头扫，实行了门前三包责任书，院内的环境卫生，院内也打扫干净，院外的杂草高的打掉，垃圾 把它剪干净。自从他来了这个环境卫生，就咱们天山乡的环境卫生搞得特别好。至今为止，我们老百姓他就是榜样，
5: 家喻户晓可以说是。
6: 我们书记在广东，哪个不认识？都认识。
4: 哪个不认识？
6: 当我江龙到调到那个吴总，哎，调到那个啥子招数去过河。
4: 招数镇
6: 上去过河，这里有60多个哈萨汉族蒙古，穿不起要找下位要把他
4: 摇过来。
6: 他也要过来，
4: 他听掉嘛。
6: 舍不得这个书记走，就是这样。
0: 30年的时光流转，天马节早已成为了新疆亮丽的名片。
7: 他的很多视频呢，都是在这里做了取景。
8: 嗯，就是我记得就是坐在这个草卷上面拍摄的。
7: 是的，嗯。我们县里每年会举办一次天马节。2019年天马节的时候呢，经费很有限。很多的事物都要去亲力亲为，在开幕式的前一天，一场大风把我们挂的气球就是全部吹落了，
9: 然后把吊好的已经上到这个上面的这个用网兜上去的气球全部散落，然后能捡的我们捡回来再继续往那个网兜里装，然后我们又重新在那吹，专门用吹气球的那个充气棒也在充，后面不够的时候我们做到呢，就人自己就一个个用嘴吹。
8: 晚上他也是跟着你们一起吹，
9: 一起吹一起干，吹的早上哦这嘴这疼的，他也是。
7: 他工作中是非常严谨的，要求是非常严的。
9: 我们那时候那个团队里面拐杖的也特别多，但是无论你怎么拐杖，他都能把你收拾住，真的。我有时候觉得他会读懂别人的心理啊。有次也是媒体采访的时候，哦，那你这么神奇，我说其实他是个普通人，他发起火来也厉害呢，直接把你收拾得服服帖帖的，是吧？
8: 天马节是他的工作一部分，然后到2020年开始，他就开始被大众所熟知了。
9: 对，他是那时候是副县长，就在这个雪原策马，视频走红。
10: 这条视频是当时我们在昭肃第一次拍的，红色斗篷雪原策马奔腾的视频。大家都是特别激动，互相打电话呀，发朋友圈呀之类的。他给我打电话了，还是我们以后就拍多拍一些这个骑马的视频。

0: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这段视频，那一天拍摄的。
1: 这个是我了解了他第一次从坠下马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因为那一天的贺县长的状态不太好，因为我们那天是周六的时候，从早晨7:30起来，8点钟出发到拍那个木扎尔的冰川去。去的过程中，我们就徒步爬2个小时上去，然后拍了。回来的时候我们就迷路了。
2: 这不好走，这下面全是冰块。
0: 赵子湿地公园的时候已经下午，应该是7:30快8点了吧。那一天整个一天都没有吃饭，本来就回来的时候我们就说，今天就够累了，然后能不能把这个天马以后放到明天。贺县长说，他们就为了我们拍这个视频等了一天了，别让他们等白等了，今天必须要拍。然后他就提第一次在跑的时候啊，有一匹小马就跑到中间去摔，提前摔了。然后他从上面跳过去的时候，下面的马突然起来，然后就整个连匹马就钻到这个河里。

0: 这一次听说他的肋骨是有受伤，
1: 通过那一天就是排了来来回回跑了好几次，那一天就下来之后他就说，我的身体不太舒服，然后我们就想着就去医院嘛，然后他说就在那里换了个衣服，刚好的光线特别好，那些马群还围绕着他转，
2: 马亲了我一口，
1: 过一会儿直播一会儿。然后那一天就过来之后，他有点不舒服，直接去医院去检查了一下，他好像就肋骨骨折，然后胸腔积血。
3: 那这个就往那边放行了，
0: 慢一点啊。
3: 哎，放到里面。
0: 老总，你好。
3: 你好，你好。
0: 新疆卫视小总。
3: 你好，你好。这是我们新疆昭苏直播基地的直播地点。一共是五层，2300多平方，啊，我们可能作为一个小地方，一个小团队，主播、县长他是个兼职的，然后从我们的这个运营那时候是我在负责，然后到这个客服，到这个摄影师是海沙尔，他在这个融媒体中心上班，全都是这个兼职的。
4: 2020年5月20号。我开启了第一场直播，这个工作特别虐。我们屹立州每个月都会排一次名，在接下来的每个月，我排名全部在倒数几名。我就每天早晨6:30起来，7点开始直播，直播到9:30我就去上班，这样持续了半年，我积累了50万粉丝。
3: 当时直播间会一下子涌来十几万人，流量很好，但是手机设备支持不了这么长时间的这个直播，手机会变得很烫。我们把纸巾蘸水，然后放到冰箱里冷冻，用上5-6张纸巾，然后来回倒着用，就是冻得差不多快硬了啊，然后再贴到手机后面。现场有一次出去参加活动，别的达人呢，网络达人告诉他，哎，有东西叫散热器。那时候我们大家才知道啊，原来网上还有个这个东西叫散热器，可以插着手机充电器这样去使用。县长的拍摄和县长工作的也是特种兵式的，现在在这儿可能十几分钟后马上要到另一个点，有些步伐就跟不上。记得跟我说的最多的可能就是毛利德，快一点，
5: 快走，我们到下一个打卡点，快走，快走，快走，快。要不然人家笑话我这个老太太，下次不跟我一个组了。
3: 他直播中，我们知道他前期很累了，他还在直播，就有时候就劝他，我说不行就下播吧，下播吧，下播吧，他不，他直接就在直播间上回答我，能多播2分钟，可能就会有1-2户的这个滞销的农产品就会被销售掉。如果没有贺县长的这个直播带货，为我们推荐，为我们站台，我们这个产品可能在2021年就已经销声匿迹了，退出市场了。
6: 这是一款健康的，有这是一款没添加的油，这是一款远离农药、化肥、远离污染的油。
7: 那天晚上我们销售了200万，
0: 200万
7: 啊，
0: 200万
7: 啊，我们从来没销售过200万，那天就没爆火了就。这是2021年10月20日，我们播到凌晨了。我们那个车间里面也特别冷，穿得厚厚的，加了几个暖气就开始播。
6: 已经下单了，我看到很多粉丝宝宝已经下单了，已经下单的粉丝宝宝呢，我们
5: 这款菜籽油目前通过20年坚持不懈的。
7: 何九龙的店呢，就是说这几年呢，从2020年5月20号开始带到现在以后呢，我们的这个昭鲁黑菜籽油的知名度逐年上升。我们的产值从原来的2000万变到现在1.2亿，我们每年订单10万亩地，带动农户3000多户，直接带动就业的人也在就10000多人嘛，间接的带动就业就3000人次。
3: 之前的这个办公加生产车间的一共是400多500多平方，而现在呢，我们这边占地面积呢是9000多平方，建设面积啊各方面都比以前大了很多倍，更专业化、更完善了吧。
4: 2023年的元月1号，我被调任到了 新疆农业农村厅农产品品牌建设与产销服务中心当主任。
0: 我现在到了，然后你看我这边行了，我等一会儿吧。行，没事。
2: 好，不好意思啊，让你久等了。
0: 啊，没有没有，麻烦你了，麻烦你。
2: 没事没事啊啊，然后请坐请坐。
0: 没事没事，我刚才刚好进来的时候，我就看了一下这个办公室啊，咱们那个贺主任之前做的工位。
2: 平时这些摆件其实都是在这儿摆了很多，他每次回来就是坐在办公室，然后他就喜欢这样子，这样把它摆弄一遍，然后他的这些小摆件，他也很喜欢他的这匹小马，然后他也说过，
0: 我看那个上面还有一个便签，写的贺主任我们爱你哟，
2: 是他经常会说爱你哟，然后他就会这样，就是他有的时候进来到办公室，他也是，他提着他的包包走到这里的时候，他就会跟我打招呼，然后 hello， 他就这样，
0: 对，就是感觉状态语气都跟他好像那种感觉，
2: 对，他就是这样。
0: 我看，因为刚一走进来以后，他的照片，然后他的工位，全都摆到这里没有动。
2: 是的，我们就是原封不动的，就是保留着。我觉得他就像出了一个长差。因为他也经常出差嘛，他就像出了个长差，我们都在这里等他回来。就是这样。
4: 这是啥呀？农产品主任的办公室。哎，好吧，备注我的布袋袋。下班了，走，回家。
5: 之前总觉得跟他在一起的日子以后还很长很漫长的很长的时间呢，当时就觉得哎呀，这只是一个日常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啊，所以没有想着去留下什么纪念啊什么的。但是哎呀，我有一个视频是他自己拍的，拍给，然后他拿他的手机拍的，发给我的，当时这个
8: 印象来点点，
5: 这是他自己拍的
8: ，OK， 美美的。
9: 看我上班还有人觉得我丑，给我化个妆，幸不幸福啊？温馨的办公室，治愈系的办公室。
0: 看不了，看不了，看不了一点。
5: 真的就是。我现在都好后悔啊，我当时应该发一下，但是我就是把这种我和他的点点滴滴啊，我就是藏在心里的，就是这种
0: 永远记
10: 住。来到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后，他的直播间在离乌鲁木齐40公里以外的新疆农业博览园内，开车来回近2个小时。贺骁龙就是在这里用小小的手机屏幕把品味新疆一点点推荐给全国的人们。
11: 我们公司是2023年10月8号就开始这正式的，这个主任的第一场直播也是2023年10月8号就在这里面播的。这两面墙就是我们团队的三句 slogan 啊，第一句就是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你这一个人你要当主播当司机啊，当中控当运营当拍摄当剪辑，你一个人把所有的活都得会干，所以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第二句话就是希望我们团队的小伙伴要成长成功成为极少数，因为贺主任平时是一个零社交的人嘛，他把一门心思全部放在工作中，不是在拍手是在直播就是在出差，他也希望我们就是不要做一些这种无效的什么社交之类的，还有就是快乐工作幸福生活。他给我经常说了吧，让我抓紧找对象，他家又是给我介绍这对象让我抓紧去成家啊！
0: 他眼光咋样？
11: 他眼光，哎，他介绍的年龄都比我大，主要是。对的。这些产品都是提前去摆好的，提前去弄好，因为我们在镜头面前要呈现的就是画面感一定要丰富，一定要美嘛。
0: 我发现他是一个非常爱美的人，
11: 对，
0: 非常讲究的人。
11: 对，每次我们在这摆完以后，他会让我们再去调整一遍，再去调整一遍，再去调整一遍。他刚开始说行，哎，行了，但是他往这一。

0: 一站的时候，一看到进度，哎，不行，老师再调一下，就这样子。我们不会白上好几遍呢。就是主任他每次在播的时候，每一款上每个任何一款链接的时候，他都要对全网进行比价处理。
1: 刚才的29的有啥区别？29的是油菜花，
2: 因为我是年底哦，工作比较忙。
0: 当时我们正在播的时候，他底下评论区一看，什么意思啊？他直接问，现在看这个产品先过掉。如果他在直播，我们把评论区一看，哦，
3: 帮助一下。
1: 2022年，我遭受了人生中非常可怕的一次网暴。
4: 原来好多就有黑粉嘛，专门有攻击他的，说他弄钱了，说他怎么当官了。
5: 黑粉们也怪得很，哎呀，你这个牙齿怎么了？你这个声音咋了？这个对他也特别挑剔。
6: 就是当时被网暴很狠的这个时候呢，他说实话，他自己也动摇了，他觉得就是他这个事到底有没有意义？到底的作用是多大？
4: 那是一般人接受不了的，那个一般那个女同志能接受，跳楼的心思都有啊。
7: 当时网暴发生的时候，他有联系过你吗？
8: 有，深夜的打过来电话的时候，已经泣不成声。我就说，我说这些人怎么回事？我说，他们是手捧着你的结果的。
7: 他那么小的身躯承受那么多的恶意，我就特别心疼他，
8: 我就替他去骂这些人，没事，我能挺过来。
5: 他觉得这事都是在给他提，让他不断的去提升自己。
4: 说实话，何九龙也是单枪匹马，也是个雇佣者。他那次不是说那句话吗？我一无所有嘛，我怕啥？
9: 我们干的是正心正念的事情，我们是为了一方百姓。
4: 你黑风就黑嘛，你能把我黑死吗？你黑不死我啊。
8: 你们和我在一起的人，请你们放心，我永远会做一个干净的人，我永远会做一个干净的人。扛不住压力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我现在就是想到昭苏去拿一个山头，我就想在那个草原上，我就想在那躺上半天，我就想看看慢慢的飘着的云朵，我想慢一点，再慢一点。
4: 不在瓜地里，就在面田里，你说他一年四季奔波，他还想停下来，他停不下来，他怎么停下来？上了高速的列车了，跳都跳不下来。他就不是停下来的人，如果停下来的人，你不从事这个职，不从事这份事业，谁从呢？这个要命的这个。
6: 最后他就决定复播的时候，他给我们也告知了，他说他也想好了，他就觉得，再也没有用这种就是最低成本，只有他一个人，而且还用这个，工作闲暇的时候，就是，对于整件事情来说是成本最低的时候，反而还能带来更大的这个宣传效益和经济效益。
4: 人美钱而美丽，他都想帮呀，他谁都不想落下，都想的，哎。
1: 只要正心正念的事情，只要这个事情对社会有贡献，这个事儿是利他的，这个事儿就错不了。贺娇龙，你是坚韧的，你是勇敢的，你站起来，你自己不站起来，谁也扶不起来你。你要想站起来，谁也推倒不了你。
10: 抱着这份初心和使命，在贺娇龙的努力下，全疆239个农业区域公用品牌化零为整，形成10大品牌矩阵，开展助农直播500余场，带动2000余户农牧民增收。通过帮助涉农企业电商改革，推动解决20000余人就业， 并牵头成立公益站，累计开展慈善活动55次，联合爱心人士捐款捐物1110.6万元。

0: 当时我们就是自筹资金呢，就盖的这个楼。那时候就觉得，每年他会回招数，他会用，他会肯定会用到我们这，他能看到我们这。现在这个结果的出现的真的太急促、太意外了，想当时的自己很多东西没有做好，啊。就是这样的，和就感觉这一路走来成长还是有些慢，啊。
1: 他没有自己，心里没有自己，全是我们新疆的山山水水，全是我们新疆的农夫产品眼里，哪有自己？他要自私一点的话，他从马上摔不下来，也死不掉。
2: 真的，我都做梦一样，这个人这么就突然走了，那天一出来上的时候，我就看着他微信私信，发私信你让我打电话，我从来没有这种伤心过，真的。
3: 但是一进招苏以后，我感觉太难过了，我替他难过。他终于回家了，他终于可以停下来了，但是他以这种方式来回来的。
4: 你终于可以去看一看张苏的云了。
5: 从我心里讲，他在活着的心里，他没有死去。
6: 这时候住也是他以前住过的地方，还没住啊，还有啊，啊，还有他帮助的事儿。他没有拿走啊，也是帮助的事，还是他，还我们留到这儿了呀，还是这个执勤官，你看他改造出来了，执勤官也没有拿走啊，还是留到这儿呀。何书记还在呢，我们这是永远都忘不了这个事儿。
1: 他当是个干部，他是个干活的人嘛，见不得人穷，天天扶贫，天天到孤儿院，冬天到东方子里面去送米。
0: 他确实是各方面都特别的完美，完美的人都在故事里。
4: 我们是萤火虫，我们也能发出自己的光，给黑暗，给夜晚片刻的光明。
7: 我每个人成不了他，他第一件事想到的都是别人。
8: 他不做一个事情，只要做了，他绝对做到极致和最好。
3: 他就是作为一个党员，他做了党员誓词中所有应该做的事情。我为官一任也罢，我做一个普通的人也罢，我要给这个世间提供我的能量，我的给予。
9: 我们不怕辛苦，只怕辜负老乡们的信任，辜负这片土地的馈赠。
10: 有些事不是有意义才去做，而是做了它才变得有意义。
11: 如果再让我选择一次，我依然会这样选。

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发起人之一，也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首任书记。他甘为火种，用马克思主义为广大青年系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0: 雪第二从历史院来讲，应该是在1935年，余秀松来到新疆学院，他就开创了第一课的传统。已经严重阻碍。
1: 这是新疆大学每位新生入学必修的开学第一课，意在用一堂思政课带领大家重温红色记忆，树立坚定信仰。这门课开创于1935年，曾由新疆学院院长余秀松亲自讲授。
2: 同志们，让我们大家努力学习革命经验，
3: 努力学习革命经验。
1: 1935年5月，余秀松化名王寿成来到新疆工作。作为新疆学院院长，他首创了以民族为形式、以马列主义为内容的教育方针，并撰写《辛亥革命的教训》一文，作为新生第一课的教材。文中，他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解析辛亥革命始末，激励青年谨记教训，接续奋斗。1936年4月28日，余秀松又被任命为迪化初级中学校长。于是，开学第一课的传统便由余秀松带到了中学。通过讲授树立革命人生观，他将马克思主义信仰继续传递给青少年。当时，除了管理这两所学校，余秀松还是新疆反帝联合总会的秘书长。而身兼三职的他，最终只为完成一个目标，传播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余秀松会如此执着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我们或许可以从一封家书中找到答案。1923年1月，余秀松在给父母亲的信中写道：“之决志进军队的原因，我要救中国最大多数的劳苦群众，请你们暂且恕我，我将必定要总报答我最可爱的人类。”余秀松，1899年出生在浙江省诸暨县的一个书香门第。17岁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期间，他曾立志将来要做一个有利于国、有利于民的东西南北人。
0: 我二伯问他：“大哥，你什么时候回家？”那么什么时候回家呢？他：“我告诉你，等到全国人民都有饭吃，你要饭的人都有饭吃，我一定回来。”那么他说了这段话是最后的一次了，告别家人，告别故乡。后来就再也没有回来了。
1: 1920年初，余秀松来到北京参加攻读互助团，过起了共产的生活。可仅仅2个多月，攻读互助团因无法维持生计而夭折。余秀松由此认识到，要改造社会，必须从根本上谋全体改造，枝枝节节谋一部分改造是不中用的。于是他毅然南下，投身工人革命。1920年4月，余秀松来到上海，加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师从《共产党宣言》的翻译者陈望道。在尝到了真理的味道有点甜后，他从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并发起成立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自此，他的足迹遍布杭州、福州、广州、莫斯科、新疆等地，用行动诠释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东西南北人。在这份余秀松的亲笔发文中可以看到，他提出设立6大政策研究班，希望从上到下能够尽快敦促落实合办。而研究班的学习内容就包括马列主义基础理论、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等马列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在新疆大地的广泛传播， 给当时灾难深重的各族民众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不仅如此，余秀松还向政府建议，为保证六大政策中的清廉政策能够贯彻执行，应设立各机构会计人员训练夜班，每天2个小时课程，持续培训4个半月。
4: 那么余秀松呢，那么他到了新疆之后呢，依托反帝会这个组织，就是马克思主义传播，那么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共产国际和苏共来说啊，那么它是一个统一战线，那么也希望就新疆那么成为中国共产党这个和这个共产国际苏共联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连接点啊，中国共产党能够在陕北那么立稳脚跟，然后起到了作用，所以它有一定的战略的意义在里头的。
5: 但是它又指向了这里，对吧？
6: 啊，那么就从余秀松开始，啊，他系统的、全面的在咱们新疆学院，当然也是在咱们新疆了，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
1: 1935年到1937年间，余秀松利用报刊宣传马列理论，建立文化书店，在大中院校开设马列主义理论课程，马克思主义在新疆大地由此星火如炬。1937年12月，因所谓省城阴谋暴动案，余秀松被构陷入狱。2012年6月，被强行押往苏联。1939年2月，在苏联肃反运动中，余秀松被害，年仅40岁。新中国成立后，其妻子安志杰，也就是盛世才的妹妹盛世彤，与余秀松四弟喜结连理。两人约定，因余秀松没有接班人和后代，他们生下的第一个孩子就过继给余秀松。
7: 我们当时候说你老爸爸老爸爸，我也不知道什么含义。我最早是从户口本上，这是我从根本上知道为什么叫老爸爸这一点。
8: 我母亲主要的是要找到余秀松。
1: 也正是因为有了余敏这个直系亲属，才得以被允许在俄罗斯国家政治社会历史档案馆查阅有关余秀松的信息。从1990年开始，余敏多次往返于中国和俄罗斯，终于在莫斯科郊外的顿河墓地找到了父亲的墓碑。
8: 我第一次96年去，在顿河坟地看到了。俄罗斯政府立了一个碑，就是纪念被无辜枪杀的人这么一个碑。他俄罗斯这个做这个墓碑这个单位啊，他没有中文的，那我想怎么办呢？我就讲那天照葫芦画瓢吧，画了将近一个晚上，要空心字嘛，我就是又画又改，又画又改，所以现在那个字的那个字歪歪扭扭，是我自己画了一晚上写的。
1: 因余秀松和当年的众多蒙难者合葬，所以遗骨无法带回，余敏便带了一些墓碑旁的土回来。飞越千山万水，跨越85个春秋，一朝离家的游子终于魂归故里。
8: 所以我认为余秀松是个符号。

因为100多年前的俞秀松他们啊，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啊，为了人民的幸福，抛头颅洒鲜血，为100年以后今天的我们青年树立了理想道德信念的精神路标。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在中国遥远的西部，有一个神秘又传奇的圣域——青藏高原，被称为世界屋脊、地球第三极，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是亚洲诸多大河流的发源地。因为高寒缺氧、环境恶劣，青藏高原上的许多地方都被称之为生命禁区。这座如火烧烟熏的山，位于青海省都兰县香日德镇东南，属于昆仑山的支脉。构成这座山体的岩石，地质界称之为火山岩柱状节理群，是2.2亿年前昆仑山火山运动的遗物。在漫长的地质变迁中，它见证了青藏高原诞生的过程。昆仑山是青藏高原上形成较早的高大山脉，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柴达木河上游谷地，东西绵亘2500千米，横贯新疆、西藏、青海等省区，被誉为万山之祖。位于昆仑山北部的柴达木盆地，海拔2600至3500米，尽管身居世界屋脊，更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盆地，但低于雪线的生态环境让这里成为万千生物的栖息地。柴达木盆地相对平坦，荒漠戈壁、盐湖沼泽、雅丹地貌处处可见，藏羚羊、赤狐、藏原羚、雪豹等走兽，赤麻鸭、黑颈鹤、海鸥等飞禽都是这里的居民。昆仑山的存在影响了柴达木的气候，更是对当地的生物产生了巨大的改变。亿万年来，柴达木盆地的生命伴随着气候的变迁，积极适应环境，成为高原上的生命传奇。

0: 柴达木盆地又是如何形成的呢？研究表明，柴达木盆地是从古陆演化而来封闭性的巨大山间断陷盆地，由于青藏高原的隆升，部分地壳发生断裂和下陷，周围的山脉不断隆起，就逐渐形成了柴达木盆地。
1: 整个这个青藏高原的隆升呢，是实际上就是从6700万年，然后呢从那个印度次大陆碰撞以后，然后呢开始青藏高原的发育呢才开始逐渐的进入这个正轨。所以呢柴达木这块地体呢向下开始下沉，500多万年到200多万年这么一个过程当中呢，它实际上呢就开始再一次这个挤压碰撞以后呢，盆地呢才开始这个慢慢的闭合，闭合以后呢就形成了一个非常这个典型的一个湖盆，算是有一个大的湖盆。
0: 研究发现，柴达木盆地刚诞生的时候是一座四面环山的内陆湖，东西长度超过800千米，南北宽约300千米，比江浙沪加起来的面积还要大，镶嵌在昆仑山、祁连山、阿尔金山和日月山之间。因为气候变化，旱风与干燥天气频频袭来，柴达木湖面积开始逐年缩小，最后在地势较低的地方分解为星罗棋布的小湖。我们今天看到的查卡盐湖、可鲁克湖、查尔汉盐湖、柴旦湖等，都是柴达木由湖到盆变迁的见证者。由于水分蒸发，柴达木的湖水变得越来越咸，五十线纹鱼只能持续进化，以适应不断变小继而盐化钙化的水域。尽管这些鱼付出了全身骨骼增生的高昂代价，最终还是没有逃脱灭亡的命运。张启发，青海省都兰县宗家镇文保员，负责巡查管理境内诺木红遗址、塔里塔里哈、贝壳梁的文保工作。
2: 夏天时候就是游客多嘛，早一点过来看一看。在拍照片，我们就是干，到时候我们就发着我们的那个文物群啊，文物群我就是到那到了现场上有没有人破坏，有啥问题，我们及时就往上面就是汇报，打电话及时联系。
0: 贝壳梁位于都兰县诺木红地区，长约2000米，宽约70米，远看像一条怪鱼横卧在荒漠之中。表面薄薄的盐碱土盖下面是厚达20多米的半鳃类和腹足类生物贝壳堆积层，这一罕见自然奇观是迄今为止中国内陆盆地发现的最大规模古生物地层遗迹。有关贝壳梁的形成年代，学术界至今看法不一，有人认为是距今1亿年前的造山运动

或使海水消失，海洋中的贝壳在死亡后堆积在这里。也有科学家根据古地磁性年龄测试，认为贝壳梁形成于距今15万年前。

便是这里的海拔高度。贝克梁一带海拔2580米，是柴达木盆地最低的地方。贝克梁至今保留的这潭泉水，似乎也在昭示世人，这里当年的确是一片水域辽阔的湖。

0: 虽然如今的柴达木大部分地区荒漠戈壁，黄沙漫漫，但在几千万年前却是另外一副模样。2020年3月，新华社发布消息称，一个由中英地质学专家组成的团队研究发现，距今3000万年前，柴达木盆地气候凉爽湿润，雨水充沛，温带落叶阔叶林生长茂盛，自然环境和现在的极度干旱反差巨大。
1: 刚开始的时候，它的整个所有的生物都是属于是比较暖湿的海洋，这个叫暖湿的热带的这个或者是亚热带的生物，你看现在全都变成这个高寒动物。
0: 这个科研团队通过对植物化石群进行研究，重建了当时的古气候和古海拔，结果显示，3000万年前，这里年平均气温11.6摄氏度左右，年降水量很可能超过1000毫米。相当于现在我国中部亚热带地区的气候环境，与化石产地现在的气温大不相同。
2: 那最开始呢，在青藏高原海拔还比较低的时候，印度洋暖湿气流呢也是可以直接北上的，这样子呢为我们今天所谓西北内陆非常干旱的地方呢，其实是能够带来非常充沛的降水的。所以我们在柴达木盆地呢发现了有大象、有犀牛、有长颈鹿的化石，那说明曾经这里的气候呢一定是温暖而潮湿的。
0: 青藏高原的不断隆升导致柴达木盆地气候持续变化。研究表明，青藏高原海拔在2000米以下的时候，印度洋的暖湿气流还能自由穿梭于柴达木地区，这里还生长着很多热带植物。当青藏高原海拔超过2000米以后，印度洋的暖湿气流被彻底阻隔，柴达木的气候逐渐进入蒸发量大于降水量的状态，热带生物开始慢慢消失。可以说，青藏高原隆升不仅造成了地貌和气候改变，还引发了生物的演化，也让柴达木迎来热带动植物乐土到冰期动物群摇篮的巨大转变。今天能在高原上生存的动物都是经过残酷考验的优胜者，对于高原鼠兔来说也不例外，它们每天最大的快乐就是出洞觅食，不过它首先要确定是否安全。高原鼠兔是草食性动物，因为个头小，一直是大型动物的捕猎对象，所以它对于周围环境一切细小的变化都充满警惕。青海省德令哈市的柏树山生活着数量颇多的高原鼠兔，很多人认为它与家畜争夺草场是有害动物，然而研究发现，有鼠兔出没的区域动植物反而会生长得更好。作为生态链上的重要一环，每一个物种都是不可或缺。像在柴达木常见的藏羚羊、岩羊、野牦牛、藏野驴等，全都为高原的生态平衡做出了重要贡献。人类自诞生的那一刻起，就与其他动物一样，为了种群的延续，必须适应不断变化的自然条件。千百万年来，柴达木的生存环境一直在变迁，但生活在这里的远古人类却能克服重重困难，创建了早期的家园。小柴旦湖位于柴达木盆地中北部，是青藏高原上最有韵味的湖泊之一。最早让小

0: 彩蛋湖闻名于世的，并不是它如梦如幻的湖光水色，而是一个意外发现。1982年，中国科学院和澳大利亚地理专家组成的联合考察队，在小柴蛋湖南岸荒漠中，先后采集到100余件石器。这些石器包括刮削器、砍器、刻具等，大部分物件是用天然的石头直接打制而成，具有明显的旧石器色彩。经碳十四测定对比，考古人员发现，这些石器系距今30000年前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活动的遗物，遂将这些石器的主人命名为小柴蛋人。
1: 青海最早的先民，大约30000年前的这个先民，他们生活的遗迹呢，居然是在我们柴达木盆地发现的。所以说明呢，当时应该30000年前的时候，柴达木盆地比现在呢还要温暖潮湿一些，水草一定很丰美，所以才会有很多野生动物，这样我们先民呢才能够生活在这里。
0: 小柴蛋遗址是青海省境内已知有地层根据的最早的人类活动遗址。结合此前已经发现的沱沱河岩、可可西里、格尔木市三岔口等细石器时代遗址所出土器物，让柴达木远古人类生活劳动的图景日趋明晰。而同一时期，远在华北地区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也才刚刚学会使用古针缝制衣物，开始佩戴饰品。与山顶洞人一样，小柴蛋人最终也消失于历史的长河之中。然而巍巍昆仑依然挺立，历尽沧桑的柴达木殷切期盼新主人的到来，一个新的文明也即将在这片神圣的土地上生根发芽。

0: 海西州格尔木市野牛沟山上的这些岩画，记录的是处于部落氏族时期，生活在昆仑山的游牧先民们出行狩猎的生活场景。这幅左手举鸟的女性图像尤为引人注目，学者认为她是藏族史诗中的鸟捕巫师，也有人认为这就是古代昆仑山区先民心目中的西王母形象。西王母是神话里高居天庭的神仙，但在历史学界看来，她应该是尚处于母系氏族时期西北游牧部落的一位首领。海西州都兰县巴龙乡河东村的夏尔雅马可布遗址，是一处既有居址又有墓地的诺木洪文化大型聚落，年代为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1000年左右，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周时期，也正是西王母传说的时代。杜伟，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他和他的团队进驻夏尔雅马可布遗址工作已经3年，这一次他们的工作重点是从夏尔雅马可布入手，进一步明晰诺木洪文化特征，厘清诺木洪文化与周边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关系。揭开厚厚的沙土层，发掘出土的建筑遗址、墓葬、器物，远远超出杜伟他们的想象。
1: 从现在来看的话，在3500年到3000年这个阶段，这个区域的这个气候条件还是相对很好的，而且资源相对也比较丰富。从我们这个发掘出来的，像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动物的骨骼，还有一些这个大麦的种子啊啥的，证明当时这边是游牧和这个农业是共同存在的。
0: 诺木洪接二连三发现的十余处新石器和青铜时代文化遗址，将继小柴达人之后新石器到青铜时代，柴达木盆地远古文明生生不息的历史轨迹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都兰县境内昆仑山支脉波尔汉布达山下的穴位草原，山环岭绕，牧草丰茂，热水河穿流而过，在今天看来依然是一处人间仙境，风水宝地。这里距夏尔雅马可布遗址仅100公里，不难想象先民们为什么选择生活在这片土地。热水河畔这座库斯金字塔的土岗，考古界称之为热水一号大墓。该墓葬高33米，坐北朝南，背山临水，墓冢自上而下每隔1米铺设一层穿木，共有9层，因此也称9层妖塔。历史上该墓葬频遭盗挖，1982年考古发掘时没有发现人骨，至关重要的陪葬品几乎被盗窃一空，使得墓主人真实身份不好分辨。不过专家根据出土的残存文物推断，这是一座公元6世纪到8世纪之间的墓葬。2018年，考古人员在对距离热水一号大墓400米处的2018穴位一号墓进行发掘时，出土了大量金银器和丝绸在内的珍贵文物。
2: 出土的文物当中有一件最为重要的，就是一枚印章，印章上面刻有古藏文，古藏文翻译过来是外省阿柴王。
0: 根据这枚银质印章铭文，考古人员确定该墓葬是吐蕃统治时期一位吐谷浑王族的墓葬。这一重大发现揭开了吐谷浑王朝统辖柴达木盆地长达几百年的历史迷雾。
3: 历史记录上说是我们这是从辽东那一块，现在就是红山文化的那个发现的了，辽河流域那一带是迁徙过来的。 从东北到内蒙啊，住了10多年、20多年，然后又到甘肃，到了甘肃之后到甘南，然后他就进入了柴达木，最先到达就是北兰，就是这个乌木浑这个地方。
0: 屠玉浑一开始并不是国名，而是沿袭而来的鲜卑人第一代王的名字。第二代王楚炎能征惯战，统一了羌人部落，并通过联姻方式实现联羌共治。第三代王叶炎参照中原汉族帝王传统，以祖父的名字为族名，并建国为号，至此屠玉浑政权诞生。叶炎统治时期，屠玉浑实力日臻强大，将统治范围扩张至整个柴达木盆地的同时，还开辟了南丝绸之路的屠玉浑道，经营长达2个世纪，为国家带来巨大经济利益。屠玉浑非常重视引进人才，并派人到中原王朝学习。此后经过数代人的经营，屠玉浑发展迅猛，势力遍及甘青地区，立国长达350年之久。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之后，中原大地进入隋唐时代，政治经济和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迎来前所未有的鼎盛期。贞观9年，屠玉浑被唐朝打败，成为大唐的藩属国。与此同时，青藏高原上的吐蕃王朝迅速崛起。公元663年，吐蕃越过昆仑山统治柴达木，屠玉浑灭国。
4: 吐蕃强盛以后，他冲出了这个青藏高原，他首先要占领这个屠玉浑所在的青海地区。他有两个考虑，一个就是青海地区这个优越的这个农牧资源对他们的这个向外扩张是一个经济基础，另外一个方面，他占领这个青海地区以后，也就占领了丝绸之路青海道。他占领这个丝绸之路青海道，他就有一个可以控制东西的这个贸易。
0: 海西州民族博物馆展出的这些金币和银币，见证了吐蕃时期丝绸之路青海道上中西贸易的繁荣盛景。从吐玉浑到吐蕃时期，

0: 大木盆地的民族融合不断增进，而另一个强大帝国的诞生更加快了柴达木地区民族融合的进程。公元1279年，元世祖忽必烈攻灭南宋，建立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至此整个青藏高原尽归蒙古人麾下。大约从13世纪20年代开始，随着元帝国行政管辖机构的设立，更多蒙古人到达柴达木，与先期到达的吐蕃、回纥等民族和平相处，共同繁荣。今天，仅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就有20000多蒙古族同胞，占全州人口的6.9%。格尔木，海西州管辖的腹地级市，位于柴达木盆地中南部。历史上古丝绸之路南道羌中道的重要驿站就在这里。几十年前，这里还是茫茫戈壁，满眼荒芜。新中国成立后，在几代人的辛勤努力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上世纪50年代，党中央做出重大部署，建成了川藏和青藏公路。几十年来，格尔木人在建设和养护公路的过程中，形成和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搏，甘当路石，军民一家，民族团结的两路精神。两路精神是格尔木的精神底色，是高原人的初心和动力之源。格尔木河是格尔木市的母亲河，柴达木盆地最主要的内陆河之一，发源于昆仑山东段北麓，由奈津河、南沟河、雪水河三条主要支流汇聚而成。其中雪水河流量最大，上游建有调蓄防汛的大坝。早上6:30，天刚蒙蒙亮，格尔木市温泉水库管理所副所长张海燕就带领同事们拿好工具出门巡湖。
1: 我属于35.80，
2: 昨天晚上山里下的大，涨了5公分。
0: 每年7到9月是雪水河雨量最大的季节，这几天雨一直不断，库区容量增加不少，防洪压力陡增。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导致我国西北地区的暖湿化，柴达木盆地降水相比之前明显增多。夏季频频出现的极端降水，极易造成洪涝灾害。张海燕和同事们一边记录水位，一边检测各项关键指标。确认好坝体渗流安全之后，上午繁忙的工作才算告一段落。格尔木温泉水库海拔超过4000米，是名副其实的生存禁区。为防止高原病发生，工作人员每周必须下山轮休。能常年在这里坚持下来的人，都是舍小家为大家的楷模。守护堤坝，就是在守护自己的家园。今天，格尔木已成为柴达木盆地最重要的现代化工业城市之一。青藏公路和青藏铁路等主要干线通车后，格尔木已成为连通西藏、新疆、甘肃等省区的重要交通枢纽。便利快捷的交通，使更多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汇聚于此。今天的柴达木人充满热情，建设着脚下这片世代饱受昆仑山荫蔽的神圣土地。

巍巍昆仑横空出世，像一条巨龙向我们奔腾而来。雪峰连绵，威仪东去，山势雄浑，莽莽苍苍。高峰峻岭映照下的柴达木盆地更是厚重博大。

激昂。这个山与盆的组合，孕育了无数顽强的生命，创造了无数自然界的神话。不管沧海桑田如何巨变，这里永远都是万千高原生灵最美好。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韩奇树，每晚带你一起看新闻。今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我区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1: 在建党105周年之际，我区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的代表，今天在北京接受表彰，现场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抒发扎根基层、实干新疆的奋进心声。
2: 总书记的心始终与我们边疆群众紧紧贴在一起，这份深厚的为民情怀是激励我们奋进的最大动力。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团结奋斗，幸福的生活一定像吐鲁番的葡萄一样，一串比一串甜，一年比一年好。
3: 非常的激动和自豪，作为一名基层的志愿者。一个普通的党员能荣获到这么高的荣誉，这个荣誉是我们千千万万的党员，我们3000名志愿者的心情，感恩党。
4: 这份荣誉对我们来说呢，是鼓励，更是青年的责任。不断壮大连队特色产业规模，拓宽职工增收致富的渠道，切实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1: 在七一勋章获得者吴哈斯·苏莱曼的家乡裕民县。各族干部群众齐聚一堂，集中收看大会盛况，见证这一庄严光荣的时刻。
5: 这份至高的荣誉是对他毕生奉献的肯定，更激励着我们扎根基层、坚守初心、用心做好为民服务的每一件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我区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用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观察新形势、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6: 聚焦民族团结进步、基层治理等群众急难愁盼，扎实推进科学立法、

0: 主立法、依法立法，把党的惠民政策转化为贴合新疆实际的地方性法规，守护人民幸福美好生活。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对标先进榜样，用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
2: 把学习贯彻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强大动力，在凝心铸魂上走在前，在服务大局上干在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履职。
3: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站在党成立105周年的重大历史节点上，我区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庄严重任，以实干实绩开拓奋进，努力创造无负时代、无负历史、无负人民的业绩。
4: 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拓展便民服务，把雇员项建设成为民族团结和睦、民生保障有力、邻里温馨和谐的示范社区。
5: 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夯实理论根基，同时结合新疆实际，深化党建现实问题研究，把理论成果转化为治理实效。
6: 持续以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标准来要求自己，将伟大建党精神、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融入办学志愿全过程，有形有感有效做好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育人工作。
7: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讲台，稳边育人，把青春奉献给边疆教育，以实干回应党的期许，践行强国有我的青春誓言。
8: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根据自治区党委统一安排，自治区党委常委走访慰问基层党员，向他们送去党的关怀和组织的温暖，致以节日问候和良好祝愿。
9: 6月29号，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建新在乌鲁木齐走访慰问基层党员，在新中国成立前入党的老党员陈雪晶家中，详细询问老人健康情况，感谢其为党的事业、新疆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要向老党员学习，坚定理想信念，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中展现新作为。在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莫拉提肉斯坦木烈士的亲属家中，向其表示诚挚慰问，要求有关单位认真落实各项优抚政策，把党和政府对烈属的关怀落到实处。在生活困难党员安利家中，深入了解家庭收入来源等情况，鼓励他们增强战胜困难的信心，并嘱咐有关部门落实好帮扶措施，让他们充分感受到组织的温暖。6月30号，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走访慰问老党员、因公殉职党员家属和生活困难党员，在94岁老党员李宝银家中，与老人拉家常，关切询问他的健康起居，对他为地方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钦佩，并叮嘱老人保重身体。在因公殉职党员江勇家中查看居住环境，向江勇妻子李杰了解孩子就学情况，赞扬江勇身上展现出的共产党人担当使命、不怕牺牲的崇高品格，并叮嘱属地部门多上门、多关心，鼓励李杰放宽心，有困难及时向组织反映。在生活困难党员吴应红家中，关切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和就医治疗情况，鼓励他坚定战胜病魔的信心，并叮嘱相关单位做好困难党员的服务保障工作，用心用情排忧解难。6月26号，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玉苏甫江麦麦提在乌鲁木齐走访慰问基层党员，在生活困难党员阿布利克木艾泽兹家中询问生产生活与家庭收入，了解救助政策落地情况，鼓励其保持乐观。在生活困难党员徐国平家中询问身体状况、日常开支等，叮嘱属地部门跟进落实惠民举措，为困难党员纾困解忧。在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杨一庆家中，他关切询问家属起居健康状况，要求落实优抚待遇、常态化上门关怀，切实把党的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6月30号，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伊利扎提·艾合买提江在乌鲁木齐走访慰问基层党员，在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孟朝春家中追忆因公殉职党员干部的奉献，表达诚挚慰问与敬意，强调要落实优抚关怀政策，给予家属更多关心照顾。在生活困难党员李斌家中询问身体健康近况，倾听生活诉求，要求相关单位用足惠民政策，让困难党员切实感受组织温暖。在生活困难党员买买提伊布拉因家中

0: 详细了解家庭收入、子女看病就医情况，鼓励其坚定信心战胜困难，叮嘱有关部门精准落实帮扶措施。6月29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乌鲁木齐市委书记王林走访慰问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党员干部家属、生活困难党员，在烈士遗属哈斯野提斯伊提家中，向其表示诚挚慰问，叮嘱相关部门用心做好烈士遗属服务保障工作，帮他们解难题、办实事。在因公牺牲党员干部家属李隼家中，详细询问他的生活和工作情况，了解孩子的学习成长，希望他保持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相信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在生活困难党员王作良家中，了解他的身体状况和实际困难，要求切实关心关爱困难党员，落实好各项帮扶政策，及时帮助他们排忧解难。6月30号，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刚在乌鲁木齐走访慰问困难党员，为他们送去党组织的深切关怀与节日问候。在生活困难党员杨金奎家中，关切询问其身体状况、日常就医及家庭生活近况，叮嘱相关部门精准落实帮扶政策，切实疏解生活困难。在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阿伊先木图尔逊家中，了解他的生活情况，缅怀其丈夫扎根基层一线、因公牺牲的担当奉献，鼓励其保重身体、乐观生活。在生活困难党员徐杰家中，详细询问患病子女治疗照料情况，体谅其坚守公安岗位、兼顾家庭的不易，勉励他坚定信心，嘱咐属地坐实暖心帮扶，让困难党员真切感受到组织温暖。6月30号，自治区直属机关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想给党唱首歌歌咏展演在新疆大学剧场举办。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直属机关工委书记哈丹卡宾出席活动。展演以我想给党唱首歌为主线，采用音画融合数字寓意，致敬建党105周年光辉征程。各代表队伍以真挚的情感、嘹亮的歌声演绎每一首曲目，饱含对党和祖国的赤诚热爱，彰显了区直机关各组党员干部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本色，展示了新时代党员干部团结奋进、昂扬向上、实干担当的精神风貌。区直机关全体党员干部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以高质量机关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力量。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来自新疆的吴哈斯·苏莱曼获颁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40余载马背为家、药箱为伴，吴哈斯·苏莱曼不畏严寒酷暑，走遍牧场毡房，彰显医者仁心，用默默坚守诠释党的初心使命，守护边疆人民健康。
2: 在裕民县牧区，吴哈斯·苏莱曼医生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这位71岁自称不退休的医生如今仍坚守义诊一线。1975年，20岁的吴哈斯·苏莱曼从塔城卫校毕业，毅然奔赴巴尔鲁克山脚下的牧区一线。高山牧区的牧民常年逐水草而居，吴哈斯·苏莱曼骑着马，背着药箱，冬日冒着-40摄氏度的严寒，夏日忍受蚊虫侵扰，踏山路、涉河流，上门为牧民巡诊看病，有时还会遇上深夜急症。 寒来暑往，他累计救治患者超10万人次，成功抢救危重病人数千名，接生3200多名新生儿。从业至今，吴哈斯苏莱曼荣获全国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等多项荣誉。2015年4月，他从裕民县牧业医院退休，创办了吴哈斯健康服务室，持续为社区居民和山区牧民服务。2023年，吴哈斯苏莱曼牵头发起吴哈斯健康惠民行志愿服务项目，组建的志愿队伍发展到350人，累计开展健康讲座1500余场。如今，裕民县牧业医院20多名医护人员接过行医接力棒，常年奔走牧区送医送药。
3: 我们干的所有的工作就是继续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这个理念，让老百姓能得到医疗上的保障。
2: 2021年，吴哈斯苏莱曼把自家小院改造成行医技艺展馆，至今已累计接待观众5万多人次。
1: 我区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0: 今天，各地各单位庄严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塔城地区沙勒克江一民爱国主义教育小院，北京、辽宁、新疆塔城、和田四地联动升起国旗，各族党员干部群众深情表达对党的忠诚和无限热爱。
4: 内心满是激动与崇敬，让我们真切感受到各族儿女心向党、向16字紧紧相拥的凝聚力。
0: 吐鲁番市高昌区、和硕县、民丰县、阿图什市等地通过合唱大赛的形式，以红色旋律回望革命征程，用嘹亮歌声抒发爱党情怀。
5: 真真切切感受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崛起的好日子。作为一个52年党龄的老党员，我跟党走了一辈子，也还会一直走下去。
0: 一场场庄严的新党员集体宣誓和主题党日活动在各地开展。阿勒泰海关吉木乃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党员干部来到红山嘴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通过主题宣讲、红色研学等形式，上了一堂行走在口岸边境一线的红色党课。重庆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组织全体援疆干部走进兵团第13师红星2厂3连，重温入党誓词，并在劳动实践中接受精神洗礼。
1: 从烽火岁月到盛世华章，百年征程波澜壮阔。今天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各地党员干部群众怀着感恩之情，表达不忘初心、跟党走的坚定决心。
6: 今年是建党105周年，心里也特别激动。我们的生活的变化都离不开党的领导，退休金呢已经是22年的连涨，吃喝穿戴已经不在话下了，想买啥就有啥，所以我们感到无比的幸福。
7: 在党中央的关怀中，我们鹿港区开始建设。11年来，这里已成为新疆开放的高地。就在今天，现代冷链物流项目也完成了全部设备调试，未来从这里运往中亚的水果将占全疆的20%以上。我由衷为祖国繁荣昌盛自豪，更为生逢这个时代扎根新疆开放一线倍感荣幸。我们将以实干见初心，以担当负使命，不负党的信任，时代的重托。
8: 我由衷的感恩党，感恩祖国，感恩党的好政策，给我们带来了这么优越的学习环境。我们学校的教学设备先进，老师们温暖又有爱心。我还有一年就要参加高考了，我会刻苦探索，认真求学，努力考上自己的理想大学，将来建设家乡，报效祖国。
2: 今天11时 ，G3036阿克苏至阿拉尔高速公路全线正式通车运营，大幅缩短阿克苏市与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通勤时间，有力推动兵地融合与区域经济协同高质量发展。 阿阿高速全长近130公里，

0: 是兵团首条自主建设的高速公路，阿拉尔阿克苏两地车程缩短至一小时左右，同时串联阿克苏红旗坡机场、阿拉尔塔里木机场。今天至7月14号24时开展通行体验活动，车辆免费通行。7月15号零时起，项目正式运营，同步开始收取车辆通行费。6月30号，伊宁至阿克苏铁路全线开工建设，铁路起自伊宁站，途经伊犁州、巴州以及兵团第四师，接入阿克苏站，全长约798公里，共设22座车站。
1: 采用一桥带路，设置隔音屏障降噪，施工污水处理后再利用方式，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沿线生态环境的影响。
0: 项目计划2032年12月建成通车，与其他线路形成新疆铁路大环线，彻底结束南北疆往来绕行吐鲁番的历史。届时，伊宁到阿克苏铁路通行时间压缩至8小时左右。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至8月31号结束。暑运期间，新疆铁路部门预计发送旅客1270万人次，日均发送20.5万人次，同比增长1.9%。新疆铁路部门在执行三季度运行图86对列车的基础上，计划增开跨省方向临时旅客列车11对，增开疆内临时旅客列车17对。随着新疆旅游旺季的到来，铁路部门还加大了旅游专列开行力度，暑运期间计划开行28趟旅游专列。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0: 这里就是贺蛟龙最后一次为新疆农牧产品宣传的拍摄地，也是无人机记录下来他最后的一段工作影像。1月11日，在新疆伯乐市为田兰香牛拍摄推荐视频时，他不慎坠马，紧急送往医院救治。历经2天的抢救后，等来的结果却让所有人都难以接受。
1: 14号的晚间，
2: 贺蛟龙同志，
3: 贺蛟龙永远停下了策马飞奔的步伐，
2: 抢救无效，
1: 不幸离世，
4: 不幸离世，年仅46岁。
0: 他从最基层的乡镇干部，到自治区农产品品牌建设与产销服务中心主任。为了派好家乡，数次坠马，又无数次上马，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超过500亿元，自己却分文未拿。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又在坚持什么？他给这片土地带来了什么？自己又留下了什么？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朝着他的家乡昭苏一路驶去。
5: 昭苏常住人口是12万，但是我们有10万匹骏马，是咱们中国马匹拥有量最大的一个县。
0: 回望他光环之下长久的坚守，重新认识那个真实又鲜活的贺蛟龙。
6: 2007年，我来到了新疆伊犁昭苏县天山乡做乡党委副书记。天山乡是有57公里的边境线，在乡里的时候，每个季度去巡边的这项工作变成了我最快乐的一件事儿。我只有一个朋友，是乡里给我们做饭的大姐。这个大姐不管我工作多晚回到乡里，灶台上总会有一碗饭是扣着的，是他给我留的那碗饭。
7: 早上来吃早饭的时间，他说：“哎呦，我饿死了，我昨天没吃饭。”你也走了，门也锁了。我说：“你没吃吗？”他说：“没有呀，我回来那么晚，没饭吃了。”说，然后我说：“只要在乡里面啊，就会给你把饭留上的。”
6: 这6年，这个大姐给我留的那碗饭是最香的。
7: 她每次说我，说每次你做饭这么好吃，她说下一次能不能做难吃一点，让我别这么吃，使劲吃我就使劲胖。唉，我说我想让你长得身体好一点，好好干嘛，你身体不好怎么办？也说她，嗯，我想起这件事情，唉，我们感情确实很深了。一般的书记你说发言就算了嘛，他发言的时间还要让给我就读过，我语速慢还是快行不行，然后他就说你是我第一个听的人说的，然后读我有时间我说快了你慢一点吧，于是我说这又太慢了，我说你带点感情，他说好。所以他就是你说对其他的书记来说哪有和我们做饭的人来，他来给我读稿，但是他就不行，他觉得每个人只要你能给我提出建议就行，好的建议我都接受。哎，那时间不容易啊，他带病干，他从来给别人也不说，他都是坚持的，因为我亲眼见证他干的每件事情，有时间委屈的哭，你知道吗？他到乌鲁木齐就跑一个项目，

0: 他为了节省资金，没有让乡里面的小车跟他去，他自己去的。去了以后，他坐的公交车，因为要找那个人，当他从公交车下来的时间，下雨了，乌鲁木齐那个出租车不好打。他那一刻委屈的哭，他大哭，然后夹着那个雨水下的。他说他一边哭，那个是我的泪水还是雨水，我都不知道是。他哭完说的，他继续走，就终于找到了家了。你说，这些谁听了谁不心疼？他认这个理儿，觉得他在这个岗位上，我一定要尽力让这个地方老百姓富起来。
1: 我还特别喜欢干一件事儿，就是喜欢在乡里有一条街道，我每天喜欢从东边走到西边，是因为乡里有一个十字路口。当地的群众都会在那里，东家长西家短，都会把乡里的各种八卦在那个十字路口聊出来，我会了解这个乡里的情况。
2: 这我们就先聊一次后出去跑过去，就是给我们你们在那干什么呢，是吧？然后就是给我们闲聊一些，就是你岁数还不大，是吧？你找个小工干一干，你多少可以挣一点吧，挣个百十块钱放到口袋里面了，是吧？然后在聊个聊个呢，就是孩子教育啊，把孩子好好上学，让孩子走出我们天山，是吧？你走出到哪，走到哪，就是为国家做贡献。你好了个呢，你可以回到我们家乡来搞建设。
3: 嗯，
2: 这是他当时鼓励我们老百姓有闯劲儿、有干劲儿，一有垃圾他就逮到捡。
3: 嗯，
2: 是过去人叫他捡垃圾的书记，然后他带头，所有的乡干部每天带头扫，实行了门前三包责任书，院内的环境卫生。院内也打扫干净，院外的杂草高的打掉，垃圾把它捡干净。自从他来了这个环境卫生，就咱们天山乡的环境卫生搞得特别好。至今为止，我们老百姓这是他就是榜样，
4: 家喻户晓可以说是。
5: 我们书记在
4: 广东，
5: 哪个不认识？都认识。
2: 哪个不认识？
5: 到我家弄到，调到那个吴总，哎，调到那个啥子招数去过河。
2: 招数镇
5: 上去过河，这里有60多个哈萨汗村。蒙古穿不起，要找下位，要把那一
2: 块
5: 蒙
2: 住。
5: 如果他也要过来，
2: 他拼掉嘛。
5: 嗯，舍不得这个书记走，就是这样。
6: 缺乏奔腾跳跃，动作流畅优雅，他们精准地执行着骑手。
7: 30年的时光流转，天马节早已成为了新疆亮丽的名片。
3: 他的很多视频呢都是在这里做了取景。
8: 嗯，就是我记得就是坐在这个草卷上面拍摄的。
3: 是的，
8: 嗯。
3: 我们县里每年会举办一次天马节。2019年天马节的时候呢，经费很有限，很多的事物都要去亲力亲为。在开幕式的前一天，一场大风把我们挂的气球就是全部吹落了。
9: 然后把雕好的已经上到这个上面的这个那个用网兜上去的气球全部散落，然后能捡的我们捡回来再继续往那个网兜里装，然后我们又重新在那吹，专门用吹气球的那个充气棒也在充，后面不够的时候我们做到呢就人自己就一个个用嘴吹。
8: 晚上他也是跟着你们一起吹，
9: 一起吹一起干，吹的早上哦这嘴这疼的。他也是。
3: 他工作中是非常严谨的，要求是非常严的。
9: 我们那时候那个团队里面，拐杖的也特别多，但是无论你怎么拐杖，他都能把你收拾住，真的。我有时候觉得他会读懂别人的心理啊。有次也是媒体采访的时候，哦，那你这么神奇。我说其实他是个普通人，他发起火来也厉害呢，直接把你收拾得服服帖帖的，是吧？
8: 天马节是他的工作一部分，然后到2020年开始他就开始被大众所熟知了。
9: 对，他是那时候是副县长，就在这个雪原策马，视频走红。

这条视频是当时我们在昭宿第一次拍的，红色斗篷雪原策马奔腾的视频，大家都是特别激动，互相打电话呀、发朋友圈呀之类的。他给我打电话了，还是二，我们以后就拍多拍一些这个骑马的视频吧。

0: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这条视频，那一天拍摄的。
1: 这个是我了解了他第一次从坠下马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因为那一天的贺县长的状态不太好，因为我们那一天是周六的时候，从早晨7:30起来，8点钟出发到拍那个木扎尔的冰川去。去的过程中，我们就徒步爬2个小时上去，然后拍了。回来的时候我们就迷路了。
2: 这不好走，这下面全是冰块。
0: 昭子湿地公园的时候已经下午，应该是7:30，快8点了吧。那一天整个一天都没有吃饭。本来就回来的时候我们就说，今天就够累了，然后能不能把这个天马放到明天？贺县长说，他们就为了我们拍这个视频等了一天了，别让他们等白等了，今天必须要拍。然后他就提第一次在跑的时候啊，有一匹小马就跑到中间去摔，提前摔了。然后他妈从上面跳过去的时候，下面的马突然起来，然后就整个连匹马就转到这个河里。
1: 是这一次听说他的肋骨是有受伤，是吗？
0: 通过那一天就是拍了来来回回跑了好几次，那一天就下来之后他就说，我的身体不太舒服，然后我们就想着就去医院嘛，然后他说就在那里换了个衣服。刚好的光线特别好，那些马群还围绕着它转，
3: 马亲了我一口，
0: 过一会儿，直过一会儿。然后那一天就过来之后，他有点不舒服，直接去医院去检查了一下，他好像就肋骨骨折，然后胸腔积血。
4: 那这个就往那边放行了，
5: 慢一点啊。
4: 哎，放到里面。
6: 老总，你好。
4: 你好，你好。
6: 新疆卫视小董。
4: 你好，你好。这是我们新疆昭苏直播基地的直播地点，一共是5层，2300多平方。啊，我们可能作为一个小地方，一个小团队，主播、县长他是个兼职的，然后从我们的这个运营，那时候是我在负责，然后到这个客服，到这个摄影师是海沙尔，他在这个融媒体中心上班，全都是这个兼职的。
3: 2020年5月20号，我开启了第一场直播。这个工作特别虐，我们一周每个月都会排一次名，在接下来的每个月，我排名全部在倒数几名。我就每天早晨6:30起来，7点钟开始直播，直播到9:30我就去上班，这样持续了半年，我积累了50万粉丝。
4: 当时直播间会一下子涌来10几万人，流量很好，但是手机设备支持不了这么长时间的这个直播，手机会变得很烫。我们把纸巾蘸水，然后放到冰箱里冷冻，用上5-6张纸巾，然后来回倒着用，就是冻得差不多快硬了。啊，那我再贴到手机后面。现场有一次出去参加活动，别的达人呢，网络达人告诉他，有个东西叫散热器。那时候我们大家才知道啊，原来网上还有个这个东西叫散热器，可以插着手机充电器这样去使用。县长的拍摄和县长工作的也是特种兵式的，现在在这儿可能十几分钟后马上要到另一个点，有些步伐就跟不上。记得跟我说的最多的可能就是毛利德，快一点，
7: 快走，我们到下一个打卡点，快走快走快走快。要不然人家笑话我这个老太太，下次不跟我一个组了。
4: 他直播中我们知道他前期很累了，他还在直播，就有时候就劝他，我说不行就下播吧，下播吧，下播吧，他不，他直接就在直播间上回答我，能多播2分钟可能就会有1-2户的这个滞销的农产品就会被销售掉。如果没有

0: 200万
1: 啊！我们从来没学出过200万，那天就没爆火了就。这是2021年的10月20日，我们播到凌晨了。我们那个车间里面也特别冷，穿的厚厚的，加了几个暖气就开始播。
2: 已经下单了，我看到很多粉丝宝宝已经下单了，已经下单的粉丝宝宝呢，我们赶紧。
3: 这款菜籽油目前通过20年坚持不懈的，
1: 何九龙的店呢，就是说这几年呢，从2020年5月20日开始带到了现在以后呢，我们的这个朝露黑菜籽油的知名度逐年上升，我们的产值从原来的2000万变到现在1.2亿，我们每年订单10万亩地，带动农户3000多户。直接带动就业的人也在，就1万多人嘛。间接的带动就业就3000人次。
4: 之前的这个办公加生产车间呢，一共是400多、500多平方，而现在呢，我们这边占地面积呢是9000多平方，建设面积啊各方面都比以前大了很多倍，更专业化、更完善了吧。
2: 2023年的元月1日，我被调任到了新疆农业农村厅农产品品牌建设与产销服务中心当主任。
5: 我现在到了，然后你看我这边，行，那我等一会儿吧。行，没事。
6: 好，不好意思啊，让你久等
7: 了。啊，没有没有，麻烦你了，麻烦你。
6: 没事没事啊啊，然后请坐请坐。
7: 没事，我刚才刚好进来的时候，我就看了一下这个办公室啊，咱们那个贺主任之前做的工位。
6: 平时这些摆件其实都是在这儿摆了很多，他每次回来就是坐在办公室，然后他就喜欢这样子，这样把它摆弄一遍，然后他的这些小摆件，他也很喜欢他的这匹小马，然后他也说过，
7: 我看那个上面还有一个便签，写的贺主任我们爱你哟，
6: 是他经常会说爱你哟，然后他会这样，就是他有的时候进来到办公室，他也是，他提着他的包包走到这里的时候，他就会跟我打招呼，然后 hello， 他就这样，
7: 对，就是感觉状态语气都跟他好像那种感觉，
6: 对，他就是这样，
7: 我看，因为刚才一走进来以后，他的照片，然后他的工位，全都摆到这里没有动，
6: 是的，我们就是原封不动的，就是保留着，我觉得他就像出了一个长差。因为他也经常出差嘛，他就像出了个长差，我们都在这里等他回来。就是这样。
8: 这是啥呀？农产品主任的办公室。哎，好吧，背着我的布袋袋。
2: 下班了，走，回家。
9: 之前总觉得跟他在一起的日子以后还很长很漫长的很长的时间呢，当时就觉得哎呀，这只是一个日常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啊，所以没有想着去留下什么纪念啊什么的。但是哎呀，我有一个视频是他自己拍的，拍给，然后他拿他的手机拍的，发给我的，当时这个
8: 印象来的。
9: 这是他自己拍的
8: ，OK， 美美的。
10: 那我上班还有人觉得我丑，给我化个妆，幸不幸福啊？温馨的办公室，治愈系的办公室。
9: 看不了，一点，真的就是。我现在都好后悔啊，我当时应该发一下，但是我就是把这种我和他的点点滴滴啊，我就是藏在心里的，就是这种
7: 永远记住。
11: 来到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后，他的直播间在离乌鲁木齐40公里以外的新疆农业博览园内，开车来回近2个小时，贺蛟龙就是在这里用小小的手机屏幕 把品味新

0: 将一点点推荐给全国的人们。
1: 我们公司是2023年10月8号就开始这个正式的，主任的第一场直播也是2023年10月8号就在这里面播的。这两面墙就是我们团队的三句 slogan 啊，第一句就是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你这一个人，你要当主播、当司机，啊，当中控、当运营、当拍摄、当剪辑，你一个人把所有的活都得会干，所以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第二句话就是希望我们团队的小伙伴要成长成功，成为极少数。因为贺主任平时是一个零社交的人嘛，他把一门心思全部放到工作中，不是在拍手，是在直播，就是在出差。他也希望我们就是不要做一些这种无效的什么社交之类的，还有就是快乐工作，幸福生活。嗯，他给我经常说的吧，让我抓紧找对象，他家又是给我介绍这对象，让我抓紧去成家啊。
2: 他眼光咋样？
1: 他眼光，哎，他介绍的年龄都比我大，主要是。这些产品都是提前去摆好的，提前去弄好，因为我们在镜头面前要呈现的就是画面感一定要丰富，一定要美嘛。
2: 我发现他是一个非常爱美的人，
1: 对，
2: 非常讲究的人。
1: 对，每次我们在这摆完以后，他会让我们再去调整一遍，再去调整一遍，再去调整一遍。他刚开始说行，哎，行了，但是他往这一站的时候，一看到镜头，哎，不行了，这再调一下，就这样子，我们不会摆上好几遍的。就是主任他每次在播的时候，每一款上每个任何一款链接的时候，他都要对全网进行比价处理。
3: 刚才的29的有啥区别？29的是油菜花，因为我是年底哦，工作比较忙。
1: 当时我们正在播的时候，他底下评论区一看，什么意思啊？他直接问，现在看这个产品先过掉。如果他在直播上，我们把评论区一看啊，
4: 当时我下。
3: 2022年，我遭受了人生中非常可怕的一次网暴。
5: 原来好多有黑粉嘛，专门有攻击他的，说他弄钱了，说他怎么当官了。
6: 黑粉们也怪得很，哎呀，你这个牙齿怎么了？你这个声音咋了？这个对他也特别挑剔。
7: 就是当时被网暴很狠的这个时候呢，他说实话，他自己也动摇了，他觉得就是他这个事到底有没有意义？到底的作用是多大？
5: 那是一般人解不受不了的，那个一般那个女同志能解出来，跳楼的心思都有啊。
2: 当时网暴发生的时候，他有联系过你？
8: 有，深夜的打过来电话的时候，已经泣不成声。我就说，我说这些人怎么回事？我说他们是手捧着你的结果的。
2: 他那么小的身躯承受那么多的恶意，我就特别心疼他，
8: 我就替他去骂这些人，没事没事，我能挺过来。
6: 他觉得这事都是在给他提，让他不断的去提升自己。
5: 说实话，何九龙也是单枪匹马，也是个孤勇者。他那次不是说那句话吗？我一无所有嘛，我怕啥？
9: 我们干的是正心正念的事情，我们是为了一方百姓。
5: 你黑风就黑嘛，你能把我黑死吗？你黑不死我啊。
8: 你们和我在一起的人，请你们放心，我永远会做一个干净的人，我永远会做一个干净的人。嗯。扛不住压力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我现在就是想到昭苏去拿一个山头，我就想在那个草原上，我就想在那躺上半天，我就想看看慢慢的飘着的云朵，我想慢一点，再慢一点。
5: 不在瓜地里，就在面田里，你说他一年四季奔波，他还想停下来，他停不下来，他怎么停下来？上了高速的列车了，跳都跳不下来。他就不是停下来的人，如果停下来的人，你不从事这份事业，谁从呢？这个要命的这个。
7: 最后他就决定复播的时候，他给我们也告知了，他说他也想好了，他就觉得，再也没有用这种就是最低。

0: 只有他一个人，而且还用这个工作闲暇的时候，就是对于整件事情来说是成本最低的时候，反而还能带来更大的这个宣传效益和经济效益。
1: 人民钱二美丽他都想帮呀，他谁都不想落下，都想的。哎呀，
2: 只要正心正念的事情，只要这个事情对社会有贡献，这个事儿是利他的，这个事儿就错不了。贺娇龙，你是坚韧的，你是勇敢的，你站起来，你自己不站起来谁也扶不起来你，你要想站起来谁也推倒不了你。
3: 抱着这份初心和使命，在贺娇龙的努力下，全疆239个农业区域公用品牌化零为整，形成10大品牌矩阵，开展助农直播500余场，带动2000余户农牧民增收。通过帮助涉农企业电商改革，推动解决20000余人就业，并牵头成立公益站，累计开展慈善活动55次，联合爱心人士捐款捐物1110.6万元。

0: 当时我们就是自筹资金呢，就盖的这个楼。那时候就觉得，每年他会回招数，回招数他会用，他会肯定会用到我们这，他能看到我们这。现在这个结果出现的真的太急促、太意外了，想当时的自己很多东西没有做好，啊，就是这样的，和就感觉这一路走来成长还是有些慢，啊。
1: 他没有自己，心里没有自己，全是我们新疆的山山水水，全是我们新疆的农副产品，眼里哪有自己？他要自私一点的话，他从马上活不下来，也死不掉。
2: 真的，我都做梦一样，这个人这么的就突然走了。那天一出来上的时候，我就看着他微信私信，发私信给你，然后打电话。我从来没有这种伤心过，真的。
3: 当时一进招宿以后，我感觉太难过了，我替他难过。他终于回家了，他终于可以停下来了，但是他以这种方式来回来的。
4: 你终于可以去看一看赵苏的云了。
5: 从我心里讲，他在活在我心里，他没有死去。
6: 这个时候住也是他以前住过的地方，还没住啊，还有啊，啊，还有他帮助的事儿，他没有拿走啊，也是帮助的事儿，还是他，还我们留到这儿了呀。还是这个执勤官，你看看改造出来了，执勤官要没有拿走啊，还是留到这儿呀。何书君还在呢，我们这是永远都忘不了这个事儿。
1: 他哪是个干部，他是个干活的人嘛，见不得人穷，天天扶贫，天天到孤儿院，冬天到冬窝子里面去送米。
0: 他确实是各方面都特别的完美，完美的人都在故事里。
4: 我们是萤火虫，我们也能发出自己的光，给黑暗，给夜晚片刻的光明。
7: 我每个人成不了他，他第一件事想到的都是别人。
8: 他不做一个事情，只要做了，他绝对做到极致和最好。
9: 他就是作为一个党员，他做了党员誓词中所有应该做的事情。

0: 我为官一任也罢，我做一个普通的人也罢，我要给这个世间提供我的能量，我的给予。
1: 我们不怕辛苦，只怕辜负老乡们的信任，辜负这片土地的馈赠。
2: 有些事不是有意义才去做，而是做了它才变得有意义。
3: 如果再让我选择一次，我依然会这样选。

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发起人之一，也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首任书记。他甘为火种，用马克思主义为广大青年系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0: 开学第一个，从历史渊源来讲，应该是在1935年，余秀松来到新疆学院，他就开创了第一课的传统。一个严
1: 重阻碍，这是新疆大学每位新生入学必修的开学第一课。什么时候？意在用一堂思政课带领大家重温红色记忆，树立坚定信仰。
0: 最基本的要求是，
1: 这门课开创于1935年，曾由新疆学院院长余秀松亲自讲授。
2: 同志们，让我们大家努力学习革命经验，
3: 努力学习革命经验。
1: 1935年5月，余秀松化名王寿成来到新疆工作。作为新疆学院院长，他首创了以民族为形式、以马列主义为内容的教育方针，并撰写《辛亥革命的教训》一文，作为新生第一课的教材。文中，他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解析辛亥革命始末，激励青年谨记教训，接续奋斗。1936年4月28日，余秀松又被任命为迪化初级中学校长。于是，开学第一课的传统便由余秀松带到了中学。通过讲授树立革命人生观，他将马克思主义信仰继续传递给青少年。当时，除了管理这两所学校，余秀松还是新疆反帝联合总会的秘书长。而身兼三职的他，最终只为完成一个目标，传播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余秀松会如此执着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我们或许可以从一封家书中找到答案。1923年1月，余秀松在给父母亲的信中写道：“之决志进军队的原因，我要救中国最大多数的劳苦群众，请你们暂且恕我，我将必定要总报答我最可爱的人类。”余秀松，1899年出生在浙江。

0: 省诸暨县的一个书香门第，17岁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期间，他曾立志将来要做一个有利于国、有利于民的东西南北人。
1: 我二伯问他：“大哥，你什么时候回家？”那么什么时候回家呢？他我告诉你，等到全国人民都有饭吃，你要饭的人都有饭吃，我一定回来。那么他说了这段话是最后的一次了，告别家人，告别故乡，后来就再也没有回来了。
0: 1920年初，余秀松来到北京参加攻读互助团，过起了共产的生活。可仅仅2个多月，攻读互助团因无法维持生计而夭折。余秀松由此认识到，要改造社会，必须从根本上谋全体改造，枝枝节节谋一部分改造是不中用的。于是他毅然南下，投身工人革命。1920年4月，余秀松来到上海，加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师从《共产党宣言》的翻译者陈望道。在尝到了真理的味道有点甜后，他从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并发起成立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自此，他的足迹遍布杭州、福州、广州、莫斯科、新疆等地，用行动诠释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东西南北人。在这份余秀松的亲笔发文中可以看到，他提出设立6大政策研究班，希望从上到下能够尽快敦促落实合办。而研究班的学习内容就包括马列主义基础理论、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等马列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在新疆大地的广泛传播，给当时灾难深重的各族民众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不仅如此，余秀松还向政府建议，为保证6大政策中的清廉政策能够贯彻执行，应设立各机构会计人员训练夜班，每天2个小时课程，持续培训4个半月。
2: 那么余秀松呢？那么他到了新疆之后呢，依托反帝会这个组织，就是马克思主义传播，那么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共产国际和苏共来说啊，那么它是一个统一战线，那么也希望就新疆那么成为中国共产党这个和这个共产国际苏共联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连接点啊，中国共产党能够在陕北那么立稳脚跟，然后起到了作用，所以它有一定的战略的意义在里头的。
3: 但是它又指向了这里，对吧？
4: 那么就从余秀松开始，他系统的、全面的在咱们新疆学院，当然也是在咱们新疆了，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
0: 1935年到1937年间，余秀松利用报刊宣传马列理论，建立文化书店，在大中院校开设马列主义理论课程，马克思主义在新疆大地由此星火如炬。1937年12月，因所谓省城阴谋暴动案，余秀松被构陷入狱，1932年6月被强行押往苏联。1939年2月，在苏联肃反运动中，余秀松被害，年仅40岁。新中国成立后，其妻子安志杰，也就是盛世才的妹妹盛世彤，与余秀松四弟喜结连理。两人约定，因余秀松没有接班人和后代，他们生下的第一个孩子就过继给余秀松。
1: 我们当时说你老爸爸老爸爸，我也不知道什么含义。我最早是从户口本上，这是我从根本上知道为什么叫老爸爸这一点。
5: 我母亲主要的是要找到余秀松，

0: 也正是因为有了于敏这个直系亲属，才得以被允许在俄罗斯国家政治社会历史档案馆查阅有关于秀松的信息。从1990年开始，于敏多次往返于中国和俄罗斯，终于在莫斯科郊外的顿河墓地找到了父亲的墓碑。
1: 我第一次96年去在顿河坟地看到了俄罗斯政府立了一个碑，就是纪念被无辜枪杀的人这么一个碑。他俄罗斯这个做这个墓碑这个单位啊，他没有中文的，那我想怎么办呢？我就讲那天照葫芦画片吧，画了将近一个晚上，要空心字嘛，我就是又画又改，又画又改，所以现在那个字的那个字歪歪扭扭，是我自己花了一晚上写的。
0: 因于秀松和当年的众多蒙难者合葬，所以遗骨无法带回，于敏便带了一些墓碑旁的土回来。飞越千山万水，跨越85个春秋，一朝离家的游子终于魂归故里。
1: 这我认为于秀松是个符号，因为100多年前的于秀松他们啊，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为了人民的幸福，抛头颅洒鲜血，为100年以后今天的我们青年树立了理想道德信念的精神路标。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大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在中国遥远的西部，有一个神秘又传奇的圣域，青藏高原，被称为世界屋脊，地球第三极，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是亚洲诸多大河流的发源地。因为高寒缺氧，环境恶劣，青藏高原上的许多地方

这座如火烧烟熏的山，位于青海省都兰县香日德镇东南，属于昆仑山的支脉。构成这座山体的岩石，地质界称之为火山岩柱状节理群，是2.2亿年前昆仑山火山运动的遗物。在漫长的地质变迁中，它见证了青藏高原诞生的过程。昆仑山是青藏高原上形成较早的高大山脉，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柴达木河上游谷地，东西绵亘2500千米，横贯新疆、西藏、青海等省区，被誉为万山之祖。位于昆仑山北部的柴达木盆地，海拔2600至3500米，尽管身居世界屋脊，更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盆地，但低于雪线的生态环境让这里成为万千生物的栖息地。柴达木盆地相对平坦，荒漠戈壁、盐湖沼泽、雅丹地貌处处可见，藏羚羊、赤狐、藏原羚、雪豹等走兽，赤麻鸭、黑颈鹤、海鸥等飞禽都是这里的居民。昆仑山的存在影响了柴达木的气候，更是对当地的生物产生了巨大的改变。亿万年来，柴达木盆地的生命伴随着气候的变迁，积极适应环境，成为高原上的生命传奇。

0: 柴达木盆地又是如何形成的呢？研究表明，柴达木盆地是从古路演化而来封闭性的巨大山间断陷盆地，由于青藏高原的隆升，部分地壳发生断裂和下陷，周围的山脉不断隆起，就逐渐形成了柴达木盆地。
1: 整个这个青藏高原的隆升呢，是实际上就是从6700万年，然后呢从那个印度次大陆碰撞以后，然后呢开始青藏高原的发育呢才开始逐渐的进入这个正轨。所以呢柴达木这块地体呢向下开始下沉，500多万年到200多万年这么一个过程当中呢，它实际上呢就开始再一次这个挤压碰撞以后呢，盆地呢才开始这个慢慢的闭合，闭合以后呢就形成了一个非常这个典型的一个湖盆，算是有一个大的湖盆。
0: 研究发现，柴达木盆地刚诞生的时候是一座四面环山的内陆湖，东西长度超过800千米，南北宽约300千米，比江浙沪加起来的面积还要大，镶嵌在昆仑山、祁连山、阿尔金山和日月山之间。因为气候变化，旱风与干燥天气频频袭来，柴达木湖面积开始逐年缩小，最后在地势较低的地方分解为星罗棋布的小湖。我们今天看到的查卡盐湖、可鲁克湖、查尔汗盐湖、柴旦湖等，都是柴达木由湖到盆变迁的见证者。由于水分蒸发，柴达木的湖水变得越来越咸，五十线纹鱼只能持续进化，以适应不断变小继而盐化钙化的水域。尽管这些鱼付出了全身骨骼增生的高昂代价，最终还是没有逃脱灭亡的命运。张启发，青海省都兰县宗家镇文保员，负责巡查管理境内诺木红遗址、塔里塔里哈

0: 贝壳梁的门保工作。
1: 夏天的时候就是游客多嘛，早一点过来看一看。在拍照片，我们就是干，到时候我们就发着我们的那个文物群啊，文物群我就是到那到了现场上有没有人破坏，有啥问题，我们及时就往上面就是汇报，打电话及时联系。
0: 贝壳梁位于都兰县诺木洪地区，长约2000米，宽约70米，远看像一条怪鱼横卧在荒漠之中，表面薄薄的盐碱土盖下面是厚达20多米的半鳃类和腹足类生物贝壳堆积层。这一罕见自然奇观是迄今为止中国内陆盆地发现的最大规模古生物地层遗迹。有关贝壳梁的形成年代，学术界至今看法不一。有人认为是距今1亿年前的造山运动迫使海水消失，海洋中的贝壳在死亡后堆积在这里。也有科学家根据古地磁磁性年龄测试，认为贝壳梁形成于距今15万年前。因为柴达木盆地水域不断缩小，面临死亡威胁的贝类为了求生，顺着即将干涸的古河道成群结队向低洼地带涌来，最后在风沙狂力之下全部灭绝，只留下这些堆积如山的贝壳还在固守它们最后栖息的家园。能给这种推理提供一条佐证的，便是这里的海拔高度。贝壳梁一带海拔2580米，是柴达木盆地最低的地方。贝壳梁至今保留的这滩泉水，似乎也在昭示世人，这里当年的确是一片水域辽阔的湖泊。

0: 虽然如今的柴达木大部分地区荒漠戈壁，黄沙漫漫，但在几千万年前却是另外一副模样。2020年3月，新华社发布消息称，一个由中英地质学专家组成的团队研究发现，距今3000万年前，柴达木盆地气候凉爽湿润，雨水充沛，温带落叶阔叶林生长茂盛，自然环境和现在的极度干旱反差巨大。
1: 刚开始的时候，它的整个所有的生物都是属于是比较暖湿的海洋，这个叫暖湿的热带的这个或者是亚热带的生物，你看现在全都变成这个高寒动物。
0: 这个科研团队通过对植物化石群进行研究，重建了当时的古气候和古海拔，结果显示，3000万年前，这里年平均气温11.6摄氏度左右，年降水量很可能超过1000毫米。相当于现在我国中部亚热带地区的气候环境，与化石产地现在的气温大不相同。
2: 那最开始呢，在青藏高原海拔还比较低的时候，印度洋暖湿气流呢也是可以直接北上的，这样子呢，为我们今天所谓西北内陆非常干旱的地方呢，其实是能够带来非常充沛的降水的。所以我们在柴达木盆地呢，发现了有大象、有犀牛、有长颈鹿的化石，那说明曾经这里的气候呢，一定是温暖而潮湿的。
0: 青藏高原的不断隆升，导致柴达木盆地气候持续变化。研究表明，青藏高原海拔在2000米以下的时候，印度洋的暖湿气流还能自由穿梭于柴达木地区，这里还生长着很多热带植物。当青藏高原海拔超过2000米以后，印度洋的暖湿气流被彻底阻隔，柴达木的气候逐渐进入蒸发量大于降水量的状态，热带生物开始慢慢消失。可以说，青藏高原隆升不仅造成了地貌和气候改变，还引发了生物的演化，也让柴达木迎来热带动植物乐土到冰期动物群摇篮的巨大转变。今天能在高原上生存的动物，都是经过残酷考验的优胜者。对于高原鼠兔来说也不例外，它们每天最大的快乐就是出洞觅食，不过它首先要确定是否安全。高原鼠兔是草食性动物，因为个头小，一直是大型动物的捕猎对象，所以它对于周围环境一切细小的变化都充满警惕。青海省德令哈市的柏树山生活着数量颇多的高原鼠兔，很多人认为它与家畜争夺草场是有害动物，然而研究发现，有鼠兔出没的区域，动植物反而会生长得更好。作为生态链上的重要一环，每一个物种都是不可或缺。像在柴达木常见的藏羚羊、岩羊、野牦牛、藏野驴等，全都为高原的生态平衡做出了重要贡献。人类自诞生的那一刻起，就与其他动物一样，为了种群的延续，必须适应不断变化的自然条件。千百万年来，柴达木的生存环境一直在变迁，但生活在这里的远古人类却能克服重重困难，创建了早期的家园。小柴旦湖位于柴达木盆地中北部，是青藏高原上最有韵味的湖泊之一。最早让小柴旦湖闻名于世的，并不是它如梦如幻的湖光水色，而是一个意外发现。1982年，中国科学院和澳大利亚地理专家组成的联合考察队，在小柴旦湖南岸荒漠中，先后采集到100余件石器。这些石器包括刮削器、砍器、刻具等，大部分物件是用天然的石头直接打制而成， 具有明显的旧石器色彩。经碳十四测定对比，考古人员发现这些石器洗去近30000年前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活动的遗物，遂将这些石器的主人命名为小柴旦人。
2: 青海最早的先民，大约30000年前的这个先民，他们生活的遗迹呢，居然是在我们柴达木盆地发现的。所以说明呢，当时应该30000年前的时候，柴达木盆地比现在呢还要温暖潮湿一些，水草一定很丰美，所以才会有很多的野生动物，这样我们先民呢才能够生活在这里。
0: 小柴旦遗址是青海省境内已知有地层根据的最早的人类活动遗址。结合此前已经发现的沱沱河岩、可可西里、格尔木市三岔口等细石器时代遗址所出土器物，让柴达木远古人类生活劳动的图景日趋明晰。而同一时期，远在华北地区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也才刚刚学会使用古针缝制衣物，开始佩戴饰品。与山顶洞人一样，小柴旦人最终也消失于历史的长河之中。然而巍巍昆仑依然挺立，历尽沧桑的柴达木殷切期盼新主人的到来，一个新的文明也即将在这片神圣的土地上生根发芽。

海西州格尔木市野牛沟山上的这些岩画，记录的是处于部落氏族时期生活在昆仑山的游牧先民们出行狩猎的生活场景。这幅左手举鸟的女性图像尤为引人注目，学者认为她是藏族史诗中的鸟捕巫师，也有人认为这就是古代昆仑山区先民心目中的西王母形象。西王母是神话里高居天庭的神仙，但在历史学界看来，她应该是尚处于母系氏族时期西北游牧部落的一位首领。海西州都兰县巴龙乡河东村的夏尔雅马可布遗址，是一处既有居址又有墓地的

0: 诺木洪文化大兴聚落，年代为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1000年左右，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周时期，也正是西王母传说的时代。杜伟，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他和他的团队进驻夏尔雅马可布遗址工作已经3年。这一次他们的工作重点是从夏尔雅马可布入手，进一步明晰诺木洪文化特征，厘清诺木洪文化与周边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关系。揭开厚厚的沙土层，发掘出土的建筑遗址、墓葬、器物，远远超出杜伟他们的想象。
1: 从现在来看的话，在3500年到3000年这个阶段，这个区域的这个气候条件还是相对很好的，而且资源相对也比较丰富。从我们这个发掘出来的，像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动物的骨骼，还有一些这个大麦的种子啊啥的，证明当时这边是游牧和这个农业是共同存在的。
0: 诺木洪接二连三发现的十余处新石器和青铜时代文化遗址，将继小柴达人之后新石器到青铜时代，柴达木盆地远古文明生生不息的历史轨迹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都兰县境内昆仑山支脉布尔汉布达山下的穴位草原，山环岭绕，牧草丰茂，热水河穿流而过，在今天看来依然是一处人间仙境，风水宝地。这里距夏尔雅马可布遗址仅100公里，不难想象先民们为什么选择生活在这片土地。热水河畔这座库斯金字塔的土岗，考古界称之为热水一号大墓。该墓葬高33米，坐北朝南，背山临水，墓冢自上而下每隔1米铺设一层穿木，共有9层，因此也称9层妖塔。历史上该墓葬频遭盗挖，1982年考古发掘时没有发现人骨，至关重要的陪葬品几乎被盗窃一空，使得墓主人真实身份不好分辨。不过专家根据出土的残存文物推断，这是一座公元6世纪到8世纪之间的墓葬。2018年，考古人员在对距离热水一号大墓400米处的2018穴位一号墓进行发掘时，出土了大量金银器和丝绸在内的珍贵文物。
2: 出土的文物当中有一件最为重要的，就是一枚印章，印章上面刻有古藏文，古藏文翻译过来是外省阿柴王。
0: 根据这枚银质印章铭文，考古人员确定该墓葬是吐蕃统治时期一位吐谷浑王族的墓葬。这一重大发现揭开了吐谷浑王朝统辖柴达木盆地长达几百年的历史迷雾。
3: 历史记录上说是我们这是从辽东那一块，现在就是红山文化的那个发现的了，辽河流域那一带是迁徙过来的，
4: 从东北到内蒙啊，住了10多年20多年，然后一到甘肃，到了甘肃以后到甘南，然后他就进入了柴达木，最先到达就是北兰，就是这个乌木洪这个地方。
0: 吐谷浑一开始并不是国名，而是原写而来的鲜卑人第一代王的名字。第二代王吐延能征惯战，统一了羌人部落，并通过联姻方式实现联羌共治。第三代王叶延参照中原汉族帝王传统，以祖父的名字为族名，并建国为号，至此吐谷浑政权诞生。叶岩统治时期，吐谷浑实力日臻强大。

0: 织范围扩张至整个柴达木盆地的同时，还开辟了南丝绸之路的吐谷浑道，经营长达两个世纪，为国家带来巨大经济利益。吐谷浑非常重视引进人才，并派人到中原王朝学习。此后经过数代人的经营，吐谷浑发展迅猛，势力遍及甘青地区，立国长达350年之久。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之后，中原大地进入隋唐时代，政治经济和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迎来前所未有的鼎盛期。贞观九年，吐谷浑被唐朝打败，成为大唐的藩属国。与此同时，青藏高原上的吐蕃王朝迅速崛起。公元663年，吐蕃越过昆仑山，统治柴达木，吐谷浑灭国。
1: 吐蕃强盛以后，他冲出了这个青藏高原，他首先要占领这个吐谷浑所在的青海地区。他有两个考虑，一个就是青海地区这个优越的这个农牧资源，对他们的这个向外扩张是一个经济基础。另外一个方面，他占领这个青海地区以后，也就占领了丝绸之路青海道。他占领这个丝绸之路青海道，他就有一个可以控制东西的这个贸易。
0: 海西州民族博物馆展出的这些金币和银币，见证了吐蕃时期丝绸之路青海道上中西贸易的繁荣盛景。从吐谷浑到吐蕃时期，柴达木盆地的民族融合不断增进，而另一个强大帝国的诞生更加快了柴达木地区民族融合的进程。公元1279年，元世祖忽必烈攻灭南宋，建立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至此整个青藏高原尽归蒙古人麾下。大约从13世纪20年代开始，随着元帝国行政管辖机构的设立，更多蒙古人到达柴达木，与先期到达的吐蕃、回纥等民族和平相处，共同繁荣。今天，仅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就有20000多蒙古族同胞，占全州人口的6.9%。格尔木，海西州管辖的腹地级市，位于柴达木盆地中南部。历史上古丝绸之路南道羌中道的重要驿站就在这里。几十年前，这里还是茫茫戈壁，满眼荒芜。新中国成立后，在几代人的辛勤努力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上世纪50年代，党中央做出重大部署，建成了川藏和青藏公路。几十年来，格尔木人在建设和养护公路的过程中，形成和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搏，甘当路石，军民一家，民族团结的两路精神。两路精神是格尔木的精神底色，是高原人的初心和动力之源。格尔木河是格尔木市的母亲河，柴达木盆地最主要的内陆河之一，发源于昆仑山东段北麓，由奈津河、南沟河、雪水河三条主要支流汇聚而成。其中雪水河流量最大，上游建有调蓄防汛的大坝。早上6点半，天刚蒙蒙亮，格尔木市温泉水库管理所副所长张海燕就带领同事们拿好工具出门巡湖。
2: 3.5米。
3: 昨天晚上山里下的大，涨了5公分。
0: 每年7到9月是雪水河雨量最大的季节，这几天雨一直不断，库区容量增加不少，防洪压力陡增。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导致我国西北地区的暖湿化，柴达木盆地降水相比之前明显增多。夏季频频出现的极端降水，极易造成洪涝灾害，

张海燕和同事们一边记录水位，一边检测各项关键指标，确认好坝体渗流安全之后，上午繁忙的工作才算告一段落。格尔木温泉水库海拔超过4000米，是名副其实的生存禁区。为防止高原病发生，工作人员每周必须下山轮休。能常年在这里坚持下来的人，都是舍小家为大家的楷模。守护堤坝，就是在守护自己的家园。今天，格尔木已成为柴达木盆地最重要的现代化工业城市之一。青藏公路和青藏铁路等主要干线通车后，格尔木已成为连通西藏、新疆、甘肃等省区的重要交通枢纽。便利快捷的交通，使更多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汇聚于此。今天的柴达木人，充满热情建设着脚下这片世代饱受昆仑山荫庇的神圣土地。

巍巍昆仑横空出世，像一条巨龙向我们奔腾而来。雪峰连绵，威仪东去，山势雄浑，莽莽苍苍。高峰峻岭映照下的柴达木盆地更是厚重博大，慷慨激昂。这个山与盆的组合孕育了无数顽强的生命，创造了无数自然界的神话。不管沧海桑田如何巨变，这里永远都是万千高原生灵最美好的。

0: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1: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那接下来呢，就到了自由交流的环节，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都可以传纸条、卡片上来。第一个问题来了，请问三叉戟，你们办过印象最深的案子是哪个？
1: 我们仨。

0: 起十多年前的贩毒案的主犯。巧的是，我们今天在平湾商学院，在你们的照片墙上看到了他的照片，他曾经也是这儿的学员。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句话听上去很熟悉，大家可能觉得像一句口号，但只有我们警察才知道它的分量和真正的含义。在座的都是身家千万甚至上亿的老板，我在这儿提醒大家：合法经营，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1: 好，谢谢。那下一个问题，我们一起来看，请问三叉戟，你们还记得1996年东山碎尸案被一个行李箱吓尿裤子的事儿吗？
2: 老金，你个孙子！
3: 我今天啊，本来是在襄城出差的，看见我们商学院的这个群里说三叉戟要来开讲座，那我得赶回来呀，我得当面聆听三位的教诲啊！
4: 嘿，你这家伙，竹子不叫竹子，你就笋子。
5: 金总，你们认识啊？
3: 何止是认识，我还给他们擦过屁股呢。
4: 哎，擦屁，好好说话你。
3: 哎，是这样的，周总啊，在下海之前呢，我是在市局刑侦队干过，就是刚才我说那个东山碎尸案。哎，他们仨摸到了嫌疑人家里，开门一看，地上有一个行李箱，一打开，一箱子土炸弹。当时是我给他们仨排的爆呢。
5: 你还会排爆啊？
3: 那个是用的土办法，没现在那么先进，就是抱起那箱炸弹，拼命的往没人的地儿跑。
5: 那也够悬呐。
3: 可不是吧？跑到一条河边，往里头一扔，一转身，
5: 炸了，
3: 咣就炸了。哎，一块石头，蹦我背上，还留着疤呢。
5: 哇，你这么英勇啊，还真看不出来。
3: 当时年轻，这个不怕死，现在想想后怕的。这要是真的在半道上炸了，我不就成烈士了吗？
5: 可不是吗？
3: 那个时候他们仨刚进队，哎，年轻没经验，一看那炸弹，吓得腿都软了。你说，不是我给他们擦的屁股是什么呀？
0: 老金呢，是我们的老同事、老战友，后来辞职下海，现在成了大老板了。哎，
3: 跟周总的大生意比，我们的小打小闹。
5: 既然都是同事，那金总一起吃饭吧。啊，我还约了几个学员代表，咱们一起聊。
0: 哎，好，周总，好，饭我们就不吃了。
5: 我怎么可以不吃饭呢？
2: 我们有规定。
5: 嗯，我知道有规定，就是在我们学校自己的食堂。哎，我还有几个问题要当面的请教各位呢。
3: 哎，行了，行，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呀！这，我还跟你们说着叙叙旧呢，
5: 长时间没见面了。哎，啊，
3: 快，主要是我们叙叙旧。哎，这那么多年不见了，
2: 真是太消耗。
3: 我说这样，把你们东西放好，上我的车。那这样，
4: 嚯，老金啊，金总，这小飞人都坐上了啊！
3: 不，我这个是癞蛤蟆垫桌腿，硬撑的。
0: 食堂离这儿很远吗？
5: 不远，就是后面那栋楼。
0: 那咱们溜达溜达吧，正好让我们参观一下校区。
5: 好啊，我也正有此意。啊，恩子，这刚才。是我们学院的教学楼，这个就是我公司的办公楼，食堂就在后面。来，
6: 周总，
5: 哎，崔警官，
0: 周总还有事儿？
5: 每天都是这样，瞎忙。这样，你们先过去，我随后就到。啊，张秘书，哎，陪客人。
7: 好啊，诸位请。
5: 抱歉啊，抱歉。
2: 哎，老金，你的产业也这么大，我哪能跟周总相比？我这不刚换了赛道，重新起步阶段。嘿，
4: 好，当初他下海的时候还拉过我呢，我都没跟你俩说。
0: 怎么着？你后悔了？
4: 后悔也轮不上我呀。老金，啊，我记得当初你还追过人花，
6: 有没有？

0: 那么回事儿，
1: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几多风雨。
0: 花儿呢也是不开眼，非得找棍子这头倔驴，要不然花儿早就成阔太太。哎呦我！
2: 哎，里边请来。哎，里边请。
3: 请。
2: 哎，请进，请进。
4: 下次带上我啊！下次带上我、啊。
5: 一起，咱们一起。
2: 这几位啊，都是我们商学院的学员，也是咱们平安市的知名企业家。
6: 我们还是在员工就餐区吧。
2: 不是，金总，这
1: 面子给了，但是不多。
2: 哎，金总，不是，你们就是这个，不好吧？几位警官，你们这是干嘛呀？周总知道该骂我了。
6: 我们在这儿挺好。
0: 嗯，这伙食不错哎。
2: 金总，你帮我劝劝。对吧？
1: 现在管这么严吗？啊，有必要这么较真吗？待会儿那姓周的来了不好看。
6: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一张照片就能给你毁了。跟你们商人打交道可得小心呐。
1: 要跟我划清界限。你
7: 周总，
8: 抱歉抱歉抱歉。
1: 周总，
8: 这来一位朋友
1: 啊。好好好，
8: 怎么在这里吃饭呢？这是员工食堂啊，学员都不在这吃，你怎么这样招待贵客呢？
2: 他们非得来这儿，我去。
8: 你这传出去不是打我脸吗？
0: 就是啊，这饭是人吃的吗？
6: 这话说的，这么多人吃着呢，我们都不是人呐。
8: 康总，康总，你这个涉嫌用词不当。康总，搞投资的，也是我们商学院的。
0: 一、二、三叉戟。市局的，你们有个姓郭的副局长，我认识。
1: 哟，你还认识我们局长呢？
0: 朋友嘛。哎，
8: 咱们还是进包间吧，啊，这人多不好讲话。
0: 老周，你就死心眼儿，几位民警同志不愿意进去，你搬出来呀？你看这包间多大呀？啊，那谁，把人轰！
8: 这倒也是个办法。
2: 哎，大家不好意思啊，先别吃了，来给我们腾个地儿啊，快快快！快快快！
6: 哎，
2: 谢谢了。
6: 您别啊！哎，你这，
2: 哎，快快快快！
0: 哎，那谁，哎，你踏实坐着，你踏实坐。我到哪儿都是包场。

0: 工作餐，为了保证私密，今天我就没招呼外人。这几位都是我们学院这一届的学员，正阳公司郑天安郑总，哇，搞金融投资的，海天网络刘富阳刘总，这是庆安科技赵正赵总，这位是东方海李希正李总。
1: 东方海澡堂子吧，
2: 连锁洗浴中心，服务行业，
3: 好好，
0: 条件有限啊，照顾不周，粗茶淡饭不要介意。
4: 我们还是吃这个，自己花钱吃的踏实。
0: 讲原则，啊，我敬佩，我敬佩讲原则的警官。你们几位啊，要好好跟人家学，就算做生意，也必须要讲原则。
2: 对，
5: 没错。
0: 来，咱们一起敬几位警官，感谢他们今天给咱们讲了一堂精彩的课。来，来，
6: 哎，这什么意思啊？
0: 来一点点吧。
4: 我们有规定，不能喝酒。
3: 是是是是，
0: 我知道，我知道，我这里安全啊，没有外人啊。你刚才也看到了，我们把闲杂人都请出去了嘛，手机都收掉了，就是为了保证今天的消息不能外露。
7: 几位警官，就喝一壶，
0: 就一壶，一人一壶，想多喝我不给。
4: 周总，实在抱歉，这个酒啊，我们真的不能喝。
3: 不好意思了。
6: 哎，不是，我听。

0: 说你们警察都特能喝，崔警官，你这也不给面儿啊。
1: 在座的都是大老板，还用我们给面子吗？
0: 这酒倒出来，可就倒不回去了。
1: 这酒要是喝下去了，可就吐不出来了。

0: 我喝，我替他们喝。
1: 你放下！你算哪根葱啊？你替得着吗？
0: 怎么说，我之前也是在公安系统做过的。哎，我跟三叉戟也是老同事。这，周总，您看行吗？
2: 要说金总还真是有这个资格。既然警官们讲原则，那前警官就代劳吧。
0: 嘿嘿嘿。

0: 你不会数数啊？一二三，四个人，你喝一壶，还有三壶吗？
1: 就是啊，秦总，
2: 还要三壶？
3: 那不行，喝一壶不行，那三壶就是啊。
1: 来来来，
0: 继续，
3: 来来来。好，行。嗯。
0: 好，还有一壶。来，那谁，马上，来，我敬各位警官一杯啊！哎。
4: 康总，好久了，
0: 好久了，康总。哎，接着踢呀！差不多得了。哎，
4: 我行，康总啊，你容我缓一缓。那你公司投资那事也缓一缓得了，啊？就这几位老板，我随便说一句，给你仨瓜俩枣就给你投了，那不得看你表现吗？
0: 怎么样，金总？

0: 哎，意思啊，这个
1: 那个几位总，这个老金呢，我太了解了。这一喝多呢，容易撒酒疯，待会儿闹得不太好看了。周总，您说是不是？
2: 哎呀，秦总啊，秦总，你也太实在了，让你喝你就喝呀，啊，哎，几位别在意，这个康总呢，天生爱开玩笑啊，千万别怪他。这样，我呢由衷的敬各位。不要误会，以水代酒。
1: 好，谢谢啊。

0: 你们还不了解，我和小康呢，准备给老金的公司投资，他们公司研制的家庭智能安防系统，非常有意思。
1: 周总，我看今天就到这儿吧，我们还有事儿，就要先走一步。
0: 哎，别！
1: 老金呢，我们也好长时间没见了，我们想跟他单独聊聊。
2: 啊，走。
0: 哎，
3: 你真逗啊！哎，
4: 有点意思。
5: 呸！来。
1: 老金，何苦呢？
2: 哎，老金。

0: 那姓康的小子什么来头啊？
1: 那孙子后台硬，上面有人，我得罪不起他。
2: 你看，我猜他就不简单，一看就是高衙内。还好你刚才没动手。
0: 他也配？
1: 走走走，好，谢谢。
3: 喂，哎，哥儿几个啊，上车，我的车，来。
4: 金先生啊，怎么定的时间到了？
5: 什么时间到了啊？这把他们先送回去啊！
4: 不是，您就租了半天时间，现在已经过点了，公司规定要加钱。
5: 什么钱不钱的？你胡说什么？
6: 哥们儿，你回去吧，我们自己有车。
4: 不不，这
2: 不是老金，你跟我们还冲什么大一杯呢？
5: 没我们送你。
6: 老金，我们不光有专车，我们还有专职司机，是不是徐师傅？许曼呢？
2: 哟，刚才出来的时候我就没见着他，我找找去。
6: 走。
3: 嗨，我这，
2: 这哪儿呢？这样，
0: 我这车啊，比不上你的小金人，委屈你忍忍啊。
7: 真够巧的，在这儿也能碰上。
8: 我们正好在这儿有个讲座。
2: 喂，
9: 潘师傅。
2: 哎，徐妈，哎，你上哪儿去了？
9: 这离我家近，我先回去了。
2: 哎，好嘞。

0: 人呢？
1: 有护花的，回头跟你们细说。咱们走吧。
2: 哎，金总，你忍着，千万别吐啊！
0: 我说老金，你这是何苦呢？做生意就不能把腰板挺起来？
1: 就是，瞧你刚才在酒庄那样，跟孙子似的。
3: 老金，你也是当过警察的人。
4: 警察，我要是还穿着警服，我就能跟你们一样的硬气。可我现在已经不是警察了，在那帮总面前，我还就真的只能当孙子了。你们是不知道，我96年辞职下海，刚开始的时候倒腾传呼机，可没想到没过多久传呼机就被淘汰了，大家开始用手机了，赶紧转向吧。我就去了南方，和一个哥们合伙倒腾小灵通，本儿还没赚回来呢，小灵通也淘汰了，改智能手机了。后来我还卖过内存条，还卖过拨号上网的猫。反正我是刚踏进哪一行，哪一行就更新换代被淘汰了。那几年我是赔了个底儿掉，吃屁都跟不上热乎。老婆也跟我离婚了。这些年我开始卖民用监控摄像头，总算是踩准了一个点儿，有了起色，这才敢壮着胆子回到平安来。这不是想开拓业务，融点资金嘛？不然的话，谁花那钱去上什么平安商学院呀？谁都知道那是个蒙人的东西。
0: 哎，挣点钱不容易啊。
4: 不是那句话吗？说钱难挣，屎难吃。今儿看到你们几个，我是真打心眼里羡慕。要说还是当警察好，不忘初心嘛。仔细想想，跟初心比起来，那钱就是个王八蛋。

0: 我们送你上去吧。
1: 别，你小瞧我，我自个儿行。
0: 老金，没事吧？

0: 今天这波人也都过分了，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让老金出丑，你们咂摸咂摸这里边的味道，这明显不是冲老金的，这分明就是冲着咱们的。
1: 没错，
0: 背头你也是，你怎么一点不给人周总留点面子呢？我当着那么多人面非得提梁桂香，你这不是砸场子吗？
1: 我看说的挺好，就该敲打敲打。
0: 难怪你俩一辈子只能当大头兵呢。
2: 你不是大头兵，你升官了。
0: 对了，我得跟你俩说说徐曼的情况。
3: 你们的用意我明白，出发点也是好的，但人家徐曼是从省厅调过来的，档案还在省厅呢，就算是在咱们市局，我也不能拿给你们看，这不符合规定，也不利于团结。
4: 我就知道没戏。
3: 你们是不是对他有什么看法，或者是他哪里做的不好，你们跟我说说，我去做做他的工作。
5: 算了，你可千万别跟他说，好像我们背后扎针似的。
4: 现在这小姑娘都活泛着呢，我们也是瞎操心，怕她走歪了。反正啊，我就觉得这姑娘不简单。
3: 不管怎么说啊，有一点我可以保证，既然小徐在省厅工作过，说明各方面的素质，包括政治思想方面，那都是过硬的。
4: 您是政委，有您这句话就成。
6: 哟，小徐，怎么没去吃饭啊？
7: 三位师傅，请坐。
6: 哟，
8: 这什么意思？
7: 我刚刚去参加婚礼了。事先声明啊，新郎新娘我都不认识，我还冒充了他们婚礼的司仪上去主持了半场。他们请的那个司仪以为我是主家找过来跟他搭档的，主家以为我跟司仪是一块的。我还给你们打包了一些菜，还有半只龙虾芝士去的，你们尝尝。
5: 怎么个意思？蹭吃蹭喝，还要拉我们下水？
7: 我最后给他们包了200块钱红包，不算蹭的。
8: 是那时候喷子烤小吕的呀。
4: 一会儿我这红包里呢塞个30-50块钱的，就进去踏踏实实的蹭顿饭，不但要吃好。还得要聊好，临走的时候再拿4包喜糖回来。
6: 行啊，
9: 可是吃饭的时候
4: 露馅了，
8: 没挨揍就不错了。
5: 我看能把这个拿回来，
9: 这就是胜利。
4: 行啊，我这儿就算你通过了。嘿，这小吕怎么什么事儿都跟你说呀？
7: 三位师傅，我想正式拜你们为师。
5: 现在都不兴这个了，大家都是同事，

0: 崔师傅，您是觉得我还不够格吗？小吕都跟我说了，我可以接受你们的考验，怎么考验都行。这个呀，也不是考验不考验的问题。
1: 小徐，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我们觉得你各方面都很优秀，完全不需要我们三个老家伙当你师。我也是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 我觉得自己各方面都还差很远，就拿梁桂香这个案子来说，我一直以为你们只是对魏胜义的死放不下，没想到你们是在查10年前的积案，这么多年了，你们还能从魏胜义的案子上找到缺口。我真的很佩服。
0: 嗨，这都是基本操作。
1: 我想让你们教我点真本事。
0: 想让我们仨当你的师傅也不是不行。
1: 但首先，你得要跟我们交心，别什么事儿都藏着掖着。我什么事儿藏着掖着了？
0: 还记得我问你为什么当警察吗？你的回答就没说老实话。
1: 我说的就是实话呀。
0: 哼，当然他说当警察有意义，看上去也很帅气，我这干预审干了20多年了，你这点真假我还能看不出来？
1: 我就是喜欢。
0: 没什么特殊原因。那行，还有呢？昨天晚上饭局散了之后，跟谁？去哪儿了？我回家了呀。
1: 您这话说，你怎么跟我妈似的？行，不问了。您是看见我跟李希正一块走了吧？都是老侦查员了。
0: 你俩在礼堂眉来眼去的，当我们看不见呢。
1: 李希正就是我妈妈的一个朋友，她后来给我妈打电话说非要送我回家，所以我才跟她一起走的。哦，
0: 妈妈的朋友，哼哼，
1: 您不信啊？你们不会以为我傍大款吧？
2: 啊，那倒也不是，我们对你的人品还是放心的。
1: 人品，潘师傅，我好歹也是一个人民警察。
0: 小菊，你潘师傅不是那个意思，我们也都是为你好。
1: 为我好？这话说的爹味儿真重。
2: 爹味儿？什么爹味儿？
1: 三位师傅。
3: 我没想到你们会这么想我，真挺伤心的。你给问急了吧？哎呦，我这不是关心他吗？
4: 哎呦，都在呢。
5: 太好了，我有个事儿啊，得请老三位帮忙。
4: 什么案子？
3: 要不到我那儿去聊。
4: 拿走。 根据梁桂香的交代，我们挖出了他的洗钱渠道，并且控制了一个叫杜超的关键人物。可就在我们抓捕杜超的时候，杜超在西林山的别墅被人搬空了。奇怪的是，杜超本人并不知道搬家这回事儿。我们也调查了搬家公司，他们也没有接到过这个订单，搬家用的货车也是套牌的。
6: 这种小区搬家，物业都要联系房主的。
2: 奇怪就奇怪在物业说是杜超给他们打电话确认过，也是杜超让他们帮忙给开的门。我们查了通话记录，电话号码确实是杜超的。可是这个时间段，杜超正在审讯室接受我们的讯问呢。现
6: 在有那种软件啊，可以冒充别人的电话号码，
2: 估计这个物业为了糊弄事儿，也没有认真核实。你们刚抓了杜超，他就被人搬了家，这个时间点。
6: 卡得真准，所以我觉得这个案子不简单呀。我想来想去，还得请老三位亲自出马。这是我们在物业那儿拿到的监控视频，他们是3:05来的，4:38离开。
7: 老田，
6: 嗯，
7: 你把车离开那段再放一遍，
6: 再放一遍。

0: 哪儿啊？去哪儿？去现场还能去你家呀？
1: 办公室坐着能查出什么来？
2: 好，全体都用。
1: 哎呀，甭全体了，就咱们几个。
2: 好，你们接着吃饭吧，吃饭吧。分局技术部门提取了现场的脚印，但没有发现指纹。那两个搬家的都戴着手套了。临出门的时候，物业登记了一下搬运的物品，除了柜子、沙发这些日常家具以外，还有一个保险柜。估计这个保险柜才是他们真正的目标。
3: 徐师傅，
2: 咱们不进去看看？
4: 东西都搬走了，看什么看？
2: 那咱们来这儿干嘛？
4: 棍子，找见没？
2: 徐师傅，找什么呢？
5: 拿个证物袋。
2: 哎呦，没带啊。
6: 我带了，复查现场怎么能都不带？
5: 哎呀，那指纹，
2: 您怎么知道这里边有咱们需要的指纹？
4: 监控里4:37的时候，他们扔下来一个东西。
6: 老田儿，眼神不好使啊。
4: 这个司机是个外地人，刚来平安市没多久。
2: 怎么判断出来他是外地人？
4: 这种本地烟包装精美，但是特别难抽，本地人基本不买，外销也很困难，买的都是刚来平安市的外地人，图个新鲜。你看，刚抽了一根就扔了，这说明什么？
2: 外地人。
4: 还有呢？
2: 刚来平安的外地人。
4: 聪明。

0: 视频监控里那辆车是从哪过来的？
1: 从视频里看，那辆车就是从这边过来的。左边那条路之前没有探头，现在刚开始安装。他们就是沿着左边这条路过来，左拐。

0: 虽然非拿上100，就买了1包烟，我都泡不开。
1: 这段视频能提供给我们吗？
0: 没问题，配合警察工作吧。
2: 指纹监控都有吗？不用把饭喂到嘴里了。
3: 后边我们就自己查了。老三位太厉害了，这才半天的功夫就找到这么关键的线索。
4: 老田，你也别谦虚了，给你点时间你也能查到。
3: 哎，兵贵神速啊。崔叔，这案子要是破了，我请老三位吃饭啊，带大龙虾的。

0: 真是辛苦他了啊。
1: 哎，没事，经常干的活。
0: 这大热天的。
1: 哟，棍子，下班了。
2: 你干嘛来了？
1: 我来看看花儿。
0: 棍子，你俩前两天见面了，你咋没告诉我呢？
3: 装好了。
0: 啊，装好了。
3: 设置一下就能用。
0: 辛苦了啊。
3: 没事。
1: 哎，怎么样？我们公司的技术总监来给你亲自安装，总该放心了吧？
0: 那我这面子可太大了。这大热天的，来，赶快喝杯水。
3: 谢谢。
0: 哎，怎么称呼啊？
3: 我叫成功。
0: 嗯，这长得是挺成功的。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呀，我觉得他这个长相啊，特别不像搞技术的。
1: 你以为搞技术的这就秃脑门的大胖子？人可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
0: 是吧？

0: 您看一下，这样您得输入一个密码，您得输入一下。嗯。
1: 咱家有监控，干嘛要换个新的呀？
2: 换个新的不好吗？
3: 我这个是新产品，180度无死角的，手机、电脑上都能看，内存也大，
4: 差不多。嗯，
3: 要是碰到一个什么蒙面作案的人，也不用担心的。
5: 我们现在正在开发一套动作识别系统，可以根据行为人的动作特征来分析判断，锁定目标人。怎么样？到时候东西搞出来，跟你们市局合作一下，啊，到时候这个抓个嫌疑人那是分分钟的事儿。
0: 那就全部弄好。
2: 好嘞，太棒了，谢谢啊。
0: 没事。
1: 哎，陈光，你先回去吧。啊，我跟两个老朋友还叙叙旧呢。
0: 好，再见啊。
2: 那谢谢哈，辛苦你了。
0: 好啊，
2: 慢走啊。哎，
1: 多少钱？骂我。
2: 钱可以不要，但是这么多年没见了，咱们仨今天晚上好好喝一杯。哎哎
1: 哼，呀，我突然想起来，我办公室还有点事儿，我得回去处理一下。
2: 老金，
1: 花儿，老金现在啊，喝完酒会表演才艺，你没见过。哎，
6: 大罐子，我今儿是冲花来的，我不跟你计较，你别没完没了。
1: 哟，你还挺横啊，不是你怂的时候。
6: 你出来，我有话跟你说。哎呦，哎
2: 呦，哎，你俩这是干啥呀？这么多年没见了，一见面就掐呀？
6: 花儿，我俩的事你甭管。
1: 当年他不是个儿，现在也不是个儿。出来！
2: 你俩能不能不闹了？
6: 花儿，你放心，我不会跟他动手的。你信我，但你别出来。
2: 那你多担待啊。
6: 棍子，棍子。我求你了，给我留点面子。我知道那天我太丢份了，你看不起我。其实我他妈自己也看不起我自己，在那帮人面前我怎么当孙子都行啊。我打碎了牙齿往肚子里咽，我全当补钙了。可我就求你一件事，在花儿面前给我留点面子。你别误会，我对花儿早就没有想法了。还有想，我只是不想让他也看不起我。

0: 没想到啊，醋劲儿这么大。
1: 这孙子是黄鼠狼给鸡拜年，
0: 给谁拜年？
1: 说错了，我错了。
0: 不会说话就闭嘴。告诉你，许国柱啊，我不管你跟老金之前有什么过节，老金也是我的朋友。而且我认识他比认识你早，所以以后麻烦你对我的朋友客气点。
2: 怎么那么酸呀？
0: 你不是喜欢吃醋吗？让你一次吃个够。
1: 我就爱吃醋。

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0: 怎么了？
1: 老天吐奶了。
0: 哎呦，您这话说的，
1: 饭都喂到嘴边了，还吃不下来。
0: 徐师傅是这样啊，上回您不是在现场发现个烟盒吗？我们在那个烟盒上确实提取了几枚指纹，可是在系统数据库里并没有比对成功，可见那个司机没有前科。
2: 监控呢？
0: 监控我们也查了，可嫌疑人戴着口罩帽子，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我们也没有比对出什么结果。另外，在平川县和原安县的交界处的小树林里，我们发现了那辆冒充搬家公司的厢式货车，可是那一片呢是两个县的交界，没有监控探头，我们现在是一点线索都没有啊。
3: 确实比较难办。
0: 是啊，我实在是没辙了，只能又来麻烦老三位给我支支招啊。哎呀，
4: 我没迟到吧，
1: 小徐？
4: 刚才在电梯碰到楚政委，他问了我半天这个月的工作计划。这回什么案子？
3: 协助金针办个案子，就是上次梁桂香那个案子的后续。
2: 你们去找老金吧，他说他研究了一个什么动作识别系统，高科技，可以利用人的动作进行识别比对，不用看脸，或许能帮上忙。
0: 老金？哪个老金？
3: 我们一个老同事，搞监控设备的。
1: 嘿，瞌睡遇上枕头了，那咱们去找他问问。
2: 要去你们去，我懒得搭理他。走，老金。

0: 你吃包子啊？我吃过。嘿，什么馅儿的？
1: 哎，这边，瞧，哎，怎么样？地儿够大的呀，刚搬回平安来，还没完全安顿好啊。哎，怎么没看大棍子？谁知道你怎么得罪人家了？不是我背后说他，哼，看上去五大三粗，心眼真不大。嗯，啊，这个是我们的软件开发部门，瞧瞧，可以吧？
2: 相当可以。
1: 那边呢是硬件研发部门。
2: 这些是会议室那边，来到我办公室来，喝点茶。这大棍子嘴真快，刚跟他提了一句，扭脸就垫地上了。你就说行不行吧，还在测试阶段，实在是爱莫能助啊。
1: 那这样吧，你让你们的技术员教我们怎么弄，我们那儿也有懂技术的。
2: 你开什么玩笑，喷子啊！
1: 你以为这是什么？这是有专利认证的动作识别系统，我们公司的命根子，值好几个亿呢。哦，
3: 合着你是舍不得呀？这商业机密啊。其实，潘师傅，我觉得金总说的在理，咱不能因为关系好就不讲原则呀。
2: 啊，
1: 这兄弟是个明白人啊，
3: 老金。
2: 我简单的了解了一下，你这套动作识别系统啊，对我们破案子特别有帮助。你有没有想过走政府采购，跟我们公安部门合作？
1: 说句实话，我有过这个念头。
2: 那你得抓住这次机会哦。我们这次这个案子就是你最好的展示机会，你只要在我们破案子过程中起到。 哪怕一丁点的作用，我都可以在汇报材料里着重的提一下你这套设备。现在不都讲锦旗共建吗？你又是咱们市局出来的，你真是近水楼台，得天独厚。至于安全方面，你大可放心，我们公安局还能窃取你的商业机密。

0: 来来来，
1: 金总，
0: 介绍一下，
1: 这位是我们公司的技术总监程工，这套系统就是他研发出来的。
2: 嚯，年轻有为啊！
0: 过奖了，过奖。

0: 有什么技术方面的问题，就拿来说吧。好嘞，路网监控的视频资料都在这儿。
1: 好。
0: 那两个人的动作捕捉已经完成，在你们提供的视频中，只要识别出他们的动作，就会发出报警提示。
1: 这么神奇啊？那什么原理呢？
0: 每一个人，因为身体结构和生活习惯等因素影响，都会形成自己的动作特征。这就像指纹和 DNA 一样，是独一无二的。我们通过对样本进行的数据分析和建模，可以精确地识别出目标的动作特征，以便于你。
2: 好了，
0: 可以在。
2: 你说了太多，他们也不懂的。接着干吧。哎呀。

0: 我警告你啊，休想给我拆了。
1: 我拆他干什么呀？
0: 就你那点小心思，我还不明白吗？老金给我装的，你看着不顺眼就想拆了呀？
1: 我有那么小心眼吗？
0: 哈哈，你有那么小心眼吗？
1: 我可以练飞镖。嘿，
2: 棍哥，
3: 哎，
2: 花儿，我是彪子，还记得吧？
0: 你就是化成灰，我都认识你。你真敢来呀！啊，你真敢来呀！你，
1: 花儿，
0: 放开
1: 我！
0: 放开我！
1: 花儿，
2: 我是来给你道歉的。十年了，整整十年呀！我每天都会想起那天发生的事儿。发过誓，过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过来找你，给你赔罪。
4: 对不住，
2: 当年是我犯浑，要不是你挡在燕儿前面，我可能已经失手把他打死了，那我就不是十年大郎，而是吃枪子儿了。你不光是救了燕儿，你也救了我。
0: 别往自己脸上贴金，我可不是为了你，我是为了燕儿。你以为你自己没有杀人吗？你知不知道，当时燕儿的肚子里怀了你的孩子？
2: 知道，我知道。我也恨我自己。你动手吧，只要你能撒气，我怎么都行。
1: 黄彪，别上这儿来添堵，我们不想看到你。滚，滚，马上滚！

0: 你知道燕儿他现在在哪儿吗？
1: 你要干什么？我警告你啊！你要是再敢骚扰我姐妹，我跟你没完！
0: 你放心，我没脸去见你。我只想知道他现在过得好不好。
1: 他好不好跟你没关系。只要你不出现在他的面前，他的日子好得很。
2: 文儿，我真的知道错了，你滚！你给我滚！文儿哥，要不你动手打我一顿，你让我心里也好受点儿。
3: 滚！
2: 文儿哥，他非要来，我也没有。
4: 平常不是很能吗？你为什么不揍他？你为什么不揍他？
5: 这混蛋已经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4: 花儿，没事儿，啊，没事了，没事儿，没事儿。
6: 什么？没事，没事。
4: 你为什么不揍他？

0: 崔警官，要不你们先回去休息啊，有什么发现我通知你们。
1: 不用，我们陪你。你得给我们帮忙，把你留这儿，我们走了算怎么回事？
0: 没关系，我们996007都习惯了。
1: 我们是5+2，白加黑。
0: 这什么意思啊？
2: 5天加2天，白天加晚上。哎呦，关键挣的还少，跟你们比差远了。有什么发现没有啊？
1: 货车丢弃位置附近的路口监控都查过了，没有发现。现在扩大范围，看看人流密集的地方有没有线索。
2: 哎呦喂！不是你们这个什么动作、什么系统，它靠不靠谱啊？别咱们费了半天劲，到头来是你这个东西不灵啊。

0: 潘警官，你可以怀疑我的人品，但你不能怀疑我的技术。我们这都是经过无数次测试的。
1: 连老金自己都说你们这技术还不够成熟。
0: 他那是谦虚。老同志，要相信科学。不是我说大话吧？只要这两个人在探头里出现，我们系统肯定能识别出来。 找着了。

0: 是这儿吗？
1: 嗯。路往监控上看，那个司机最后进的就是这个阳光园小区。
0: 你盯紧喽。
2: 看来老季那东西啊，还真管用。
3: 小伙子，田队买的。
2: 嘿，关键时刻醒神来。哎呦，小菊，热不热呀？
3: 还好。
2: 你把那窗户打开透个缝，闷死了。哎呀，我跟你说，这小子一看就是生手，没那么警惕。
3: 不用。
2: 哇，咱还带着装备呢。来，给我们也吹吹呗。嘿，小菊，还因为上次的事儿对我有意见啊？
3: 没有。
2: 还没有呢，这一上车俩字儿俩字儿往外蹦，敢说三个字儿吧？
1: 来了。

0: 谁呀、啊？社区的消防检查，
1: 真是消防来了。
2: 警察，叫什么？
3: 刘大伟。
2: 同伙呢？说话。
3: 医疗内在。
4: 当了。

0: 小妹妹，别害怕，
1: 我们都是警察。
0: 你一个人在家呀？
1: 你家大爷呢？

他说他妈妈去上班了，爸爸去买饭了，一会儿就回来。

0: 别吓着你女儿。
1: 别动！
2: 跟老婆打个电话，让她回来照顾一下小孩。
0: 带走。

0: 高德庆，刚才的情况你也看到了，我们没有惊扰到你的女儿。到现在，她还以为她爸爸只是去加班了，所以啊，我们希望你能够配合我们，主动交代，想想你的女儿。
1: 西林山别墅26号是怎么回事？搬家公司又是怎么回事？哎，他我吧，我也就是拿钱给人办个事儿，然后这里边具体啥情况呢？我是真不知道啊。
0: 说具体点。
1: 上个礼拜天，一个孟州老乡找我，说要给我介绍一好活，就去那个西林山别墅给人办个家，就那个1万块钱。
0: 你这个老乡叫什么名字？
1: 姓王定，
0: 什么？好好说。
1: 光腚，姓谢，叫谢光腚，谢光腚。
0: 有叫这名字的吗？啊，这一听就是外号啊。谁名字叫光屁股啊？
1: 他那个大名叫啥？我不知道啊。完了，大伙都这么喊他，姓王定，谢光腚的。完了，我就跟着喊呗。但我那客气点，我有时候管他叫那个老谢。
0: 啊，接着说。
1: 完了，我这一听吧，说能给1万块钱，我当时我就答应了。然后我还把我一些打工那个大伟，我把大伟叫来给咱帮忙。那开始呢，我觉得也没啥事儿。后来，就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儿。
0: 怎么不对劲了？
1: 这老谢吧，让我冒充那个搬家公司的，又发口罩、发帽子、发衣服啥的，就是不让露脸。完了，还给弄了个货车。 我当时一想，我说我这老乡原来吧，他因为盗窃他进去过，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啥意思？你要是让我们偷东西，这事儿我们干不了。他说没事，你就放心吧，我这就是给朋友帮个忙。完了跟那边小区那个物业都打好招呼了，就是大门进来，完了大门出去。那我一听这话，我这觉着就没啥事儿了呗。哪知道就犯法呀？为什么呀？ 完了，后来吧，周完车以后，说你把这车呀开到一个废仓库去。那我心里就更打鼓，我想我是谁家搬家往那个废仓库里搬的？而且那家具一看，那都老值钱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拉倒，你这活我肯定干不了，你找别人吧。”完了，他威胁我说：“你干也得干，你不干也得干啊！咱俩现在这一伙的了，你就算你现在是半路撂挑子，那警察该逮你也得逮你。”哦，完了还说了，给我加1万块钱。

0: 一听这话，我说那干吧，把钱也挣了，干到底就得了，反正都上贼船。
1: 你们搬到哪个废仓库了？
0: 平川县二里桥那边那个废仓库。
1: 说清楚点。
0: 平川县二里桥那边的一个废仓库。就这儿。

0: 小徐，你还会手语呢？
1: 以前上学的时候去聋哑学校当过志愿者，会点简单的交流。
0: 嘿，真是技不压身呐，没想到你会的还挺多。
1: 那不是也没入老三位的法眼吗？
2: 哎，这个就是那个谢兵是吗？
3: 没错，谢兵，孟州人，今年45岁，外号谢光腚，曾经因为入室盗窃被公安机关处理过3次，已经是三进宫了。最近一次是2010年，因为入室盗窃重伤他人被判了7年，去年10月份刚刑满释放。奇怪的是，他现在就已经是咱们平安市3家酒吧的老板，资金来源、酒吧经营都存在很多疑点。
0: 一个孟州人，刚放出来半年多，就在咱们平安开了3家酒吧。
4: 熟悉的配方，
3: 熟悉的味道。老三位的意思是这个案子跟魏胜义那个案子很相似，对吧？
5: 对喽。
1: 当初魏胜义也是刚出狱就成了新源卡传销团伙的首脑。
3: 那看来这个谢兵背后不简单呀，很可能跟杜超洗钱团伙有着重大关联。我建议这个案子先经营一段时间，就从他入手，挖出根儿来。老三位，你们觉得呢？
4: 这是你们金针的案子，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你是队长，你说了算。
3: 咱们还分什么你的我的？我这就打报告，申请3叉戟工作室联合侦办，名侦严审。
0: 你是队长，你说了算。
3: 这次真是感谢金总无私相助啊！
6: 能为我们市局帮忙也是我的荣幸啊。我有个小小的请求，想和各位合个影，可以吧？
3: 没问题啊。
6: 哦，那太好了！来来来来来，请外边请。你看，怎么样？
3: 金总，合影没问题啊，这横幅咱就不拉了吧？
6: 嘿，你刚才自己还说谢谢大力相助呢，我这横幅上也没有乱写，都是实事求是的。
3: 主要是您这横幅上有公司的名称，你看，慧眼科技，这涉嫌给你们公司打广告。这种情况，我得跟局里领导先汇报一下了。
6: 汇报什么呀？你一个队长，这点魄力都没有。想当年我穿这身制服的时候，
3: 您穿这身制服的时候那是上个世纪了，
6: 时代不同了，
3: 这要传出去影响不好，让人家说闲话是吧，崔师傅？
7: 哎呀，不就拍张照片吗？我看没事儿，老金有分寸，不会拿照片乱来的。
6: 你看，毕竟是过了命的兄弟，就听你崔师傅的吧。
7: 来来来来来，你们领导站中间。来，小徐，你来帮我们拍，
6: 来，大家开心一点。
7: 手机分走哈，咱们拉着横幅。
0: 好嘞，
6: 来来来，
7: 看那儿，看那儿，看那儿，看那儿。
0: 好嘞，
1: 金总看镜头，
7: 多拍几张，拍清楚点。
1: 3、2、1。
7: 哎，我看看。
6: 感谢感谢，
3: 谢谢金总。哎呦，
7: 不错不错不错。
6: 哎呦，我看看。哎，
7: 回头我发给你。
6: 好好行。

0: 欢迎再来啊！
1: 对对对，
0: 进来吧，
2: 老板，
3: 风水非常好啊！
2: 感谢款待，感谢款待啊！
0: 掌声。

0: 老金，别生气，你聘一个上去不就得了？老金，我们确实有规定，咱们不能让田队为难，是吧？你放心，田队会在汇报材料里啊，好好夸夸你们公司的啊。
1: 哎，脚步的不错啊！
2: 我还不错，那服务员。
3: 冯彪，他出狱了。
4: 这几天和谢斌接触人里面没发现和洗钱相关的可疑人员，
5: 这么多天了，崔师傅，不行就先把他抓了吧。
0: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沉住气，是狐狸，总会露出尾巴的。
6: 就是，老田，看来你还是不太了解经侦啊。有的案子就得讲究兵贵神速，有的案子就得小火慢炖，不能着急啊。
7: 那我跟你去吧。
8: 不用。
9: 我这吃饭有点麻烦啊。这么多年习惯了，消消毒。
7: 好。
9: 走一口。吃菜吃菜，
6: 我说你这难受不难受啊？嗨，
9: 还不是自己做的，这就叫死不了活受罪。
6: 当年是让董虎给忽悠的吧？
9: 除了他还有谁呀？这孙子跟我说，吞了活检可以保外就医，不用蹲大牢，这都是八九十年代的招数了。到我那时候，政策早改了。把你救过来，一样还得关进去。

0: 顾儿哥是我叫来的，他厂里有点事儿。
1: 跟你打听一下谢斌这个人，我知道你们认识，前两天你们还见过面。
2: 柳爷，你回我是吧？
0: 不是，你少来这套。跟柳爷有关系吗？我想找你，还找不着你啊？

0: 您想知道什么呀？
1: 你知道什么说什么。
0: 我跟谢光定是一个号里的，他就是个佛爷，溜门撬锁什么都干。那号里边除了一个拐卖儿童的，属他挨的揍多。那你看我现在，哼，已经揍不了人了，所以跟他关系还不错，也老凑在一起干活。
1: 还有呢？
0: 还有，

0: 知道他为什么叫谢光腚。据说他手上的活儿特别厉害，能当着你的面把你裤衩子都偷了，让你成光腚。
1: 别净说这没用的。
0: 我又不知道你想听什么。
1: 在里头他有没有反常的地方？比方说，外面有人给他打钱，或者他有没有提过，在外面有谁罩着他？
0: 他，哎，比谁都穷，给谁也上不了供，不会有人罩着他。不过确实挺奇怪的，他也就比我早出来半年吧，一下就发了大财了，也不知道什么来路。
1: 前两天他找你干什么？
0: 嗨，嘚瑟呗，跟我说现在管着3个酒吧，问我有没有兴趣跟着他干，没理他。我又不知道他这钱从哪儿来的，我可不想刚出来又折进去。他犯啥事儿了？
1: 你帮我个忙。
0: 可别，担不起。你先说说我听听。
1: 联系一下谢兵，跟他说你愿意跟他干。
0: 你是想让我？棍哥，你可别害我！你看我现在吃饭都费劲，我现在只想踏踏实实多活几年。
1: 这事儿办成了，算我欠你一回人情。
0: 哎，可别介，你的人情太贵了，那得用命换。我这好容易出来，还想呼吸呼吸自由的空气呢。别以为我不知道，董虎是不是也死了？啊，他才多大呀？有50吗？再加上当年的二东子，你真当我傻呀？替你办事儿就没个好下场。你干嘛？啊，我可是个病人，你还想打我呀？
2: 龙彪，怎么净抽人肺管子？
0: 棍哥。我现在可是合法公民，我承认我当年不是个东西，欠花的。但男儿膝下有黄金，那天我可是下跪向他赔罪，退1万步讲，我欠花的，但我不欠你的。

0: 对方是刑满释放人员，身上还插着管子，你给人灌酒。
1: 另外，你喝酒报备了吗？
2: 徐师傅，你必须好好解释解释。
0: 我都说得很明白了吗？没什么好解释的。什么态度？我们在处理对你的投诉。
3: 我认为，大棍子，徐国柱同志之所以这么做是事出有因的，本着对同志负责任的态度，我们应该好好的调查清楚事情的原委。
2: 甭费那劲了，该怎么处理，随便。
0: 行，那就马助理，停止，处分。
1: 过去，过去。您消消气，他的狗脾气您还不知道吗？ 咱们还是应该把事情搞清楚啊！他都这态度了，还有什么好说的？我了解了一些简单的情况，跟您基本的汇报一下。
0: 你说，这个疯彪啊，在2008年的时候，因为涉黑、敲诈勒索、绑架、故意伤害、数罪并罚，被判了10年。
1: 当初就是棍子把他抓进去的，
0: 而他故意伤害的这个对象就是棍子的对象董秀华女士。
2: 那他也不能这么干啊。

0: 这叫什么？滥用职权，公报私仇。
1: 您听我说完。最近我们不是在帮这金针调查一个洗钱的案子吗？我们发现这个风标跟这个洗钱案里的关键嫌疑人谢兵有瓜葛。棍子呢，也是着急破案，他就去找这个风标了解情况。这个风标不是个省油的灯，这俩人就起了矛盾。
0: 本来很简单的事情，弄到现在这个地步，小题大做。小题大做，这是原则问题，人家可是实名投诉。
1: 国局，如果真的像崔师傅说的这样，那这个风标是不是存在打击报复啊？我看还得调查清楚了，再下结论。
0: 那行，就按楚正美说的办。
2: 在事情调查清楚之前，暂停学过处，所有工作，给我好好反省反省。
0: 那行，下班，
2: 你们尽量什么态度？
3: 我一定严肃批评他。
2: 什么？风标投诉，不是怎么回事啊？
3: 刘干尖谁的？
2: 哎哎，在呢在呢。哎，他回来了，我知道了，回头再说。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4: 早还不好。那个吧台还有一盘菜，你给拿包间去啊。
2: 花姐，哎，成功。哦，不好意思，你瞧我这个记性，哎，你怎么过来了？我来看看
4: 设备的使用情况，没出什么问题吧？啊，没问题，挺好的。不知道你喜欢什么，你叫花姐，就给你买了束花。哎呦，
2: 你们回访客户这么客气吗？早知道我就叫金条了。谢谢你啊。
4: 那我就先回去了。
2: 哎，行，
4: 再见啊。
2: 谢谢啊。嗯，慢走啊。
4: 哎，
2: 哎呀，
4: 什么意思？
2: 什么什么意思啊？回访啊。
4: 我说这个。
2: 花儿啊。
4: 什么意思？
2: 哎呀，能什么意思呀？人家讲礼数呗，不能空手来。毕竟是喝了几年洋墨水嘛，外国人不都这样吗？
4: 哼，别有用心。
2: 你少来啊。 人家小伙子比我小一轮多呢。哎，不过话又说回来，我倒是觉得你应该向人家好好学习学习。你说咱俩认识多少年，你从来没给我送过一次花儿。哎，嗯，
4: 我这有个火爆腰花，你要吗？
2: 这下把你火爆了。走吧。
5: 阿六，吃完了。
6: 吃完了。
7: 花儿，你怎么在？
2: 棍子跟风标是怎么回事？
7: 这你还是问棍儿哥吧。
2: 我现在是来找你。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

0: 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发起人之一，也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首任书记。他甘为火种，用马克思主义为广大青年系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0: 开学第一个，从历史渊源来讲，应该是在1935年，余秀松来到新疆学院，他就开创了第一课的传统。一个严
1: 重阻碍。这是新疆大学每位新生入学必修的开学第一课。
0: 什么时候？
1: 意在用一堂思政课带领大家重温红色记忆，树立坚定信仰。
0: 最基本的要求是，
1: 这门课开创于1935年。曾由新疆学院院长余秀松亲自讲授。
2: 同志们，让我们大家努力学习革命经验，
3: 努力学习革命经验。
1: 1935年5月，余秀松化名王寿成来到新疆工作。作为新疆学院院长，他首创了以民族为形式、以马列主义为内容的教育方针，并撰写《辛亥革命的教训》一文，作为新生第一课的教材。文中，他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解析辛亥革命始末，激励青年谨记教训，接续奋斗。1936年4月28日，余秀松又被任命为迪化初级中学校长。于是，开学第一课的传统便由余秀松带到了中学。通过讲授树立革命人生观，他将马克思主义信仰继续传递给青少年。当时，除了管理这两所学校，余秀松还是新疆反帝联合总会的秘书长。而身兼三职的他，最终只为完成一个目标，传播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余秀松会如此执着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我们或许可以从一封家书中找到答案。1923年1月，余秀松在给父母

0: 母亲的信中写道：之决志进军队的原因，我要救中国最大多数的劳苦群众，请你们暂且恕我，我将必定要总报答我最可爱的人类。余秀松，1899年出生在浙江省诸暨县的一个书香门第，17岁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期间，他曾立志将来要做一个有利于国、有利于民的东西南北人。
1: 我二伯问他：“大哥，你什么时候回家？”那么什么时候回家呢？他我告诉你，等到全国人民都有饭吃，你要饭的人都有饭吃，我一定回来。那么他说了这段话是最后的一次了，告别家人，告别故乡，后来就再也没有回来了。
0: 1920年初，余秀松来到北京参加攻读互助团，过起了共产的生活。可仅仅2个多月，攻读互助团因无法维持生计而夭折。余秀松由此认识到，要改造社会，必须从根本上谋全体改造，枝枝节节谋一部分改造是不中用的。于是他毅然南下，投身工人革命。1920年4月，余秀松来到上海，加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师从《共产党宣言》的翻译者陈望道。在尝到了真理的味道有点甜后，他从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并发起成立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自此，他的足迹遍布杭州、福州、广州、莫斯科、新疆等地，用行动诠释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东西南北人。在这份余秀松的亲笔发文中可以看到，他提出设立6大政策研究班，希望从上到下能够尽快敦促落实合办。而研究班的学习内容就包括马列主义基础理论、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等马列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在新疆大地的广泛传播，给当时灾难深重的各族民众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不仅如此，余秀松还向政府建议，为保证6大政策中的清廉政策能够贯彻执行，应设立各机构会计人员训练夜班，每天2个小时课程，持续培训4个半月。
2: 那么余秀松呢？那么他到了新疆之后呢，依托反帝会这个组织，就是马克思主义传播，那么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共产国际和苏共来说啊，那么它是一个统一战线，那么也希望就新疆那么成为中国共产党这个和这个共产国际苏共联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连接点啊，中国共产党能够在陕北那么立稳脚跟，然后起到了作用，所以它有一定的战略的意义在里头的。
3: 但是它又指向了这里，对吧？
4: 啊，那么就从余秀松开始，啊，他系统的、全面的在咱们新疆学院，当然也是在咱们新疆了，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
0: 1935年到1937年间，余秀松利用报刊宣传马列理论，建立文化书店，在大中院校开设马列主义理论课程，马克思主义在新疆大地由此星火如炬。1937年12月，因所谓省城阴谋暴动案，余秀松被构陷入狱。1932年6月被强行押往苏联。1939年2月，在苏联肃反运动中，余秀松被害，年仅40岁。新中国成立后，其妻子安志杰，也就是盛世才的妹妹盛世同，与余秀松四弟喜结连理，两人约定 因余秀松没有

0: 接班人和后代，他们生下的第一个孩子就过继给于秀松。
1: 我妈当时我说你老爸爸老爸爸，我还不知道什么含义。我最早是从户口本上，这是我从根本上知道为什么叫老爸爸这一点。我母亲主要的是要找到于秀松。
0: 也正是因为有了于敏这个直系亲属，才得以被允许在俄罗斯国家政治社会历史档案馆查阅有关于秀松的信息。从1990年开始，于敏多次往返于中国和俄罗斯，终于在莫斯科郊外的顿河墓地找到了父亲的墓碑。
1: 我第一次96年去在顿河坟地看到了俄罗斯政府立了一个碑，就是纪念被无辜枪杀的人这么一个碑。他俄罗斯这个做这个墓碑这个单位啊，他没有中文的，那我想怎么办呢？我就讲那天照葫芦画瓢吧，画了将近一个晚上，要空心字嘛，我就是又画又改，又画又改，所以现在那个字的那个字歪歪扭扭，说我自己画了一晚上。写的
0: 因于秀松和当年的众多蒙难者合葬，所以遗骨无法带回，于敏便带了一些墓碑旁的土回来。飞越千山万水，跨越85个春秋，一朝离家的游子终于魂归故里。
1: 所以我认为于秀松是个符号，因为100多年前的于秀松他们啊，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啊，为了人民的幸福，抛头颅洒鲜血，为100年以后今天的我们青年树立了理想道德信念的精神路标。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的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在伊犁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他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交汇的瞬间如五星织锦般绚烂。它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0: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
1: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藏狐、纵纹腹小香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这是生命的终结，亦是轮回的开始。它带给我们华贵的色彩和千百年未破的谜团。

这里曾是家。从汉代开始，沿孔雀河向南的屯戍线路就已名扬史籍。楼兰道线路末端，正是那个水草丰茂、刻字八方的楼兰。四百余年漫长岁月中，楼兰成为汉王朝屯兵戍守的重镇。过去，荒漠深处封闭的绿洲城郭，成为联系内地与西域的交通枢纽。然而，楼兰和古道如何消失，已成旷世之谜。人们以楼兰采棺为之命名，然而楼兰采棺远非一句。这具采棺盖板上部和侧面会有蓝色云气纹，上部中央有蓝色、橙色、黄色的麦穗或花草。四足汉式采棺，主调朱红色，以白、红、绿、黄、褐等色调绘制纹样，日月、鸟蛙组合图案，分别绘于前后档头。人字坡形采棺，盖板正中位置填绘两峰骆驼斗咬与对马跳跃，两侧板内填绘着两只带翼的白虎和瑞草。乌鸟象征日，蟾蜍象征月，有翼伏虎与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相同。莲花纹沟通天地宇宙的神仙符号，兽带呈菱形交错，穿插圆形壁内，壁连接天人。四圆四方的圆壁纹及半壁纹与白底、黑、青、红描绘的云气纹相映衬。守卫灵魂不受侵扰，平安升入天堂。

天下唯一，万里同风。在汉代丧葬礼仪中，彩棺的使用具有严格的礼制，非一定身份和地位者死后不可逾制。葬具彩绘连臂纹应是受中国先秦至两汉玉殓葬传统的直接影响。当时世俗盛行黄老神仙方术而制的流变形式。

中原的丝绢锦帛，中亚西亚的毡毯花髻，南亚的印花棉布、珊瑚、罗马玻璃、于田的玉石，还有楼兰本地的青毡衣物、牛羊牲畜，让楼兰城吐纳着世界的文明气息。楼兰墓群中有壁画墓室，呈现着墓主家族成员多种文化的生活场景。墓葬中的墓主却躺在使用汉式彩绘穿壁、流云和金屋蟾蜍的厢式墓棺中，这是朝廷的礼遇，还是个人的向往？在一个人的精神世界中，以此为家。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它从中国最古老的神话传说中诞生，精神璀璨，凝视着这个世界。中华民族最有生命力的图腾，已经在天山脚下镇守了无数岁月。但它并不孤独，在近50平方厘米的面积内，游弋着金丝盘绕而成的8条游龙，红宝石、绿松石镶嵌其间，龙身花纹和水波纹用金丝焊接而成，细若发丝的金线结成花边，金珠缀满其间。

光洁清晰，凭肉眼极难观察到金珠的汗茶，让这块金带扣的王侯之气显露无遗。带扣是古代男子腰带上的扣合器，数千年岁月中，中国游牧民族将腰部视为表现威权、文化信仰和艺术喜好的重要位置。作为整个巨带的焦点，带扣是腰带最重要的核心组件。头饰、胸项饰和带扣以三点一线之势构成了身体的中轴线，华贵的带扣与核心连接之处如定盘之星，成为身份地位最明显的表征之一。皇权天授的中国，龙至高无上，化为帝王本体的象征。这种代表着威严和祥瑞的神物，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象征。当带扣东进时，龙的意象附着于政治信物之上，由中原向四方传播。它展示着一个繁荣的中央王朝对边疆的有效治理。这件巴龙纹金带扣重48克，长9.8厘米，宽6厘米，代表着汉晋时期带扣制作的最高水准。金带扣以其精湛的工艺和昂贵价格，成为王侯富贵之家佩戴之物。而巴龙纹金带扣的意义则远超出了奢华富贵的范畴，更是国家治理的体现。燕齐鄂古丝绸之路北到咽喉，为西域门户，是西域36国最强盛的绿洲城郭之一。1975年，在燕齐的汉代墓葬中，隐匿了1000年的巴龙纹金带扣重见天日。这枚极有可能为汉王朝官制的带扣被赐予何人尚不得而知，但在昔年与西域举足轻重的燕齐，有资格配此带扣的人物非王即贵，屈指可数，而他必有的亦远非一个王族。公元前121年，西汉在燕齐屯田。公元前92年，匈奴在此设同蒲都尉，西域诸国饱受横征暴敛。公元前60年，西汉在西域正式设立西域都护府。各个朝代在前朝基础上累进开发，丝路繁荣2000余年。祥瑞护佑天山南北。

0: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如此。罗带青青，唇脂嫣然，盲画可不成，画错一点，闺蜜就会笑个没完。所以，怎样看到自己的脸，是件头等大事。爱美不分时代，可最早却没镜子，怎么办呢？那就照水呀。然后合金技术出现了，人们开始用铜、锡或银铅等制作铜镜，镜子由此走到了生活的中央，数千年来再未离开。这面东汉军仪高官铜镜，2022年出土于楼兰道，镜上铸有云纹、莲湖纹、星纹、遍体云气纹、对鸟纹，用隶书铸着铭文“军仪高官”，希望被赠予的人仕途顺畅。军仪高官镜，常以子孙镜，是汉代中原地区出土铜镜中最常见的类别之一。一面面同样铭文的镜子，显示着中国人千百年来大一统局面下经世致用的哲学观。极致的浪漫伴随着经典的意象，是中国艺术特质的一部分，它以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文化胸怀，沿着丝绸之路与广阔的世界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世上还有比我们女孩子更懂镜子的吗？最早的铜镜有大约4000年的历史。唉，红颜已逝，铜镜犹存。算了算了，不能 emo。 总之，中国铜镜有三个高峰：战国镜、汉镜和唐镜。从诞生起，镜子的工艺就不断提高，镜面越来越光滑，背面则有了越来越多的文化符号，它们承载的意义远远超出了规格，扩至了广阔的世界。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儒家思想影响中国2000年，生活的安定和富足使人们对生命、财富和权势有了更高的追求，期望荣华富贵，以歌颂忠贞爱情和儿孙满堂。反映在镜背铭文中，便是诸如常仪高官、家常富贵、千秋万岁、以子孙、长乐未央、常物相望等吉祥文字。

西域自汉时归入中国，强大的西汉王朝开辟了通往西域的唯一官方通道，出阳关、玉门关，穿过白龙堆，到达罗布泊地区的楼兰。在汉晋经略西域的过程中，这条道路是紧密联系中原地区与西域的主要交通干线，作为进入西域第一站的楼兰，则成为中原政权治理西域屯垦戍边的重点区域和丝绸之路的

经之道。这面东汉军仪高官铜镜即出土于此，它的主人是谁，近日已再也无法知晓。或许这女子在琳琅满目的店铺里一眼相中这面西行数月的铜镜，这是他们命中注定的相会，但这相会并不是唯一的。新疆这片土地上，除了守卫边关的中华兵士，丝路跋涉的往来商旅，还有无数美丽的女孩子。爹在这儿，娘在这儿，姊妹兄弟在这儿，这里是家，这里从未离开过中华。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在中国遥远的西部，有一个神秘又传奇的圣域，青藏高原，被称为世界屋脊，地球第三极，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是亚洲诸多大河流的发源地。因为高寒缺氧，环境恶劣，青藏高原上的许多地方都被称之为生命禁区。这座如火烧烟熏的山，位于青海省都兰县香日德镇东南，属于昆仑山的支脉。构成这座山体的岩石，地质界称之为火山岩柱状节理群，是2.21亿年前昆仑山火山运动的遗物。在漫长的地质变迁中，它见证了青藏高原诞生的过程。昆仑山是青藏高原上形成较早的高大山脉，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柴达木河上游谷地，东西绵亘2500千米，横贯新疆，西

藏、青海等省区，被誉为万山之祖。位于昆仑山北部的柴达木盆地，海拔2600至3500米，尽管身居世界屋脊，更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盆地，但低于雪线的生态环境让这里成为万千生物的栖息地。柴达木盆地相对平坦，荒漠戈壁、盐湖沼泽、雅丹地貌处处可见，藏羚羊、赤狐、藏原羚、雪豹等走兽，赤麻鸭、黑颈鹤、海鸥等飞禽都是这里的居民。昆仑山的存在影响了柴达木的气候，更是对当地的生物产生了巨大的改变。亿万年来，柴达木盆地的生命伴随着气候的变迁，积极适应环境，成为高原上的生命传奇。

0: 白大木盆地又是如何形成的呢？研究表明，柴达木盆地是从古路演化而来封闭性的巨大山间断陷盆地，由于青藏高原的隆升，部分地壳发生断裂和下陷，周围的山脉不断隆起，就逐渐形成了柴达木盆地。
1: 整个这个青藏高原的隆升呢，是实际上就是从6700万年，然后呢从那个印度次大陆碰撞以后，然后呢开始青藏高原的发育呢才开始逐渐的进入这个正轨。所以呢柴达木这块地体呢向下开始下沉，500多万年到200多万年这么一个过程当中呢，它实际上呢就开始再一次这个挤压碰撞以后呢，盆地呢才开始这个慢慢的闭合，闭合以后呢就形成了一个非常这个典型的一个湖盆，算是有一个大的湖盆。
0: 研究发现，柴达木盆地刚诞生的时候是一座四面环山的内陆湖，东西长度超过800千米，南北宽约300千米，比江浙沪加起来的面积还要大，镶嵌在昆仑山、祁连山、阿尔金山和日月山之间。因为气候变化，旱风与干燥天气频频袭来，柴达木湖面积开始逐年缩小，最后在地势较低的地方分解为星罗棋布的小湖。我们今天看到的查卡盐湖、可鲁克湖、查尔汗盐湖、柴旦湖等，都是柴达木由湖到盆变迁的见证者。由于水分蒸发，柴达木的湖水变得越来越咸，五十线纹鱼只能持续进化，以适应不断变小继而盐化钙化的水域。尽管这些鱼付出了全身骨骼增生的高昂代价，最终还是没有逃脱灭亡的命运。张启发，青海省都兰县宗家镇文保员，负责巡查管理境内诺木洪遗址、塔里塔里哈、贝壳梁的文保工作。
2: 夏天的时候就是游客多嘛，早一点过来看一看。在拍照片，我们就是干，到时候我们就发着我们的那个文物群啊，文物群我就是到哪到了现场上有没有人破坏，有啥问题，我们及时就往上面就是汇报，打电话及时联系。
0: 贝壳梁位于都兰县诺木洪地区，长约2000米，宽约70米，远看像一条怪鱼横卧在荒漠之中，表面薄薄的盐碱土盖下面是厚达20多米的半鳃类和腹足类生物贝壳堆积层。这一罕见自然奇观是迄今为止中国内陆盆地发现的最大规模古生物地层遗迹。有关贝壳梁的形成

代，学术界至今看法不一。有人认为是距今一亿年前的造山运动迫使海水消失，海洋中的贝壳在死亡后堆积在这里。也有科学家根据古地磁磁性年龄测试，认为贝壳梁形成于距今150,000年前。因为柴达木盆地水域不断缩小，面临死亡威胁的贝类为了求生，顺着即将干涸的古河道成群结队向低洼地带涌来，最后在风沙狂烈之下全部灭绝，只留下这些堆积如山的贝壳还在固守它们最后栖息的家园。能给这种推理提供一条佐证的，便是这里的海拔高度。贝壳梁一带海拔2580米，是柴达木盆地最低的地方。贝壳梁至今保留的这潭泉水，似乎也在昭示世人，这里当年的确是一片水域辽阔的湖。

0: 虽然如今的柴达木大部分地区荒漠戈壁，黄沙漫漫，但在几千万年前却是另外一副模样。2020年3月，新华社发布消息称，一个由中英地质学专家组成的团队研究发现，距今3000万年前，柴达木盆地气候凉爽湿润，雨水充沛，温带落叶阔叶林生长茂盛，自然环境和现在的极度干旱反差巨大。
1: 刚开始的时候，它的整个所有的生物都是属于是比较暖湿的海洋，这个叫暖湿的热带的这个或者是亚热带的生物，你看现在全都变成这个高寒动物。
0: 这个科研团队通过对植物化石群进行研究，重建了当时的古气候和古海拔，结果显示，3000万年前，这里年平均气温11.6摄氏度左右，年降水量很可能超过1000毫米，相当于现在我国中部亚热带地区的气候环境，与化石产地现在的气温大不相同。
2: 那最开始呢，在青藏高原海拔还比较低的时候，印度洋暖湿气流呢也是可以直接北上的，这样子呢为我们今天所谓西北内陆非常干旱的地方呢，其实是能够带来非常充沛的降水的。所以我们在柴达木盆地呢发现了有大象、有犀牛、有长颈鹿的化石，那说明曾经这里的气候呢一定是温暖而潮湿的。
0: 青藏高原的不断隆升导致柴达木盆地气候持续变化。研究表明，青藏高原海拔在2000米以下的时候，印度洋的暖湿气流还能自由穿梭于柴达木地区，这里还生长着很多热带植物。当青藏高原海拔超过2000米以后，印度洋的暖湿气流被彻底阻隔，柴达木的气候逐渐进入蒸发量大于降水量的状态，热带生物开始慢慢消失。可以说，青藏高原隆升不仅造成了地貌和气候改变，还引发了生物的演化，也让柴达木迎来热带动植物乐土到冰期动物群摇篮的巨大转变。今天能在高原上生存的动物都是经过残酷考验的优胜者，对于高原鼠兔来说也不例外，它们每天最大的快乐就是出洞觅食，不过它首先要确定是否安全。高原鼠兔是草食性动物，因为个头小，一直是大型动物的捕猎对象，所以它对于周围环境一切细小的变化都充满警惕。青海省德令哈市的柏树山生活着数量颇多的高原鼠兔，很多人认为它与家畜争夺草场是有害动物，然而研究发现，有鼠兔出没的区域动植物反而会生长得更好。作为生态链上的重要一环，每一个物种都是不可或缺。像在柴达木常见的

0: 藏羚羊、岩羊、野牦牛、藏野驴等，全都为高原的生态平衡做出了重要贡献。人类自诞生的那一刻起，就与其他动物一样，为了种群的延续，必须适应不断变化的自然条件。千百万年来，柴达木的生存环境一直在变迁，但生活在这里的远古人类却能克服重重困难，创建了早期的家园。小柴旦湖位于柴达木盆地中北部，是青藏高原上最有韵味的湖泊之一。最早让小柴旦湖闻名于世的，并不是它如梦如幻的湖光水色，而是一个意外发现。1982年，中国科学院和澳大利亚地理专家组成的联合考察队，在小柴旦湖南岸荒漠中先后采集到100余件石器。这些石器包括刮削器、砍器、刻具等，大部分物件是用天然的石头直接打制而成，具有明显的旧石器色彩。经碳十四测定对比，考古人员发现这些石器洗去近30000年前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活动的遗物，遂将这些石器的主人命名为小柴旦人。
1: 青海最早的先民，大约30000年前的这个先民，他们生活的遗迹呢，居然是在我们柴达木盆地发现的。所以说明呢，当时应该30000年前的时候，柴达木盆地比现在呢还要温暖潮湿一些，水草一定很丰美，所以才会有很多的野生动物，这样我们先民呢才能够生活在这里。
0: 小柴旦遗址是青海省境内已知有地层根据的最早的人类活动遗址。结合此前已经发现的沱沱河岩、可可西里、格尔木氏三岔口等细石器时代遗址所出土器物，让柴达木远古人类生活劳动的图景日趋明晰。而同一时期，远在华北地区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也才刚刚学会使用古针缝制衣物，开始佩戴饰品。与山顶洞人一样，小柴旦人最终也消失于历史的长河之中。然而巍巍昆仑依然挺立，历尽沧桑的柴达木殷切期盼新主人的到来，一个新的文明也即将在这片神圣的土地上生根发芽。

海西州格尔木市野牛沟山上的这些岩画，记录的是处于部落氏族时期，生活在昆仑山的游牧先民们出行狩猎的生活场景。这幅左手举鸟的女性图像，尤为引人注目。学者认为，她是藏族史诗中的鸟捕巫师，也有人认为，这就是古代昆仑山区先民心目中的西王母形象。西王母是神话里高居天庭的神仙，但在历史学界看来，她应该是尚处于母系氏族时期西北游牧部落的一位首领。海西州都兰县巴龙乡河东村的夏尔雅马可布遗址，是一处既有居址又有墓地的诺木洪文化大型聚落，年代为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1000年左右，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周时期，也正是西王母传说的时代。杜伟，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他和他的团队进驻夏尔雅马可布遗址工作已经3年。这一次他们的工作重点是从夏尔雅马可布入手，进一步明晰诺木洪文化特征，厘清诺木洪文化与周边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关系。揭开厚厚的沙土层，发掘出土的建筑遗址、墓葬、器物，远远超出杜伟他们的想象。

0: 从现在来看的话，在3500年到3000年这个阶段，这个区域的这个气候条件还是相对很好的，而且资源相对也比较丰富。从我们这个发掘出来的像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动物的骨骼，还有一些这个大麦的种子呀啥的，证明当时这边是游牧和这个农业是共同存在的。
1: 郭沐宏接二连三发现的十余处新石器和青铜时代文化遗址，将继小柴达人之后，新石器到青铜时代，柴达木盆地远古文明生生不息的历史轨迹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都兰县境内昆仑山支脉布尔汉布达山下的穴位草原，山环岭绕，牧草丰茂，热水河穿流而过，在今天看来依然是一处人间仙境，风水宝地。这里距夏尔雅马可布遗址仅100公里，不难想象先民们为什么选择生活在这片土地。热水河畔这座酷似金字塔的土岗，考古界称之为热水一号大墓。该墓葬高33米，坐北朝南，背山临水，墓冢自上而下每隔1米铺设一层穿木，共有9层，因此也称9层妖塔。历史上该墓葬频遭盗挖，1982年考古发掘时没有发现人骨，事关重要的陪葬品几乎被盗窃一空，使得墓主人真实身份不好分辨。不过专家根据出土的残存文物推断，这是一座公元6世纪到8世纪之间的墓葬。2018年，考古人员在对距离热水一号大墓400米处的2018穴位一号墓进行发掘时，出土了大量金银器和丝绸在内的珍贵文物。
2: 出土的文物当中有一件最为重要的，就是一枚印章，印章上面刻有古藏文，古藏文翻译过来是外省阿柴王。
1: 根据这枚银质印章铭文，考古人员确定该墓葬是吐蕃统治时期一位吐谷浑王族的墓葬。这一重大发现揭开了吐谷浑王朝统辖柴达木盆地长达几百年的历史迷雾。
3: 历史记录上说是我们这是从，就是从辽东那一块，现在就是红山文化的那个发现的了，辽河流域那一带是迁徙过来的，
4: 从东北到内蒙啊，住了10多年，然后一到甘肃，到了甘肃以后到甘南，然后他就进入了柴达木，最先到达就是北兰，就是这个乌木浑这个地方。
1: 吐谷浑一开始并不是国名，而是原写而来的鲜卑人第一代王的名字。第二代王吐延能征惯战，统一了羌人部落，并通过联姻方式实现联羌共治。第三代王叶延参照中原汉族帝王传统，以祖父的名字为族名，并建国为号，至此吐谷浑政权诞生。叶延统治时期，吐谷浑实力日臻强大，将统治范围扩张至整个柴达木盆地的同时，还开辟了南丝绸之路的吐谷浑道，经营长达2个世纪，为国家带来巨大经济利益。吐谷浑非常重视引进人才，并派人到中原王朝学习，此后经过数代人的经营，吐谷浑发展迅猛，势力遍及甘青地区，立国长达350年之久。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之后，中原大地进入隋唐时代，政治经济和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迎来前所未有的鼎盛期。贞观9年，吐谷浑被唐朝打败，成为大唐的藩属国。与此同时，青藏高原上的吐蕃王朝迅速崛起。公元663年，吐蕃越过昆仑山，

0: 制柴达木，图御魂灭国。
1: 吐蕃强盛以后，他冲出了这个青藏高原，他首先要占领这个吐谷浑所在的青海地区。他有两个考虑，一个就是青海地区这个优越的这个农牧资源对他们这个向外扩张是一个经济基础，另外一个方面，他占领这个青海地区以后，也就占领了丝绸之路青海道。他占领这个丝绸之路青海道，他就有一个可以控制东西的这个贸易。
0: 海西州民族博物馆展出的这些金币和银币，见证了吐蕃时期丝绸之路青海道上中西贸易的繁荣盛景。从吐谷浑到吐蕃时期，柴达木盆地的民族融合不断增进，而另一个强大帝国的诞生更加快了柴达木地区民族融合的进程。公元1279年，元世祖忽必烈攻灭南宋，建立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至此整个青藏高原尽归蒙古人麾下。大约从13世纪20年代开始，随着元帝国行政管辖机构的设立，更多蒙古人到达柴达木，与先期到达的吐蕃、回纥等民族和平相处，共同繁荣。今天，仅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就有20000多蒙古族同胞，占全州人口的6.9%。格尔木，海西州管辖的腹地级市，位于柴达木盆地中南部，历史上古丝绸之路南道羌中道的重要驿站就在这里。几十年前，这里还是茫茫戈壁，满眼荒芜。新中国成立后，在几代人的辛勤努力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上世纪50年代，党中央做出重大部署，建成了川藏和青藏公路。几十年来，格尔木人在建设和养护公路的过程中，形成和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搏，甘当路石，军民一家，民族团结的两路精神。两路精神是格尔木的精神底色，是高原人的初心和动力之源。格尔木河是格尔木市的母亲河，柴达木盆地最主要的内陆河之一，发源于昆仑山东段北麓，由奈津河、南沟河、雪水河三条主要支流汇聚而成。其中雪水河流量最大，上游建有调蓄防汛的大坝。早上6点半，天刚蒙蒙亮，格尔木市温泉水库管理所副所长张海燕就带领同事们拿好工具出门巡湖。
2: 35.80，昨天晚上山里下的大，涨了5公分。
0: 每年7到9月是雪水河雨量最大的季节，这几天雨一直不断，库区容量增加不少，防洪压力陡增。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导致我国西北地区的暖湿化，柴达木盆地降水相比之前明显增多。夏季频频出现的极端降水，极易造成洪涝灾害。张海燕和同事们一边记录水位，一边检测各项关键指标，确认好坝体渗流安全之后，上午繁忙的工作才算告一段落。格尔木温泉水库海拔超过4000米，是名副其实的生存禁区。为防止高原病发生，工作人员每周必须下山轮休。能常年在这里坚持下来的人，都是舍小家为大家的楷模。守护堤坝，就是在守护自己的家园。今天，格尔木已成为柴达木盆地最重要的现代化工业城市之一。青藏公路和青藏铁路等主要干线通车后，格尔木已成为连通西

藏、新疆、甘肃等省区的重要交通枢纽。便利快捷的交通使更多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汇聚于此。今天的柴达木人充满热情建设着脚下这片世代饱受昆仑山荫蔽的神圣土地。

巍巍昆仑横空出世，像一条巨龙向我们奔腾而来。雪峰连绵，逶迤东去，山势雄浑，莽莽苍苍。高峰峻岭映照下的柴达木盆地更是厚重博大，慷慨激昂。这个山与盆的组合孕育了无数顽强的生命，创造了无数自然界的神话。不管沧海桑田如何巨变，这里永远都是万千高原生灵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个住所的昨晚记录书，就再也没有出来。我真没撒谎。哎哎哎！哎哎

0: 一会儿你过了那个土坡，上那个石桥。上了石桥以后，你会看到一艘小船，那艘船是专门接应你的。
1: 你放心，过了石桥，你就可以看见船。先过来把衣服换了吧，别让咱们的人误会了。
2: 谢谢你啊，沈同志。
1: 到那儿以后会有人问你现在几点了，你就回答现在十点，还是我没有手表。
2: 谢谢祖师长对我的安排，咱们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0: 事件被司令部稽查处，你们记好，南市盛家街重名女行
1: 是中共地下党公运组站点，
0: 你们再记一下，南市盛家街重名女行。
2: 中央开始正式肃奸，但是包括陈逆在内，共有5名汉奸外逃。上峰对此非常气愤，
3: 命我们上海区
2: 必须尽快将在逃汉奸捉拿归案。
4: 我们行动处已经联合了警察局和稽查处，对车站、码头、公路等地方都做了布置。只要在逃的汉奸出现，肯定第一时间抓捕。
2: 这种常规的搜找方式，顶多抓几个小的。那些在逃的大汉奸绝对都能想到。林副站长，你怎么看？
5: 站长，我建议去贫民区搜查，那个地方流动人口很多，难民也很多，绝大多数人没有上过学，不识字也不看报，所以如果真的有汉奸躲在其中的话，很难被发现。
6: 可是上海的贫民区面积太大，情报搜集太难了。
2: 我只看结果，就是掘地三尺也得把它给我找出来。
7: 看出来，汉奸的布局太大，
8: 这该怎么？
2: 我是王世安。
7: 我觉得可以这样，
8: 是吗？
7: 不行，
8: 也许不行，
7: 依然时间不够，也没什么办法。
2: 你的位置？哎呀，
7: 这也不好做。
2: 哦，知道了。诸位，鉴于陈逆对我们上海区犯下过不可饶恕的罪行，捉拿陈逆，全站必须统一行动，任何他的相关情报和信息必须第一时间向我汇报，如有擅自行动者严惩不贷。
9: 是
10: 是，
2: 散会。

0: 23团的宪兵正在全城搜捕你，这么敏感的时候你约我出来，这么敏感的时候，你不也还是来了？别紧张，重要的事儿，帮你。 昨天你们去城街桥镇，破获了一个共党的交通站，在破门而入的时候遭遇了共党的自爆。趁炸死的那个不是共党的小团员，而是一具从防疫所找来的暴毙的乞丐尸体，编号19，是真是假，你一查便知。你是怎么知道的？39年。 我从重庆回上海，之前去了一趟香港。我在共党内部安插了一个我自己的人，现在他跟随共党潜伏在上海，而程家桥镇的交通站就是他布置的。共党现在想干什么？你应该心里有数了吧？你还知道哪些信息？ 这是共党近年来最重要的一次掩护行动，这么大的手笔，对应的一定是一件大事。老王啊，跟我说说你那边出了什么状况啊？我帮你参谋参谋。
1: 这个你没必要知道，对你我都安全，我自己会处理好。

说了这么多，你到底要什么呢？

哎，在哪？

0: 我真是不小心，经常来我这洗澡，特别喜欢。
1: 是呀，这内核好看呀。
0: 那我就先回家了。好的呀。
2: 慢走啊，先生，这枚胸针的样式比较老，现在已经没有了。不过我们现在到了很多新的款式，您不妨进店里挑选一下。你们这个不卖的吗？
0: 不好意思，先生，这枚胸针呢是一位太太寄放在店里维修的，不卖的。
2: 一位什么样的太太？
0: 这个就是一位年轻的太太。
3: 先生，您这是？没事，我就是随便问问。站长，老肖呢是当天放走的，手续是林副站长督办的。
4: 你现在去防疫所查一件事，马上就去。

0: 出什么事了？我刚得到消息，今天我们仲明敏航的站点被敌人破坏了，负责人牺牲，同在敏航的彭寨森失踪了，有人看见他穿着国军的军装离开，现在下落不明。
1: 仲明敏航什么时候被破坏的？
0: 今天中午。
1: 今天？那肯定不是军统干的，有可能是稽查处那边。
0: 这个人参加了之前养护老肖的任务。
2: 他在任务中负责什么？负责在释放一所找到尸体。我明白了，我会想办法尽快落实这个彭寨森的去向。来了，
3: 好大的醋味儿！
2: 啊，白天我就进货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这一坛子醋啊，全洒身上了，真是可惜那醋了。哎，你怎么回来那么晚？我们工运一组的仲明敏航被敌人破坏了，彭戴森失踪，老许牺牲了，咱们内部出现了叛徒。彭戴森
3: 失踪了。
2: 你说他有没有可能是被捕了？他要是被捕了，投敌叛变，把我们这供出来怎么办？组织上也正在查找他的下落。
3: 你说有没有可能是彭戴森举报了自己的站点，然后再造成了失踪的假象？
4: 如果是这样，必须马上出舰。防疫所那边确实丢了一具男尸，编号是19。站长，这就说明。

0: 老萧这件事儿彻底是假的呀，共产党甚至玩得出里应外合呀。沈老萧的就那么几个人，小喽啰插手不了这么大的事儿。要我说啊，林副站长和廖处长其中必定有一个是内奸。
1: 你觉得这个案子的过程中，他们两个人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在演戏呢？
0: 事儿是廖处长主动揽下来的，去抓老萧老婆的也是他，主审的呢也是他，但是最后逼着老萧开口那几枪又是林副站长开的。哎呀，这一下很难分清楚啊。
1: 这都让你说了，他们两个一个是戴局长的红人，一个是拼死跟我留在上海的老人，如果处理不好，要么伤了戴局长的面子，要么让站里的这些老人寒心呢。
0: 还有一件事，审讯老萧当天啊，林副站长一大早单独提审了老萧。
2: 这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0: 这个负责看守的人说，审讯录音里头他说的都是劝降的话，没什么异常的，所以我就
2: 所以什么呀？

0: 哎呀，钱夫人还让早点去呢，你们处在南边，咱们两个方向不顺路的。
1: 让你早点起来，不过呀，你们就打个牌，晚聚会没什么事儿、
0: 啊。我起的还不早啊？哎，大的叫，小的哭的，我有什么办法呀、啊？再说市长夫人着急，这怎么没迟到呢？
2: 唐副处长，嫂子好。
0: 哎、呀，小林啊，哎，你看啊，楼上楼下住了这么久，你什么时候来家里坐坐呀？
1: 哎。人家现在可是林大站长了，哪有那么多空啊？你以为还是在重庆呢？
2: 啊！哎呀，老唐，真的，我回到站里之后啊，事情确实多，早就给嫂子买好礼物了，说上去拜访一下，一直也没空。来，
0: 哇，这什么呀？
2: 里面是一个纯金的貔貅，你搓麻将的时候稍微搓一搓，手气好。
0: 哎呀，你看人家多有心呐、啊！谢谢谢谢，林大站长。
2: 嫂子，我刚才听见你是不是在赶时间？我送老唐去上班，别耽误了你的正事儿。
0: 那太好了，那我先走了，那你们赶紧去。
1: 好，好，好，去吧，去吧，去吧。
0: 再见。哎呀，
2: 嗯，嫂子再见。啊。走吧。老唐，嗯，我们最近抄了。中储银行的上海分行，啊，有几辆别克，还有几辆庞蒂克。你要是不嫌弃，就过去挑一辆。
3: 有这好事儿？嘿，有什么事儿找我吧，直接说。
2: 直接说，我还真有事要质问你一下啊。昨天，众明米行，是你们的人查抄的吗？
3: 说林副站长这消息够灵通的呀。
2: 你们是怎么知道那个站点的呀？
3: 是有人直接举报的。
2: 那你们跟举报的人接触了吗？是不是要资金的公堂啊？
3: 你问这么详细，想要干什么呀？
2: 我想起来就生气。你说共党的这个站点，我们盯了很长时间了，本来想捞笔大的，你看就被你们给截胡了吧？
3: 哼，你要这么说，我还真对不住你了。我知道的不多，哎，不过我可以帮你问。
2: 主要是啊。我们那个王世安王大站长给我的压力太大。
3: 哎呀，这个我知道，咱们都一样啊，都是小媳妇儿。我们处那方处长，还有你们那个王站长，他们。

0: 进来。
1: 站长，总部防监控的人来了，在会议室呢，请您过去。
2: 什么情况？
1: 听说廖处长端掉的共产党战田有问题，防监控专门来调查这件事的，相关案卷已经送过去了。
2: 还有吗？
1: 廖处长正在接受询问。这事南京怎么突然？
2: 我知道了，去吧。

0: 当时日本刚投降，各部门的人员还没有补充到位，为了给站里分忧，我就冲在了前面。
1: 廖首长，老肖的妻子是你从宝应县带回来的？
0: 没错。
1: 带人回来的时候遭遇了新四军的武装？
0: 不是遭遇，是遇见。
2: 我们扮成收获的商人，从他们面前走过去的。
1: 跟你去宝应县的两个人这次都被炸死了。
0: 你什么意思？你是在怀疑我吗？我要是有问题，遇见新四军的事儿，我就不会跟你们提了呀。
1: 廖首长，我们只是在了解情况，

0: 据查，程家桥镇共党站点自爆的尸体是一具暴毙的乞丐，所以我们奉命进行内查，请你配合。
1: 情报来源可靠吗？
0: 王站长已经核实过了，确有此事。李副站长，老肖这个案子你是什么时候介入的？
1: 我从重庆回到上海不久，我过来的时候这个案子就一直由训练处的廖处长在具体负责。
0: 你分管审讯，为什么一直不让情报处的介入？
1: 最早廖处长介入的时候，就是我们王世安王站长安排的。廖处长用特高课的人参与审讯之后，我就跟王站长提过跨部门审讯的问题，我建议移交情报处处理。但是直到共党站点爆炸，都是一直由廖处长在具体负责。

0: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我调查过了，咱们第三方面军看仓库的人一直在偷着往外卖东西，共党一定是从他们手里买的手榴弹。
1: 这是个思路。房间谷的人从里往外查，你带人从外往里查。我想通了。
0: 林南生从重庆回来，插手这个案子，并不是要跟我抢功劳。
1: 老廖。

0: 无论这个内奸是谁，都是我不愿意看到的。毕竟这对上海区来说是一件丑事。当然，我更不愿意相信是你。但是房间谷的人指认证据。站长，我知道房间谷意味着什么。我不想争辩谁是共党，反正我不是。
1: 一旦查到线索，我肯定查到底。林副站长，老肖被放走的时候是你给办的手续？
2: 是的。
1: 他离开之后去哪儿了？这我就不知道了。我是用自新人员的程序给他办理的。
2: 我给了他足够的钱，林副站长。老肖招供那天，也就是审讯老肖妻子的当天，你为什么要提前对他进行单独审讯？审讯共党疑犯，是我身为上海区副站长的职权。那天的笔录还有录音，都有据可循。

0: 程序上是没有问题，但是你为什么恰恰在那天一早突然提前进入审讯室与他单独接触？
1: 什么意思？
2: 你们怀疑我是共党的奸细吗？祸不及妻儿，廖处长使用这一招，一旦没有弄好，刺激到当事人，反而会起到反效果。这种事情以前不是没有发生过，所以我那天过去是想再试一下跟姓肖的点名利害关系。你们房间谷查案都是有罪设定的。
0: 林副站长，请你不要激动，我们房间谷是不会随便出现在上海区的。
2: 这个我懂。
0: 在案件没有查清之前，我们会随时找你问话，希望你能理解和配合。
1: 如果你们觉得我的嫌疑是最大的，你们随时可以给我带回南京，我相信戴老板会听我解释的。

0: 今天早上方建谷突然来到上海区开始内查，起因是这次程家桥镇掩护行动中的尸体被发现，举报给了王石安。
1: 这会不会和失踪的彭泰森有关？
0: 不像，如果彭泰森是王石安的人，那么王石安绝对不会允许放走老乔。对了，那个彭泰森长什么样子？
1: 中等身材，体型偏瘦。怎么了？
0: 昨天王石安和陈木勋见面了。按理来说，在这么敏感的时期，陈木勋绝对不敢轻易露面，所以他们两个人之间一定有所勾当。我发现他们两个秘密约见之后，我跟踪了陈木勋，但是途中遭遇别人的阻拦，而阻拦我的这个人和你刚才形容那个人的体型非常接近。
1: 你是说彭泰森在掩护陈默勋逃脱？
0: 我现在还不能确定，但是当务之急必须让我们购买手榴弹的同志马上撤离，仓库里那几个参与倒卖的都见过他们。
1: 好，我马上去安排。对你的怀疑能撇清了吧？
0: 放心，我已经有对策了。
1: 那就分头行动。

0: 站长，
1: 这么多人，
0: 来，
1: 这么多人干什么呢？
0: 房间股啊，约着廖处长谈话，迟迟没见人来。裴股长呢，就带人搜他办公室，这一搜不要紧，发现爆炸物了。现在啊，第三方面军工兵正在逐层排爆呢。
1: 廖同仁呢？
0: 到处打过电话，找不到。
2: 真想不到，老廖竟是藏在我们身边的奸细，跑就跑吧，那还在办公室里藏炸弹，这是要害死我们所有人啊！
3: 听说办公室里丢了很多机密文件，这么多年应该不止这一次吧？
0: 别说了，
2: 走。
4: 王站长，林副站长，廖通的档案我们还要带回南京继续分析研究。
1: 裴股长，您辛苦了。您放心，我们会抓紧对廖通的去向进行查实。
4: 王站长，戴局长对这次上海区发现内奸的事件非常关注，这可不是我们房间股一份结案报告就能说得过去的。
1: 明白，上海区必将倾尽全力抓捕廖通归案。
4: 告辞。
1: 站长，我去送你了。

0: 陈长，廖处长真就这么跑了？这么多年了，廖处长不像这样的人啊。
1: 用得着你来分析吗？
2: 他不是谁是啊？
1: 这个时候说话可是要负责任的。
2: 出去。

0: 喂，
1: 是我。
0: 我一直在等你电话。
1: 千万别被人跟踪。
0: 你提供的情报没问题，廖通现在失踪了，房间谷已经结案了。
2: 廖通就是那个内奸。哦，被挖出来了，那你现在可以高枕无忧了，王站长，恭喜你。
0: 房间谷说是，我能怎么说呢？
2: 你应该并不相信廖通就是那个内奸，对吗？
0: 我不相信有用吗？没有真凭实据，一切都是空谈。
2: 林南生这个人你想过吗？我个人的感觉，那不简单。
0: 陈伯勋，到了现在这个时候，我们之间应该可以知无不言了吧？
2: 可以。顾顺言当年让我救林南生，把他送到了香港，和他一起中枪的还有一个人。

0: 苏怡春。
1: 你先说说顾胜言跟你说了什么。
0: 顾胜言给我的解释就是，你们要从共党那儿拿情报，朱一珍就是共党派来的接头人。
1: 没错，我当时是有这个想法，林南生就是我派去接头的，但是他说来的是一个男的，按照惯例的话，第二次接头应该是同一个人，如果换成了朱一珍，即便是这样也说明不了什么，毕竟当时我们双方的损失都很大，也许那个男的死了呢。重庆的审查严密，但凡林南生有什么说不清楚的事情，他绝对走不到戴老板身边。
0: 这他就在戴老板身边啊，他一定会找一个天衣无缝的借口。在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不就是天衣无缝吗？如果他就是那个内奸，你放任不管的话，你就会一直活在内奸的阴影当中，说不准什么时候他就会在你的后背狠狠地捅上一刀。
1: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能别总让我猜吗？
2: 还有上次见面后我被林南生跟踪了，不过你放心，我的密派帮我解围了。
0: 直说了吧，只要你利用好我的密派，从共党的内部获取情报的话，那不论内奸是谁，你都可以准确地挖出。如果春田桥镇的这件事情还不足以让你相信我的话，你可以去查我的这个密派，原名邝慧东，毕业于中央军校，在档案里边他应该在前线阵亡，这一切都是我做的，为的就是他可以重现身份，潜入到了共党的内部。
1: 我到底怎么做你才能把他交给我？
0: 一张去南洋的船票。
1: 南洋，老陈，你现在的情况，即便是有了船票，能登得上船吗？
0: 我自己想办法。只要船过了吴淞口，我会用客船上的发报机给邝慧东发报，他知道我安全离开了，自然会向你主动的挂号。你跟他接头的信物是一块手表，我拿到船票的时候会把表交给你。如果你有什么紧急的事情想找他，在报纸上

0: 老陈呐、啊，不好意思，这价钱呢涨到十根了。本来我想提前告诉你，可是我也找不到你啊。你想想，我堂堂一民政局副局长，干这事儿就是为了钱。
1: 老姚啊，我现在是落难，我只能给你八根金条，另外的两根我得谋生计，要不然的话我就得出去偷抢，如果被人抓住的话，我会把你供出来。
0: 老陈啊，你是一点没变的。好，八根我接受，但是啊，现在我得都带走，等过两天你找我，我把东西啊当面给你。

0: 气，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亲酿把关，经手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取深井甘泉，经移植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杜康鸿运当头酒，醇厚甘美，入口绵柔，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2: 真的领到了，这个酒啊够档次，红军瓶身，寓意好，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高度的，喝着呀、啊、那就是一个地道，这平时摆上宴席啊多添喜气啊！
0: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3: 爸，这是给你领的鸿运当头酒，您尝尝。
2: 呀，白水杜康，这是大品牌呀、啊！你看这酒线细长，酒花多饱满。嗯，杜康酒啊，我喝了30年了，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呀。
3: 嗯，确实不错，入口绵柔不辣喉，喝得顺也不上头，而且你看这瓶身多新鲜，鸿运当头，寓意还好。
2: 儿子，给你王叔也打个电话，让他也尝尝这地道的好酒。
4: 好，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这羊毛啊不薅白不薅，放在家里啊自己喝，朋友聚会啊拿出来倍儿有面，走亲访友送礼也特别合适，黄金大气的礼盒包装，喜庆又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你一句大气。
0: 一杯好酒，数年匠心，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取一水佳酿，稳定优良，融千年古法与现代工艺，经3年以上窖藏，精心勾调而成，开瓶浓香四溢，酒液清亮，酒花匀细，入口粘稠醇厚，甘美柔顺，不口干不上头，空杯留香持久，堪称酒中典范。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5: 我相信很多老酒民都知道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诗词。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可是我们白水杜康品牌旗下的纯粮好酒。这款酒啊，是采用白水杜

0: 米汤古法酿造工艺，有机酒体，窖香浓郁，入口绵柔不辣喉，而且它同样也是一款喜庆又高品质的好酒。这款鸿运当头酒啊，一经问世，口碑特别好，喝酒的老酒友们啊都认它。这次我们厂房啊，为了感恩新老客户，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实实在在品尝到我们白水杜康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所以厂部决定将这款原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今天上电视做推广，给大家免费神灵品尝。但我要提醒大家，每天每个省份只开放300个名额，领完即止。
1: 这酒啊，你可不能光图着便宜你啥酒都喝呀，你像我这种40-50年的老酒民啊，那酒好不好我一尝就知道了。这杜康酒啊，那可是响当当的老牌子了，从选粮制曲到发酵蒸馏再到陈酿出厂，那至少呢要经历1000多天的淬炼。打开酒瓶，杜康这种地道的酒香扑鼻而来，这每一滴呢都是纯粮酿造，入口啊醇厚甘美，下肚后口齿留香，这酒是真的不错，我向大家推荐。
2: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我们这款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是我们白水杜康的招牌酒之一，也是地地道道出自白水杜康核心产区的纯粮好酒。我们遵循古法酿造工艺，精选优质高粱、小麦、固态发酵、老窖池陈酿，酒体醇厚，而且它还是经典的52度浓香型，不上头，不拉喉，绝对的够味儿。瓶身喜庆大气，红金配色象征着吉祥福气，好运连连，也寓意着咱们的小日子都能红红火火。鸿运当头，不管您是自己喝还是宴请宾朋亲友送礼，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为了感恩广大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所以在今天我们酒厂郑重决定将这款市场售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给大家免费发放，免费品鉴，就是让没有喝过咱们白水杜康好酒的朋友都能好好的尝一尝，也让咱们因为贵而喝不尽兴的朋友能痛快的喝上一场，千万别再犹豫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3: 领到了，领到了，正宗的白水杜康的酒，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口，醒酒也快，这包装啊喜庆，送礼自饮呢、都有面，
4: 真的领到了。白水杜康的酒我都喝了30年了，这酒我一尝，粮香突出，酒体饱满，挂杯明显，地道的杜康浓香，好喝不口干，准没错。
5: 八九品牌的高度白酒啊，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入口绵甜，柔和。

0: 满口留香，确实好喝，正宗。
1: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饮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一杯好酒，数年匠心，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取一水佳酿，稳定优良，融千年古法与现代工艺，经3年以上窖藏，精心勾调而成，开瓶浓香四溢，酒液清亮，酒花匀细，入口粘稠醇厚，甘美柔顺，不口干不上头，空杯留香持久，堪称酒中典范。
0: 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每一滴都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来自白水杜康核心产区酿造的优级好酒。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分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我们这么多年的细心经营，不可能为了一点蝇头小利砸了自己的招牌。这款鸿运当头是我们拿出十足的诚意来回馈广大酒友的。酒质好不好，正不正宗，您领回去尝一尝就知道了。我在此也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免费发出的每一瓶酒，如果不是出自我们白水杜康核心产区，呸！如果您觉得不正宗、不好喝，呸！同时，在运输的过程中有任何的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饮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2: 顶到了，顶到了！一杯好酒喝尽兴，纯粮酿造不上头，每天小酌更舒心。
3: 顶到了，顶到了！给老伴领一瓶。杜康大品牌，孝心看得见，
4: 正宗核心产区，一买杂牌酒有面子多了，
5: 真的领到了。倒上一杯鸿运当头，窖香浓郁，回味甘甜，暖心又暖胃啊！
1: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饮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亲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取深井甘泉，经移植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窖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饮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作为30度

0: 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杜康鸿运当头酒，醇厚甘美，入口绵柔，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1: 真的领到了。这个酒啊，够档次，红军瓶身，寓意好，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高度的，喝着呀、啊，那就是一个地道。这平时摆上宴席啊，多添喜气啊！
2: 我相信，很多老酒民都知道啊，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诗词。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可是我们白水杜康品牌旗下的纯粮好酒。这款酒啊，是采用白水杜康古法酿造工艺，优级酒体，窖香浓郁，入口绵柔不辣喉，而且它同样也是一款喜庆又高品质的好酒。这款鸿运当头酒啊，一经问世，口碑特别好，喝酒的老酒友们啊都认它。这次我们厂房啊，为了感恩新老客户，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实实在在品尝到我们白水杜康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所以厂部决定将这款原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今天上电视做推广，给大家免费神灵品尝。但我要提醒大家，每天每个省份只开放300个名额，领完即止。
3: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亲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取深井甘泉，经泥池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窖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
1: 领到了，领到了！正宗的白水杜康的酒，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口，醒酒也快。这包装啊，喜庆，送礼自饮呐、啊，都有面。
0: 真的领到了白水杜康的酒，我都喝了30年了。这酒我一尝，粮香突出，酒体饱满，挂杯明显，地道的杜康浓香，好喝不口干，准没错。
4: 我也领到了。平时买听想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啊，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正宗。
0: 领到了，领到了！一杯好酒喝尽兴，纯粮酿造不上头，每天小酌更舒心。
5: 领到了，领到了！给老伴领一瓶杜康大品牌，孝心看得见，
4: 正宗核心产区，地买杂牌酒，有面子多了。
1: 真的领到了，倒上一杯鸿运当头，窖香浓郁，回味甘甜，暖心又暖胃啊！
3: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行，您来了，哎，里面请。太太，您先生来了。哎，梁小姐，来了，谢谢，一直都想谢谢你，进来。哎，正好今天子路过生日，坐。
1: 我最近一直挺忙的，也没顾得上过来看你。
0: 此路恢复的怎么样了？ 你上次给介绍的那个美国医生特别好，这段日子子路在他那儿一直做康复治疗，我也每天坚持带着子路做一些发声练习。子路，来看看谁来了。子路，你不是一直都想见林叔叔吗？
1: 林叔叔，哎，子洛，生日快乐，送给您了，
0: 谢谢。

0: 哎呀，谢子路，画的真好，感觉比之前好多了。
1: 慢慢恢复正常了，而且也比原来爱笑了。嗯，
0: 会越来越好的。嗯。
1: 来，放这儿。那你去把那盘拿过来。嗯。好，田妈去做吧。
2: 哎，好。
3: 子路，
1: 等一下，子路，我马上给你啊。第一块先给子路。
3: 谢谢。

0: 陈长，这是我从重庆回来的时候，毛人凤毛主任特意让我带回来的茶叶。来，尝尝。
1: 好。
0: 这是什么？今天南京方面转给我的。这是我们在共党根据地安插的内线发回来的。他还打探到。 廖通就是邮差，
1: 照片上还有那个老乡，
0: 这个案子彻底结了。

0: 看来陈慕寻当年调查的邮差是真的了。我当时还是因为调查邮差才进入的上海区，真没想到这个邮差竟然能在上海区潜伏这么多年。
1: 这么多年终于是解密了，这次房间谷的进驻你别多想，我在这个位置上也是没有办法。现在不知道有多少人
2: 正在看咱们上海区的笑话，
1: 我还没想好怎么去跟戴局长汇报，毕竟是我这个当站长的疏忽了。
3: 站长，我们两个之间千万不要说这些。
0: 你是我的老长官，这又是我们上海区自己的事情，作为上海区的副站长我也有责任。
3: 见戴老板，我跟你一起去，你我共进退。
1: 小林，

你走以后，我该怎么办？你跟我不一样，你没趟过浑水，你清白。蒋介石剿共的决心不会变，你一直潜伏在共党的内部，是在第一线配合剿共。军统。 向来讲究论功行赏，以后我会把我的这块表交给王世安，他直接领导你。这个人看重利益，你只要让他看到你的价值跟作用，就一定有机会回到军统。 一定要记住，不论是对王世安，还是林南生。

以后的路靠你自己走了。今日一别，何时还？

0: 怎么回事？
1: 我们抓到两个在逃的汉奸，用的都是民政局签发的真证件。顺线一查呢，发现民政局副局长尤宗志私下帮汉奸伪造证件。半夜抓到他的时候，发现了这个。

0: 这是我们抓住陈某军唯一的机会了。
1: 刘宗志，我离家近郊，这事儿瞒不过王善。先是再想办法。
2: 你们凭什么抓我？啊！放开我！
1: 这个人什么时候来找你巡查？
2: 林南生。
1: 你手底下人也太没规矩了，刘副局长，我能来审你，已经是很客气了。你要是再不配合，那就是逼着我上河去了。哼，
2: 吓唬谁啊？林南生，我告诉你，我过去是中统的人，就算犯了再大的错误，也轮不到你们这些军统的迫害我们中统的人。
1: 我是肃监委员会的委员。既然你敢帮着汉奸做假证，那么今天。
2: 我就让你把中统的审讯室流程走一遍，
1: 把军统的审讯室流程也走一遍。姚副局长，我相信凭着您个人的资历和底气，完全扛得过去。
3: 林南生，你不要欺人太甚！
1: 你要是不想说，就别说了，千万别打死了，留着一口气送到南京。
3: 好。
2: 哎，
3: 你们干嘛？姚副局长。
4: 我们这个审讯室呢是刚收拾出来的，正好把我们这个家伙上上色，忍着点啊！你们别胡来，林副站长，我说，我都说，今天上午10点。
5: 陈某军等在我们约定好的地点，我们当时说好，开船前一个小时把护照给他，等他拿护照上了船。约定地点，具体在什么位置？站长，传票拿到了。
1: 好。
5: 有个紧急情况，林副站长抓了民政局的尤宗志，顺着他伪造假证的线索去抓陈某军了。
1: 什么时候的事？半小时之前。多安排我们的人去布控，如果能让陈墨群感觉到悄悄离开最好。
5: 明白，我去安排。
6: 请客呀！
7: 来一根吧。好，给您来了。好，哎，谢谢。
6: 谢谢。
7: 老板，再来一壶茶。
6: 好嘞。
7: 过来，白来啊！过来看看啊。
6: 好了，
7: 大米，大米喽。
6: 续一碗。哎，好。

0: 什么情况？
1: 正常。您怎么来了？
0: 有任何关于陈伯群的消息，必须第一时间通知我。这是我下的命令吧？
1: 嗯。
0: 谁给的你们擅自做主的权利啊？
1: 对不起，站长，实在是因为时间太紧，没来得及跟您汇报。
0: 情报可靠吗？
1: 可靠。由宗志亲口说的，10点钟在这里交接。
0: 你们带了几个人？
1: 除了我之外，还有三个人。
0: 两三个人就想抓住陈默群，你们也太小瞧他了。幸亏我及时赶到。
1: 站长，您带这么多人，会不会打草惊蛇啊？
0: 林丹生呢？
1: 不知道。

0: 老陈，
1: 你冒这么大的风险来找尤宗志拿护照，就是为了逃到国外去吧？啊？那天在小旅馆，你和王世安同时出现，他没有抓你，你们之间一定达成了某种交易吧？老陈，你和王世安共事这么多年，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很清楚，他靠不住。当初你从香港回来的消息，就是他密告给日本人的。
2: 我知道，但现在说这些有用吗？

0: 我问你，当年在青浦，是王诗安把新闻处的计划出卖给你的，对吧？你如果告诉我，我就把你送去南京国医；你如果硬说跟王诗安没有关系，我就把你送到南市看守所。我相信在那个地方，你活不过12个小时。
1: 我知道，把我送去南市，

0: 王世安会灭口，
1: 那就是跟他有关系了。
2: 我不想说这些，把我送去南京，我也就是多活12个月。我要离开这儿，我要活着。
1: 你的护照在我这儿，你走不了了。那天在小旅馆掩护你撤离的

0: 兴趣，但我向你保证，你只要把我送到南阳去，我把他交给你。
1: 快说，那个人到底是谁？
2: 这就是你口中的可靠情报，
0: 站长。要不，咱们再等等。我们发现李副站长了。
2: 赵建龙，你负责把尤宗志带回站里，马上。
0: 是。我现在不能说，但我向你保证，只要船开出吴淞口，我让他去找你。
1: 你还想耍什么花样？
0: 你不相信我？
1: 我不和汉奸做交易。
0: 你再说一遍。
1: 我说我不和汉奸做交易。
0: 李南生，是我把你带到上海，你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你今天不让我走，

0: 你不敢开枪的，你只要一开枪，那些想要抓你的人就会过来。你如果过得了生死这一关，你就不会投敌，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1: 我只要能离开，我把什么都告诉你。
0: 快说，那个人到底是谁？
1: 老陈，快说，
0: 你没让我失望。
2: 小林，你是怎么被陈伯群挟持的？

0: 不管他说了什么，他也是汉奸。
1: 被捕的汉奸都是狗急跳墙，
0: 只会污蔑别人，自我开脱。
2: 站长说的对。

0: 哎，麻烦您再帮我查一下，到底有没有矿回动的电报？
1: 没有。
0: 有没有可能是对方发了，然后这边你们的工作人员给记错了或者记漏了？
1: 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次了，没有。
0: 对不起啊，那个麻烦您再帮我仔细的查一遍好吗？
1: 我真的查了很多次了，真的没有。你赶紧走吧，后边还有人排着队呢。下一位。

0: 站长，王站长把陈默军的遗物都拿走了。这是物证科的同事对现场物证拍摄的照片。还有，站长，季队长要被调到海外站了，听说调令已经到了。
1: 我知道了。

0: 心。
1: 镇长，我已经通知中央军校核实邝慧东的身份，对方说了需要一些时间。
0: 你去报社，按照这上面的内容发个军人启事。
1: 哦，明白。
2: 回来啦！
3: 回来了，小沈。
4: 哎，回来了，菜马上就好啊。哟，买鱼了。
3: 今天高兴。
4: 什么事儿那么高兴啊？
3: 你自己看吧。

0: 陈默群一死，通过他找到彭岱森的线索就彻底断了。按照队的安排，彭岱森即使回归，也应该在情报部门工作，所以我查了上海所有相关单位，目前都没有他任何的消息。只要他还活着，我们就一定要找到他。
1: 我感觉，他就是陈默群脱身的筹码。
0: 只是现在不清楚，王世安究竟了解多少情况？你不要操之过急，万事谨慎。这次房间谷出现，真的是非常危险。
1: 我明白，我会尽量处理好和王世安之间的关系的。
2: Thank you.

们八年前面对，跟你我当面的打起来，当街就开枪。

1: 我们好多人都被雷流弹扫中，
0: 子路呢？路受伤了，已经送到医院抢救了，我就把他放下了。当时一次抢救，子路就躺在地上，人都是血。
2: 坚持住！医生，你快救救他！子龙，医生，医生有没有看过一个七八岁的孩子？
3: 你去那边看。哎，
2: 护士，有没有看过去那边看？
3: 让一下，让一下，
2: 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4: 你是为子路的家属吗？医生，快过来！
2: 我们子路怎么了？这孩子伤得太严重，没抢救过来，请节哀。
4: 子路，
2: 咱们去那边，还有好多病人需要救治呢，咱们过去。

0: 问南京那边，你等我信儿啊。
1: 行，谢谢我唐处长啊。那你有消息了立刻通知我。嗯，先这样。好，进来。
2: 站长，他
1: 向田秘书，你先处置吧。
2: 是，
3: 李先生。
1: 怎么了，田妈？你怎么来了？
3: 李先生，你快去找找我们家太太吧。
1: 您别着急，慢慢说。怎么了？
3: 我们此处被宪兵打死了。
1: 你说什么？
3: 太太拿着枪也不知道去哪里了，我找了好多地方也没看到。我这实在没办法了，才过来找你。我怕太太出事。
1: 铁妈，你先别着急，你现在马上回家，哪儿都不要去。田秘书，你把铁妈给送回去。
4: 是。

0: 啊。
1: 我要找你们长官。
0: 你是干什么的？
1: 你们的人开枪打死了我儿子，我要找你们长官。
0: 哎，不许进！我警告你啊，这里是军营，没有你要找的人，赶紧走，走啊！

0: 站长，你找我？怎么回事啊？蓝新杰拿着你的枪去找宪兵闹事，还打伤了卫兵，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什么？他开枪了？
0: 夏团长电话里都骂人了，人家顺着枪号查到这个枪是配发给你的，非要我们给个解释。
2: 那是我原来的枪，我早就不用了。你也知道，现在市面不好，我那把枪是留给他们孤儿寡母防身用的。他现在人怎么样了？关着呢。夏团长电话里说，明天一早拉去龙华枪毙。枪毙！
0: 站长，夏团长，他们为了抢房子，和京沪卫戍司令部当街火拼，把蓝新杰的儿子都给打死了。
3: 你先别着急，啊！你这是要为蓝新杰出头吗？我知道你们俩的关系不错，但是现在上海市面上谁敢惹宪兵啊？就算你是他亲爹亲妈也不管用啊！我劝你啊，还是先把枪的事撇干净再说，啊！不然夏团长那儿绝对是交代不过去的。
2: 他儿子是我妻子，站长，这件事你必须得帮我。站长，情况怎么样？
4: 出了这事儿，那套房子他们也不敢和卫戍去抢了。我把咱们控制的汪伪海军的房子给他们了。
2: 那他们答应放人了吗？
4: 打死孩子的人，他们同意法办，但是被蓝金杰打伤的那个卫兵，你们得给一些补偿。快去领人吧。

0: 梁雪，可以走了，我送你回家。
1: 大四十路的人在哪？
0: 听我的，先离开这里。
1: 离开这里，我不走，我要找打死子路的人。子路还那么小，他不能这么死得无辜无白的。我要去找打死子路的人。
2: 梁雪，梁雪，这里是宪兵团部，你在这里开枪打伤人，他明天就要枪毙你。先离开这里。你只有活着，才能跟他们讲道理。
1: 我今天来到这里，就没打算活着出去。讲道理，我一直想跟他们讲道理，可是他们谁跟我讲不道理？这么多年，这么久，从重庆到上海，我忍了多少？如果今天还

0: 你跟他们讲道理的话，子路就白白死了。现在这个世道，没有人讲道理。
1: 梁小姐，你听我说，先别怪小林。 你得活着，你只有活下去，还能去给他们扫墓，还能去给他们烧烧香。你如果真的死了。
2: 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亲酿把关，经手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取深井甘泉，经移植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 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 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起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3: 订购吧！喝一解忧，唯有杜康。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杜康红运当头酒，醇厚甘美，入口绵柔，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呀！真的领到了，这个酒啊，够档次，红军平身，寓意好，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高度的。
2: 喝着呀，那就是一个地道。这平时摆上宴席啊，多添喜气啊！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00元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
3: 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4: 爸，这是给你领的红运当头酒，您尝尝。
3: 呀，白水杜康，这是大品牌啊，你看这酒线细长，酒花多饱满。
5: 杜康酒啊，我喝了30年了，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呀！嗯，
6: 确实不错，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的顺，也不上头，而且你看这瓶子多新鲜，红运当头，寓意还好。
5: 儿子，给你王叔也打个电话，让他也尝尝这地道的好酒。
6: 好，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这羊毛啊，不薅白不薅，放在家里啊，自己喝。
2: 朋友聚会啊，拿出来倍儿有面，走亲访友送礼也特别合适。红金大气的礼盒包装，喜庆又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你一句大气。一杯好酒，数年匠心，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取一水佳酿，本地优良，融千年古法与现代工艺，经3年以上窖藏，精心勾调而成，开瓶浓香四溢，酒液清亮，酒花云细。

0: 口粘稠醇厚，甘美柔顺，不口干，不上头，空杯留香持久，堪称酒中典范。免费领，免费领！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我相信，很多老酒民都知道，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诗词。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可是我们白水杜康品牌旗下的纯粮好酒。这款酒啊，是采用白水杜康古法酿造工艺，优级酒体，窖香浓郁，入口绵柔不辣喉，而且它同样也是一款喜庆又高品质的好酒。这款鸿运当头酒啊，一经问世，口碑特别好，喝酒的老酒友们啊都认它。这次我们厂房啊，为了感恩新老客户，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实实在在品尝到我们白水杜康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所以厂部决定将这款原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今天上电视做推广，给大家免费神灵品尝。但我要提醒大家，每天每个省份只开放300个名额，领完即止。
2: 这酒啊，你可不能光图着便宜你啥酒都喝呀，你像我这种40-50年的老酒民呢，那酒好不好我一尝就知道了。这杜康酒啊，那可是响当当的老牌子了，从选粮制曲到发酵蒸馏再到陈酿出厂，那至少呢要经历1000多天的淬炼。打开酒瓶，杜康这种地道的酒香扑鼻而来，这每一滴呢都是纯粮酿造，入口啊醇厚甘美，下肚后口齿留香，这酒是真的不错，我向大家推荐。
0: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我们这款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是我们白水杜康的招牌酒之一，也是地地道道出自白水杜康核心产区的纯粮好酒。我们遵循古法酿造工艺，精选优质高粱、小麦、固态发酵、老窖池陈酿，酒体醇厚，而且它还是经典的52度浓香型，不上头不辣喉，绝对的够味儿，瓶身喜庆大气，红金配色象征着吉祥福气，好运连连，也寓意着咱们的小日子都能红红火火，鸿运当头。不管您是自己喝还是宴请宾朋亲友送礼，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为了感恩广大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所以在今天我们酒厂郑重决定将这款市场售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给大家免费发放，免费品鉴，就是让没有喝过咱们白水杜康好酒的朋友都能好好的尝一尝，也让咱们因为贵而喝不尽兴的朋友能痛快的喝上一场，千万别再犹豫了，
0: 免费领，免费领！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

0: 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领到了，领到了！正宗的白水杜康的酒，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口，醒酒也快。这包装啊，喜庆，送礼自饮呐、啊，都有面。
2: 真的领到了白水杜康的酒，我都喝了30年了，这酒我一尝。粮香突出，酒体饱满，挂杯明显，地道的杜康浓香，好喝不口干，准没错。
3: 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正宗。
0: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1000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一杯好酒，数年匠心，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取一水佳酿，稳定优良，融1000年古法与现代工艺，经3年以上窖藏，精心勾调而成，开瓶浓香四溢，酒液清亮，酒花匀细，入口粘稠醇厚，甘美柔顺，不口干，不上头，空杯留香持久，堪称酒中典范。
1: 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这款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每一滴都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来自白水杜康核心产区酿造的优级好酒。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分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我们这么多年的细心经营，不可能为了一点蝇头小利砸了自己的招牌。这款红运当头是我们拿出十足的诚意来回馈广大酒友的。酒质好不好，正不正宗，您领回去尝一尝就知道了。我在此也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免费发出的每一瓶酒，如果不是出自我们白水杜康核心产区，呸！如果您觉得不正宗、不好喝，呸！同时，在运输的过程中有任何的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0: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领到了，领到了！一杯好酒喝尽兴，纯粮酿造不上头，每天小酌更舒心。
4: 领到了，领到了！给老伴领一瓶杜康大品牌，孝心看得见，
3: 正宗核心产区，一买杂牌酒有面子多了。
1: 真的领到了，倒上一杯红运当头，窖香浓郁，回味甘甜，暖心又暖胃啊！
0: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1000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

0: 级酿酒大师轻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需申请甘泉，经移植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杜康鸿运当头酒，醇厚甘美，入口绵柔，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2: 真的领到了，这个酒啊够档次，红军瓶身，寓意好，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高度的，喝着呀、那就是一个地道，这平时摆上宴席啊多添喜气啊。
3: 我相信很多老酒民都知道啊，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诗词。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可是我们白水杜康品牌旗下的纯粮好酒。这款酒啊，是采用白水杜康古法酿造工艺，优级酒体，窖香浓郁，入口绵柔不辣喉，而且它同样也是一款喜庆又高品质的好酒。这款鸿运当头酒啊，一经问世口碑特别好，喝酒的老酒友们啊都认它。这次我们厂房啊，为了感恩新老客户，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实实在在品尝到我们白水杜康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所以厂部决定将这款原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今天上电视做推广，给大家免费神灵品尝。但我要提醒大家，每天每个省份只开放300个名额，领完即止。
0: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轻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需申请甘泉，经移植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
2: 领到了，领到了！正宗的白水杜康的酒，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口，醒酒也快。这包装啊，喜庆，送礼自饮呐、都有面。
1: 真的领到了白水杜康的酒，我都喝了30年了。这酒我一尝，粮香突出，酒体饱满，挂杯明显，地道的杜康浓香，好喝不口干，准没错。
4: 我也领到了。平时买听想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入口绵甜。

0: 河，满口留香，确实好喝，正宗。
1: 顶到了，顶到了！一杯好酒喝尽兴，纯粮酿造不上头，每天小酌更舒心。
2: 领到了，领到了！给老爸领一瓶富康大品牌，孝心看得见，
0: 正宗核心产区，地买杂牌酒，有面子多了，
1: 真的领到了。倒上一杯鸿运当头，窖香浓郁，回味甘甜，暖心又暖胃啊！
3: 免费领，免费领！怀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怀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怀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你只有活下去，还能去给他们扫墓，还能去给他们烧柱香。

0: 站长，那个寻人启事已经刊登了一段时间了，但是这邝慧东就从来没在约定地点出现过。
1: 陈茂群的死把他吓着了，这个断了线的风筝恐怕得从长计议。林南生那边忙得怎么样了？
0: 站里呢也没人多问，毕竟不是什么高兴事儿。他和蓝心杰听起来倒是没什么，但是我总感觉哪儿不太对呀。
1: 蓝心杰这个女人活得比较现实，当初和陈默群在一起不也是贪图老陈的有钱有势吗？
0: 那你要这么说我就明白了。也是，林南生这么些年就没听说过跟哪个女的有过瓜葛，蓝心杰那什么世面没见过，他想攀上林南生啊太简单了。
1: 孩子的事儿应该忙得差不多了吧？你侧面了解一下，他们打算什么时候举办婚礼？夏团长呢一直盯着呢。
0: 哎，明白。
2: 站长。
0: 哟，秦主任。哎。
2: 哟，站长，您换上这个新式军装，就是精神啊，是吧，张秘书？罗夏准备好了，林副站长和各位处长都在等您拍照呢。嗯。站长，哎，张秘书，

0: 你以后要是想去看看子路，就给我打电话，我给你安排车。
1: 谢谢你，天茂，你先回去吧，我有话跟林先生说。你救了我，我还没有来得及谢你。这段时间，你为了子路，帮了我不少忙。我从来没想把你牵扯进来，希望没有给你添太多的麻烦。
0: 我们这么多年的朋友，

0: 你不必放在心上。你为了救我，跟站里说的理由我都听说了。我知道这件事听起来是私事，但是如果不给他们一个交代，肯定是说不过去的。不要因为这样的事情影响了你的前程。
1: 听你说这样的话，我倒是放心了。你从上海到重庆，又从重庆回到上海，你是经历过大事情的人，所以在我心里，你可以面对和处理一切的困难。

0: 你也不用什么事情都自己担着，你帮了我那么多，这件事情我可以帮你一起处理。如果我的过去不影响你，你也没有其他的安排，
1: 为了给宪兵团一个交代，
0: 我可以和你登记结婚。这件事拖下去有多难，我是知道的。
2: 谢谢你，白小姐，谢谢你的体谅。
0: 你想好了通知我就行，我先回去了。

0: 你和兰心杰这是多年，对他的为人和性格，应该是非常了解。只要你觉得安全上没问题，组织上同意你假结婚，
1: 请组织上放心，他对我的潜伏工作不会造成影响。不结婚，始终是拖不过去的。
0: 心命太难着，我理解你的处境，也清楚这件事对你意味着什么。我更知道，你心里深爱着朱一珍同志。
2: 这款香味特别适合您，您稍等。太太，您看点什么？
3: 我来取我的胸针，之前打过电话的。
2: 啊，好，您稍等。
3: 老板，
2: 有客人。哦，沈太太您来了，胸针啊早就维修好了。
3: 哎呀，
2: 您怎么才来呀？
3: 家里最近有点事情耽搁。
2: 一接到电话呢，我就给您准备好了。

0: 该回来了。
1: 哎，回来了，下棋呢。阿毛，
2: 文天阿姨回来了，
1: 来吃个水果。
2: 谢谢阿姨。

0: 哎，三太太回来了！哎，
1: 买酒啊！哎，
2: 小三，你太太回来了，出来下棋。
1: 哎呀，
0: 不跟你们下，不跟你下，你们老晦气了，来，我走。
1: 不能去了，我来烧饭。
0: 哎呀，不去不去，我给你烧饭。
2: 明明是给太太烧饭，非说我们晦气。走了走了走了，
1: 再会啊！
0: 啊，再会再会再会。

0: 行，所以啊，所以，陶处长，欢迎，
1: 请各位拿来，
0: 随便请，好。

0: 赵团长，辛苦了。刘二姐，今年辛苦。
1: 谢团长，对不起。
0: 请。团长，
2: 王连长。
0: 哎，夏团长、夏夫人，大家光临啊！
3: 林副舰长，这是响应委员长新生活运动的号召啊。
0: 他们俩呀，都不想搞得太复杂，请的人也不多。
3: 人类还过来？
0: 好，年轻，欢念新。
4: 结婚的时候一直特别想穿婚纱，可是当时我丈夫必须马上回部队去，我们什么也来不及准备，就是跟他们家人吃了顿饭，他走之前还跟我说要怎样回来给我补办婚礼，怎样布置新家。 后来婚纱到了。

他却在南京牺牲了，连封遗书都没留下。 现在就更用不着穿什么婚纱了。你有没有想过，你结婚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吗？

以前在学校里，我喜欢过一个女孩。我曾经想过，如果跟她结婚，就一定要在篮球场举行。

0: 们一起啊，敬二位新人一杯。
1: 好，
2: 来来来，
0: 来，谢谢大家，
3: 恭喜恭喜恭喜，
4: 林站长，
0: 谢谢，
4: 恭喜恭喜。
0: 小林，恭喜，
5: 谢谢王站长。王站长，那夏团长这儿……哎，
0: 今天是你的婚礼，快快快快快，这都交给我了。
5: 啊，行，夏团长，那我先失陪了。
0: 哎，哎，来来来，今天咱们难得放松。
5: 哎，刘老板，刘老板，
0: 啊，都尽兴，
6: 谢谢谢谢，
0: 啊，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7: 恭喜，
6: 欢迎你们，
0: 那你们先聊啊，
7: 好，
0: 你们先聊，
7: 你去忙吧，
0: 好好
7: 好。
8: 咱们几个聚在一起不容易啊！
9: 刚才我看见礼单上毛局长上了一份大礼。
0: 毛局长这可不光是体恤家属，他们两个人是有些私交的。在重庆的时候，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两个的办公室就在斜对门。
5: 康太太，
6: 恭喜恭喜！
9: 谢谢。
6: 哎呦，弟妹今天可真漂亮！
10: 恭喜啊，新娘子！
6: 欢迎你们，恭喜！哎。对，那边啊有几个太太，弟妹我介绍你认识认识，咱们改天呢可以一起打牌呀。
3: 好啊。
9: 戴局长一走啊，我还以为林副站长没靠山了。
0: 我们的林副站长没那么简单。
6: 下次啊咱抽个空一起打牌。
9: 老唐，
0: 嗯，
9: 我托你帮我打听的事儿怎么样？
10: 问过了，可是南京稽查处那边也没有接收到这个人。我又不好直接去问方处长。哎，

0: 你可过分了啊！今天大喜的日子，你还操心工作？
1: 行了，我不说了。
0: 哎，好，恭喜
2: 诸位！今天是我们上海区大喜的日子。

0: 1948年9月，辽沈战役开始。辽沈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就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之一，这是一场双方参战人数超过百万的大决战。辽沈战役中，解放军共计歼敌47.2万人，东北全境宣告解放。
1: 林太太枪法不错啊！啊，
0: 她之前在重庆的时候练过。
2: 当时我在我们电话班，除了班长之外，就是我枪法最准了。
1: 哎，这只还不小啊！啊！
2: 哎，汤太太，你也来试一下，可好玩了。
3: 我不要，我不要，
2: 来嘛！
3: 不要，吓死我了！你让我打打牌嘛还可以，你让我打这个，我不行。
1: 哎，男生，哎，走，咱们拾猎物去。
0: 走。
3: 我这心
1: 啊，哎，看来今天啊收获不小啊。
2: 啊，
1: 哎，你要不要给你们王大站长送几只尝尝鲜啊？
0: 我们王大站长什么山珍海味没见过呀，这几只野味他根本就看不上。
1: 你要真给他送去啊，他得先验验毒。
0: 哎，老涛可不敢这么说啊。
4: 三太太回来了。
2: 回来啦。
4: 农家小三啊，把饭都做好了，对太太真好呀。
5: 安娜哪个对太太不好呀？
4: 你看看人家小三呀，除了做生意呀，就是照顾他太太，哪像你哟。
5: 是的呀，人家小三现在连下棋都不来了呀。
2: 那他是下不过你，不好意思啦。
4: 哎呦，真是会笑话呀。
2: 你们就不要取笑我了，
4: 还挺护小三的呀。
6: 中央社锦州10月13日12:00几，军机锦州外围塔山白台山方向，国军士气旺盛，复得空军支援，愈战愈勇。
7: 哎，你回来了。
2: 广播里又说什么了？啊，
7: 又是在夸大战果。这广播啊，得反过来听，就是真实情况。嗯，现在外面暗哨很多，你出去的时候还是要小心点。
2: 嗯。
7: 啊，这是我进货的时候买回来的。
2: 那我先上楼了。
7: 嗯。
2: 晚上不用等我吃饭。

0: 这是南京转来的督办令，济南失守，存在重大情报泄露行为。送出情报的人代号渔夫，是华东局地下情报网的神经中枢。据悉，此人抗战前就已经潜伏在上海了。这些是他的情报汇总和分析报告。
1: 这具体的消息来源是什么？
0: 我们的一个密派从他们的解放区电报回来的消息，但还没有摸清完整的情况，连人带电台就都被破获了，人也已经殉职了。
2: 我们情报处对这个渔夫也早有耳闻，但是此人隐藏得极深，我们连他的年龄都不知道。
0: 那查呀，
3: 要你们情报处是干什么的？
0: 南京方面限令我们严查此人，共军拿下山东，直逼江苏，马上就要打到家门口了，渔夫这个情报员一定要切断。

0: 出什么事了？保密局的情报处专门为你成立了两个小组，南京一个，上海一个，正在到处挖你。我看过情报汇总了，他们只知道于夫这个代号，对于你个人完全不了解。
1: 那工作方面，他们对于夫了解多少？
0: 也是十分的有限，但是他们确定于夫就在上海，所以责令上海这边彻查。目前上海站的初步分析，一条说于夫这个代号可能是个假的，用来迷惑人的；另外一条说于夫可能是三个人的共同代号。
2: 到了。
0: 就是说，进入他们视线的，只是于夫这个代号。是的。
1: 但是绝不能小看他们的甄别能力。最重要的是，他们现在已经明确的知道，于夫就是我党华东局地下情报网的神经中枢。情况我了解了。

0: 下次光临。先生，您来了，您领面请。
1: 老板，
2: 您来了。哎呀，要送到这么好东西啊！您的货每次都很好卖的。
1: 好卖就行。你看看这些。哟，
2: 这次的样子也不错嘛。啊，
0: 二位小姐，喜欢哪个？我给您介绍一下。
2: 行，您稍等，我给您拿钱去。
1: 好嘞。

0: 哟，先生，您来了。
1: 啊，来了。
0: 老板，
2: 来客人了。
3: 哟，您来了。
1: 老板，又有什么新药是吗？
3: 刚到的新货都在屋里，稍后就带您去看看。
1: 好。
3: 哎，先生，您的钱。
1: 老板，你家货太贵了，我去其他家看看。
3: 有危险，跟我从后面走。
4: 别动！
1: 你干什么？
4: 老实点，少废话。
1: 屋里人都给我抓起来！
4: 是。

0: 林副站长，林副站长，站长，出什么事儿了？啊，宜昌路的吴越秀庄发生了枪击案，打死了我们几个兄弟。说那边可能是个共产党的联络点。
1: 抓到人了吗？
0: 现在具体情况还不清楚。
1: 走，我们一起去一趟。
0: 好。
2: 干什么呢？我就住在这儿，倒脏水的，
1: 快滚！

0: 在这附近，继续找。
1: 李副站长，咱们死了两个人，这儿一个，那儿一个，还有两个受伤的，送医院了。就是这个人，今天早上从北面进的上海，在大长城检查点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2: 他一路在巷子里面转圈甩尾巴，我们一路跟到这里。
3: 怎么会到这儿来？这个秀庄我们之前有所了解吗？
1: 完全不了解。这个人看起来像是来买绣品的，但是发现我们之后就立刻开枪了。店里的老板和伙计，一个抵抗，一个想跑，都被我们给打死了。问过房东了，这店呢开了好几年了，
2: 之前没有什么可疑的，
1: 但是有个男的从后面跑了，老板好像就是为了养
3: 人呢，
1: 去追的兄弟还没回来。
0: 林副站长，林副站长，
3: 什么情况？
4: 站长，你看这里边有胶片，从打死的伙计身上发现的。
3: 仔细搜查所有证物，一起带回这里。
1: 好，
3: 冯队长，这些尸体勘查完之后，马上妥善处置，别在这晾了。外面那么多老百姓看着呢。
1: 是。

0: 5万。
1: 啊，5万了？这涨得也太快了吧。
0: 是啊，我们进货也一天一个价。
1: 来，马上。啊，再这样涨下去，日子都没法过了。先走了啊。
0: 哎，慢走啊。
2: 哎。

0: 我猜的果然没错，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还要做生意。
1: 别紧张，外面没有别人。你放心，如果我想抓你的话，你根本活不到现在。
0: 你到底要干什么？没事，你可以出去了。

0: 跟你离开这里，你的情报已经被保密局的人查获了。你说的这些，我不知道。我再跟你说一次，第二项活命的话，马上离开。你们休庄的站点已经被破获了，里面的人都已经死了。啊，有一个跑出来的，但是保密局正在抓捕，十有八九。
1: 是会被活捉的。我的同志都牺牲了，你为什么还要来救我？
2: 我一会儿就回来啊，你在家等我就行。
3: 好的呀。

0: 你明明知道我有暴露的风险，他们随时会赶过来，为什么还要来通知我？
1: 我帮你，是因为我们曾经共同抗日的过去，但你应该清楚，仅此一次，你不要存在侥幸心理。记住，不要再通过秀飞传递你的情报，也不要再秀那个什么印章了。我觉得你应该庆幸，你秀的那些东西只有我认识，不然你早就跟你的同志一起死了。不要跟任何人说我来过，我不想跟你连累。

0: 你回来了，还好没出事儿。
1: 你知道秀成出事儿了？
0: 你晚回来太长时间了，我怕你出事儿。
1: 你怎么一个人在厨房？
0: 我在给你守门。你受伤了吗？
1: 没事，小伤。

0: 你确定回来的时候没有被跟踪？
1: 我确定。
0: 那你走到附近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人？
1: 没有，我在周围转了好几圈，确定没有人跟踪以后，我才敢进柳屋。
0: 还好那只是一个基层站，并没有咱们任何信息。这两天你就先不要出门了。
1: 嗯，明白。
2: 站长，这是从锈瓶里取出的胶片。
3: 这是第二兵团在砀山的预设布防图，
4: 拍照后做成胶片藏在锈瓶里，他们用这种方式传递非文字的情报。
5: 第二兵团，邱长官的第二兵团要去砀山吗？共党是从哪儿得到的这个情报？
2: 还有别的发现吗？没有了，只有这一件锈瓶里有胶片，也请老秀将看了，所有的锈瓶蒸法和样式都毫无特点。
6: 那这样，你再多去找几个老秀将看看。
2: 沪杭地区的秀将成千上万，如果秀品毫无特点，无从查起。
6: 这共党用这种方式，看来早就是做好防守了。
5: 这个情报牵扯到部队调防，必须请国防部核实，绝不能掉以轻心，更不能自以为钓到了大鱼，其实是闹了笑话。
7: 孟安南有没有意识到林南生来过？
0: 绝对没有。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是否需要转移？
7: 不需要，通过酒庄不可能密查到你们那里。

0: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亲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需申请甘泉，经移植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杜康鸿运当头酒，醇厚甘美，入口绵柔，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2: 真的领到了，这个酒啊够档次，红军瓶身，寓意好，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高度的，喝着呀，那就是一个地道。这平时摆上宴席啊，多添喜气啊！
0: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

0: 传十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一百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鲜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爸，哎，这是给你领的鸿运当头酒，您尝尝。
2: 呀，白水杜康，这是大品牌呀、啊！你看这酒线细长，酒花多饱满。杜康酒啊，我喝了30年了，这才是正儿八经的清江玉液呀。
1: 嗯，确实不错，入口绵柔不辣喉，喝得顺也不上头，而且你看这瓶身多新鲜，鸿运当头，寓意还好。
2: 儿子，给你王叔爷打个电话，让他也尝尝这地道的好酒。
3: 好，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这羊毛啊不薅白不薅，放在家里啊自己喝，朋友聚会啊拿出来倍儿有面，走亲访友送礼也特别合适。黄金大气的礼盒包装，喜庆又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你一句大气。
0: 一杯好酒，数年匠心，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取一水佳酿，稳定优良，融千年古法与现代工艺，经3年以上窖藏，精心勾调而成，开瓶浓香四溢，酒液清亮，酒花匀细，入口粘稠醇厚，甘美柔顺，不口干不上头，空杯留香持久，堪称酒中典范。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鲜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4: 我相信很多老酒民都知道，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诗词。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可是我们白水杜康品牌旗下的纯粮好酒。这款酒啊，是采用白水杜康古法酿造工艺，优级酒体，窖香浓郁，入口绵柔不辣喉，而且它同样也是一款喜庆又高品质的好酒。这款鸿运当头酒啊，一经问世，口碑特别好，喝酒的老酒友们啊都认它。这次我们厂房啊，为了感恩新老客户，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实实在在品尝到我们白水杜康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所以厂部决定将这款原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今天上电视做推广，给大家免费神灵品尝。但我要提醒大家，每天每个省份只开放300个名额，领完即止。
2: 这酒啊，你可不能光图着便宜你啥酒都喝呀，你像我这种40-50年的老酒民呢、啊、那酒好不好我一尝就知道了。这杜康酒啊，那可是响当当的老牌子了，从选粮制曲到发酵蒸馏再到陈酿出厂，那至少呢要经历1000多天的淬炼。打开酒瓶，杜康这种地道的酒香扑鼻而来，这每一滴呢都是纯粮酿造，入口啊醇厚甘美，下肚后口齿留香，这酒是真的不错，我向大家推荐。
0: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4: 我们这款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是我们白水杜康的招牌酒之一，也是地地道道

0: 出自白水宋康核心产区的陈良好酒，我们遵循古法酿造工艺，精选优质高粱、小麦、固态发酵，老窖池陈酿，酒体醇厚，而且它还是经典的52度浓香型，不上头，不辣喉，绝对的够味儿。瓶身喜庆大气，红金配色象征着吉祥、福气、好运连连，也寓意着咱们的小日子都能红红火火、鸿运当头。不管您是自己喝，还是宴请宾朋、亲友送礼，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为了感恩广大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所以在今天我们酒厂郑重决定，将这款市场售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给大家免费发放、免费品鉴，就是让没有喝过咱们白水杜康好酒的朋友，都能好好的尝一尝，也让咱们因为贵而喝不尽兴的朋友啊，能痛快的喝上一场，千万别再犹豫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领到了，领到了，正宗的白水杜康的酒，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口，醒酒也快，这包装啊喜庆，送礼自饮呐、都有面，
2: 真的领到了。白水杜康的酒我都喝了30年了，这酒我一尝，粮香突出，酒体饱满，挂杯明显，地道的杜康浓香，好喝不口干，准没错。
3: 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正宗。
1: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1000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试领回家，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一杯好酒，数年匠心，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取一水佳酿，稳定优良，融1000年古法与现代工艺，经3年以上窖藏，精心勾调而成，开瓶浓香四溢，酒液清亮，酒花匀细，入口粘稠醇厚，甘美柔顺，不口干，不上头，空杯留香持久，堪称酒中典范。
0: 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每一滴都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来自白水杜康核心产区酿造的优级好酒，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分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我们这么多年的细心经营，不可能为了一点蝇头小利砸了自己的招牌。这款鸿运当头是我们拿出十足的诚意来回馈广大酒友的，酒质好不好，正不正宗，您领回 去尝一尝就知道了。我在此也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免费发出的每一瓶酒，如果不是出自我们白水杜康核心产区，呸！如果您觉得不正宗、不好喝，呸！同时在运输的过程中有任何的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

0: 九免费石林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顶到了，顶到了！一杯好酒喝尽兴，纯粮酿造不上头，每天小酌更出金。
2: 顶到了，顶到了！给老伴领一瓶杜康大品牌，孝心看得见，
3: 正宗核心产区，地买杂牌酒有面子多了，
1: 真的顶到了。倒上一杯鸿运当头，窖香浓郁，回味甘甜，暖心又暖胃啊！
0: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亲酿把关，经手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取深井甘泉，经泥池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杜康鸿运当头酒，醇厚甘美，入口绵柔，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4: 真的领到了，这个酒啊，够档次，红军瓶身，寓意好，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高度的。喝着呀，那就是一个地道。这平时摆上宴席啊，多添喜气啊！
5: 我相信，很多老酒民都知道啊，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诗词。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可是我们白水杜康品牌旗下的纯粮好酒。这款酒啊，是采用白水杜康古法酿造工艺，优级酒体。窖香浓郁，入口绵柔不辣喉，而且它同样也是一款喜庆又高品质的好酒。这款鸿运当头酒啊，一经问世，口碑特别好，喝酒的老酒友们啊都认它。这次我们厂房啊，为了感恩新老客户，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实实在在品尝到我们白水杜康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所以厂部决定将这款原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今天上电视做推广，给大家免费申领品尝。但我要提醒大家，每天每个省份只开放300个名额，领完即止。
0: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

0: 尺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新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取深井甘泉，经泥石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
1: 领到了，领到了！正宗的白水杜康的酒，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口，醒酒也快。这包装啊，喜庆，送礼自饮呐、都有面。
2: 真的领到了白水杜康的酒，我都喝了30年了。这酒我一尝，粮香突出，酒体饱满，挂杯明显，地道的杜康浓香，好喝不口干，准没错。
3: 我也领到了。平时买听祥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正宗。
2: 领到了，领到了！一杯好酒喝尽兴，纯粮酿造不上头，每天小酌更舒心。
4: 领到了，领到了！给老伴领一瓶杜康大品牌，孝心看得见，
3: 正宗核心产区，必买杂牌酒，有面子多了。
1: 真的领到了，倒上一杯鸿运当头，窖香浓郁，回味甘甜，暖心又暖胃啊！
0: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新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取深井甘泉，经泥石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杜康鸿运当头酒，醇厚甘美，入口绵柔，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1: 真的领到了，这个酒啊，够档次，红金瓶身，寓意好，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高度的，喝着呀、那就是一个地道。这平时摆上宴席啊，多添喜气啊！
0: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5: 爸，这是给你领的鸿运当头酒，您尝尝。
6: 呀，白水杜康这是大品牌啊，你看这酒线细长，酒花多饱满。杜康酒啊，我喝了30年了，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呀。
5: 确实不错，入口绵柔不辣喉，喝得顺也不上头，而且你看这瓶身多喜庆，鸿运当头，寓意还好。
6: 儿子，给你王叔也打个电话，让他也尝尝这地道的好酒。
5: 好，
3: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这羊毛啊不薅白不薅，放在家里啊自己喝，朋友聚会啊拿出来倍儿有面，走亲访友送礼也特别合适，黄金大气的礼盒包装，喜庆又上档次。

0: 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你一句大气。
1: 一杯好酒，数年匠心，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取一水佳酿，稳定优良，融千年古法与现代工艺，经3年以上窖藏，精心勾调而成，开瓶浓香四溢，酒液清亮，酒花匀细，入口粘稠醇厚，甘美柔顺，不口干，不上头，空杯留香持久，堪称酒中典范。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我相信很多老酒民都知道啊，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诗词。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可是我们白水杜康品牌旗下的纯粮好酒。这款酒啊，是采用白水杜康古法酿造工艺，优级酒体，窖香浓郁，入口绵柔不辣喉，而且它同样也是一款喜庆又高品质的好酒。这款红运当头酒啊，一经问世口碑特别好，喝酒的老酒友们啊都认它。这次我们厂房啊，为了感恩新老客户，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实实在在品尝到我们白水杜康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所以厂部决定将这款原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今天上电视做推广，给大家免费神灵品尝。但我要提醒大家，每天每个省份只开放300个名额，领完即止。
2: 这酒啊，你可不能光图着便宜你啥酒都喝呀，你像我这种40-50年的老酒民呢，那酒好不好我一尝就知道了。这杜康酒啊，那可是响当当的老牌子了，从选粮制曲到发酵蒸馏再到陈酿出厂，那至少呢要经历1000多天的淬炼，打开酒瓶杜康这种地道的酒香扑鼻而来，这每一滴呢都是纯粮酿造，入口啊醇厚甘美，下肚后口齿留香，这酒是真的不错，我向大家推荐。
1: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这款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每一滴都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来自白水杜康核心产区酿造的优级好酒，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分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我们这么多年的细心经营，不可能为了一点蝇头小利砸了自己的招牌。这款红运当头是我们拿出十足的诚意来回馈广大酒友的，酒质好不好、正不正宗，您领回去尝一尝就知道了。我在此也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免费发出的每一瓶酒，如果不是出自我们白水杜康核心产区，呸！如果您觉得不正宗、不好喝，呸！同时在运输的过程中有任何的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3: 领到了，领到了！正宗的白水杜康的酒，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口，醒酒也快。这包装啊，喜庆、送礼、自饮呐、啊，都有面儿。

0: 领到了白水杜康的酒，我都喝了30年了。这酒微长，粮香突出，酒体饱满，挂杯明显，地道的杜康浓香，好喝不口干，准没错。
1: 我也领到了，平时买听想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啊，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白水杜康红印钢头52度，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正宗。
2: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领到了，领到了，一杯好酒喝尽兴，纯粮酿造不上头，每天小酌更舒心。
3: 领到了，领到了，给老伴领一瓶杜康大品牌，孝心看得见，
1: 正宗核心产区，一买杂牌酒有面子多了。
0: 真的领到了，倒上一杯红运当头，窖香浓郁，回味甘甜，暖心又暖胃啊。
4: 我在此也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免费发出的每一瓶酒，如果不是出自我们白水杜康核心产区，呸！如果您觉得不正宗、不好喝，呸！同时在运输的过程中有任何的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2: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试领回家，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5: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6: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7: 还有公勺呢，
8: 用公勺公筷
7: 让健康常在。

0: 锈了，城里乱成了一团。原来是生锈细菌在作祟，如果铁消失了，那可就大事不好了。这时候需要的是卡宝的力量和坏人们一决胜负。多亏了超碳巨人再次解决了危机，卡宝，我们一起来炫舞吧。善良的捣蛋精，
1: 恶作剧团员小怪，
2: 在老怪队长。
1: 你知道在我们恶作剧团里，你的成绩一直是倒数第一的吗？
2: 是的，我知道。
1: 原本这个成绩作为恶作剧团员应该是要被淘汰掉的，但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只要你再次参加测试，通过创造厉害的恶作剧来获取分数，只要收集够积分，我就考虑保留你的资格。
2: 攒积分吗？我知道了。好，去偷了他们的三明治，让他们恶意回报。
3: 好饿，吃个三明治再玩吧。
4: 三明治，
3: 好啊。我的三明治去哪里了？
2: 三明治当然在我的肚子里了。
5: 那个客人，客人，刚才买的三明治都吃完了吗？
6: 没有，现在不见了，在长呢。
5: 哎呦，幸好吃了那个就出大事了。因为我的失误，本来要放番茄酱的，我放错了超级超级超级辣的辣椒酱了。
0: 为什么这反应呢？难道
2: 对了，我不止可以欺负人了。如果我带走了小鸟的话，鸟妈妈就会伤心的。
7: 哇，好可爱啊。
8: 妈妈，我好饿，我想吃饭。
2: 我不是你们的妈妈。
8: 说谎，你跟我们一样有翅膀吗？快点给我吃饭吧，我好饿。
2: 给饭。知道了，等一下。
9: 你这是在干什么？
2: 对不起，再怎么说欺负动物还是不行，我会再去欺负人的。以恶作剧团的力量，楚姑长吧，汽车。
10: 干得漂亮，工程苗，现在回家吧。
2: 那些人。
11: 什么导弹课程？
2: 是的，我想成为在恶作剧团里也很有名的你们的弟子。
6: 你说你觉得我们很会导弹，听起来感觉怪怪的。
11: 怎么会呢？那不是对我们导弹家族的肯定吗？很好，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们的弟子了。在此之前上课的费用。
2: 上课的费用？这是我爸爸送的大雪钻。
12: 马上准备好，我们要开始导弹训练了。
2: 好的，师傅。
13: 刚才还说心情不好来着。
12: 小怪，机智的城市。
2: 知道了，霹雳榜，焰火花发射。
12: 小怪，为什么攻击我们？
2: 对不起，因为我是第一次操纵这个机器人，这次我会好好干的。
0: 去吧，霹雳宝。
3: 哇，是机器人啊！
0: 那个不是霹雳宝吗？
14: 无人机器人。
6: 那个机器人好像知道塔吊要掉下来，故意

0: 总觉得很奇怪。那样的话，闪现吧，卡宝！
1: 你好，小卡，我是发射卡宝爆珠的神准名将，
2: 我是发射卡宝爆珠的爆射星星。
1: 看山是山，看水。

0: 笑话，你怎么会趴在地上？快起来！
1: 是师傅。霹雳宝，电火化发射。
2: 宝能防守，不是在做奇怪的事，他们就是在干坏事。
3: 就是说，
4: 不是又是这个破罐头吗？小怪，那个破罐头是我们的对手，快攻击他们！
1: 雷鹏战神，
5: 不用担心，我可以把对方的攻击原封不动的还回去。既然他点击我们，那我就用点击还给他。雷鹏战神复刻攻击。
0: 我好像知道你为什么被人淘汰掉了，先往后退吧。
6: 大哥，那个破罐头还在追我们。
4: 我早就预料到了，出来吧，蜘蛛宝。
5: 居然被蜘蛛网缠住了，我又不是苍蝇，真是无语。
3: 居然连雷炮战神都被抓住了。
5: 没关系，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嘛，我会以同样的手段还给他们。雷炮战神复刻攻击。
2: 干得漂亮，雷炮战神，
5: 现在该教训一下他们了。
1: 我错了，小怪投降，投降。
3: 他是你不是刚才在公园里的？
1: 对不起，我刚才想恶作剧把你们的三明治偷走了，这就
3: 没事。我反而应该谢谢你，替我们吃了这么辣的东西，很辛苦吧？
1: 这是什么？这种温暖的感觉。
5: 你是谁？
7: 我是恶作剧团的首领，恶作剧老怪。小怪，叫你去创造恶作剧，结果是这一个熊样。
1: 对不起，老怪队长。
7: 我直接给你展示一下，该怎么去让人们痛苦才行了。恶作剧三叉戟，苍蓝焰火。
2: 美门，爆能防守。爆射星星，接住！爆射力量，雷霆倒钩！神准力量，终极扣杀！
5: 再接我这招，雷炮狂射波！
2: 还有这里，去吧，卡巴爆珠，连锁发射！
7: 小怪，和你在一起就没好事，恶作剧团不欢迎你，后会无期。
1: 恶作剧团不要我了。
3: 你一定要恶作剧吗？
1: 是的，只有这样才能不被淘汰。但是我做的事都是在救人或者是在帮人。
3: 那恶作剧就很不适合你啊。等一下，姐姐可以帮我一下吗？
8: 小开，叫我出来是需要什么帮助吗？
3: 姐姐，给你介绍这位小怪先生。
8: 我想小怪应该是从出生开始就很心地善良了。小怪，如果可以的话，想不想成为我的伙伴呢？
1: 反正我已经不在恶作剧团了，我愿意成为你的伙伴。
8: 那真的太好了，
3: 加油小怪。不久之后收到了小怪的来信。
1: 你好小咖，我在姐姐的帮助下找到了我的真正价值，那就是为人们带来快乐能量，这也很适合我的特点，这也是我最擅长的事情，我经常受到表扬，这都是多亏了小咖和咖宝们。小咖最棒，咖宝最棒。

0: 我叫田小康，恶作剧小怪登场。据说他是来做坏事的，但是他做的每件事却反而都帮了人们的忙。他天生就有善良的心，让我们帮助善良的小怪吧。哈宝，今天也要加油哦。
1: 变色龙车号牌。
2: 对方，

0: 你怎么这样开车？没学过安全法规吗？等一下，影响交通安全，这样的话。
1: 3885，3885，把车停在路边。
0: 居然无视，一边叫一边跑。

哎，为什么偏偏现在燃料用完了？不过没关系，我记住了车牌号，我要找你到底。3885号车主，你到底是谁？我来看看。啥？明明是这辆车的号码。

0: 为什么变成别的车了？
1: 没有超速啊，我没有闯红灯，也没有违章停车，竟然有三张罚款通知单，
0: 那是什么意思？
2: 田队长，就算再怎么讨厌我们，也不能这样啊！竟然发了这么多根本没做过的超速罚单，
3: 我们是被冤枉的，请取消这些罚单啊！
0: 这要怎么办？
4: 哎呀，天哪，不可能，怎么会这样？
5: 妈妈，怎么了？
4: 说我在高速公路超速了，说我的时速达到了300公里，我可是连每小时110公里都不到。
3: 是后面风很大吗？
4: 邦邦，我没有在开玩笑。
3: 对不起啦。
6: 最近有不少司机无故地收到了奇怪的交通罚单，此事件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
4: 天哪，所以我也是吗？
7: 这里有请交通专家包安全教授。
8: 各位好，我是交通安全专家包安全。此次事件有可能是因为监控系统的电脑出了故障。
7: 电脑故障？
8: 也就是无论是超速的车辆还是闯红灯的车辆都会被实时拍下照片，但这些电脑可能被黑客入侵，不仅胡乱拍照，连数据都出错了，我分析就是这个原因。
7: 好的，教授，监控系统电脑证实了是没有问题的。
8: 那不然是什么原因？
5: 哼，这样的话，
9: 闪现了，开门！
10: 我是像春天一样清新温暖的卡宝车神竞速先锋，
11: 我是浪漫的卡宝车神落叶飞侠，
12: 我是有超强忍耐心的卡宝车神强袭猛士，
13: 我是赤诚又坚强的卡宝车神烈阳飞天。
11: 小卡，今天是发生了什么事吗？
5: 卡宝，交通道路上经常出现奇怪的事情。
10: 奇怪的事情？
12: 肇事者一定是另有其人，确定毫不相关的人被罚款，这种事情我们警探卡宝最擅长了。
10: 好的，你们在道路上调查，我在空中监察。发现超速行驶的车辆，现在正往隧道方向走。
14: 就是那条隧道，卡宝变身。
15: 哼，想抓住我那可没门，车牌改变。以为就这些？那可不是，车身颜色改变。
10: 飞车族车是红色跑车，号码是7777。
11: 技术先锋来了，准备。那是另一辆车，那下一辆车出来的是吗？
10: 落叶飞侠，隧道里没有车了。
11: 什么？是不是他从反方向出去了？
5: 没有，我们在空中守着，没有车从这边出来。
10: 那车子就在隧道里消失了。
12: 这里是强袭猛士，正在追踪闯红灯的车辆。5555号车，闯红灯了，请立即停车。那些车是什么？
7: 开始了。
12: 不会吧？颜色号码都一样。怎么回事？这都太混乱了。我该去追谁呢？
5: 如果这样做的话，我们也作战时间。所以就是把车牌号换了，颜色也变了，对吧？
12: 所以大家才会莫名其妙被罚款。
11: 不仅闯红灯，还超速，还把罪推给了别人，真是一群不知廉耻的家伙，够了！
10: 而且还会耍花招，很难抓到他。
16: 不，有个办法可以抓住他们，不要光靠眼睛，要靠机器。
5: 不靠眼睛靠机器，不靠眼睛靠机器。
16: 现在开始分析超速监控摄像机和闯红灯摄像机的所有数据，找出飞车族的车。电波发射。找到一个了。哇，
5: 竞速先锋，飞车族的车正往那边开。

0: 车牌号码是2315，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改变。
1: 发射定位追踪装置。
2: 哎，我们就慢慢来玩吧。颜色和车牌号都不一样，绝对找不到。
1: 太小看我们了，就算你换了颜色和车牌，我也知道。
2: 什么？怎么回事？
3: 有台直升机追着我们。
4: 很好，直升机进不了隧道，就在那个隧道变身吧。
1: 哼，又想耍花招，发射定位追踪装置。
4: 全车变身。
5: 怎么变也没用，只要是你们要去的地方，无论天涯海角我都会找到。
6: 不可能，我换了车牌和颜色。
1: 现在把他们逼到山上去。
7: 明白，是时候展现卡宝车神强袭猛士的实力啊。
6: 大姐，就算变身了还是被他们发现了，怎么办？
2: 怎么办？用最大的速度逃啊！发射。
6: 大姐，前面小心。
1: 要狠狠地惩罚那些人，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厉害。上吧。
0: 那就拜托你了，烈阳飞天。
1: 卡宝车神、超碳巨人合体。我是为了守护正义和自然而生的，请看合体卡宝超碳巨人。
8: 机器人
1: 四季加农炮冰雹攻击。下烈阳光波，
6: 好热，空调，空调，
1: 热吗？热了就吹点凉爽的风。
2: 啊，真的吗？你还是个有人情味的机器人呢。
1: 南方刮来的飓风气流。
0: 超碳巨人最棒，
1: 这样就解决了飞车族事件了。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

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的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唤醒大地的色彩，在屹立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他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交汇的瞬间如五星之锦般绚烂。他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0: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
1: 现在我宣布，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
2: 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
1: 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中国40000000人口，有39000000的农民，
3: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1: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等自治区领导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1: 我区广大党员干部认真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一致表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奋力谱写强党强国新篇章。
0: 七一勋章获得者、玉民县牧业医院内科原副主任医师吴哈斯·苏莱曼，40余载走遍牧场毡房，用默默坚守诠释党的初心使命，守护边疆人民健康。
1: 新疆坚持以高质量党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和重点领域改革，形成抓党建、聚合力、优机制、破难题的口岸工作新路径。
0: 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按照自治区党委统一安排，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祖木热提·吾布力、努尔兰·阿卜杜满钦、何中友等自治区领导在乌鲁木齐集中收看大会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2: 上午10时，庆祝大会正式开始，参加集中收看的自治区领导同志神情专注，倍感振奋。习近平总书记为吴哈斯·苏莱曼等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时，大家表示由衷敬意。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时，大家仔细聆听，认真记录，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105年坚守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感到无比自豪。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